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阿里发布最新财报， AI 相关收入连续三年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泡泡玛特上半年营收171.7亿元，11个 IP 收入过亿。京东买菜在部分区域试点收取包装费。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达成合作，保护 AI 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领域的知识产权。mRNA 癌症免疫疗法取得重要进展。别走开，马上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20号晚间，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同比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三年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增长45%。泡泡玛特本周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集团上半年实现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经调整后净利润51.6亿元，调整后净利率为30%，毛利率69.7%。上半年集团旗下6大 IP 营收破10亿元，11个 IP 收入过亿。The Monsters 收入44.5亿元，排名第一。星星人营收26.5亿元，位居第二，增速超过580%。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发布官方公告，宣布从2026年8月24号起，也就是明天开始，将调整订单包装服务收费标准。根据公告，每笔订单将收取0.6元基础包装费。如果订单包含需要保温配送的商品，将在基础包装费的基础上，每单额外加收0.4元的保温包装费。最终收费以订单实际包装使用情况为准。本周，美国电影协会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美国制药企业默沙东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19号宣布，双方联合研发的一种基于 mRNA 技术的个体化新抗原疗法，与一种免疫治疗药物联合使用，在针对高危黑色素瘤切除术后预防复发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成果。
0: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过去几年啊，订阅几乎是互联网商业模式里面最令人羡慕的一种生意。用户呢，每个月固定掏出钱来，平台每个月稳定收钱，一次获客就可以带来持续的收入。以此内容消费也可能变成数月甚至是数年的现金流，这就意味着收入更可预测，用户关系呢也更稳定了。于是无论是视频、音乐、阅读还是软件服务，订阅呢都曾经被视为通向好生意的一张门票。但是最近几个季度，多个内容平台的财报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会员它并没有消失，订阅收入也没有塌陷，可越来越多公司的增长不再主要来自于会员本身了。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我们就来和您聊聊订阅这门生意很难独立行走。8月11号， 阅文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收入35.31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包含付费阅读的在线业务收入下降了7.3%，平均月付费用户减少了100万。那与此同时呢 ，IP 运营及其他收入增长40.3%，占总收入已经接近一半。同一天，腾讯音乐也公布了二季度业绩，会员服务收入增长8.1%，营销及消费类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6.2%，至28.1亿元。就在一个月以前啊，奈飞。

2026年广告收入接近30亿美元，约为上一年的2倍。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公司财报数据啊，这些公司的业务不同，那所处的市场也不同，却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呢，就是当用户已经成为了会员，平台还能从他们身上来获得什么？答案呢，其实正在重新定义订阅生意。过去啊，平台经营订阅最重要的数字呢，就是它的会员数、付费率，还有这个 ARPU， 也就是每用户平均收入。现在啊，这些数字依然很重要，却越来越像是一张成绩单上的上半页。真正决定一家平台商业价值的是用户成为会员之后能不能继续沿着其他路径产生收入。听歌之后买演唱会门票，追剧之后呢看衍生内容，读小说之后观看短剧，再购买一个 IP 产品，看一场直播之后被广告触达，再回到内容池里消费其他节目。阅文正发生的变化呢还尤其明显啊。过去一本网络小说最直接的商业价值就是读者付费购买章节，那现在故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资产，它可以被改编成电视剧、动画、短剧，也可以做版权授权和商品化。那今年上半年呢，阅文在线业务收入就达到了18.4亿元，同比下降7.3%，版权运营及其他营收16.91亿元，同比增长了40.3%。其中版权运营营收同比增加41.9%至16.14亿元，主要是受这个短剧、 AI 漫剧、电视剧以及 IP 衍生品等多条业务线快速增长所带动。其中呢，短剧及 AI 漫剧的收入超过了4.3亿元，同比增加2.3倍。这组数字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短剧增长有多快，而是一本书它的商业价值正在从一次交易变成多次交易。这其实啊，就是订阅模式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平台真正想留住的不只是一个付费用户，而是用户与内容之间持续存在的这种关系。腾讯音乐呢，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音乐会员本身呢，其实已经相当成熟了，单纯依靠扩大会员的数量，增长空间自然会越来越有限。于是啊，这个平台呢，就开始把会员变成一条更长的消费链条。普通会员解决基础需求， SVIP 则进一步叠加高音质、数字专辑、购票、限定权益等服务，把一个听歌的人逐渐的把它给变成一个乐迷，再把乐迷导向演出、数字专辑和艺人的周边。这其中真正发生变化的就是平台对会员的理解。会员呢，不再只是每个月缴费的一个人，而是一个被识别出来的高价值用户。我们再来看国外的奈飞啊，奈飞呢把这种思路延伸到了内容之外，它的订阅呀依然是绝对的收入底座，是基本盘。但是呢，近年来不断增加体育赛事、直播等事件型的内容。从观看时长看呢，这些内容未必占据多大的比例，却能够制造一种普通影视内容很难提供的稀缺性。你不能明天再看。一部电视剧可以周末补，比赛却必须要在那个时间节点你给打开。这就意味着一场比赛的价值不只是它产生了多少观看时长，还在于它能否在一个关键时刻把用户给重新拉回平台。平台可以用一场直播制造注意力，再用片库里面的其他内容来承接注意力，最后呢，通过广告把注意力卖给品牌。直播因此就成为了订阅体系里面的脉冲，它不一定负责填满用户的时间，却负责制造打开奈飞的理由。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订阅生意它真正稀缺的并不是那几十块钱的会员费，而是平台由此获得的一段持续稳定的用户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广告与订阅并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传统逻辑容易认为一个用户看广告就意味着他没有付费，一个用户买了会员，平台就失去了广告收入。但是呢，我们从用户经营的角度来看啊，两者其实完全是可以共存的。YouTube 呢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广告负责覆盖尽可能广的用户群， Premium 和 Music 则把其中一部分高价值的用户给转化为稳定的付费者。那对于平台来说，一个用户从广告模式转向订阅模式，那可能意味着会少一部分广告收入，但是呢却换来了更加稳定的直接收入。真正重要的从来就不是广告还

0: 是订阅，而是不同用户应该以什么方式被变现，这也是免费内容平台和付费平台最终可能走向同一个方向的原因。红果呢，需要免费内容是为了迅速扩大用户规模，奈飞需要订阅是因为它拥有足够强的内容供给和全球付费市场。但当用户增长逐渐接近边界，两者都必须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把已有的用户价值继续做深。这恰恰就是订阅生意最难的地方。国内长视频平台如今面对的困境本质上其实就在这里，愿意长期付费的人终究是有限的。那当核心用户覆盖到一定程度，继续拉新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但是内容成本并不会因为会员增长放缓而同步下降。一部大剧该花的钱你还是得花，头部内容的竞争仍然很激烈，于是平台会进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剪刀差，那就是用户端的付费空间有限，内容端的成本却很难无限的去压缩。这个时候广告、 IP、 演出、电商以及各种增值服务就不再只是顺手做做的副业，而成为了平台必须寻找的第二增长曲线了。但是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啊，也不是想涨就能涨的，广告需要流量和精准分发能力，演出呢则需要产业资源， IP 开发需要版权控制和制作能力，商品化需要供应链，体育直播则需要承担昂贵的版权成本。因此未来不会出现一个标准答案式的订阅家，不同平台最终会围绕自己最稀缺的那个资产长出不同的收入结构。其实啊，订阅这门生意越来越像是一棵树的根，它负责扎进用户关系，提供稳定的现金流，广告、增值服务、演出、 IP 和商品则是从这段关系里面长出来的枝叶。根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决定一棵树能长多大的，从来它就不只是根有多深。最终订阅生意的答案可能并不在会员还能增长多少这个问题里面，而是在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里面，当一个用户已经愿意把钱交给你了，你有没有能力让这段关系继续来产生价值？如果有，订阅仍然是一门很好的生意，而且会是一门更长久的生意。那如果要是说没有的话，无论这个会员的数字看起来有多么的漂亮，它终究只是把一次次的内容消费提前收成了一笔月费。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来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哎，说来说去，我感觉啊，这最好的订阅关系仿佛就是用户说我就看看，平台说要不您顺便买点。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5: 本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8月21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4.74%，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27%。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 美联储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沃什将在下周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
7: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财政部本周公布的长期国债回购计划，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文表示，这反映出美国债务风险持续累积的趋势。他警示，如果美国不改变现有财政路径，一场债务危机可能将临近。
6: 在21号发布的文章中，达利欧测算美国联邦政府今年财政收入约5.5万亿美元，支出约7.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2万亿美元。长期举债之下，美国债务付息成本已突破10000亿美元。达利欧表示，如果把美国政府看作一家企业，光是偿还利息的钱就占到收入的约20%，同时还有约10万亿美元的债券需要偿还本金。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向市场融资11万亿美元，才能避免主权债务违约，相当于年收入的2倍。达利欧预测，如果美国维持现有财政路径不变，债务危机可能会在3年内到来，上下浮动2年左右，也就是最早1年，最晚5年有可能爆发危机。他提出，要延缓乃至化解债务风险，美国需要三管齐下，均衡推进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及降低利率等措施，将预算赤字从当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的水平压缩至3%。
5: 美债市场之外，本周欧洲主权债务市场也继续承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政府融资成本升至多年来的高位。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发债规模增加，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变化，共同加大了债券市场压力。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8: 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一度达到3.275%，为15年来最高。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政府发债和债务再融资成本。本轮波动首先源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削弱短期降息预期。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融资需求持续扩大。德国2027年政府债券发行总额可能达到约4000亿欧元，整个欧元区政府债券供应也预计继续增加。供给上升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推高收益率。欧洲央行对债市的支撑也在减弱。目前，欧洲央行不再将购债计划中到期债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7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维持在2.25%。面对能源通胀，欧洲央行继续维持足够紧缩的政策，也要避免高利率进一步压制增长和融资活动。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还可能传导至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住房按揭，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体来看，本轮欧洲债市波动并非单一国家问题，而是能源价格、通胀预期、政府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市场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欧洲央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各国能否在扩大必要投资的同时维持财政信誉。
7: 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债市抛售压力升温，而中国债市与汇率却保持较平稳运行。熊猫债发行规模更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资产为什么走出了独立行情？来听报道。
6: 万德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2026年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达2099.75亿元，同比增幅超73%。在全球债市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加码境内人民币融资引发关注。
9: 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
10: 国内我们和海外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和货币周期，外资占我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仅有5%到8%左右，内资占据了绝对的定价权。再叠加我们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海外冲击无法扭转国内债市的整体趋势。
6: 从市场表现来看，截至8月21号，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68%，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13%，较上月同期分别下降6.11和11.55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8，升至3年内高位。
9: 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
10: 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有序开放，能够有效阻断海外利率波动的直接传导。
6: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海外债券收益率大概率维持高波动，人民币债券配置价值凸显，中长期或迎外资持续增配。但也需注意，美债收益率走高，抬升了全球配置型资金的回报门槛，或对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形成一定扰动。此外，海外发达国家债券收益率快速上行，也可能约束国内风险资产估值。
9: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赵格格：
11: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转型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海外经济体的通胀更具有粘性，市场对于长期通胀的担忧难以快速消退，债务扩张趋势难以逆转，债券收益率的抬升呢，也将进一步推高付息成本，加速债务扩容。我国坚持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相结合，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人民银行正在灵活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荷兰数据保护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没有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荷兰数据保护局说，在2018年至2022年间，优步公司使用软件追踪司机的驾驶行为和乘客评价，如果该软件检测到疑似欺诈行为或乘客评价过低，相关司机的账户就会被自动停用，此过程未经人工审核，给司机利益造成损害。上述情况有170多名法国优步网约车司机首先举报。由于优步公司的欧洲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荷兰数据保护局随即发起调查，优步公司已宣布对该处罚提出上诉。近年来，荷兰数据保护局多次向优步公司开出罚单，2023年对优步公司处以1000万欧元的罚款，2024年以优步公司将欧洲地区司机的个人数据传送至美国为由，对其处以2.9亿欧元罚款。据法国24电视台网站报道，英国气象局日前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英国气象局专家表示，典型的厄尔尼诺现象往往导致太平洋海温上升超过1摄氏度，如果升幅达2摄氏度，则可判定为非常严重。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英国气象局还表示，2027年很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据 CNBC 近日报道，美国半导体企业博通公司正与多家机构就一笔债务融资展开谈判，金额在700亿至800亿美元之间。知情人士表示，这项潜在交易将帮助包括 Anthropic 在内的 AI 公司获取芯片及其他关键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谈判参与机构包括全球另类资产管理巨头黑石集团和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等。今年6月，博通宣布推出全新的 AI 平台，为 Anthropic 和 OpenAI 提供20几瓦的算力支持。黑石与阿波罗牵头了初始350亿美元的融资。 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

0: 胞的生物学年龄，未来有望为研究衰老机制和开发相关疗法提供支持。卡罗琳医学院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衰老是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多种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但目前仍缺乏能够可靠测量细胞衰老速度的方法。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工具名为 PASTA， 它通过分析细胞中哪些基因处于活跃状态，哪些基因处于不活跃状态，能够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研究人员说，这一工具为人们理解衰老背后机制，以及系统寻找能够影响衰老的基因和物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只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
0: 电影家延伸消费链条，看电影、逛文创店、喝咖啡，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消费集合体。
1: 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攀升，沉浸式体验解锁文旅新玩法。
0: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场景，山东青岛地铁商业综合体融入多业态，打造社区便民生活圈。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话题，火车上吃自助。前两天呢，我刷到一条新闻，国铁济南局对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1281、快1282、1283次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自助用餐的新模式。五荤三素当日现炒不限量，早餐是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是45块钱，老人85折，一米及以下儿童直接免费。说实话，第一反应就是铁路餐车终于卷起来了，这是好事儿啊。那这次的自助模式能改变什么？咱们来算笔账。先来看供应端，过去单点模式，餐车厨房就2个灶台，旅客点一个菜，厨师呢炒一个菜，排队呢也要等半天。现在的自助模式，每餐8道菜的食材集中切配，提前备好，第一波的旅客吃的时候，厨师就开始炒下一轮，这保证了持续供应。后厨的工作也从随点随炒变成了流水线节奏，这效率上去了，单位成本也就下来了。咱再来看营收端，过去呢是点一个菜收一份钱，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直接限制了营收。现在呢，一个人45块钱，成本固定，菜色多样，可选择的空间变大了，还都是现炒现卖，这提升了用户体验，有助于增加客流，提高营收。这次国铁济南局推出的自助模式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它用规模效应对冲了单位成本，用翻台率弥补了客单价，用体验升级撬动了消费意愿。一句话，把餐车从一个不得不做的配套变成了一个能赚钱的生意。那这种模式能推广到更多的普速线路吗？说实话，有条件，但也有门槛。咱们先来说条件。2025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45.88亿人次，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当年全年营业收入12987亿元，净利润43.4亿元。这45.88亿人次的流量，哪怕是餐饮转化率只提升几个百分点，也是相当可观的增量市场。咱们再来说政策环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置于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的首位。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这政策的信号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列车餐饮不是小事，是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广的挑战也是不小，普速列车有餐车、有厨房、有厨师，具备现炒的硬件基础，可是高铁不一样，空间密闭，严禁明火现炒，主要靠冷链预制，所以呢，自助模式先在普速上试点是合理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前面探路了， 国铁沈阳局在往返长春与西安的快128、125次列车上推出了自助餐，途经24个站点，运行30小时48分钟，早餐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35块钱，四荤四素。国铁广州局也在由122次、由403次旅游列车上试点自助餐，每餐四荤四素一汤，两种时令水果，午餐或者是晚餐是35块钱，再加上之前提到的国铁济南局推出的相关服务，三条线路不同定价，不同菜品组合，这说明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趋势。但是推广最大的挑战不是硬件，而是供应链。列车运行上千公里，食材怎么采购，怎么保鲜，怎么补货，每一站都是考验。
4: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3: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最核心的问题：这顿饭能解决旅客的痛点吗？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明确痛点有啥。国家铁路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28.01亿人，同比增长4.1%，完成旅客周转量9923.45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6%。随着旅游列车不断普及，列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旅游载体。未来的旅途可能会追赶时间，也可能是慢节奏的生活，但都离不开一餐美味的加持。如果能让列车的盒饭变成更具性价比的美食享受，那么这顿饭就不再是将就的可买可不买，而是你我讲究生活的品质标配项。从国铁济南局案例，我们不难看出，45块钱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五荤三素不限量现炒，把子肉、香煎带鱼、白菜烩松肉，南北口味都能照顾。老人吃软和的，孩子吃清淡的，各取所需。价格透明，选择自由，不用等。对长途旅客来说，这样的安排让人消费得明明白白。当然了，自助餐不是万能药。餐车空间有限，高峰期能不能容纳足够多的人？长途运行中食材供应能不能保持稳定？这些都是现实挑战。但方向是对的，未来在不断探索中积极补齐短板，这不仅有利于乘客，更有利于优化铁路餐饮盈利模式。最后说一句，火车上的自助餐不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它背后是一整套服务逻辑的转变，从我卖什么你吃什么，到你想吃什么我来安排。或许餐饮只是铁路运营中的一小块，但是这一小块的转型折射的是整个铁路系统从运输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身。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电影家消费。这个暑期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家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影院场景升级、影视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消费链条。在成都，多家影院悄然升级，看电影、逛文创店、喝咖啡、玩游戏，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消费集合体。来听报道。
5: 走进万达影城锦华万达广场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潮流玩具映入眼帘，在影院购买衍生品正逐渐成为影迷们的选择。影院还拓展了后场消费场景，让观众从等电影变成逛影院，
6: 体验非常的棒，就是它的选择非常多，每周来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5: 而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成影新明电影院，观众既可以走进电影博物馆了解历史，还可以体验影院拓展的文创、咖啡、餐饮等消费场景。影院值班经理范念龙：
7: 引入这些消费场景以后，顾客也会更愿意到我们影院来，然后对我们整体的一个营收提升的话，有大概5%左右。
5: 成影国际影城花照B店将儿童游乐设施引入后场大厅，设置儿童淘气堡、碰碰车、手工制作等项目，影院加乐园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影院的消费场景。据介绍，引入儿童乐园等业态后，新增客流也带动了周边餐饮等消费，实现了观影与消费的双向带动。电影加模式正在为传统影院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焕发市场新活力。
1: 暑期电影消费持续升温，吉林推出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联动的消费模式，推动观影场景向多元融合的新型消费业态升级。
5: 这个暑期，吉林市启动跟着电影赏美景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市区多家影城大厅常态化设置文创展销专区，同步推出面塑、木雕等非遗手工艺现场展示，让观影等候时间变成文化体验时间。
8: 我看到了有这个非遗的木雕，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可能会在等待过程中相对来说有意思一点。
5: 依托全市各大影院，当地持续拓展跨界消费新场景，传统观影场所及观影文化体验、休闲购物于一体，观影客流、商圈人气双向攀升。吉林市某影城工作人员李明亮：
9: 票根联动的活动呢，让我们影院也大大加留了客流量。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呢，比之前增加了50%以上。
5: 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凭观影票根可享受全市多家景区、博物馆门票立减、免费体验等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开启了松花江畔公益电影放映季，增添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吉林市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冷志佳：
10: 本次活动呢，从8月初启动，持续贯穿整个暑期档到10月末，活动已经累计吸引市民游客50,000余人次参与我们的票根打卡、观影体验、文旅消费活动。
0: 此外，电影加文旅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暑假期间，黑龙江鹤岗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主题活动，串联多处电影文化场馆与餐饮游乐等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5: 鹤岗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地，当地将城市记忆博物馆等展馆串联起电影文化寻访路线，游客可以通过老电影展映、历史展览以及互动式的光影体验，触摸光影历史的温度，
11: 很沉浸地感受这些创作的趣味。馆内还有特别多的打卡盖章点，整体参观体验丰富又新颖，感觉能体会到本地独有的影视文化。
5: 当地还推出电影惠民活动，观众凭电影票根可在特色餐饮、水上乐园等场所享受消费优惠，同时凭合作商户消费凭证可以享受电影票购票优惠。鹤岗市某商场经理陆新文：
12: 想打破单一的观影模式，把吃玩观影串成一站式的夏日体验，既给市民实实在在的优惠，也带动水上游乐、本地餐饮、影院多方客流。
5: 此外，当地常态化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融合美食、观影、演艺、露营等多元业态。系列活动推出后，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有效将银幕热度转化为旅游客流与消费增量。鹤岗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张爽：
13: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职工惠民观影、群众观影季等特色活动，以影视为桥梁，文旅为载体，用心讲好光影故事。
1: 连日来，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音乐会、文艺展演、话剧百花齐放，为大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景区里的沉浸式实景演出更成了游客旅行的必打卡项目，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正在成为文旅消费新风潮。
0: 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楚燕开先去西安打卡。今年暑假，在西安长安区的一处影视基地，各类活动轮番上演，包含秦腔表演、情景剧、 NPC 互动演绎等多元内容，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14: 在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现场观众驻足围观，阵阵叫好声不绝于耳。 依托本土秦腔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接触、感受秦腔非遗文化的热门打卡地。游客谢女士。
15: 秦腔也是咱们中国的一种戏曲，这些年呢可能会因为这些电视剧啊各种方向的推广，然后让秦腔得到大家的一个认知。我们带全家然后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个剧场的各种风貌。
14: 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通过暑期文旅消费契机，基地围绕秦腔文化策划了形式丰富的演艺活动。基地特别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打造了秦腔折子戏等秦腔展演，让真正的秦腔文化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进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秦腔的经典的折子戏。
14: 与此同时，年代广播体操等情景剧固定在基地内上演，复刻出年代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跳出传统剧场的观演局限，基地充分利用原剧拍摄实景，打造散点沉浸式演出，把剧中故事发生的实景直接转化为表演空间，也成为这里极具辨识度的一大亮点。游客谢女士，
15: 这里的很多很多的建筑就还原在我们八九十年代的一种风情，然后像这种高桌子低板凳，就想到我们老陕的这样非常风貌的一个状态。
14: 这个暑期基地接待客流量已经突破50,000人次，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打磨升级现有情景剧，开发秦腔主题研学课程，迭代优化沉浸式演出内容，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 接下来我们前往山西大同，今年暑期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全新的实景城池与游客见面，为大同文旅再添一处打卡新地标。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的报道。
17: 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以大同古城城墙作为天然演出舞台，划分五大体验区域，复原东西两市古街市井样貌，演员化身北魏商人、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北魏平城的烟火生活。游客马女士说，行走在古街城墙之间，自己不再是单纯看表演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当中的参与者，近距离触摸北魏文化的独特魅力。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呢，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新鲜。
17: 演出还创新推出景区专属五铢钱，游客可以通过参与小游戏、完成隐藏任务等方式赚取这一虚拟货币，兑换文创产品，大大提高游览的参与感与趣味性。游客程先生，
19: 这里安排的许多小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游戏赢了以后你可以获得5铢钱，然后拿上这个钱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什么的，我感觉这种形式也非常新颖，游玩的体验整体下来非常好。
17: 整部剧目以花木兰、昙曜等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线，围绕北魏定都平城时期的社会生活展开，把书本上的人物典故转化为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演出借助可升降旋转智能舞台，搭配大屏、冰屏等科技设备，木兰辞、北魏迎宾礼、十面大同等近百场演出轮番上演，刀马舞戏、古风快闪分布在各个游览点位。演员吴家伟说，多样的节目形式让游客不用局限在固定看台，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表演，多维度感受北魏时期的历史风貌。
20: 特别开心啊，能够参与到我们大同的实景打造的一个剧目当中。其实对于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演出也是一个创新之作，尤其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同的北魏历史。
17: 演出负责人张龙介绍，整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充分盘活古城全域空间，城墙上打造惊险震撼的威亚旗战大秀，平城大道变身流动演出场地，动静结合，还原北魏平城的市井风貌与时代面貌，依靠科技赋能与场景创新，打造出全时段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21: 舞台进行创新性的融合科技元素的多元的一种表现。我们的景区运营期间的话， 城中的数场大秀和我们城中人不间断的常态化演绎、点位式演绎、影视化互动，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丰富多彩的文旅新体验。
2: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地铁消费新模式。青岛地铁在海信桥站打造了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覆盖商超、便民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成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社区便民生活圈。来听报道。
22: 我左手边呀、是一群正在练习轮滑的孩子们，那我身后呢是正在练习八段锦的老人们。这可不是城市公园，而是青岛地铁在海信桥地铁站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那以往啊，地铁站只能是给大家的出行提供一定的便利，而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地。
23: 海信桥站地处老城成熟居住区，周边人口密度高，在改造之前，站点周边部分空间长期闲置。青岛地铁除了满足日常居民需求外，还打造了公益共享空间，为街道社区开展文化服务留出了空间。
24: 山东青岛地铁畅享会海信桥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25: 我们和地铁联动共建常态化开展书法、八段锦、朗诵等文体社团活动，还会组织邻里市集、邻里节等特色主题活动，
26: 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4: 财经身边事，招牌更换，品牌证明。近日，多地兰州拉面馆撤换原有招牌，统一更换为青海拉面门头，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约1000家兰州拉面门店完成门头更换。这些拉面店为何要更换招牌？换了招牌后，店面经营有什么变化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27: 在南京市江宁区，中午12点，马玉龙的小店就忙碌起来。马玉龙是青海循化人，今年6月，他的小店门头换成了青海牛肉拉面，店内的装饰也更新一番，增加了不少青海元素。记者走访多家拉面店，了解到很多消费者选择时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
28: 我不在意，我在意它的味道啊，好不好吃比较重要。
29: 味道反正跟以前没啥区别，但我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
27: 在南京建邺区，记者来到南京最早打出青海拉面招牌的拉面店，店主采用了三店合一的经营模式，也就是集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于一体。
29: 大家都是奔着我们这个口味过来的嘛，一天大概是200多万。
27: 2023年，青海省出台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青海拉面产业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而三店合一的样本店项目正是这份指导意见的落地举措之一。在天津首家完成升级改造的青海拉面门店，上午11点左右，店内人头攒动。升级后的门店除了有堂食区域，还设有特产展柜、牦牛肉干、青稞饼干、花椒等产品都由原产地直供。记者了解到，全国范围内已有202家青海拉面三店合一样本店完成改造。升级后的门店在餐饮之外开辟特产销售和文旅推广的新营收渠道。
30: 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
31: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行业里的四大标准，服务规范标准啊，然后三店合一的标准啊，然后食材的一些标准啊，然后包括这个牦牛骨汤的一些标准啊等等的。我们认为只有标准化的青海拉面才能进入于市场的制高点。
4: 财经身边事，海鲜集中上市。最近，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海洋捕捞作业陆续恢复，大量海鲜集中上市。在福建宁德水产市场，优质梭子蟹热销。总台记者报道，
27: 晚上6点，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10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一字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早早等在现场的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一筐筐新鲜的梭子蟹被陆续搬出，不到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32: 我
3: 每天下午4点不到啊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啊，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呢，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这根本就抢不到了。
27: 据介绍，这些梭子蟹来自东海、近海，这个季节是最佳品尝期，不仅个头饱满，而且肉质紧实鲜甜。螃蟹一出水，渔民们就用碎冰保鲜，上岸之后就被第一时间运到了这里，而热闹的抢蟹大战就会随之上演。
30: 福建省宁德市水产交易中心负责人蔡泽林：
5: 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我们这边梭子蟹交易的高峰时段，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为您带来客户服务有了新标准，智能加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周末好，周末好，小伙伴们，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藏羽。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的加入啊。今天是周日，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全国的网友陪我们一块上班。咱们一块要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我们很多网友也称之为环球操心之旅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双直播间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三楼吧，大家稍微往下滑动一下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小伙伴们一定要关注一下啊。除了我们周末的直播，每天都有精彩的视频推送，视频号里的朋友现在把我们转发出去，那邀请大家在弹幕上咱们一块来热热场子，说一说此刻您在什么位置，在哪座城市啊？我在某地啊，环球操心，好不好？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上。我们今天准备的内容啊，特别的硬核，也特别的丰富。我们几位小伙伴初步估算了一下，和您一起唠到天黑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请大家把过于敬业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来，我们先为您报告一下奖品，感谢大家陪我们上班，非常的荣幸。看看给您准备的奖品。看大屏幕，图书礼包《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那这本新书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啊，我们的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英组长的视窗。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啊，大家现在就打开我们网管红人馆公众号今天的推送啊，点击打开。下滑就会看到我们给您准备的丰富的全球财经热点内容的预告，以及我们奖品的介绍。最下面就是留言板，留言板写上您的快递信息，写对了啊，写上您的快递信息、收货地址，写对了，然后直接点提交，我们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不会展示的。希望您能中奖。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探讨的。我们的财经热点新闻是什么呢？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意料之外，美国如何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哎，美国对伊朗打出了经济制裁这张牌，目的是什么呀？您觉得能达到效果吗？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让伊朗屈服服软的效果？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马上展开详细讨论。

好，我们要和大家展开直播探讨的财经热点主题啊，我们的现在的新闻标题意料之外，美国如何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小伙伴们看大屏幕，我们精选的新闻语录是这么说的，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那么这样一个铿锵有力的表态来自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那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呢是 央视新闻8月21号的报道，新闻的标题就是伊朗外长表示说呀，美国对伊朗的施压行动注定失败。在当地时间的21号晚上，那么伊朗的外交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伊朗官方的态度，说美国历届政府实际上都对伊朗采取过施压和制裁的政策，都失败了。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同样会注定失败啊。 我们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美国的经济制裁啊，与此同时，那从2月底开始的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美国也失败了呀。现在打这张牌不会有什么新的效果的，只是为了美国转移国内的矛盾，大概伊朗官方的表态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详细的来画一下重点。那与此同时，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您觉得美国对伊朗打出经济制裁这张牌，这张牌也不新，对不对？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各位网友怎么看，打到我们的弹幕区，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是怎么

0: 行极限经济施压的。
1: 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一个节目预告。他自己说了，他将会在美国的时间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的去说明具体的这一次经济战的行动内容。那我们可能也会持续的会去关注，哎，美国这次的经济战会有什么打法，他的手里有什么牌。因为按照时间线去梳理，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哎，美国总统或者美国官方对于这一次经济战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主要是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当地时间8月19号，特朗普发文了，他怎么说的呢？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他还进一步的表示，任何允许，哎，自己金融机构啊、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啊，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且还呼吁美国的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同时啊，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对，他这个帖文非常的长，用词非常的严厉。当然了，我看到有美国媒体再次强调了，哎，同样这个帖文里所有的词都是大写字母和一堆叹号。那记者也问啊，美国记者也关心，就您这个帖文写了这么长，具体咱们怎么干呀？有什么措施啊？哎，8月19号，也就是发帖子当天，特朗普在白宫也回答了现场媒体，哎，很多关于这一次经济战的很多提问。他当时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制裁的领域，我们手里有非常严厉的制裁手段，我们拭目以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发帖还是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本人对于这一次的经济制裁或者经济战是没有公布出具体细节、具体方案和措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不是特朗普突然抛出这个经济制裁的这么一个想法的，之前这个吹风是来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13号晚上啊，是接受了电视节目的采访，在这个采访中，他就抛出了关于对伊朗制裁的一些表态，比如他提到对伊朗会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持续封锁，切断伊朗港口的一切进出航运等等。那也是在这个节目里，他首先提到了下周将会有更多的消息公布，我们将实施的措施将是全球经济史上从未对一个国家实施过的经济孤立手段。那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会看到他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时间24号会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去详细的解释他们的具体的一些方案。那我看到美国媒体对于这一次贝森特本人的表态是有很多的分析和评论的。大家首先认为他这一次表态释放出的信号啊非常强烈，核心并不仅仅是扩大传统的一个制裁。大家也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其实好几十年了，很多的牌已经打过了。那这一次他释放这么强烈的信号呢，是试图通过极限的经济孤立对伊朗施加一种系统性的压力。那他这种史无前例的表述本身啊，其带有明显的一种威慑的意味，就是一种威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向伊朗以及国际市场传递美国准备采取更强硬行动的一个信号，类似于我要打你了，大家可以这样分析一下，但我怎么打你我不告诉你。那从战略角度我们来看呀，很多美国媒体的分析认为，这反映出华盛顿希望通过不直接全面开战的方式去迫使伊朗让步，那也就是利用经济窒息和能源通道的压力来提高自己的谈判筹码。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了，这个所谓的60天谈判的这个协议窗口目前已经在本月到期了，那后边怎么谈，谁手里的筹码更多，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华盛顿方面在谈判之前做的一个心理战上的一个措施或者小技巧。那还有很

0: 很多外国媒体普遍的分析都认为，特朗普这样的一张牌，目的就是通过进一步的去压缩伊朗的经济空间，迫使德黑兰重启新一轮谈判，并且在核计划呀、霍尔木兹海峡等核心问题上去做出让步。那我最后引用一下彭博社的报道，就是说伊朗的经济困境现在的确是越来越严重，那特朗普是希望将这些转化为谈判的筹码。对于特朗普本人而言，解决冲突日益紧迫，因为他正面临国内高企的汽油价格、支持率的持续下滑，以及这个中期选举中可能失去国会、一院或两院控制权的尴尬局面。这是我观察到的。
1: 以及特朗普政府班子现在面临着一个最重磅的经济压力，也是我们一会儿要和大家直播探讨的，就是美国的国债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天量的整数关口。我们一会儿请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哈。那我们此刻和您直播一起梳理探讨的，我们的新闻标题是意料之外，美国如何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为什么说意料之外啊？因为从2月28号开始，美国主要打的都是军事牌啊，现在要打经济牌了。那大家觉得好使不好使啊？这张牌能不能像刚才千羽所说的，把伊朗逼回谈判桌，同时对美国屈服啊？能，谁都得过日子嘛，都得搞钱过日子。弹幕上打一，不可能，这张牌一点都不新鲜。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不好说。打三，注明您的理由啊。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我们的首页，三楼稍微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很热烈。我们有网友说这不就美国意味着你的军事行动，这已经彻底失败了吗？对吧？就是你现在开始换牌了，那就意味着你之前军事牌已经无效了。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和观点？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大概在89年前呀，去过一次伊朗，也挺黑色幽默的。在全世界最反美的国家，我拿着厚厚的一摞美元去换伊朗当地的货币。身边呢，因为德黑兰的街头身边就有银行的 ATM 机，但是我作为国际游客，我拿着我的这个 Visa 卡等等，包括咱们的银两卡，取不出钱。为什么只有伊朗的本地的老百姓能够在 ATM 上顺利的取钱，包括刷卡结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伊朗早就被 SWIFT 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结算系统给封杀了，所以我必须要拿着一摞厚厚的美元，然后呢再去换伊朗当地的钱。所以说伊朗从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到现在，一直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之中啊，这像不像我们单位跟我们工作组的这些我们的工作组的这些团队的伙伴说你们几个再不好好工作，就罚你们周末上班。我们本来周末就在上班啊，所以这张牌好使吗？咱这张牌也不新鲜呀，对不对？
2: 就情况再差还能差到哪儿去？
1: 对啊，请大家把你们不怕开水烫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咱们先来说一说白宫为什么打出经济制裁这张牌。所以我们的新闻标题叫意料之外嘛，我真的是也没想到。对
3: 啊，对你说的这个周末加班的比喻啊，然后我想起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实际上这次美国对伊朗，就是美国联合了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现在看来完全是以色列给这个相当于他给伊朗和美国同时挖了一大坑，然后呢这个他就美国就希望这个把伊朗埋在这坑里，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希望在不停，他就不断的挖坑，要埋，挖坑要埋，结果他就没想到，他坑挖的越深，他自己越爬不出来，所以这个事儿现在很麻烦。这刚才说为什么要打出这个经济制裁这张牌呢？是因为他也没什么招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之前2月28号开始军事行动，打了40天，也没打成什么样，没有什么收获，结果自己这边损失也不小，基地也被打了一圈，盟友也被打了一圈，那怎么办呢？开始谈判，这个6月份签了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定了60天的窗口，8月17号这个窗口也到期了，到现在为止一看也什么都没有谈出来，而且未来呢想取得突破也很难，所以呢这个你从时间顺序来看，军事手段先失败，然后谈判桌上谈不出来，所以才有这样的一次这个经济战的重启，就像 这个王刚说的，就他从美国从这个1979年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开始，就制裁就没停过。那么这一次呢，贝森特号称史上最严厉。那么最严厉的说法呢，第一个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新招啊，比如说什么石油的这个要卡住的石油出口啊，这个金融这样的一个遏制啊，包括他的这个禁运的一些什么民用物资之类的呀，也包括禁止其他的什么组织啊公司啊去协助他。总之手段只有这么多，现在你想不出什么新的手段。只不过呢，他可能是态度更加严厉一些，就所谓是那我他所谓的这个长臂管辖，那我对不遵守我的制裁协议的，包括制裁规定的这些这个第三方，我要予以更强大的这个更严厉的制裁。其实他制裁伊朗没有用，实际上制裁的是就是跟伊朗打交道，或者是跟伊朗那个有这些往来的其他的经济体。一会儿我们再说，可能真的没什么用啊。那么理由就是说仗已经打不动了，那么这个谈判也谈不出来，那你总得有一个说法吧。他现在又不能退回去，他就是尽管特朗普自己都说了，说我不需要一个这个协议了。我估计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顺口说出来的，因为特朗普经常顺口说话，你别太当真。因为他他没有协议，他再撤出来霍尔木海峡就彻底给伊朗了，那他完全没法交代了。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在于11月3号中期选举，现在不到100天了。那么国内对于这个中东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强烈，说你打了那么多仗，花了那么多钱，到现在什么成果也没有，那他总得有点这个新的行动吧。所以他想起这一招经济牌，经济牌至少是我不再花钱了嘛。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还可以给国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我进一步限制了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那美国这个可以卖更多的油啊。因为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呢，的确是美国的这个石油企业是赚钱了，只不过美国老百姓亏了，因为油价是照涨的，但是他那个石油公司出口原油是赚钱的啊，这个也是特朗普的金主。所以至少呢，我觉得他从这个对伊朗的关系来讲，我有一个下一步的交代，给国内民众也一个交代，我不服啊，我还要继续制裁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好歹他将来还可以有一个说辞，说你看我们其实是有收益的。
1: 这问题是我可能还是就是叫入戏有点深了哈，还没有完全领会白宫这种口头营学的精髓。问题是你2月28号开始军事牌失败了吧，这个在全球没有任何争议吧，你连自己的美军基地都保护不了。然后你现在又打出经济牌，就像刚才藏宇说的，你总得有一个纸面上的说法，或者说句号，跟国内的选民啊，或者各方的各方的团体吧，然后有一个交代。但问题是你经济牌还不好使，因为伊朗的对于经济制裁的这个耐药性那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你如果经济牌还不好使的话，那你两张牌全输了，你的营学是不是更说不圆了呢？因为现在呢，这个白宫方面的，你看特朗普总统的推特都是说这是经济版的诺曼底行动，大家想想这调门多高啊！那是美军在二战最辉煌的一页啊，叫那个，霸王行动，诺曼底行动，经济版的诺曼底行动，你调门起这么高，面对着一个已经有半个世纪耐药性的一个老对手，你还不好使，会不会摔得更惨呢？就是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担心有道理吗？有点道理。弹幕上打一，说我还是低估了人家营学的功力。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哎，千羽，你观察到的美国国内的，比方说国会啊或者媒体啊，觉得这张经济制裁牌好使不好使？
0: 美国媒体也是观察了很多年了，大家还是保持着理智了。所以现在我看到美国主流媒体给出的评论还有分析，都是和我们王冠红人馆的评论是保持一致的。我们引用几个大媒体的评论，大家一起看一下。首先是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他就直接说了，伊朗历经了数十年的制裁依然屹立不倒，那面对新一轮的高压呢，哎，伊朗更加可能选择的就是升级局势而非屈服投降。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你不是要打我们，你不是要制裁我们，没事，咱们升级一下接着来对抗，而不是说你华盛顿给了我压力，德黑兰这边就会屈服的。同时纽约时报就认为啊， 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的已经宣布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且在2018年的时候就加码制裁了。那在那儿以后啊，伊朗已经适应了更高强度的经济冲击，开启了新的原油销售市场啊，然后人家有收入了，而且伊朗已经熬过了曾经自己最担忧的局面。那是什么呀？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打击对伊朗开战嘛。那你现在打了这6个月了，啥也没打出来，而且隐约之间伊朗还保持着一些压制的上风，那人家又有抗药性了，大家来回的拉扯之间也没有输掉当前的牌面。那纽约时报看得很清楚，就大家接着玩嘛。我们再看看美国广播公司的文章，他们援引了是美国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一些观点，他提到了是什么呢？哎，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打什么牌，比如说包括向第三方国家以及中间方施压，切断流向伊朗的资金。那同时他们也认为，通过几十年的经验表明，这类举措往往只会助长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势力，而如今强硬派对伊朗政局的掌控呢还正不断的加强，所以没有什么就是说伊朗会因为你这一次叫嚷着经济战经济制裁而去屈服的这种局面。那我们也注意到，不管是打军事的这种热战还是经济战，最后都会给民主党留下空间。我引用一个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沃尔金肖19号对媒体说的，他直接就说了，我们不想打一场对伊朗的经济消耗战，让美国老百姓在加油站和超市为此买单。这说得很清楚，而且我个人认为，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民主党的各层面的州啊，还有什么两院的议员，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打这张伊朗和美国经济的民生牌。那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媒体同一天的评论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的局势陷入了僵局，而转变了一个策略，试图通过这样的经济施压方式让伊朗屈服。然后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小弟是谁呢？阿联酋。待会儿我们也会详细的去分析这个事儿，阿联酋的所得和所失。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媒体的角度啊，说现在阿联酋已经是急先锋，最新的决定呢是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的切断阿联酋和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往来的难度不小。我们引用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的一个报道，他们也是援引了很多知情人士的一些消息，他们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咱们把 PUA 和这个道德绑架啊，平时都是在恋爱这个层面上，但是最近几个礼拜，美国政府在 PUA 阿联酋，他们《华尔街日报》用的这个词叫劝诱，一方面劝，一方面引诱或者叫诱导阿联酋去打击，打击什么呢？就是整个阿联酋国内运行的一个伊朗的金融网络。然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是说啊，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如果阿联酋去抑制整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的影响会更大。先前在伊朗战事中呢，美国已经要求阿联酋对在整个他们国家内秘密运营的受制裁伊朗实体这些去采取更严厉的行动。那伊朗的原油收入啊，外汇交易还有很多现金这种支付方式，通常都是经过位于迪拜的空壳公司啊，货币兑换公司去进行。目前按照美国财政部的说法，伊朗同时还依靠了所谓的影子舰队去运输一些受到制裁的原油。那其中不少油轮的这个船东啊，或者运营方的总部就是位于阿联酋境内的一些企业。但是你美国去裹挟或者 PUA 阿联酋，那阿联酋不是没有担心，他们担心的是什么？美方如果你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这个策略，可能伤害的是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的经济，甚至进一步的去招致伊朗的军事报复，进一步打击不透明的这些金融和贸易活动呢，则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业资金和再出口中心的角色。所以 大哥，我交了保护费，但是现在你还让我冲到前头，反过来带来的反噬可能是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整个中东国家的几十年试图进行努力的这种经济转型的一个长期规划。所以我这是我看到美国国内的一些评论。
1: 全宇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会儿再来讲一讲这个阿联酋的这个态度哈。阿联酋的这个账很容易算，美国大不了就像你的去年冬天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你撤回美洲嘛。但是阿联酋在波斯湾的西边，我是搬不走的，对吧？我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地缘的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啊！美国基地、美国大兵，甚至美国的这些资本，全从环波斯湾地区撤出了。我把伊朗得罪死了，我能得到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家想一想，阿联酋会不会听着美国的这个诺曼底行动，就需要盟军嘛？小弟们给我往上冲，封杀，经济制裁。伊朗跟着往上冲啊，死心塌地的会往上冲，那会啊，大哥发话我就得跟着干呀，我也得罪不起大哥呀，当不上大一。不，阿联酋自然会有自己的一本账，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家在当不上大二，好不好？我们要评估的是他的这个效果，他的所谓的经济版的对伊朗的封杀的诺曼底行动效果是什么样的。各位网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的梳理和探讨啊，我们现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新闻标题是意料之外，美国如何启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为什么说意料之外？这招不新鲜啊，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我们在客户端的三楼还是四楼啊？大家往下滑动一下，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也很热烈，可以各位网友接着来打卡，多关注啊，然后多点赞和转发。很荣幸，很荣幸，各位朋友能拿出宝贵的周末时间。我们很多网友啊，都对美国打出经济牌这招发来了一个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在咱们贵州啊，有一种大型的牲畜啊，当它不发挥，因为不发挥它的全部的能力的时候，还有一些乡亲们觉得它挺厉害。后来呢，它无能狂怒，大声吼叫，然后就会用后腿一直不停的踢。大家才明白，你就这么回事儿，你就这一招。这个成语叫什么来着？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是我们很多的网友对于白宫现在对伊朗打出经济牌，大家一致的一个评论。你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多么深厚，然后语言多么的精炼呀！把这个成语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来说一说伊朗的态度，伊朗虚不虚？
2: 伊朗现在完全不虚，就从21号伊朗方面呢高层是密集发声来看呢，整体的表态都是谴责美国。那现在看伊朗外长，除了我们刚才语录中他提到的认为美国宣布的对伊的经济制裁会失败之外呢，他是回顾了美国近些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有2014年当时呢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那还有这个8年前对伊朗实施的极限的施压，还有5个月前呢要求伊朗是无条件的投降等等，那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都失败了。阿拉格奇说，这套戏码我们以前早就看过了，只是说同样的谎言换了一批霸凌者罢了。由此可见，其实这个经济牌伊朗早就习惯了，不是啥新鲜事儿。而且呢，我们再来看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呢也是跟帖了，他说呢，特朗普这次发动的经济战，它就是一场宣传战。虽然说呢，伊朗早就习惯了长期遭受美国的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举个例子说，伊朗现在遭受了美国几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我们依然成功售出了石油啊。而且呢，雷扎伊还警告了其他国家，不要和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为敌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军事层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也跟帖了，他是这么说的，他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以及阿曼湾这一带的重要海域，目前呢就是被伊朗属于完全控制之下的。伊朗现在呢正在全天候的监视所有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而且他还威胁说，不久我们将会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 那么虽说现在美国没有具体的制裁动作，但是呢，刚才千羽也提到了，有一位急先锋阿联酋是率先发力了啊。我们来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就在特朗普说要发动经济战的这一天，阿联酋是这么说的，说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以及金融的交易。阿联酋方面还给出了一个理由，说是因为监测有两枚导弹是落入了阿联酋的海峡，说认为这是伊朗发射的。那如果说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就是伊朗自从今年五月以来第一次是直接攻击这个海湾国家。但是对于这件事儿呢，伊朗官方层面是否认了，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尽管说呢，刚刚提到了阿联酋的声明，他在事实上确实配合了美国对于伊朗的经济战，但是呢，这更像是一次权衡利弊之后的有限的配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华尔街日报就进行了分析，现在阿联酋层面非常焦虑啊，焦虑的就是美国现在动用这个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呢，就是会伤害阿联酋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经济，甚至呢，进一步会遭受到伊朗的打击报复。刚刚呢，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伊朗也说了，对吧？一切参与经济战的国家都是伊朗的敌人。还有就是，阿联酋现在非常担心哈，美国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行动很可能会损害迪拜作为全球商业、金融以及再出口中心的决策，显然现在已经损害了。那报道还提到了，阿联酋现在留了一手，就是希望能够与伊朗保持联系通道的畅通。这为什么呢？即便是特朗普未来他的施压策略失效之后，那阿联酋依然能够和伊朗建立外交。
1: 大家接着来说一说，阿联酋会不会100%的去贯彻美国现在推出的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啊？您觉得阿联酋的取舍又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现在很关键的问题啊，钱宇，你观察到美国现在从国会到媒体，对，因为这个我们简单的算一笔账哈，就是呢，从2月28号到现在，马上半年了，对不对？美国的国债在这半年就增加了10000多亿美元，半年哦，增加了10000多亿美元。我们一会儿会和大家来说，站上了历史的新台阶，这个40万亿美元的整数关口，这谁来接盘？怎么接盘啊？那这半年呢，军费最保守的估计，军费就花了1000亿美元，这还不算营房被炸、设备被炸的损失。所以说现在，你观察到美国的国内，包括他的这种舆情，包括民主党的议员，说在伊朗，美国这么赔本也没赚来吆喝。对吧？像刚才咱们说的黔驴技穷似的，所有人还看穿了你的底牌，有没有商量怎么退场，或者说怎么画句号？
0: 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提到过，不管是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经常发起了几次的投票，一个是限制总统权力，特别是指的发动战争这种权力，还有一些关于伊朗战事的。共和党内部的好几位议员是公开反水，投了反对票，这个咱们介绍过。这个明显的就是共和党执政团队或者整个的内部，他的态度已经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声音和意见。而且之前还有很多美国的媒体提到过，在总统的一个午餐会上，特朗普针对投了反对票这些反水背刺的共和党议员是公开的吵架，骂的还很难听。这个都是一个美国媒体释放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信号。那么最近我看到的一些观察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顾问直接就说了，伊朗战事正在严重拖累共和党的选情。那他们是为什么有这个表态呢？就是这个月初8月初最新的支持率出炉了，大概是35%。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朗普目前两个执政期里头的一个基本上最低点，已经支持率达到谷底了。如果再低的话，那可能就是刷新了。那所以这样，而且在这个支持率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总体之前呀，支持美国对伊朗开战的这些选民现在也受不了这高物价了。就是你，因为我们之前支持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选民认为短平快， 可能真的像美国总统说的四周三周这事儿就完了，但是这些选民没有想到自己要为了这样一场和自己切身利益跟自己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战争去支付了高达六个月的高物价，而且这个战争叫旷日持久，没有尽头，看不到，所以现在选民的支持率和心态已经在转折。而且我现在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他的顾问已经明确指示说将会在紧接下来的选举中拨款几百万美元，用于什么呢？不是给选民改善生活呀，改善基建呀，而是去拉选票，打选战。那这个后边你共和党怎么操作，选民会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们也要拭目以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两个核心人物是谁，这两个核心人物都和特朗普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一个是美国总统副总统万斯，还有即将离任的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这两个人可以说都是特朗普的核心忠诚粉丝，这样去形容啊。那他们两个人上周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场合都强调了对美国政府而言降低油价的重要性不亚于甚至超过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这和之前白宫也好特朗普也好只是去强调伊朗核问题的表态出现了转变，可以说是整个目前共和党执政团队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1: 分化了，
0: 这个就不言而喻了，分化了，对吧？这两个人物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去代表共和党态度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哎，这个英国《经济学人》这个杂志最近说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就是啊，现在中东海湾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没有跟着大哥的 PUA， 但是他们在挖管道。这挖管道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不管是建设、规划还是开挖，就是大家希望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大家都看到这事儿啊，属于扯皮、没完没了，等着你们俩有一个结果，看不到头，那咱不如现在挖管道吧。他们举了几个例子，比如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的管道旁边增设一条并行的管道，哎，去让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好几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这种管道方案。还有约旦的媒体去报道了，伊拉克和约旦呀，打算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如果这个管道哎去建成了，每天可以把多达100万桶的原油输送到红海的沿岸的港口。那沙特的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也在加速推进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还有埃及和利比亚正在达成一项协议，是计划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根据埃及媒体的报道呢，这个项目建成将会把利比亚的原油直接输送到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那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以后呢，埃及现在就是寻求每个月至少进口100万桶的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所以说虽然阿联酋已经当了急先锋冲上去了，但是整个海湾地区其他的国家是考虑到自己的国情、自己的经济，都是咱们说左右为难也好，还是说给你面子也好，大家是有顾虑的。欧洲就不说了，欧洲更加高度的就是依赖中东的能源，不管是你是地理上位置更近，咱就说伊朗那导弹打到哪儿，是不是欧洲更近一点啊？那欧洲担心冲突的外溢会波及到自身，对美国的这样一个裹挟和 PUA， 我的观察也是特别的谨慎的一个态度，没有去贸然的表态。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些
1: 细节。这个钱宇刚才说到的海湾的这些盟友啊，都在各自挖输油管道，这不就是各过各的吗？这不就是当年我看西游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八戒的那句台词吗？收拾东西回高老庄。就是不，就是这团队已经散了，大家把回高老庄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吧？那么我们弹幕上有一位网友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如果阿联酋不跟着美国去搞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会怎么样？我个人的一点理解，抛个砖哈，供各位网友指正和参考啊。就是第一，我不认为阿联酋阳奉因为美国不知道，那 同时美国也顾不上。但是你想想，如果阿联酋死心塌地地跟着美国去制裁伊朗，他已经被伊朗炸了半年了，他离伊朗太近了，都不用那个，咱们原来讲过，都不用他的中程导弹，就直接在他的那个小摩托的那个无人机的覆盖范围之内。上周唯一刚为大家介绍吗，他的国际游客的，我多次在迪拜机场转机，他的国际游客的吞吐量已经被首尔的仁川机场超过了，对吧？这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景气指数啊！我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干，又能得到了什么呢？这是不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所以现在国际油价在如何波动，以及全球经济怎么面对这出连续剧甚至是肥皂剧，当然战区的民众的这种苦难啊，我们昨天刚向大家推荐了特别特别棒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对吧？就是谁是全球的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全球的经济动荡的这个根源。刚才钱宇说的回高老庄，各国各的挖管道，这怎么可能不摊到油价里呢？它一定会摊到油价里啊！这最后全都是要全球的这些石油的购买国来消化的成本啊，这不就是折腾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我们继续和大家分析。同时我们视线留在中东，但是现在中东啊，哎呀，又出了新的状况了。我们把视线马上转向以色列和土耳其。

0: 看。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我们现在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现在楼层比较靠下，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过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大会的专区，应该就是我们。那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很方便，大家可以来关注，大家探讨的非常热烈。我们的新闻标题啊，马上换成了战云密布，土耳其和以色列为何爆发激烈冲突。小伙伴们，土耳其和以色列会不会爆发热战啊？这个一个是中东地区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土耳其，这个一个是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共同的敌人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现在紧张到什么程度？紧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把时间交给千羽。
1: 好的，第二条语录是这样说的，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这句话来自土耳其的司法部长居尔莱克，这是央视新闻8月21号的一篇新闻报道。咱们看看怎么回事啊，这个土耳其为什么要对以色列的总理发出红色通缉令。这个是在当地时间21号，土耳其的这位司法部长他发了个帖在社交媒体上，说土耳其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指控的是什么罪名呢？哎，种族灭绝。那有什么事情呢？主要是哎，以色列方面袭击了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这个活动人士。这些我们可能看新闻，有很多来自全球的进行人道主义的这些活动人士啊，组织了一个船队，哎，用这些船队运送了很多人道主义的物资，希望试图运送到加沙，但是他们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干扰和逮捕。那就是以这个事情为由头。那土耳其的司法部长居尔莱克啊，在他的帖子里说到，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包括他内阁里的很多位高官的这个逮捕令，已经在今年7月份由土耳其的一家法院啊发出来了。然后呢，土耳其的司法部是要求自己的内政部去申请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以便在国际范围内对他们展开追查。那目前的这些相关资料呢，已经又转交到了外交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儿啊，是7月份由土耳其法院发出的，但是到本周，可以说过了一个多月了，土耳其内部经过了司法部、内政部还有外交部去走相关的一些手续，力图让他在这个整个的程序 和这个材料上是完整的。那同时这个司法部长还表示，土耳其将动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机制，确保以色列为其在加沙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那为什么本周突然爆出这么这个事儿啊？有一个小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叙利亚方面18号公布了一个消息，说以色列的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了空袭。那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外交部是强烈谴责了以军的空袭，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也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那本来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事儿，那土耳其为什么掺和进来了呢？是以色列方面，他们总理办公室18号啊，就证实了这事儿。哎，我空袭了，哎，我打叙利亚机场了。那为什么呢？说我这个以色列和叙利亚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了，但是你叙利亚违反了这个原则，允许土耳其的军队部署在叙利亚的这空军基地了，对我以色列构成威胁了，所以一言不合我就炸你。所以土耳其方面怒了，首先他在19号驳斥了以色列方面的这个无端指责，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而且你以色列，
0: 所以抱歉，千羽，我插句话，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色列土耳其官方现在有没有正面回应？在本周被以色列轰炸的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有没有土耳其的部队以及装备？土耳其官方正面回应了吗？
1: 正面回应了，我目前看到的是土耳其的部队没有 这个任何的什么军事代表团或者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相关的空军基地内。这个表态是土耳其国防部在20号发布的，他的措辞就是说，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前和空袭期间，土耳其都没有军事力量或代表团在叙利亚境内。
0: 这是安卡拉，就是土耳其方面的官方回应哈，说你现在那个，首先他反对炸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另外他明确的否认这个基地里有土耳其的军事力量的部署，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背景，欢迎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战云密布，土耳其以色列为何爆发激烈冲突。好了，土耳其方面的官宣说叙利亚的军营这个基地里没有我们的部队和装备，这是真没有吗？弹幕上打一，还是说这只是一种必要的外交性的表态，大家在弹幕上打二。那么来，以色列是怎么说的？
2: 那以色列呢，首先他是这个也是警告了叙利亚了，就是说我们反复警告，但是呢叙利亚还是有这样的部署，也就是说以色列现在认为就是有土耳其在这边驻军的，然后所以才这次因为他们叙利亚无视警告才会袭击他们的空军基地。那么美国方面呢，显然是对以色列这个说法不买账的。美方有一个公开，
0: 美国没有站以色列这边，
2: 没有站，而且呢这美方是很少啊公开直接是怼了以军的空袭行动，说这个行动是不必要的呀，这是构成了局势的升级，而且对于地区的稳定也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还是说了叙利亚过渡政府说叙利亚那边多次希望能够和以色列缓和紧张局势。这么一说显得这个叙利亚政府非常的无辜啊。对，这个是针对于这次空袭的态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千羽提到了这个土耳其方是列举了内塔尼亚胡一系列的罪行嘛。内塔尼亚胡这边马上做出了回应，也是同样的招数哈，列举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系列的罪名，是这么说的，说埃尔多安是反犹太主义的独裁者，他呢曾经屠杀了库尔特人，又包庇了哈马斯恐怖分子，还占领了塞浦路斯的半壁江山，而且呢监禁了大量的记者和政治人士，
0: 双方就是激烈的嘴炮
2: 大嘴炮，然后还说他们压迫自己的人民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罪行都列举出来了。所以说以色列是绝不容忍这种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能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的部署。
0: 对，
2: 同时呢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说了，说埃尔多安呢你最好继续发表你这些空洞的演讲，也是表达了威胁啊，不要来证明我们自卫的决心。
0: 所以现在双方这个剑拔弩张哈，那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讨论。这不刚才唯一介绍的白宫的态度跟以色列就是你消停点吧，不就这么一句话吗？
2: 对
0: 吧，你消停点吧。这不跟我们刚才大篇幅介绍的美国对伊朗的现在的这种战局的拉扯和尴尬这就呼应上了吗？他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也分兵伐术，大概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对以色列表现得这么强硬，他想得到什么？
3: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都能知道叙利亚呀，由于他的这个新的政权呢，他的控制能力并不强，军事能力也不强，所以呢他勉强能稳住局势就不错，但是他现在就成了这个一块肥肉，那么谁都想趁机咬一口，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也有这种想法，就希望能够掌控这个叙利亚的国内局势。那么这个土耳其呢，这个一个是扩大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嘛，也抵抗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啊或者是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渗透。同时呢，因为这个有一个关键的库尔德人的问题，土耳其希望能够更好的控制住这个土叙边境这个地带，所以他希望在土耳其的这个他的影响力会渗透的更强一点。以色列也是一样的，非常明显，因为他已经占了这个戈兰高地的军事缓冲区，还有赫尔蒙山的这个战略要地。同时，他现在要求整个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在南部三省非军事化，什么意思呢？他想切断，从伊朗经过这个伊拉克，经过这个叙利亚，向黎巴嫩真主党运送武器的一条重要通道。 这个是双方对于叙利亚争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哈。但是呢，这有一个非常这个吊诡的问题，就是土耳其它是一个北约国家。那么如果这个
0: 刚想请教你这个事儿，对，它还是北约国家，这个事儿，哎呀，你接着说，各位网友怎么看？土耳其又是北约国家，它要真和以色列热战干起来，这个局面该怎么这个局势该就难以很难想象，对。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站出来说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你俩别真干起来，那美国就很为难了嘛。因为你按照这个北约的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攻击土耳其的话，那北约整个这个北约组织要做出反应的，那你这不就成了内乱了嘛？但是现在呢，显然双方都在极力控制，避免触发这一条款。那么现在以色列说，我打的是什么呢？我打的是，就因为这个北约的这个第五条款讲的是，如果攻击成员国的本土啊，现在这个战事发生在哪呢？发生在第三国，发生在叙利亚。那么尽管看起来是这个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毕竟没有在土耳其的本土上发生战事，那么暂时不会触发这个北约的这个集体防御条款。
0: 但是叙利亚多小啊，就我插句话，叙利亚多小啊，
3: 对啊，
0: 这个对吧，这以色列的一个，而且叙以边境，对，本身就是一个很紧张的地，对对，就很紧张地区，那一个飞弹飞过去到了土耳其境内，这就很难说了，就
3: 对对，这个冲突地点呢，离土耳其边境也挺近的。那因为你这样一种武器线，你的精确度也有限嘛，万一打错了怎么办？对，所以你就看双方很微妙的地方在于，土耳其也一直在说，哎，我没有人在那。
0: 对对，
3: 没有人在那什么意思？双方不想真的说触发北约第五条款，我这都给美国找麻烦，都没有好处。
0: 所以这个，所以千羽，你现在的观察，这个从全球的机构和媒体来看，以色列和土耳其热战升级的概率大吗？你快速的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我们首先看一下，土耳其方面已经主动的向叙利亚过渡政府提议了，双方要签订一个新的安全协议，而且这个是有明确指向性的，就是去制定针对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叙利亚领土的一个应对措施。措施里就包括了派遣预警机在边境地区巡逻，并且在叙利亚境内，去内部去部署一些阻止以色列无人机飞越的电子战设备。那土耳其主张叙利亚领导层应当拥有关闭本国领土的能力，去禁止其他国家军机的飞行。我个人认为，一个是这个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去针对以色列，同时也是一种防止大家擦枪走火的措施。因为现在的很多现代军事战争里，这种电子设备和无人机的运用是不是也是一个这个战争开启的我们说叫导火索或者小火苗呢？因为目前我还观察到土耳其国内的这种担忧的声音是已经逐渐的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发生了直接冲突以后，土耳其国内的舆论就是认为我们土耳其会不会成为以色列下一个目标？你一言不合就开炸，我挨得这么近，我看到有媒体去评论，有一个数据，就是土耳其的战机20分钟就能抵达以色列。那同样的，以色列的战机，你的导弹会不会一言不合就炸？
0: 好吧，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各位网友，稍事休息。接下来咱们5分钟之后开始探讨啊，大家来说一说美国的40万亿的天量的国债谁来接盘啊？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0: 大家好，我是成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唯一。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一起很荣幸和您继续探讨梳理本周的国际财经热点。那么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啊，在首页，在大家往下滑动哈，大概在七八楼的位置。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您还能看到底下的点了吧，就跟您看朋友圈似的，还能左右滑动选择您更喜欢的视窗，包括滑一下就是大屏幕视窗哈，这个大屏幕视窗会有丰富的视觉信息为各位网友来服务。视频号这个各位朋友请您多点赞吧，现在是5.5万加，咱们五分钟之内看看能不能7万加，好不好？大家多点赞，然后呢麻烦把我们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全球财经热点的探讨。接下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本周最值得和各位网友咱们一起来学习探讨的财经热点。那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需要大家通过这条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整数关口的新闻来看一看啊，我们中国的经济模式，我们的经济发展有着什么样的韧性、信心和希望啊。有的时候我昨天跟大家报告的这个关键词啊，就是美不自知啊，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车道里，你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条路有多么的平坦，有多么的安全和坚固。那么你对比一下，其实一会儿我们有时间和大家做一些对比的梳理哈，大家会有更多的思考和触动。这也是我们每周日和大家放眼全球财经热点的一点点意义和价值吧。那大家来说一说美国的国债40万亿美元，接下来你还得发新的呀，谁来接盘呀，发给谁呀，谁来买呀，这大家觉得他的这个用户画像是谁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那我们为大家来报告一下奖品。图书礼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新书《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并送上德总台的精彩马年文创。大家看大屏幕，看李莹组长的视窗都可以。我们得到的方式很简单哈，抽奖方式，今天我们王冠红人馆公众号的微信推送下滑到留言区的位置，然后呢直接写上您的快递地址就行了，我们肯定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后台直接抽奖。来，我们来看这张新闻图片。我们两个直播间里的朋友看大屏幕啊，这个视频号左滑一下就是，然后呢我们的央视频啊，那就更方便了，大家直接剪

这是英文的最大的数字单位了，trillion，万亿。那从大家看唯一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为大家指的这个位置，零坐标， 1990年 冷战结束的前夕， 当时美国的，大家看美国的，它的横轴是时间线，当时美国的国债大概是4万亿美元不到。 那实际上呢，是在整个80年代里根时期用了这种债务刺激政策，然后获得了所谓的里根式的繁荣。那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国债的高企。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背景？ 实际上你看在1991年底的时候，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失去了它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对手， 美国真的赢了吗？ 在某种情况下是赢了啊，包括90年代，这个中期的时候，政治学者福山写的那篇很著名的，内部很著名的，洋洋自得的政治学著作，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什么意思啊？这天下风景，美利坚独好啊，美国就会是这个世界的样板啊，那所有人就跟着我们学嘛。 我们已经进化到了文明的尽头。然而我们来看一看这张美国的国债表，美国的国债表， 从唯一指的这个位置90年代初， 然后呢到1995年到2000年， 略有增长，没怎么变，大家发现了吧？ 就是从不到5万亿美元 到2000年左右5万亿美元出头， 那是什么背景呢？ 是92年 美国的历史上最年富力强的偶像派总统之一克林顿上台了， 然后当时随着美国的1.0版本的互联网的兴盛， 或者叫互联网泡沫正在快速的增长， 还没有他， 大家很难想象克林顿时期美国一度财政是有盈余的，钱花不完， 然后他不用借债， 所以他你看他美国国债基本就没有增长， 这个线是很平缓的， 大家发现了吧？ 这个线是很平缓的，所以克林顿那会儿他真的从美国的白宫的视角叫风调雨顺，他没什么事儿，他才会跟莱文斯基啊这样的实习女实习生啊有桃色的绯闻什么之类的，对吧？那么就当时苏联刚刚解体之后，美国在顺风顺水之中，他随着冷战的这种阶段性的胜利，他释放出了内心真正的自己。唯一指的这个位置， 2000年啊，大家看啊，这个小布什，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 然后紧接着爆发了911。 这就说到了我昨天向大家强烈推荐的《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伊拉克人民、中东人民迎来了苦难，美国大兵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啊，包括这种占领啊、屠戮啊，这个背景很重要。一个背景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是因为2000年的时候欧元开始流通了，从注册货币成为了流通货币。 那么萨达姆啊，在美国看来一身反骨啊，当时伊拉克的领导人啊，他是说我们伊拉克的石油要用欧元来结算。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911之后 也找了个辙，然后03年开始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行动， 有了《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佳作的这个情节哈， 我们就不再和大家赘述了。这个上升的曲线变陡了，大家发现了吧？ 没有比打仗更花钱的事了，大家发现了吧？然后呢，到了大家看10万亿交界的那个位置， 2008年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快速爆发，金融衍生品快速爆发，房利美的次级债等等，然后快速爆发，国债迅速上升，之前打仗，然后呢这个国债迅速上升到了10万亿，然后 到了2020年， 这个国债这唯一不用指了哈，够不着了，这个国债已经接近18万亿了，大家看到了吧？如果方便的话，这个李莹可以为大家圈一下， 2020年 国债大概在18万亿左右， 这个曲线变得更陡了。为什么？因为2008年左右， 2009年的时候， 那当时伯南克启动了量化宽松， 然后开始美联储无限印货币， 然后来这个买 美国的国债。 2020年 一样啊，特朗普第一任期下台，拜登入主白宫，这个上升的曲线更陡了，那么就是一

0: 情期间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 QE， 美联储也开始玩命的印钱。哎，这个理应为大家圈出了这个位置啊。你看它的整个的曲线从一开始的平滑到越来越陡，国债快速上升，到最近五年不到，从30万亿，然后呢，这个增加到35万亿，到40万亿，就是它整个增长的这个速度越来越快。那么，2022年的2月份，当时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还刚刚到30万亿啊。这个到现在8年左右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对不起，这个2022年到现在，这个5年不到的时间，这个已经到了40万亿了。就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觉得这个世界都归我了，我装都不用装了，对吧？以前还会和苏联和华约国家有各种的考虑啊，就那会儿还会有一个所谓的叫自我克制，叫自我包装，我要在苏联面前体现出我的这种美利坚的优越性啊，现在都不需要了。他的国债快速上升。那么好了，8月21号这张图片，央视财经的文章评论就非常非常的引人思考，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这个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讲这张图，大家觉得这种讲法有必要吗？这太啰嗦了，这么讲太啰嗦了。弹幕上打一，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张长时间轨迹的图要了解一下，有助于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历史的纵深，这是我们的服务点。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我自己讲的时候也觉得长，但是我觉得跳过哪个年代都不合适。我希望能为大家解释一下它的为什么从一开始平滑到快速的上升，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张图片开篇我就为大家讲到这儿啊。那么好，来，千羽，美国国债本周站上40万亿美元，美国国内的反应是什么？
1: 好，大家可以一起打一个词儿，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不管您通过什么方式，叫里程碑。平时咱们说里程碑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形容词儿，但是在美国的媒体评论里，在这个里程碑前边加了一个形容词，叫不祥的里程碑。为什么？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对于现在的美国的财政状况，特别是财政基础极其脆弱的美国的经济情况而言，现在这个40万亿美元就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刚才王冠你也介绍了，不管是这个额度还是它的增速，给美国经济带来的都是一个负面的，甚至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看看，各方面是怎么评论的。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的主席，麦金尼亚斯19号在一份声明里表示，美国公众持有的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2倍，利息支出呢也超过了国防支出，这一切都拉响了警报。40万亿美元的债务不仅仅存在于政府的账面上，它还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借贷越多，通货膨胀就越严重。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来自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的一个声明，可以说把方方面面都提到了。我们再看一下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主席斯佩林斯他的表态，说美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呀是不可以持续的，我们正加速驶向悬崖，却拒绝扭转局面。大家看看这个什么叫加速驶向悬崖呀，这一不小心掉下去是不是就死掉了呀。他表示联邦债务已经推高了生活成本，并且扼杀了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着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长期繁荣。这是来自美国政党或者一些政府部门的两个核心的表态。我们再看看媒体的评论。美国新闻周刊它的评论是，美国国债规模走势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它的评论是，威胁美国未来的最大危机近在眼前。那债务规模年年攀升，政府却拿不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再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经济学的专家，哈佛大学的教授罗格夫，他的评论是，当今美国的经济修复能力已经不如几十年前了，债务激增、利率上升以及政治僵局都侵蚀了美国的经济韧性，而这些都是国家走向债务危机的典型征兆。那美国财富杂志的网站也刊文，他们提到了呀，美国政府今年2026财年上半年的利息支出就高达5290亿美元，是相当于整个美国国防和教育支出的总和。那持续走高的偿债成本大幅压缩了政府可以灵活调配的公共开支，这个非常好理解。你的40万亿国债你要付利息吧，你要支付给这个全球市场吧，那这个5000多亿美元拿出去了，你美国的通胀怎么控制，美国的民生教育怎么控制，就没钱搞了呗。那目前我观察到的一个国际舆论普遍的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探讨的，就是美债不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巨额的美债现在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源头，大家能理解吧？就是美国依靠了美元霸权，将自身的财政失衡的成本再向外转嫁，既压制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又持续的撕裂现有国际金融秩序。长期来看，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结构性矛盾就将会因为美国的财政风险而持续积累。所以说，美国40万亿的这个美债这么高，最后买单的是谁？是不是全球的每一位消费者？这值得我们来关注和讨论。这是我的观察。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有一点点财经的技术性和所谓的专业度的为大家的讲解和服务了哈。这个愿意的小伙伴呢，可以做一下笔记。就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我也没太想好，但我老建议大家做一下笔记，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咱们就当成一个脑力的马拉松嘛，对不对？要不咱们周末的时候，对吧？躺着刷手机，看短视频也是看，那为什么不跟我们弄点硬核的东西呢？
2: 中午多吃点儿，
0: 对，调动一下脑细胞，减减肥。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讲的时候，大家随时可以说。不懂了，就听不懂了，或者看不懂了，好不好？就是这，我们也没有啥专业度，但是总要临阵磨枪嘛，提前做一些准备嘛，能够直播的时候为大家做好服务。但是呢，这个服务呢，要考虑到大家的信息的这个接收度。接下来讲的也没什么情绪价值，可能还挺枯燥的，大家就可以弹幕上觉得哪儿不太觉得没什么意思，或者听不懂的话直接就说啊，说听不懂或者没意思，好不好？愿意的话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叫危如累卵，美国国债超40万亿，谁来接盘？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往下滑动，或者直接搜索王冠红人馆，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探讨之中。紫薇说，会发生金融危机吗？是啊，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很多这一会儿有时间让曹颖跟大家讲讲，从那个70年代中期的牙买加协议开始，那这半个世纪了，到现在正好就是七六七七年到现在嘛，正好半个世纪。这50年来，很多很多的中小国家美债就是他们的金条啊。你这么一说，大家理解了吧？对吧？他拿美国国债当金条当金镯子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金镯子已经要变成铜镯子和废铁了。这不是金融危机是什么呀？这就是全球最大的金融风险的堰塞湖啊。那40万亿美国国债，我们简单的稍微粗暴一点划分，它可以变成一个八二开。这个要马上让藏宇给咱们来讲一讲。八二开是什么意思？就是它40万亿美国国债，它是个总包，总的一个大蛋糕吧。那么它的80%是可以交易的国债，哎，这就是有它的定价嘛。其实股民很容易理解，叫大小非，对吧？然后另外20%是不流通的、不可交易的美国国债啊，大家可以把8:2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它就是可交易的部分占到80%，它其实流通性很高的。可交易的，为什么说这是全世界的麻烦啊？刚才千米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啊，它要80%是自己的，20%是可流通的，是国际的，那还好办。它80%都是可流通的，然后它20%是不可交易的。这个8:2可交易不可交易是什么意思？
3: 就是美国的国债呢，它拿它现在这个40万亿来看哈。其中呢有8.2万亿，就是刚才说的这个82这个里边的2啊， 那么是政府内部持有的，主要持有方呢是美国的联邦社保基金，也就是说美国人的这个退休金，这部分占美国人退休之后收入的40%左右。那么这一部分钱呢，其实来自于美国人交的工资税。那这部分钱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是不能进入这个股票市场的，就是你不能去买股票，不能投其他的企业债券什么的，只能买美国财政部发的国债或者是他担保的这个部分债券。那么当然国债是他的主体哈，而且这部分国债是美国财政部专门为联邦社保基金发的，就是为了保证这部分退休金的安全性，就是我要保证它有一个稳定收益。但是经常大家说，那不是美国人动不动说股市里边最稳定的长期资金不是那个什么养老金之类的吗？那一部分养老金指的是 401k 或者是企业年金之类的，我们不在这讨论了。就是那么在40万亿当中有 8.2 万亿现在是不能动的，不能交易，只能由美国的这个联邦社保基金吃利息，当然还有一点零散的别的不说了啊。那么最关键的是能交易的这 30.8 万亿，那么比如外国的这个央行机构持有啊，或者是这个主要的金融机构交易啊，甚至这个美国老百姓也有啊，对吧？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市场研究的对象，它才是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我们总说这个十年期美债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锚，指的是这部分可交易的美国的国债。那么这部分有多少呢？我们来看剩下多少，记得吧？30.8万亿，我们大数记个30万亿。30万亿当中，十年期就国债，我们大点说就是2年到10年这个区间，包括2年、3年、5年、7年、10年，占它国债总量的半数以上，51.5%。这部分国债是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那么它还有22%的短期国债，多短呢？这个12个月以内到期，通常我们管叫国库券，12个月以内到期。所以这一部分的你的这个续作的压力就非常大，因为你一直要滚动的这个去发新债还旧债，发新债还旧债，短债的压力，这个融资压力是非常大的。当然还有20年、30年的债券占到17.3%，其他还有零星的通胀保值债啊、浮动利率债，那都比较小了，我们先不说了哈。现在美债的加权平均剩余期限，就是整体美债我们算一下，它的平均剩余期限是5.8年，就是每5.8年所有的美债你都要更新一次，咱不算新发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贝森特要干的是什么事儿呢？他要做的一件事叫做这个发短。
0: 我插句话啊，咱们稍后来讲贝森特现在怎么
3: 行。
0: 叫以卡养卡，以贷养贷，大家可能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咱们一会儿来说贝森特。
3: 对，
0: 刚才藏宇讲这段，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没听明白，听困了，在弹幕上打二。啊，同时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必要来讲这些？稍微有一点点，其实他的，我的天，大家稍微研究一下，你会看到他的国债的那个金融衍生品的那种左脚踩右脚的所谓的资产确权，太让人触目惊心了。就是你稍微你研究一下，大家哪怕你问问大模型，你就会看到他那一个个的那俄罗斯套娃弱爆了。就是他的这种，他的叫货币乘数啊，或者叫信用乘数啊，他给你一个。比方说是十年期的无风险的所谓曾经叫无风险的锚定，然后呢十年期的长债，它有无数的以此为基准的杠杆加杠杆。那么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是没有资产对应的，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房贷是有一套房在里头的，它的信用锚定是什么？是十年之后美国能还上，美国那个国力还能上升，美元不会大幅贬值，这就是现在它的国债卖不出去的原因啊！没有人信你了，十年以上，美国还能过得更好，还能够在全世界吆五喝六的，所以呢，他现在贝森特就是要以贷养贷啊，这个以短还长。刚才藏宇说的这些，大家觉得其实你挺枯燥的，但是大家觉得有没有必要来讲这些？一会儿我们可以还有一些所谓的偏那个，偏财经专业度一点的这些内容，对于您有没有服务价值？大家弹幕来反馈一下，好吧？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危如累卵，美国债超40万亿，谁来接盘？" 财长贝森特，大家可以接着加入到我们的弹幕啊，就是那谁来接盘呢？对吧？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往下滑动，或者您搜索王冠宏观也行，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大家这个也可以来加入讨论，谁来接盘呢？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个想得很明白，舍我其谁啊？我自己接盘，怎么接？这财政部出了个什么招？
2: 对，我们先来看看他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贝森特这么说的，他很淡定，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啥特别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呢，他提到了这确实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美国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来逐步化解，但具体怎么个逐步化解的方式呢？他没有表明，他是这么解释的，他说现在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是因为对于这个最高法，对于这个对等关税违法，让我们不得不退大额的关税。然后他还进行了一波甩锅哈，他说这个问题可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就是接了一个烂摊子啊，
0: 都赖拜登
2: 都是他的锅。那他在他这个执政时期，赤字已经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创下历史新高了。
0: 我觉得贝森特，我忍不住说插句话，我说贝森特现在包括白宫的县政府啊，一切跟就是他的表态我们很熟悉，一切责任都在美方。现任白宫说一切责任都在北方，美方都是赖白宫，赖白宫的前任。
2: 对，都得先甩一波锅。
0: 疫情的期间那是那个拜登干的，
2: 对。
0: 对
2: 对，我们只不过是接盘了而已。然后呢，他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啊，在19号的时候，财政部是对外宣布了要扩大对于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单次回购规模呢将会至少扩大一倍，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的流动性支持。这个扩大的方式呢，就是由20亿美元提高到了40亿美元，回购的对象是什么呢？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的债券，执行的期限呢是从今年9月9号到11月4号。但是我们要关注的还有什么？在这之前呢，贝森特其实已经开始通过更多的出售短期的国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了，这也是为了缓解长期利率的压力。贝森特呢也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了，同时呢他还宣布了白宫将会启动一项新的削减赤字的计划，这个计划呢是由特朗普来领导的，那具体有哪些步骤目前还没有公布啊，重点任务呢是这样的，说要降低国债，这就是他们的重点任务。
0: 来，这个藏宇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网友刚才都说藏宇讲得非常好，说没听够，让我少说话。我主要得控制一下时间，因为我的面前就是表，大家看不到，就是时钟，精确到秒的时钟，我要控制一下时间，考虑我们准备的这些内容啊，提纲啊，怎么能够高效的为大家服务啊。贝森特说这话什么意思啊？说你们都不买，我来买。你这个每个月之前是买长债是20亿美元，我现在要加到40亿以上。哎，大家知道印钱的地儿是美联储啊，对吧？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哈。你是财政部，你是管算预算花钱的地儿，他这美联储没表态，那他买长期国债的钱从哪来？
3: 就是大家有印象，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像美联储啊或央行有一种叫扭曲操作，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央行手里都有国债嘛。他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比如说10年期国债通常是代表它的长端利率的一个基准啊，那么如果10年期国债的利率上升，那么就意味着市场的利率要上升，那么上升到一定程度，有一个问题，市场压力也大了，因为企业贷款的利率高了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国债发行的压力，就是你还利息的压力就大了，因为你比如说你以前发10年期国债2%的利率，你现在发5%的利率，那你还债的压力大了。刚才那个千宇为他介绍了，这个美国现在他的联邦政府的收入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用来还利息的，他已经没有多少这个可以干正事儿的钱了。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刚才还有一个数据没跟大家说哈，就是美国的联邦债务大约占33%以上，就是刚才说可交易的部分30万亿，有10.2万亿。都是一年以内就要到期，也就是说他在一年时间内，你就算不增加国债的量，至少也要发出10.2万亿的新的国债，要不然你那个钱，你没有钱啊，就是美国政府是没有盈余的，你怎么还债呢？ 所以他现在都是我发新债还旧债，那也就是一年之内他有10.2万亿美元债要到期，你至少要发出10.2万亿美元的这个新债去。但是现在的利率太高了，整体利率都高，那么你现在如果发新债，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财政的压力，利息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么当然最理想的是我要发长债嘛，我发长债我的还债周期长嘛，可是现在它的长债端的利率太高了，都已经到了5%以上了，发不起了，那怎么办？贝森特的意思是我把长债端的利率压下来，国债利率压下来，那国债利率怎么涨上去的呢？就是刚才说没有人买嘛，国债是个市场，如果你买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利率就会被压下来，如果你买的人越来越少，那你不提高利率就没人买嘛。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现在贝森特说市场没有人买，利率才高，那好，那我买，可是财政部没有钱怎么办呢？这就是他现在想的招，叫做发短买长，就是我财政部哪有钱没关系，我还借钱买，借钱买债，就是那你长债不是贵吗？那我发短期的债券，短期债券便宜啊，那我发短期债券买长期债券就可以把长端的这个利率压下来。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一说法叫做你划信用卡还房贷，这是一个很大的期限错配啊，这个很要命的，是吧？你这个短，你发短债，短债的利率也会被你抬上去。那么短债利率被你抬上去之后呢，你在近期就要还，它还不像长债，你是一点一点还的。但是现在对于在贝森特面前，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你不把长端利率打下来，你就不敢发长债，那么你又没有钱去这个自己去买怎么办？所以我就叫做发短债买长债。现在这就是这个贝森特他说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呢，这个很难实现，很难实现在哪儿呢？就是你能发出的短债也是有限的。所以他现在干的，现在他说出的数据是多少啊？每一个周期我要买40亿的长债，那么这40亿，你想你一个季度才能买多少啊？140亿大约，他就是他大约2周买一次，一个季度大约能买140亿，你那边可是40万亿，这点钱管什么用呢？你能把长端债压下来吗？就长端的利率是压不下来的。但这就是向市场发一个信号，意思是说你看我想把长端利率打下来，但是说实话，如果你要干这件事情，最有效的手段是靠货币，就是靠美联储干这件事情，但美联储现在不想给他干，那么只能贝森特说那我自己来吧，那自己来呢，我又没有钱，我只能就是做一个样子。所以现在的市场就是你看他的表现，他说出这句话之后，市场的长端利率下降了，24小时之内又都回去了。
0: 对，
3: 这就是现在他的难处啊。
0: 听明白了吗？这个刚才藏宇讲的很生动了，刷信用卡还房贷这事儿唯一有经验啊，唯一用京东白条还房贷，然后用那个花呗还京东白条，
2: 有时候还得还一下那个外卖软件的那个
0: 先
2: 付后付，
0: 还要用美团支付，对吧？就还得还着美团支付，对对，就是七个锅盖盖15口锅，
2: 到处挪。
0: 锅就刚才这个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藏宇讲的没听明白，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哈。就是这个我说这个这就是真的是不过了，就是先把饮鸩止渴啊，那毒药毒水也得先喝了。他的发的这个短期国库券啊，也是国债嘛，就是超短国债嘛，有的就6个月，就6个月。大家刷完你我们有信用卡的朋友，弹幕上打1个1。对吧？你一般刷一次信用卡，你这个，你有没有算过信用卡的利率以及多长时间会还完？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讲一讲哈。你的超短期国债，这个利率上去之后，像唯一似的，什么花呗、什么京东白条、美团支付一通薅，薅完之后，你的信用也会变差呀，
2: 嗯，
0: 对吧？你再薅花呗、花薅京东白条之类的，那个利率又会上升啊。你房贷还上了， 但是你眼前的这个几个互联网支付的短贷又该怎么办呢？美国的财经媒体等等，包括市场反应看好贝森特这招吗？就是我用短期的国库券去主动买超长期的国债，来稳定长期市场。
2: 不看好，
0: 实际上是什么？先解决远，用近忧解决远虑，是吧？它是反过来的，对。
2: 因为现在多家媒体和机构都是认为呢，这次其实就是算是一场政治秀，治标不治本，而且呢还能引发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副作用。那批评的声音普遍都是认为呢，说，跟40万亿美元的这种巨额债务相比，这次回购规模小，它是没有办法解决一个结构性问题的。那爱尔兰时报呢，有一位投资者是说，这样的做法就是在给子弹的伤口去贴一个创可贴。市场也是普遍认为，说话挺损的，
0: 挺损的。我觉得这个没华尔街日报是吧？
2: 爱尔兰时报。
0: 爱尔兰时报，我这挺损的。这个说叫给枪伤，给子弹的伤口贴创可贴。
2: 对，市场也是普遍认为说，这样的操作呢，可能会严重的削弱美元的信用，甚至可能会重蹈日元贬值的覆辙。那么彭博社是这么说的，说美元可能会成为这次操作当中最大的输家。还有我观察到美国的新闻周刊网站是这么说的，说啊，美国国债规模从未像现在这般触目惊心，反正都是不太看好。
0: 当贝森特，就是当本周啊，这个国债，美国国债超了40万亿，以及贝森特说要用短期国库券去还超长期国债，就稳定超长期国债的价格，就是控制它的收益率，就是稳定它的价格哈。我们多次跟各位网友报告过，我们来说一说金价的反应。
2: 金价呢可以说是这次的最大赢家了。现货黄金在8月19号这一天呢，狂飙到了上涨了4.35%，站上了4521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同时呢，在第二天早盘的时候是遭遇了获利了结，一度的下探，但是哈，随着贝森特释放了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40亿美元这样的信号之后呢，金价呢又逐步的上涨了。那么我观察到8月22号最新的一个金价呢，就是国际金价已经站上了4600美元这样的关口，创下了3个月内的新高价格。
0: 我跟大家补充一个数据，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金价的走势。我们马上会说到这个现在美国国债的这个烂摊子和伊朗战局的关系哈。就是伊朗战局2月28号爆发之后，国际金价实际上是从这个小6000一路下跌，对吧？下跌了25%左右，下跌到这个4000美元每盎司出头。那么好了，在这个阶段，最大的买家是谁啊？是各国央行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截止到25年年底，各国央行的持有的最大的资产储备大概在27%左右是黄金呢。

0: 一说到金子我激动了，这个27%左右是黄金。美元资产，以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资产只占22%了，这是96年以来的头一遭啊。那么好了，倩宇来说一说现在美国国债高企和伊朗战局的关系。
1: 好的，跟个帖啊，这个贝森特在20号再度上电视节目向美国观众喊话了，40万亿这个整数关口没什么神奇的，债务情况还在平稳运行，还在给大家吃定心丸呢。但是就像王冠说的，这一次不管是美国的国债还是国债的利率，它本身和伊朗战事之间存在的就是一个叫直接而且紧密的关系。可以说在今年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不管是美债这个40万亿这么快速的增长，还是我们看到美债的利率，30年期的已经突破到5%+，是2001年以来最高位，都是和伊朗战局的持续升级，或者说这个不停的拉扯，今天打，明天谈，后天又飞导弹了，是有直接关系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一次伊朗战局，首先颠覆的是大家的一个传统的投资逻辑。一般我们老百姓朴素的认知里，打仗了黄金会涨，对不对？但是今年我们直接看到的就是在年初的时候，黄金是上涨到了一个高位，历史的高位。但是2月底伊朗战事一开打，很快啊，这个黄金就是直线的跌下来了，那美债的收益率是走上去了。为什么？就是传统啊，我们过去的认知里，这个地缘冲突以下，美债是避险资产，会被抢购，那它的收益率会下行，就是大家都抢着买嘛，那利息就肯定就是低嘛。但是这一次直接冲击的就是全球能源的一个供给，霍尔木斯海峡天天被封了，整个带来的是全球的通胀风险，它盖过了避险的需求，市场就去抛售长期美债，抛的越多，它推动的就是收益率持续的上行。同时呢，因为各国这个也是再次提到了通胀的风险，还有大家这个各国央行要过日子嘛，你要有资金啊，要有现金流啊，所以也在抛黄金。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作为投资者可以看到的这一波和传统的投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伊朗战局带来的美债利率推高了。然后我们就会说到啊，你推动了国际油价上涨啊，进一步推升的就是美国国内的通胀，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你通胀的数据一直是在高位，达不到的是啥？美联储的预期，这2%永远到不了啊。那美联储的这个对于通胀数据不达预期不达标，就一次又一次的开会，就我们啊无法这个降息，可能我们还会考虑加息，对不对？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就是美联储7月份的会议纪要明确的表示，如果这个通胀还没有取得进展，就需要尽快的上调利率。那市场对于这个降息的预期呢，大幅的降温了，直接就是进一步的去支撑这个美债利率维持在高位了。这个基本上我讲的就是一整套的逻辑，不管是全球的还是美国国内的，它都在支撑着，因为伊朗的战事推动了整个的美债的利率上升。我们再看看这个过日子花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利息呀、财政赤字啊，那你伊朗打仗就得花钱，对吧？花的就是钱，你美军的资金投入、人员啊、武器装备啊，天天发射的导弹，你增加的直接就是美国财政的这个压力和预算的赤字，和整个美国财政你预算的分配，对不对？如果你不打这个伊朗的战事，你有这些钱搞搞民生、搞搞这个经济，是不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数字啊，就是伊朗战事目前五角大楼的一个公开的估算，就如果说打到9月底，整个的成本可能接近400亿美元。那这个400亿呢，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还是这个沙特呀、这个巴林啊，这各国的这个军事基地都被打了一通，你怎么重建？是不是你的这个军事人员？还有你重新去输送到中东地区这些武器装备还没算呢，所以现在目前看到预估打到9月底的话400亿，这个成本就 就是来自美国财政的这些预算的空间，那就是直接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一个成本，也让全球的资本市场看到了这种不确定性。所以我就提到了这个不确定性，就导致了整个海外的这个债市，这些拿着美债的这些不管是央行还是资本还是公司，咱们这么理解吧，我要同步的去减持美债，所以呢长期的美债这个买方的需求就弱了，那你这个美债的利率不就直线的就上升吗？大家不买我的债了，我只能许给你高利率，这样让我的美债还能持续的去卖出去。所以就是一环扣一环，我们用一个词儿叫死亡螺旋来形容这个事儿，一点都不为过。最后还说一个，就是 AI， 伊朗战事叠加 AI 资本，就会给整个的这个美债利率无法降温。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财经新闻和我们王冠红人馆往期的节目，今年美股最大的这些新闻就是各个 AI 公司要上市或者准备上市， OpenAI 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大佬，这动不动一上市就是万亿级的资金。那这些资本市场的这些大佬或者投资者，他们要去投 AI， 投这些万亿级的这种公司，包括 SpaceX， 那他的钱从哪儿来？是不是得抛一抛手里的这美债呀？我这个长期十年三十年的这利率一看也就这样，还不一定，未来的不确定性放在那儿，那我不如去把这些美债抛了，去买 AI， 买这些SpaceX， 对不对？今年还会有两到三家这些 AI 巨头上市，所以这一切叠加在一起，可以说伊朗战事是直接因素，再叠加了 AI， 影响到了整个的资本市场，就让它的美债利率持续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目前我看到的最不乐观的一个预估就是可能到今年年底吧，这个美债的利率还会上涨。摩根大通估计啊，今年年底这个三十年期美债的利率可能会上涨到5.4%，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这个事情。
0: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探讨。我是觉得今天我们拿出比较多的时间呀，就着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新高关口，和大家呢能够看一看全球金融运作的很多的底层逻辑，特别是70年代初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之前老一代的朋友可能很熟悉，包括我们看一些老的影视剧等等，都叫美金，美金啊，一美元，就是35美元能换一盎司黄金啊，那么约等于一美元大概能换0.9克。大家想一想，你按现在的金价算一算，当时美金是什么购买力？那到现在这个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风险的堰塞湖，我们从中要观察思考一些什么？包括这和我们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危如累卵，美国国债超40万亿美元，谁来接盘啊？那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再做一段梳理和探讨。我想请大家打上一个关键词，这个也是我也是闲的哈，中年老登这个自娱自乐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把资产负债表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资产负债表，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家的资产和你们家的负债表。什么叫资产负债表？我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比较浅显的方式和各位网友来报告一下。有负债是不怕的，你有40万亿美元的负债是不怕的。就是我们就拿老百姓最熟悉的房子来做比较，对吧？大家来说一说，你现在你们家在哪儿？你现在房价多少钱？你房贷有多少？我有120万的房贷，但是我房子值200万，对不对？那么那120万房贷是负债表，对不对？然后我的200万的房子，这个咱们眼见为实的这个房子，这就是资产呀，这就是资产负债表。但是如果你有120万的房贷，你的房子就值90万，这就是金融风险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资不抵债了。大概这个意思，我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和各位网友来报告一下。好了，你对应着负债表是40万亿，那么美国的 真正应该锚定的它的资产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美国能够称之为核心资产的一个国家级的资产是什么？它没有国资委啊。这是今天我最想和大家报告的。你看着我们今天中国的，我们现在比方说超长期特别国债等等，你光上市的我们国资委的资产有多少？还有大量的是没有上市的呢。我们还有我们财政部直属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的这些这个中字头的银行啊，对不对？这都是资产啊。所以说你不要看到西方的有一些媒体说中国现在的负债怎么怎么样增长，我们对应有多少资产？大家最熟悉的我们铁老大有没有负债？有负债，万亿级别的负债。那我们的资产呢？50,000多公里的高铁，这不是资产是什么？我们高铁所带动的沿线的这种繁荣，这些所有物价的增长，物业价格的增长，物业价格的增长，这不是资产是什么？我沿线的全都带动了呀，基建全都带动了，这就是我们的资产啊。我们的这些通过杠杆手段募集来的资金，没有像美国一样因为打仗去霍霍了，我们全都用来建设了，对不对？建设就会留下资产啊，打仗就是去填坑啊。所以说你今天美国，我曾经一直认为它对应着40万亿美元的国债，最重要的资产是它遍布全球的800个，目前公布的就有800个美军基地。这就是霸权嘛，就是威慑嘛。你不用美元你试试，我们学习全球通史，你看一看货币的推广不是靠着交易，是靠着军事力量。我占领之后你只能用我这种货币，结束了。这亚历山大开始就是这么去推广的，对吧？包括罗马帝国大家就更熟悉了哈。那么你现在最重要的资产，最重要的被视之为无风险资产，为什么会视之为无风险资产？因为十年期的美元，因为十年之内没有人能挑战美国霸权，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他的军事力量在十年之内依然能够全球第一，遥遥领先。现在不是这样了，你和伊朗打得有来有回啊，我们开篇就说了，军事牌无效了，打了半年，现在开始打经济牌，那么你的资产表就在缩水啊，你的40万亿美元的这个风险被急速的放大，谁也不傻。大家来看一看，北约喊得最欢的说啊，坚决支持美国遏制俄罗斯，波兰一年之内增持黄金的幅度是最高的，大家查一查，波兰央行是波兰央行。这么一个口头的美国的最忠诚的小弟买黄金买的是最多的，你包括这个阿联酋我们刚才讲了，我就不再赘述了。所以好了，我刚才想说的是伊朗战争彻底击碎了美国从冷战结束之后的底层资产，就是他的美军霸权。我啰嗦了一阵说完了，认同的朋友觉得有点道理，老王说的有点道理，弹幕上打一。老王又那个这叫什么呀，这个妄图自圆其说，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这是我抛一个观点，就是大家来探讨。所以我就说伊朗战争，美伊的这次战局，美国的无端的这种对伊朗的挑衅，这种傲慢，这种傲慢与贪婪，实际上他也是要想用委内瑞拉的油田，用伊朗的油田来为自己的已经倒挂的资产负债表抢嘛，就是抢嘛，他没有能力建设，他就是要抢嘛，去为自己的这个注入资产，大概是这个意思。结果被现实狠狠的教育了。那么我们一会儿再来说一说他的资产负债表能称之为资产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再为大家带来一点服务哈。来，我们来说一说美联储本周议息会议怎么说的。
2: 对，美联储呢是在19号的时候公布了7月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呈现出来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呢，美联储内部现在对于通胀的担忧正在加深，未来呢可能会有加息的倾向。那由于现在通胀是居高不下呢，现在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是有所增加，目前是有3个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但是呢 纪要显示，加息的声音可不只有投票的这三位官员哈，因为文件当中多次使用了许多和有相当数量来描述支持加息的官员，也就是说有些官员他虽然说没有投票要加息，但是其实内心已经在动摇了，那这些官员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的去收紧货币的政策了。而且呢，现在美联储官员对于加息的这个对于通胀的焦虑是贯穿了整份的纪要，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儿，就是通胀未来有可能是非常久都会维持在高位，而且呢有可能是继续上升。目前美国的物价压力它是广泛性的，它不是说仅仅是因为有进口的关税导致啊，或者说是伊朗战争相关的这些暂时性的因素导致。纪要也是显示了说，目前呢通胀前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未来中东冲突的升级可能会加强物价上涨的风险。
0: 现在好像加息不加息都不是特别重要了，大家发现了吗？就是美联储会下场来支持白宫的这个国债托底计划吗？美联储要不要下息？日本央行就这么做的吗？这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哈，我们要不再跟大家探讨一段，大家觉得美联储会不会下场来支持白宫的国债购买计划，那不就成新一轮的 QE 了吗？大家怎么看？这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我们再探讨一段好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说的层面还比较多，咱们稍事休息啊，大家来预热一下美联储会不会下场，你40万亿美元国债危如累卵，各位网友怎么看？央视频官方直播间还有这个王冠红人馆的这个视频号，我们的这种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然后抛砖组织您探讨的方式，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和指正，打到弹幕区。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千羽。
4: 大家好，我是藏羽。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梳理和探讨，我们的再做一段讨论吧，小伙伴们。我看从我们的双直播间的朋友来说，大家探讨的都很热烈，还挺期待我们能够接着再说一说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的这件事情。我们深感荣幸哈，深感荣幸，邀请大家再来加入一段探讨。我觉得我们除了信息的整理之外，如果能够再为大家带来一些知识结构的角度和专业背景的分析，那么如果您还略有收益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价值哈。对于这个新闻话题的分析，大家还想从哪些角度了解一些呢？可以弹幕区再来互动指导一下。我们现在的标题是直播间标题，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我这会儿也没看，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在几楼啊，反正您或者直接搜索也行，或者往下滑动也行。新闻标题是危如累卵，美国国债超40万亿，谁来接盘？那么最近五年左右就增加了10万亿美元，这太恐怖了，它的这个国债的额度的增长。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同屏已经开启，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来，这个先请教一下藏宇，刚才我说了我自己的思考也是困惑，就是他的40万亿美元，我们说资产负债表嘛，就是你一手资产一手负债，得平衡啊，你这平衡才能够把这个盘面继续玩下去。那现在我刚才的一点思考和观点是，就是现在的持续半年左右的伊朗战局，把美国的最核心的资产，就是它的军力，全球的军事霸权已经给打崩了。事实证明已经给打崩了，连自己都别说保护海湾盟友国了，连自己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这也是他现在10年期、20年期、30年期美债卖不出去，利率上升的，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好了，你的思考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能够对应着40万亿美国国债对应的它的核心资产又是什么呢？
4: 这个我刚才已经给你打一了，就是国债这种东西呢，它就是一种信用债嘛，就是刚才王冠已经跟大家解释了，那就是说如果它卖得出去，就是大家相信你还得起，你还得上，啊，这个还得上呢，因为你越长期，那么需要对你的信用就越强。当然了，这个如果我对你的信用下降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这个给我多付点利息，因为这个就是风险吧，对吧？风险是有价格的。那么，所以为什么这个最近这两年大家发现这个国际主要的评级机构在降低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债务评级呢？就是说，你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个信用在下降，或者叫美债的信用在下降。那么这个角度看，

0: 它的这个整体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因为你只要经济健康，你能赚到钱，那你就能还得起，你这个经济体不崩溃，你就还得起钱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伊朗呢，它是一个最近期的给人刺激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人之前其实我觉得至少有个五六年的时间了吧，就是人们对于美国经济的叫信心已经在逐渐下降。我们跟大家多次讨论过，一个就是它的美债的数额的快速攀升。那么美债的数额快速攀升意味着你这个国家一直在借钱，借钱的窟窿越来越大。这我怎么能相信你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转是健康的，对吧？那显然说你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就不大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就是它的制造业空心化，全部这个转移到了这个金融资产上。那么这个对于一个这个正常的经济体来讲呢，就是你太偏科了。那么你稍有这种，比如金融其实是很容易发生扰动的，相对来说制造业的它的稳定性要更好一点。那么那就意味着如果你大规模的压住金融业的话，那你的整个经济的波动率就会更大。还有呢，最近几年其实反而对美国经济好一些呢，就是它的这个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美国的这所谓科技七姐妹的这个整个的是就是它的公司的收益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稳住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的一种担忧，说哦，它现在不光有金融了，还有高科技。但是最近又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对于 AI 整体的信心在下降，就是现在 AI 在大量的烧钱，就是那么甚至有人觉得这个有点对于美国来讲几乎一种赌注啊。那么你将来这个 AI 究竟什么，不是不能产出，是你什么时候产出能够配得上你现在的大量烧钱。
1: 而且我补充一下，又说到了伊朗的这个美国的这次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大家注意没注意，巴林吧，我记得应该是在巴林啊，还是在阿联酋啊，各位网友帮我查一下，有亚马逊的算力中心，大家注意到了吧？被伊朗给炸了，大家注意到了吗？那么这本来实际上是美国和中东海湾产油国的经济联袂转型啊。就刚才藏宇说到这个问题，什么是资产？算力就是资产啊 ，token 就是资产啊，对不对？美国自己的电网是很拉胯的，大家想一想，那个马斯克自己建算力中心是边上要配那个柴油发电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哎，中东有什么？有他传统的盟友，然后呢有什么？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光伏啊，光伏就是电呀，这个大家很熟悉吧？然后他把他的插上芯片的算力中心这么一建，不就可以来给，其实不就跟90年代微软的接线中心放到印度是一样的吗？就是他的这个算力中心一建好，导致印度股市和印度经济预期大幅下滑，因为不再需要那些传统的印度口音的90年代开始的那种服务外包了，就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现在都是 AI 服务了。那么 AI 的那些服务生的那些语音怎么生成啊？怎么判断？我们一直在说转人工，转人工啊，这是需要算力中心去处理的。这些算力中心本来是要放到这些产油国的，也被美国玩火自焚，被伊朗给炸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它的整个的算力为代表的这些 AI 巨头又该怎么去实现或者顶住它的估值？就是它估值上去了，你看最近苹果呀，包括英伟达呀等等，英伟达好在还毕竟在生产 GPU 嘛，还有东西卖，苹果也有东西卖。你真正它最近新上市的这些这个纯 AI 软件公司，它就是市值4万亿、5万亿美元，请大家注意，就像最典型的 SpaceX 吧，它是马斯克和这些投资人的私产，对不对？他不能用他，我还是强调，他没有国资委，他不能够让财政部拿来还债。我们的财政部是有着工农中建为代表的这些大型的金融银行的股权的，是有着我们的直接的这个，是有着我们国资委百家左右的这些直属央企的，还有我们各地的这个各级央企啊。

0: 对对，对不起，各级的国企啊，就是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当地比较有名的国企有什么哈，包括我们混合所有制也是有我们的国有股权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用于都不说还债，就用于抵债，就是用于抵债或者叫挂钩它的负债的资产是什么？这个不是特别的清晰，那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可以接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哎，曹宇，那个你来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2008年、2009年这个美联储下场了，对吧？疫情的时候美联储下场了，那现在美联储会不会开动印钞机，像之前几次一样来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买入国债？你觉得这个概率大吗？
1: 至少眼下不会。眼下不会的理由呢，这个有最重要的第一个，从沃什本身，他对于这个美联储的政策方向来看，主要当下他主要的任务还是抗通胀，这是他绝对的优先级啊，因为你这个伊朗战事一直在打，我这个输入性通胀可能就下不来，油价就下不来，通胀就下不来，那怎么办？对于这个美联储来讲，这是他绝对的主要任务。另外一个呢，从他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来看，他现在要做正在做的事正好相反，就是如果你想压低长端利率，跟大家说了，你是要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卖短买长，就是我把短期债券卖出去，然后我再买长期的这个美国国债，这样就把它长期的债券利率压下来了，对吧？买的人越多，债券就是价格越高，它长端的利率就
0: 下。我补充一下啊，如果美联储下场，就像之前日本央行一样，实际上 QE 最开始是这个咱们北京奥运会之前，我记得2006、2007年日本央行就开始了嘛。我美联储下场就直接买长就行了，我就不存在财政部什么所谓的那个对吧？再卖短了，就是我直接
1: 对的。
0: 美联储下场就是回到它那个巅峰时期，我记得得有个9万亿左右。美元的它的9万亿左右的这个国债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嘛，也叫它的资产负债表。你现在觉得它大家各位网友怎么看？美联储会不会直接下场购买中长期10年到30年的长期吧？长期的美国国债，美联储会当不上大一，否则崩了的话，谁都没有好果子。美联储不会，因为这个沃什说的很清楚了，他已经觉得他现在的资产负债表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对，美联储会直接下来买长吗？
1: 就至少我说不到时候。
0: 嗯，
1: 那么美联储我说要压低长端利率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卖短买长，这叫扭曲操作。就是我的资产负债表不变，就是我持有的美债总量不变，
0: 嗯，
1: 但是我把短期债券卖出去，我再多买长期债券，这是一种啊，压低长端利率。第二种方式呢，叫做 QE， 就是刚才说的 QE， 我不卖短期债了，我就直接买长债，那就相当于放水嘛，给市场发钱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直在说的 QE，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最疯狂的，日本央行这个前些年一直在做的叫 YCC， 就是收益率曲线的这个控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长端利率给你一个这个叫做给你一个利率点，比如说我长端利率我就给它2%，只要你高于这个点，你有多少国债我买多少国债，就是我给国债一个托底的价格，有多少买多少，有多少买多少，无限量的收购国债，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不同的，就是它运用工具的，就是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力哈。那至少现在第一级还没有到，就是美国的经济没有危险到说美联储必须下场的时候，对吧？那什么时候要下场哈？第一个是美债卖不出去了，美债卖不出去，一个反映的就是它的价格，另外一个反映的是认购倍数，就是有多少人在投标买这个国债，通常如果降到2倍以下，那有可能这个沃什就要出手了，因为那意味着真的没人卖，那太危险了。你出多少钱，有可能都没有人买，那是非常危险，那就必须要下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危机，就是因为你长端利率上涨，那意味着我的企业债的融资成本也会高嘛？
0: 是这样。
1: 那如果我企业都融不起债啊，融不起资了， 市场已经不行了，这个反映在资本市场，反映在这个债券市场都有问题了，那美联储就要被迫下场。现在看来，只有美国政府难，因为它的负债率太高了。企业现在还好，虽然也有压力，但是还好。所以呢，这个，而且市场给企业有可能，我觉得给他的这个信心要更高一点，因为能够卖出这些债的，就是刚才说的，都是这些这个最好的企业，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企业的经营的情况、利润的状况都是不错的，所以市场才愿意买他的债，甚至由于这些企业债都挤占了美债的这个份额嘛，刚才千羽都介绍了哈。所以那就意味着现在美联储远没有到下场的时候。回头再说，我就说沃什现在做的正好相反，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叫买短卖长。他为啥要这么做？就是之前从08年开始一直 QE 的结果，你不停的 QE 意味着什么呢？你就不停的买中长期的国债，中长期的国债。你买中长期的国债，现在在整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里6.7万亿，它的十年期以上的国债占了40%，短期国债就是一年以内的国债只占7%。那么在沃什眼中看来，它跟市场已经是完全扭曲了嘛？刚才给大家介绍，
0: 对，
1: 美国的市场上的短期国债占22%，美联储手里现在只有7%了，你手里拿的太多的长债了。那就意味着现在市场上你看利率已经到了5%，实际上它不应该是，要比这还高。为什么呢？因为你大量的这个长债被这个攥在美联储手里，它没有流通啊。如果我把这些长债都放出去，这个价格还要，
0: 可是你这个你这个跟刚才说的财政部的逻辑又是反着的了
1: 啊。
0: 就是美联储，对对，美联储就说等于是你都不算按兵不动，你这某种情况下是在给财政部帮倒忙了，因为财政部是希望平抑远期的这个价格下跌的和利率上升的嘛，对吧？
1: 是的，
0: 对，
1: 对，没错。但是第一，美联储不对财政部负责，不对这个联邦政府负责，美联储只对国会负责。那从美联储的角度来讲，我的最大的任务是控通胀，控通胀，而且现在眼下也是全体美国国人最看重的事件。如果你这事控制不住，美联储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对吧？所以我所有的任务都在抗通胀上。如果现在我 QE， 那么通胀不就飞上天了吗？对吧？我已经现在通胀已经到这个程度，
0: 对对，
1: 我还使劲放水。
0: 我觉得曹宇说到这一点哈，我们又说到职场的博弈了哈，就是美联储是我不能下场啊。我下场买了长期国债，通胀就是我的锅了，对不对？你历史一次次证明嘛，只要美联储启动 QE， 所有全世界不光美国老百姓，全世界都得骂他。哎，只要我不启动 QE， 我不超发货币，这就是白宫的锅。所以，这是不是一种职场的博弈？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成立不成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准备了一张美国现在的它的消费和物价图，我们跟请大家看一下，然后藏宇可以接着来分析哈。对。这个来，
1: 我
0: 们先来
1: 说一句话。
0: 哎，对，藏宇说啊，
1: 从沃什的角度来看，我现在不加息就已经是在
0: 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又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我们先来看左边这张图，这是从2000年到最新的2026年的这个美国的消费信心指数，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000年那会儿，纳斯达克泡沫没破的时候110啊。那会儿是最高的，然后呢？你看这个2020年开始，然后就是出现了快速的下滑，然后这个2025年初，当时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刚上台，然后还有一个快速的上涨。看最右边哈，对，到了2026年年初一开始打仗，这个消费信心一下就下来了。那么消费信心下来背后就是各种原因，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物价的上升嘛。我们请大家来看下一张图，油价的图。对，大家看右边，大家看右边，右边，哎，看这张吧，看这张，它的粉色的这条线，粉色的这条线是柴油的价格，然后呢，柴油代表着什么？柴油代表着重卡货运啊，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吧，对吧？美国很多的它的重卡货运是柴油车，它的这个新能源普及的程度和我们比差的比较远。那我们再来看绿色的线，是它汽油的价格。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燃油的价格是快速的上涨的。哎，大家看到了吧？2月28号， 这不就是二月二十八号吗？我们用红色给大家标出来。之前油价很稳定，你看到了吧？大家看呢，燃这个柴油的价格都在3.5美元左右，汽油的价格不到3块，一打仗蹭一下就上去了。然后大家看七月的那个位置，就是六月开始中旬开始到七月是在下滑的。为什么下滑？因为就在60天之前嘛，就60多天两个月之前，在瑞士双方签了一个和平协议的草案，本来打算谈的，结果没谈成，到8月份开始又开始上涨。所以现在油价下不来，通胀就下不来，这就说到了美联储的这个预期目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抛一个砖，咱们各位网友再来讨论一下哈，大家觉得这样的探讨对您有没有收获？一个主权信用国家，一个有铸币权或者叫货币权的主权信用国家，他要想降低或者说控制自己的债务，一般来说就4招。我说的慢一点，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 A 就是贬值，多印钱，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刚才藏宇讲的这个 QE 就是美联储印钱也是买嘛，贬值。那么呢，就是印钱贬值，这是 A。B 加税，这个也好理解吧？就是假设我的消费活跃度不变的话，那么我的加的税多了，我财政收入不就多了吗？我就不用借新还旧了，就像唯一似的，我就不用那个用什么花呗去还我的信用卡了。我工资涨了呀，这个好理解吧？如果唯一是一个主权政府的话，那么我加税之后我的收入就上升了。 A 是贬值， B 是加税， C 是什么？ C 是卖资产。我们刚才反复强调了，他现在没有可卖的资产，因为他没有，他没有国有控股的资产，几乎没有。这是美国一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底特律就是上一轮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大量的地方政府破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底特律曾经出现过博物馆卖名画去还地方债，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吧？卖资产，虽然说这个做法不可以持续，不能持续，但是它毕竟能先把债还上，不至于彻底崩了。 A 贬值， B 加税， C 卖资产， D很简单呀，节流啊。其实唯一同学，你就不要买那么多的化妆品，你就不要点那么多的盒饭吃了，对吧？你少
2: 卖了、
0: 对，你少花点不就得了吗？这个特朗普政府一开始不就是，这不就是今年年初吗？就是去年年初了，跟大家报告的吗？这不就是马斯克的那个政府效率部吗？不就是这个事儿吗？对吧？你少花钱呀。 A 贬值， B 加税， C 甩卖卖资产， D 节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要刀刃向内。你要是白宫，选一招你会选哪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选一招你会选哪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或者说哪招是他不可能用的？他不可能用的，这个弹幕上也可以来说一说，咱们正反两个角度。那千余你来说一说，美国讨论过，就是他从国会、因为国会管钱嘛，然后呢、从国会到财经机构等等，讨论过节流的事儿吗？你就别打仗了，或者说你就这少花点呗，这不就也比你一直借新还旧强啊？讨论过吗？
2: 讨论了，琢磨了，结果发现不太可能，没有什么腾挪和操作的空间。为什么这么说？有一些核心的原因，咱们来梳理看看。首先叫刚性缺口，就是刚才咱们几位小伙伴都提到的这个财政赤字，就是它财政上的一个刚性缺口嘛。今年2026年的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有一个大概预估是2.1万亿美元，然后叠加上这伊朗打仗带来的额外的军费开支，不管是他这个财政的需求你花钱，还是他政府的这种融资的需求，就是刚性的，你没有办法去节流。你如果直接的节流，或者咱们说今天我不点这外卖了，或者今天我少点点儿， 直接导致的可能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停摆或者一些部分功能的机能的丧失，所以这个是一个刚性缺口。除了财政赤字以外，另外一个刚性缺口是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利息支出，你的长期债短期债，你这个债是好多年积累下来的，每一天或者每个月都有到期的利息，它是一定要支出的，不然你就违约了，所以这个也是它无法节流的核心原因之二。我们看看现在啊，有一组数字，就是刚才可能也提到过，就是这种大量的到期债务来滚动，目前2026年这个财年美债的净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1.17万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1万亿美元，扣除了利息收入后的净利息支出也达到了9310亿美元，你不发新债就没法还老债，这就咱这个信用卡就刷不下去了，银行就给你停卡了吗？这个很好理解，所以一个是财政赤字，一个是利息支出，都是它财政上的叫刚性缺口或者叫刚性成本，所以呢就导致了它无法节流。那同时呢，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滚雪球效应，债务规模越大，利率又高，那你新发的国债和到期再融资的成本就越高，那你融资的成本越高，到时候你到期的新的这个利息就支出的增加就越高，然后就进一步的再去推高财政赤字，然后又迫使整个的政府再去发新的国债，所以这个雪球它就会越滚越大。我不知道我这段逻辑给大家说清楚没有？
0: 大家这个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就觉得千羽刚才说明白了没？我们各位网友真的是高手如云啊！刚才我跟大家报告的，我说一般主权政府这个摆脱债务压力的 A 贬值 ，B 加税 ，C 卖资产 ，D。就是节流嘛，省钱嘛。刚才千羽说了，就是反复论证是不可能省钱的，就是他的开支就是刚性的。
2: 还有一个因素，
0: 对你说，
2: 他不能节流，就是市场功能。最后补充一点，美债是全球美元体系的核心流动工具，是美，你这个霸权，你这个叙事拿什么叙事，或者说你的资产是什么？咱们举个，就是美债，就是它整个这个美元体系这个体现或者叫叙述的这个故事表达，如果截流了美债的发行，就会直接冲击全球美元的循环，反过来重创的就是美国自身的金融体系，还有美国的这种金融霸权和它自身的这种信用价值，最后又是一个死亡螺旋了。
0: 问题是你这个、你这个螺旋能循环多长时间呢？我们各位网友真的是高手如云，大家说啊，说我刚才至少还少说了两项，漏说了两项。E，第五种选择，抢劫。这是美国的，基本是他独有的一招了。就比方说年初的委内瑞拉，包括这个一月份的委内瑞拉，二月底的伊朗，本质上不都是在刚才我们说的抢来资产包啊？他不是自己建设资产包，他想抢来资产包。但是请大家注意，伊朗现在是僵到这儿了，然后呢拉胯了，把他的这个底层的美军霸权的资产给打穿了。那么我们就拿委内瑞拉举例，他之前也要调舰队去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这个特别的这个军事行动执行队啊等等等等，请注意，军费是政府出的，这个很容易理解吧？但是你抢来了油田，收益归谁啊？收益归的可是埃克森美孚这些资本寡头啊，这些资本寡头没有义务去偿还你的政府债务啊。这就说到他的体制错配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实际上你即便抢劫成功了，你就像赤裸裸的委内瑞拉的这种抢劫，你最后政府出钱抢来的油矿油田归的是这些资本巨头啊，它有助于还债吗？大家弹幕上可以来说一说。还有啊，第六招 F， 赖账。我刚才都没想到，我们刚才有朋友说会不会赖账，说赖账来，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和各位网友来组织一些背景知识的一些学习和探讨，希望大家能有点收获哈。美国国债这么危如累卵，对全球有什么样的风险呀？会不会真走到刚才我们网友说的这个赖账，这不新鲜啊，阿根廷不就这样吗？这最后主权债务重组啊，会不会真的走到这个不可收拾的这一步？对。
1: 这个就是美国要做的事儿，就是他用美元，用美国的这种经济霸权，现在在绑架全世界，他就赌你不敢让我崩溃。我先简单说一下刚才那个我们这几招哈，就是第一个刚才说美元贬值，那么美元贬值，美国经济会崩的，我说大幅贬值啊，正常波动不算啊，因为你大幅贬值马上就会带来通胀、资本外流、国债收益率上得更猛。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崩，所以这招呢他不敢用。第二个呢，如果加税，加税呢就是饮鸩止渴嘛，因为你能加多少税，你加那点税马上就抑制经济，你的税基就不行了。而且还有一个要命的是，你只要加税，现在这个支持率肯定就直接掉到零，基本上那你这个政府就站不住了，这很快就你也不用这个有什么经济政策了。所谓卖资产分析过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什么资产可卖。然后呢，这个刚性支出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能不能节支，不就是
0: 节流
1: 开支不能少，它都是刚性支出，但节流节不了啊。要么就是军费，要不就是这个社保基金，你不给老百姓开退休工资，这不可能的啊。这个所以它都是刚性支出，而且刚性支出都入不敷出了，怎么节流啊？节不了。抢劫军事实力又不行，是吧？抢不了。那赖账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这个美元要是赖账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债彻底崩。因为前段说所谓的技术性违约，那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就非常大。这就涉及到我为什么说它这个绑架全世界呢？就是第一个，如果是就是咱就说不用崩，就是美债收益率这么提，这个所有的全球的这个金融。这个叫做全球资产定价的锚都在上，现在就是说什么日本呢、德国呀、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国债收益率也全跟着涨，就全球的长端利率都会受到美债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就到了企业啊、居民，包括政府借贷成本也都会提升，就是都在被动的受到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然后呢，这个美元这个现在收益率高。美元就我先说美元现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债的问题对于全球的冲击哈，你可以看它对于全球影响有多大。它长端收益率上去，为啥呢？那意味着啥呢？就是你看着美国的这个存款利率在上涨，或者美债的利率在上涨，怎么那意味着什么呀？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增强了，全球的这个资金大规模的就往美国跑，那。跑，那就意味着它撤离其他的新兴市场，其他的新兴市场意味着资本外流，同时其他市场意味着货币贬值。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看中国经济的韧性，我们最近的人民币这段时间是不是非常稳的，对吧？这个就是，在整体上我们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外债压力，就有很多国家外债压力借的美元债啊。外债压力就会非常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承压，就是你看，这个会传导的，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也受影响了，这是一个。因为这个科技股就很更脆弱，那么科技更脆弱这不说了，这个就还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后呢，这个美债它的这个。它会刚才说美债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它就会使全球的货币政策都被打乱。原本像欧洲啊、英国呀、这些经济体是要准备降息的，这下全都不敢降，因为它要降息刺激经济，这下全都不敢降了。因为你只要一降，那你就是资本外流的就更快，就全跑了。所以那为啥说这个美元？靠他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强势美元地位绑架全世界呢，他就觉得如果美元崩了，毕竟美元现在是全球主要还是他最主要的储备资产和主要的这个叫交易货币，主要的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那么如果美元现在崩了，那就意味着美元大幅贬值，全球所有国家你同时发现我兜里的钱少了一大块。那么在市场上，全球的这个主要的交易大宗商品，什么金属啊、矿石啊、这个原油啊、粮食啊，都是美元定价的。如果美元现在崩了，大幅贬值，这个定价体系就完全乱了。你拿什么买呀？多少钱买呀？全乱套了，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交易货币也有问题了，就是美元，你想一想，美元如果崩了，大家习惯用美元交易啊，那就是你今天美元十块钱能买的东西，明天变十二，后天变15，谁敢用？那么你不用美元，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替代货币，对吧？欧元顶得上来吗？欧元最近这几年它的这个在市场流通的，就是这个流通货币的占比在下降，啊，那很多人说那利好人民币国际化呀，是利好，但是你不能迅速替代填补这个缺口，人民币在整个的这个全球交易市场当中占比还是很低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没有可替代的流通货币，
0: 就带来这种
1: 对全球经济就是一片混乱，
0: 就是对
1: 对，那么
0: 你说
1: 啊，美国的经济危就是马上会引发美国的经济危机。那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那个全球大萧条，非常可怕。所以美国就在赌啊，绑架全世界啊，赌啊，你不敢让我崩啊，就这意思。你咬着牙，美债你也得想办法给我买。
0: 对，
1: 大约是这个意思。
0: 这个，就我做一点补充哈，我觉得就是藏宇说的非常启发我。我们看国际的事儿，实际上一定是。要回过头来，我们要评估自己的道路，评估自己的道路。大家还记着昨天我们开篇和大家，我们各位网友都兴高采烈，咱们现在家家户户基本都有私家车嘛，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交通运输部出手王炸呀，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的这个旅游线路啊，对吧？我们叫三环四横五纵，而且是一加 N， 这是一交通运输部，我们中央政府层面提供的全国的精品旅游公路网。 N 是什么？各省啊，各地市啊，各县啊，你各乡啊，你不村里啊，你不跟着，对吧？这是中央新一轮的，这不就是新型基建吗？这不就是投资于人的新型基建吗？你不跟着配合好啊，这是多么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啊。好了，这张我们精品旅游自驾公路网交通运输部官宣之后，昨天大家是种草。如果我们从资产负债表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抛个砖供各位网友参考哈，这是不是中央政府在向各级地方政府在注入资产和信用？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昨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沿长城的，我们长城沿线的自驾游，这都是横着的哈。我们的黄河沿线的这个自驾游的精品旅游线路，然后我们纵向的，大家还记着吧？我们的长征线路等等，这很多全都是相对偏远的，乃至是边疆地区。我们想一想，从“十四五”的中后期开始，我们的房地产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和收缩的阶段。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什么？是城市更新了，对不对？那么曾经我们房地产黄金20年，从2003年，我这会儿那会儿还是小灯呢，老王当年小王刚参加工作那年，国务院出台了这个促进房地产的这个健康发展以及确认它的经济引擎地位，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到2023年，我们政治局明确的说，我们的房地产供需出现了这个重大变化，那么呢房地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黄金20年，这20年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是土地，尤其是可用于商业开发的，可用于商品房开发的吧，和配合的比如像万达广场啊等等的这种开发的土地，这就是信用。然后呢，这种信用之后，地方政府获得了第一土地出让金，然后第二抵押融资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债包括城投平台都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的。当房地产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收缩或者说以更新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周期之后，那地方政府面临的就是信用的收缩，土地还在那儿，也是资产的收缩，土地还在那儿，这些土地该怎么激活？昨天藏宇刚跟大家讲了嘛，开放式的我们的这个精品旅游自驾公路网的开放式的整个的高速服务区，对不对？地方政府可以把我本市本省吧，本省本本市本县我修满了充电桩，但是6万公里的充电桩，这只有中方 就中央政府来能做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包括整个的旅游规划，然后包括这个五 G 基站等等，这只有中央政府能做这个事情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六万公里的，包括这还没说我们现在新型六张网呢，我们海陆空一体的新型六张网呢，我们中央政府通过这样的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大家想没想过，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些车主玩得开心吗？仅仅是为了让当地的乡亲们有了新的乡村振兴和这个致富，包括民宿等等，大家最熟悉的这些营生吗？这些生意吗？那沿线的土地是不是被进一步的盘活？估价会不会进一步的上升？我不盖小区了，我改成开放式的服务区好不好？我改成刚才昨天藏宇说的，改成汽配汽修一条龙好不好？改成新的我的当地土特产的 shopping mall 好不好？那么当我的新的精品旅游公路，我充电桩会不会产生数据？我的导航会不会产生数据？我的这些精品服务的这个新型的开放式的我们的这些开放式的高速服务区会不会产生数据？产生数据之后，这是不是数字资产？它能不能用来抵押我们的这些上市的高速公路？不就这么贷款的吗？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种以建设为导向的，以实体经济为导向的，我们在十五的开局之年我们所做的这些政策，当土地财政进入到收缩阶段，我们中央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投资于人，造福于民，同时在向各级政府注入信用资产？这个六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网，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注入了非常宝贵的信用。我们不再依靠房地产，我们 这些公路网运营起来之后，我们沿线做什么都可以，然后地方政府又可以用它做新一轮的抵押，也产生了数据，产生了经营，产生了流量，你可以在因地制宜发展你的新质生产力，再投资。我报告完了，大家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成立？我也是这个随着这两天的学习和思考，然后呢形成了一点个人的新的浅见。大家觉得成立的弹幕上打一，觉得不成立那偏颇之处是什么，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也欢迎进一步的指正。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最后补充一句，我们一带一路也是一样的，我们给非洲国家建了水电站，修了路，这不同样是为他注入了资产和信用吗？这是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我们不要靠美元潮汐，我们也不用同样的说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我们每到一处，我们中国人成为了建设者，就像沈腾演的那个龙餐馆的老板，我餐馆产生了经营的数据，同样是产生了信用和抵押物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和我们中国对于全球的秩序和金融资产的这种稳定性，是不是一个新的路线呀？我就抛砖抛到这儿，大家来可以接着加入探讨。
1: 对，我觉得这个你刚才说给我很多启发呀，就是其实面对这个美国它的这个内部的问题啊，外溢之后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冲击，那我们应对的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儿。我们不需要到全球的这些比如说这些焦点地区啊去跟他较劲啊，对吧？那我们之前说要做好国内国际双循环，那么这个双循环当中，其实国内的这种大循环才是最基础的一个我们的根基，对吧？这个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能够做好的，就是能够这个有足够控制能力的一件事情。包括我说的这个六万亿的这样不是什么六万亿，
0: 六万公里
1: 的
0: 这个精品公路是吧？对，我们精品旅游自驾路，对，
1: 精品公路是吧？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这是基础设施。它是什么基础设施？是旅游基础设施。那么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我们的发电量，那么未来我们的经济转型往哪儿转？说什么 AI 啊之类的，马斯克说了 AI 的关键是啥？是发电量啊。我们现在的总的装机容量是 40.1 亿千瓦，它已经超过了什么是美国呀什么这全球几个主要经济体的总和了。那么未来到2030年，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规划，应该到54亿千瓦。那么如果是 这个就是从电的角度来讲，这都是基础设施，我们可以支撑这些最前沿的高科技未来的发展。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只靠这一条腿吧。我们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讲，我们调结构怎么调？那么从这个制造业来讲，我们升级换挡，有更多的高端制造业。所以很多人担心，那制造业高端了，你会不会用更多的机器人啊？你用了更多的机器人，那我人怎么办？工厂里的工人怎么办？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去大力的发展服务业？旅游是吸纳这个就业人口最好的一种服务业，对吧？那我们一方面在向这种科技的前沿冲刺，在向制造业的高端冲刺，同时我们也要用好各种的基础设施，在把我们服务业的基础打扎实的同时，去创造更多的新岗位嘛。很多人说，哎呦，那我现在担心呐，我失业了怎么办？不会啊，我们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嘛，这就是我们从两个方向上在托稳中国经济的大盘。其实你从另外一角度来讲，外贸我们这两年每次跟大家汇报的都说，这很惊喜啊，这个美国不停的在封锁我们，全球经济就这么这个动荡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外贸人是怎么做到的啊？不断的创新高。这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其实是就是说，正因为大家都觉得，就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讲，说现在这个前景不明朗啊，那我赶紧多备点货吧，我多买点，我提前买一点，这是一种。更重要的是，他为啥要来中国买啊？那只有我们有这样的稳定的产能输出啊，只有我们能做到啊。他可以换个地方买，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一直压迫着他的各种盟友，说你跟我买，你跟我的盟友买，问题是不行啊，中国的这种能力没法替代，这就是第一个，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自己生活的最大的贡献，是我们未来发展最大的底气。你怎么变没关系啊，我们自己的经济底座是越来越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本身也是对全球经济一个最大的叫动力和稳定器啊。为啥那么多，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没来得及说，那么多的这个外国人喜欢来中国啊。来中国一个是喜欢各种啊，你
0: 我们已经准备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准备了两周了，都没有来得及说。对对，为什么这么喜欢来中
1: 国？我简单说到就是说，
0: 为什么这么喜欢来中
1: 国？对，他为什么来中国？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我们开放国门啊，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免签过境政策越来越好了，大家愿意来。那不是说你开门人就愿意来的。那么现在来，除了去看什么长城、看故宫这些古老的中华文化之外，现在有新的看点啊。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 City Walk， 大家想看看现在中国人的生活，然后来了之后发现，哎呦，这生活太好了，很多人不走了，就这日子过得又安全又安逸，太舒服了。还有一个，很多人现在来看夕阳景啊，说我在看未来的生活呀、啊。他来了，他看到那个，你到深圳去看看那个直升机去送外卖，那太震撼了。就你在那点个外卖，一会儿这个无人机就给你送来了。很多人来着就为了看这个，
0: 看那个，
1: 然后很多人来了是为了看什么？这个小米工厂。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他其实来看的是高科技，是看的是未来生活。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中国经济对于老外的吸引力啊，对吧？
0: 你看，
1: 所以那就是
0: 对对，我补充一下，你看咱俩那个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去过俄罗斯嘛，叶卡捷琳堡嘛，那是二战时候。苏联工业产能东迁，撤到乌拉尔山以东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个我们一五计划、二五计划都是学苏联老大哥啊，大家有印象吧？这个我前两天看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一个视频啊，一个应该是广东的一个哥们儿娶了一个很漂亮的俄罗斯媳妇儿，然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丈母娘，然后一块儿从广东。啥地儿来着？我忘了，好像是佛山啊。坐高铁去桂林，广东广西离得也近嘛。坐高铁去桂林，结果他万万没想到，到了这个广西啊，下车之后，丈母娘不走，小舅子也不走，不从火车站出来，就非要看着 高铁来回穿梭，然后看了大概这个，他就在边上一直催说走吧，桂林山水甲天下，不走，就非得看着高铁一直穿梭。他后来数了数，大概这个丈母娘和小舅子看了得有一个小时，看了十来趟高铁穿梭，踏实了，满意了，走了，开始去看桂林山水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啊，就你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他们为啥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啊？我跟大家说过，你去看看，你坐一下英国的火车，你会疯的，它是没有准点的。
0: 对，
1: 它这个表上那个时间几乎没有准时到的时候啊。
0: 这个好吧，我们这个说了俩小时吧，说美国国债的超40万亿，还是我们看世界的风云，实际上是为了坚定自己的道路。我，这两个小时的探讨和梳理，大家有什么思考？然后呢，觉得这个有什么指导啊？这种。大时段的比较深入的探讨，您觉得是不是起到了对您的服务性？我最后想一个小小的花絮，大概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80年代中期吧，我印象很深，北海的夏天，然后晚上有那个恐龙灯的表演，北海公园啊，白塔底下是恐龙灯的，就是各种恐龙，然后就火起来了。当时北海公园，我记着，我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啊，不是2毛钱就是5毛钱，外国游客应该是10块钱的外汇券，大家可能都听不懂外汇券了哈。门票价格是我们的100倍，大概是10或20块钱的这个外汇券，50倍到100倍。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他们来中国看的是。打开国门不久，艰苦奋斗了30多年的古老的中华文明。而就在昨天，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人形机器人跑到了100米9秒4以内，震惊了全球。在发展过程中，从来都有沟沟坎坎，而有的时候，当你用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同志们，坚定信心，走好我们自己的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的一点分享和思考，多多指正，下周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智能客服答非所问，人工客服入口难找，成为不少消费者遭遇的售后现实难题。有智能客服给出退款答复，转接人工客服后却被告知仅供参考，无法兑现。中消协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智能客服做出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等方面，而这类服务乱象有望迎来规范约束。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人工客服入口不得层层隐藏，企业也不能以 AI 客服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为由推卸自身责任。步入智能服务时代，客户服务如何避免流于形式？智能客服又该怎样为消费者服务提质增效？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客户服务有了新标准，智能加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
1: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在日常消费生活中，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智能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有消费者吐槽，转人工比抢票还要难。这些听起来像段子的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智能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智能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之后，经营者又以智能客服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还有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刻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不过这个情况很快会迎来改变。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智能客服的乱象和治理，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如何更好的协同。欢迎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刘先生长期关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刘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同时呢，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先问一问哈，李斌律师，您找过用过这个智能客服吗？
3: 用过呀，当然我们会无论是电话的方式还是在网页的方式都用过，有的时候感觉简单问题回答的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发现他是答非所问的，所以我们还是特别期待有人工客服能够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回复。
1: 刘先生您使用过吗？遇到过这个转人工客服困难的情况吗？
2: 我还真遇过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经历。有一次呢，因为我用的是这个智能门锁，有一次我在外面呢回家的时候就按那个密码密码正确，但他这个门就是开不了。然后我当时呢这个手机也快没电了，我就赶快联系他这个售后。售后那个智能客服他就很淡定，哎呀理解您的心情。然后建议我这个尝试重启设备。我说我已经被锁在外面了，人家在外面了，我怎么重启呢？人家还是很淡定。说那我提醒您可以使用这个备用的机械钥匙。我说我这个备用钥匙也在屋子里，我被关在外面。他大概有沉默了那么几秒，然后很温柔地告诉我说，哎呀，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建议我联系人工客服。我说那你帮我转人工。 我说了这个短约过以后，他马上又问我，哎呀，请问您是咨询产品使用呢，售后维修呢，还是账户问题呢？我们给你转不通的人工。哎呀，这老板给我绕了有半个小时。
1: 嗯，
2: 我这个
1: 本来就着急哈，这手机就快没电了。
2: 啊，手机快没电，我只好就联系了一个那种开锁师傅帮我开锁，开完锁。更搞笑的是，开完锁以后，他那个智能客服又给我发一条消息，哎，刘先生，请问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请为本次服务打分。打风，我就是想打人，疯啊！
1: 是
2: 这个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经历。
1: 嗯，不能很有效的解决消费者的这种着急的诉求哈，耽误事儿啊，确实这样。中消协的调查也显示，售后服务问题中，智能客服成了投诉的新热点。智能客服的出现呢，本意是好的，是降本增效，但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很无奈、很无语哈。刘先生，为什么这个？本意是好的智能客服的工具变成了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呢？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不在于这个企业它用了 AI 用了智能客服，而在于有一些企业它把这个 AI 用成了一个挡箭牌啊。因为智能客服它本来是帮这个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你比方说你要查个物流啊，查个订单啊，查一些规则啊，这些非常合适。但现在一些用户的感受是，明明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但却被这个系统反复追问、重复验证、不断跳转啊！他看似这个，每一句他都很礼貌，但他实际上就是不给我解决问题。就跟我遇到那个智能门锁一样，他很客气、很淡定，他就是给我解决不了问题，
1: 让你没脾气啊！
2: 对，我觉得背后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还是出在这些企业这个考核这个逻辑它出现了偏差。
1: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它只看这个 AI， 哎，我接到多少电话，我这个人工的这个转接率到底有没有降了啊？我这个人员成本有没有降下来？但它却没有真正看用户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于是 AI 它就从一个服务工具变成了一个投诉的一个过滤网。所以说这些企问题就出在这些企业，它把这个客服的本质给搞错了啊！他的这个，他觉得我们用这个智能客服啊，不是说为了要把这个用户劝退啊，我们应该是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1: 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是考核的逻辑不是看接通率、接入率，其实应该看的是问题的解决率。如果说只是在这个智能环节上反复追问、重复验证的话，那反而起不到相应的这个效果哈。我这有一个案例很典型，是关于二手车交易纠纷的。消费者购车之前呢，智能客服明确地告诉我们消费者说，这个车款啊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消费者呢就根据这个告知支付了定金，然而实际交易的时候，商家却要求另行支付过户费哈。李律师，智能客服做出的这种承诺，商家事后说，那这智能客服回答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立场哈，以这个理由来拒绝我们消费者拒绝履行，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3: 首先，明确答案，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不能独立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但问题是，智能客服它是商家部署控制并用于商家经营的工具，而且我们也看到，在个案当中，商家智能客服给出的内容回复具体确定，包括什么样的费用，不会再额外收取什么费用，而这样的一种明确承诺，就会使消费者对这样的回答产生合理信赖。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商家给我做出的承诺，因为客服是你安置的客服，不是通用第三方大模型给我的回复。既然产生了合理信赖，而作为经营者如果没有在智能客服的页面当中以显著的方式，比如说加黑加粗、弹窗等等方式，让消费者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到的信息提示 AI 回答只是参考，最终要由人工客服进行确认才能生效。如果经营者没有这样的显著提示，那你不能够以所谓的 AI 回复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来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我不履行承诺，我们也清楚，这是商家。

0: 法上的任何义务，这是减轻或免除了经营者责任的，应该是霸王条款。所以我们要知道，经营者的智能客服有的时候会出现 AI 幻觉，但是你不能把 AI 幻觉或者说算法错误的内部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承担。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这样的一种抗辩是苍白无力，也是站不住脚的。
1: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啊对着智能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呢只会循环的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个理解心情可不等于解决问题啊。记者实测哈，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热线连续四次说出转人工，这个时候才启动转接，从拨号开始到最终接通人工客服，总共耗时呢将近6分钟。刘先生，这个转人工难啊，这种经济账企业是怎么算的呀？是技术原因吗？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技术上的问题吧。
0: 对，我也觉得它更多的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营选择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人工客服它有工资，有培训，有排班，这个确实成本高。我们的 AI 客服呢可以同时服务大量用户，企业呢当然愿意优先用，但是呢不能只算眼前的这个人力账，还要算长期的信任账。用户招接的时候找不到人工啊，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退款啊、故障啊、资金争议的时候，还在和这个机器绕圈圈转弯弯啊，这个损失呢最后会变成投诉、差评，这个用户的流失率，包括我们的品牌的这种伤害，这个伤害程度，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商誉的美誉度。所以说真正会算账的企业，它不能把 AI 当成一个门槛，而应该要把它当成一个分流员啊，简单问题要给 AI， 复杂问题还是要迅速送到人类那里，能够送到真正的能够负责的那个人那里。尤其是碰到这样转人工不给转，小年哥碰到的时候说了几次还该转过去，耗时几分钟，这样的问题本就不该出现。
1: 说到这儿哈，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有电商智能客服服务商就说了，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至少是在3000块钱以上，而智能客服的年费套餐售价10000块钱，可以大幅节省成本。而且呢，还有部分企业它就是有意让智能客服围绕用户的投诉转圈圈啊，兜圈子，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那就等于变相提高了撤诉率嘛。李律师，这种提高撤诉率，您觉得对企业有什么样的损害呢？李律师，
0: 这样的一种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消费者有权对企业的相关行为提出投诉，这种沟通应当是顺畅、及时、有效的。如果能够及时的接到人工客服的回复，我想对于整个的消费者满意度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利于增加用户粘性。但如果你人为的采取障碍，使这个投诉不能有效在内部化解，那消费者可以要求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向消协投诉，来曝光这样的一种违法行为，从而使得企业生意受到负面的影响，而且也不利于企业未来更好的开拓市场。我想从商业选择的层面而言，我们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变相的降低所谓撤诉率，因为企业一方面要考虑沟通的效率要提高，我可以用人工智能客服，但另一方面你要又降低运营成本，也可以考虑减少人工费用的支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智能 AI 能够解决掉客户服务当中的大部分问题，这才能够实现我们的初衷。
1: 我们有消费者遇到啊，就是刚才电商智能服务商也说哈，企业刻意的隐藏人工的通道，设置无效的前置流程，这种情况的话，在法律上是不是会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侵害，或者对消费者什么样的这个侵害呢？
0: 选择权指我消费者有权选择商品服务的经营者，我选择商品的品种，我可以选择买还是不买，买谁家的，我可以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当然了，发生了相关争议要投诉，或者说事前交易之前我要了解一下商品服务的具体信息，需要进一步澄清，这个时候我是要向商家提出询问的，那消法也规定了商家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回复。因此从法律层面而言，那我能不能够选择一个良性沟通顺畅的客服，这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如果因为这个权利没有能够实现，我肯定就影响到交易的效率，并且影响到我纠纷解决的一种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对消费者的程序性的权利也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1: 那我可以认为企业刻意隐藏设置无效前置流程这种方式是

0: 是违法的吗？
1: 当然，如果法律规定你应当回复我的询问，你没有回复，这是违法。第二点，如果法律规定你应当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公示这样的渠道和方式，你也没有做到，那这种情况之下，很显然，我认为你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我有权向监管部门投诉，要求相关企业进行及时的整改。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客户服务有了新标准，智能加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稍后探讨继续。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丁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智能加人工客服的相关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再次欢迎二位。刚才啊，我们谈到了消费者转人工的权利问题。之前有过案例啊，某航司，那我们消协组织在联系他的人工客服的时候呢，一直没有成功哈。如果说相关的企业不提供人工的服务通道，这个违法吗？李斌律师，我们消费者可以依据什么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还是说它本身只是一种选择？
14: 我认为它本身是一种选择，当然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企业必须设置人工客服。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其他渠道有效地向消费者传递商品服务的相关信息，解答咨询、受理投诉，这种情形之下沟通没有任何障碍，那你也可以不设置。但问题在于，现在如果没有人工客服，你也可以应该有其他的岗位能够来履行人工客服的职能，意味着我们不是说必须要设立一个岗位是人工客服的。那你可以作为一个行政部门的人员，甚至销售第一线的人员，你能够起到客服的功能也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你都要确保消费者能够在及时的有效的获取商品服务信息，能够传递自身对商品服务存在问题的诉求，并且有效的给予回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合理解决，这也是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法律即使没有明确要求，但企业应当做到这样的一种沟通本身的渠道顺畅。
13: 无论是什么样的客户服务的方式，关键是能够解决消费者的诉求，而不是说层层设置障碍或者是隐藏哈。就像李斌律师谈到的，如果说智能客服能够非常顺畅高效地解决我们消费者的诉求的话，那有没有人工客服，或者说在第几层级出现人工客服，那似乎也不重要了。如果说都是智能客服解决不了消费者的问题的话，那就要考虑哈，如何更高效的来满足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合理的诉求了。还有就是智能客服跟人工客服的这个协同啊，也是企业应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哈。我们再来谈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反映呢，智能客服同意了消费者的退款申请，但是人工客服介入之后又告知我们消费者说，智能客服的回复啊仅供您参考啊。还有的消费者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使用智能托管，这个之后呢，智能客服在卖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把1000块钱的商品降到了400块钱卖出，违背了消费者的本意。刘先生，请想请教您哈，智能客服的这种乱承诺乱操作问题出在哪里呢？
15: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不只是这个智能客服偶尔他说错话，而是一些企业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服务主体来管理。因为智能客服呢，现在往往既能回答价格优惠退款，又能促进一些改价格、下单、赔付等等这样的操作，但他说的话有没有经过规则的教育啊？他能做的事有没有这种权限的边界？他出了错以后谁来兜底？这些企业呢，这些问题呢，很多企业呢在这些关键环节并没有设计好，于是呢就会出现一些很荒诞的现象啊。 AI 呢为了把用户服务好什么都敢答应，我们的人工客服呢为了控制风险呢什么又不承认，消费者呢夹在中间听到两套说法，反正一脸茫然。说到底呢，我觉得 AI 客服呢 是企业部署在消费者面前的一个服务窗口，消费者呢面对的是这个平台，这家的商家，他并不会区分背后到底是人工回复呢还是机器生成啊。而且呢我们的这种经营者部署的这种 AI 客服啊，我觉得他这种输出的都属于经营者服务之中组成部分，不能一出问题就让 AI 背锅。
13: 所以说治理这种乱象的话，您判断哈，从根源上来说，是不是应该相关的企业调整这个客户服务的思路啊？不是说仅仅去调整智能客服回答问题和处理诉求的这个技术参数和指令，这个很基本的，不难。
15: 对，你光去调这个什么技术参数指令，这些肯定是不够的啊。你调参数改提示词只能解决一部分啊，回答这种准确不准确的这样的问题。但是乱承诺乱操作本质上还是企业的服务治理问题。
13: 关键是理念。
15: 对对，我觉得这个服务的这个治理的这个理念呢，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呢？我建议我们企业呢至少要建立四道闸门。第一道呢还是我们的知识闸门，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价格啊、退款啊、赔付啊、售后政策的时候，而且必须接入企业最新的统一的可追溯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库、知识库，不能让这个模型在那自由去发挥。我觉得第二道是一个权限闸门，它 AI 呢可以解释规则，可以收集材料，但涉及到改价格、退款、账户处置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动作的时候，要分级授权。我觉得必要时候必须要有人工复核，或者让消费者二次确认。第三道呢，这是风险闸门，一旦涉及到我们的资金啊、人身财产安全啊，尤其是把客户锁在门外这样的案例啊，涉及到这样的重大投诉，我们法律沟通无效的时候，系统应该自动的去转人工，不要让消费者一直在那个机器里面去打转转。最后一道呢，我觉得是责任闸门啊，我们企业要留痕迹，能追溯，有纠错啊 ，AI。承诺错了，不能够简单的说仅供参考，而应该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再回头去追究系统、供应商或者是内部流程的责任。所以说 AI 客服呢，不是说你装上去就完了，它需要不仅需要技术上线，更需要责任上线啊。企业享受了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服务责任。
13: 对，如果选择了智能客服先期为我们消费者服务的话，这个前期的驯化工作啊，相关企业制度啊、要求啊，这个慰藉工作要做好。李律师，如果说智能客服做出的承诺商家事后不认账了，这个法律上怎么样认定智能客服承诺的效力呢？
14: 关键在于智能客服做出的明确具体承诺能不能视为商家行为，属不属于职务行为，能不能进入合同内容。如果进入了，代表商家的意思表示，那商家就应当履行，如果没有履行构成违约。所以像前面所介绍的一样，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是在商家的内部入口当中找到了智能客服，而且智能客服他对我相关退款、赔偿、优惠政策还有质保相关的回复都是明确具体的，而他又没有明确提示我这是一个参考，要以人工客服最终的确认为生效前提。如果这些都具备条件的情形之下，消费者完全有理由认为智能客服的回答就是商家的承诺，商家不履行承诺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履行，造成损失的要承担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因此这种情形之下，无论是我们到监管部门投诉，还是求助于消协组织通过调解的方式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亦或于这个纠纷金额比较大，双方相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那我去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法院也可以考虑在诉讼当中对商家智能客服的回答是不是进入合同，能不能对商家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做出最终的认定。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商家绝对不可以说智能客服回答的与我无关，所有的承诺都不应当承担后果，当然除非是这种情况。那这个智能客服他的回答显著超出了常情常理，明显是违背商业逻辑的过高的赔偿，这种情况之下，很显然我作为消费者也不应该对这个智能客服的回答产生合理的信赖。基于这种事实才可以考虑商家免除责任，因为这个确实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吧。
13: 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产生了这个损失哈，需要我们消费者来举证吗？可以主张哪些赔偿？
14: 当然需要举证。 首先我要证明我和商家之间存在着某笔交易关系，交易信息、订单详情页、成交的订单页面、付款的凭证、收到的实物以及受到了相关损失，比如说我多支付价款等等。第二点，我是怎么和智能客服进行沟通的，整个沟通页面我最好是有截图或录屏，能够证明智能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的承诺是明确具体，而这个明确具体有没有超出正常一般普通消费者认知的合理限度范围，同时也没有任何显著提示我智能回答仅供参考这样的提示，那我就当然可以认为由于我信任了智能客服的回答，我进行了交易，交易之后我受有损失，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智能客服的回答代表商家的意思，表示商家应当对这个回答承担最终的合同责任，这样的举证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举证。
13: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消费者找到了比如说这个线上的智能客服，他的聊天的这个记录清空了，打电话的时候呢又没有录音，这个会不会成为我们维权的一个难点啊？
14: 这当然会了，因为通常情况下谁主张谁举证，我作为消费者要让商家承担责任，我必须举证证明存在了这些明确的承诺。同时我们知道电子商务法规定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而言有一项义务，它要确保平台内交易的信息相关详情信息都要留存3年，意味着在3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发生消费争议，消费者有权要求平台后台数据当中应当提供还原当时智能客服和消费者之间是如何进行沟通交流的，具体明确的承诺是如何做出的，这种情形之下就可以使消费者能够完成举证责任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13: 我们谈到的这些乱象哈，很快就有望得到解决了。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明确人工客服入口不得层层隐藏，企业不得以智能客服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推卸责任。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智能加人工客服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稍后探讨继续。
3: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
4: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5: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4: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7: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8: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8: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10: 是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智能客服答非所问，人工客服入口难找，成为不少消费者遭遇的售后现实难题。有智能客服给出退款答复，转接人工客服后却被告知仅供参考，无法兑现。中消协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智能客服做出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等方面，而这类服务乱象有望迎来规范约束。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人工客服入口不得层层隐藏，企业也不能以 AI 客服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为由推卸自身责任。步入智能服务时代，客户服务如何避免流于形式？智能客服又该怎样为消费者服务提质增效？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客户服务有了新标准，智能加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智能加人工客服的相关内容。上半时段啊，我们谈到了哈，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我们想请教刘兴亮先生啊，新国标主要规范了什么呢？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最直接的感受会是什么？
6: 这份新国标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让客服回归服务这两个字。首先呢，是明确的任机分工啊，那些标准的解答的问题可以先由智能客服处理，复杂纠纷涉及到资金和安全的问题又优先交给人工。其次呢，是我们的人工的入口不能隐藏啊，用户明确说我要人工的时候，就不能再让他在菜单里面兜圈子。第三呢，是这个人机切换要顺畅， AI 转给人工的时候，订单信息聊天记录应该同步过去，不要再让消费者从头再讲一遍。所以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应该是小事更快办，急事能找到人，转人工呢不用再笑错关啊，而且呢，终于有人能够把事情负责到底。
5: 我们期待这个新国标的落地实施哈。李律师，新国标呢，我注意到它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是不是它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呢？另外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国家标准有哪些类型呢？在具体到这个新国标的话，从消费者维权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把这个国标作为维权的依据呢？
7: 我们知道推荐性国家标准是鼓励企业自愿采用的，因此不能直接作为执法处罚的依据。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标准分成两类，一类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 GB， 它是指保障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这些基础要求的，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而强制性国标必须执行，如果你不符合强制性国标的产品是不可以生产、销售、进口的，服务也是不允许提供的。但是推荐性国标它是鼓励企业自愿采用的，它当然会高于强制性国标的要求。如果企业没有自愿采用推荐性国标，那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即将生效施行，新国标生效施行之后， 如果有的企业客户服务没有达到新国标的要求，使我沟通不顺畅，维权受阻，感到消费体验非常差，我能不能以新国标推荐性标准作为一种维权的依据？我们通常情况下，如果企业它明示我采取的标准就是新的推荐性国标，那它的相关的推荐性效力就对企业具有强制约束的效力了，你必须按照强新国标的规定进行履行。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公开表示我采信，但是第二种呢，双方的合同当中如果对采用推荐性国标有约定的，也视为推荐性国标作为双方合同的内容，如果不履行那就构成违约了。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新国标它是程序事项，如果是质量要求的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时候，有了推荐性国标，双方如果没有约定，企业也没有自主公布采纳这份推荐性国标的质量要求，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合同内容，因为合同约定不明确，这是民法典的规定。所以消费者如果认为企业在客服这个层面上提供的服务不满足推荐性新国标的规定，我可以要求相关的监管部门提出投诉诉求，但是监管部门接到投诉之后也不能依据推荐性国标的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罚，因为你没有法律适用的强制性的依据。但是我可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我可以督促企业能不能拥抱新国标进行整改，使你的客户服务达到客户需要的一种能够满足需求的标准，能够使客户体验特别好，那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也是有益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要想用新国标维权本身还存在着一些相对的困难，因为它的约束力是不是像强制性国标那么强大的。主持人，
5: 那刘先生啊，我们企业应该怎么样正确使用智能客服呢？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说去使用这个新的这个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呢？
6: 对，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标准化的事呢交给这个 AI，
5: 智能客服啊
6: 啊，对，这个有温度有责任的事呢交给人啊，所以说我们要区分好这个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它各自应该适合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像这种查物流、查订单、问一下这个营业时间、了解一些固定的退换货规则啊，做这种常规故障的排查，这类的问题的答案呢相对明确，频次又高，智能客服呢最有优势。它不仅快，而且缺贴后再写，而且不会漏。但是一旦涉及到这种退款争议、价格承诺、产品故障、个性化协商，包括一些情绪激烈的这样一些投诉，尤其是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资金账户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应该优先去转接人工。因为这类的问题呢，它往往不只是查一条规则，或者说需要，而且它更多的是需要理解这种具体的处境，做出这种判断，最后呢还是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个我们的 AI 越多越好啊，关键是不是替代，而是分工啊。我们的国家标准呢也明确了这个思路，标准化问题呢优先由智能客服来处理，复杂和涉及安全的问题应该优先去流转人工。
5: 简单的事儿交给智能客服没问题，复杂的事情应该及时的人工介入来处理，如果是紧急的事情的话，那应该马上转接人工客服哈。企业既然决定把智能客服放入到它的服务和交易流程的这个体系当中，就应该建立好审核、升级和纠错的机制。李斌律师，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企业在部署智能客服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风险呢？
7: 企业要部署智能客服，当然会面临着法律风险。首先，你部署的智能客服它会存在 AI 幻觉，因此而诱发民事责任风险。如果这个智能客服的回答内容有虚假承诺，有错误的答复，这种情形之下，对于重大复杂的事项，比如说退款，比如说赔偿，比如说优惠政策、质量保证，这些如果他给出了不符合商家意思表示的回复，那是不是要对商家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形，算法是不是也有合规的风险？因为你确保这个算法得出的内容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消费者，他需要公平对待，不可以有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那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风险。我们知道，你要想把大模型能够训练得非常准确，能够满足你的 客户服务的需求，这种情况下你要对它进行训练，而训练你要投喂一些基本的素材，所以用户敏感信息在送入大模型之前它是不是做到了脱敏，这是我们要面临的几大风险。当然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商业风险，企业要进行 AI 的部署，那必然是要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而随之而来的技术中立也带来一个双面刃的影响，那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或者能够预见但是难以解决的技术带来的风险。
5: 嗯，可能会存在这个双刃剑哈，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内部的审核和纠错的机制呢？
7: 对于企业而言，它应当是最了解市场、最了解产品、最了解 AI 客服它本身能够提供的服务类别，所以它应该对于它的风险把脉是最准确的。那我个人觉得呢，第一点，你要有事先审核的机制，知识库和回答的内容要经过多层次的审核，多部门协同，比如说业务部门你要对于他回答内容的真实准确，技术口径层面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准确完善全面的要求。第二点，法务层面要对法律风险进行筛查把关，是不是有违进化的用语，是不是夸大宣传。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对 AI 智能客服回答的问题有明确的功能边界，你要有负面清单，什么样的问题是禁止智能客服自主处理的，就像刘先生刚才一再提到的复杂问题，这种第二点，那他能够独立进行回答的有哪些。那第三点，要人工兜底的审核，明确什么情况下触发人工这样的一种条件，你要及时转人工，保证这种切换是顺畅是丝滑的。那我们要同时考虑到这种大数据模型本身它是需要不断更新升级的，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能不能定期对这样的模型的内容进行升级，随着市场的变化、商品的改进升级、用户需求包括投诉类别的不同，那我们要从前方来搜集到数据，在中后台上要给他一个反馈，能够使所有的目标都能冲向我们的业绩。当然业绩的前提是保证消费者权益安全，保证相关的消费投诉能够第一时间化解，这本身是对企业权利的一种保障，同时你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妥善解决纠纷的一种合理诉求。
5: 说到这儿哈，我们前面的内容更多的是聚焦的企业在使用人工智能这个服务的时候啊，客服的时候，现在呢很多的第三方通用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啊，我们也经常使用哈。刘先生，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使用这个第三方的通用型人工智能模型工具的时候，会可能产生哪些误区呢？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怎么样更好的让它给我赋能而不是添堵？
6: 对，这个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把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造成的这种商家或者平台的官方客服，官方的客服啊，因为这些通用人工智能它确实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这个投诉材料，梳理的维权思路，看懂一些复杂的规则，列出我们需要确认的问题，但它并不天然掌握某个平台最新最准确最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些政策，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退款、价格、合同、账户、投资这类的关键问题，不能只看这些通用的人工智能说了什么，一定要回到官方页面、合同文本、人工客服和这个书面确认上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把这些通用人工智能当参谋，不要把它当成这个最终这样的一个信息源。它可以帮助你把问题问得更明白，但是呢，不能要它替你做关键决定。
5: 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使用这种第三方通用型人工智能模型工具的时候啊，查询信息，然后又找商家，或者按照他这个做了，但是最后呢，遭受了损失，李律师，法律上能不能向平台或者商家追责呢？应该是不应该向商家追责的，对吧？那这个通用模型的平台要承担责任吗？
7: 对，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商家自身没有参与到这样的信息输出，当然我也不必要对承担这个后果承担责任，除非我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责任的违法事由。那我们知道我也通常会使用一些通用大模型来帮我检索、帮我攻略，但是是不是我们就要完全信任这样的一种通用大模型给出的智能回复呢？如果说我们信任了这个通用大模型给出的回复，我做出了决策，最终我却发现我有损失，它的回复是错误的，我能不能要求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这是这个很好的问题。 实际上之前我们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的裁判。我们知道通用大模型给出的智能回复，它的性质是服务，不是产品，所以它不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规则原则。那在民法上要构成侵权，一定是将对方有过错，这是一个前提。那我们怎么来认定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呢？第一个，如果它的智能回复提供的信息本身是违法信息，有毒有害的，那你作为大模型的提供者，你当然负有严格的结果审核义务。一旦生成错误违法有害信息，你当然就构成了侵权，你有过错了。第二种，如果是这些极端信息之外的一般的信息，我没有准确的提供给你，我没有确保它零错误，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承担责任，就要去衡量它这个运营方有没有过错。意味着如果你采用了合理的措施提高准确率和可靠性，采用同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这种情况下我达到了市场的平均水平，意味着我作为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没有过错，我即便你有损失我也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消费者举证证明你有过错，没尽到同行业的通行技术措施实施之后能够达到的平均水平，而你要进一步证明我消费者因为相信了你的回复产生了损失，这个损失是能够用金钱量化的，那你怎么证明我的损失发生了？更重要的举证难度在于我有损失而你也确实有过错可以归责，但是我怎么证明你的过错和我的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所认可的相当因果关系？因为消费者你要选择一款商品的时候，正如刘先生所说的，你肯定不能把通用大模型 AI 当成是一个官方客服来对待，所以你有那么多的信息渠道来去向商家核实你的商品它的规格成分功能它的产地还有你的服务特点，那它的相关的售后是什么样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违约责任是什么样的，它的警示是什么样的，我们有其他的官方渠道去核实，那消费者是不是没有尽到自身的核实义务，你就轻信了通用大模型给的回复，而通用大模型本身和商家之间没有关联，它也不是商家布置，不是商家运营的工具，只是中立第三方。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大模型的公开通用的运营者来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必须要注意的，意味着你可能没有因为他的错误信息而影响到你的实质性决策的做出，你的决策最终还是基于你在各方信息综合收集权衡之后做出符合你真实意思的表示的一种购买决策，那你怎么能够归责于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恐怕追究这种平台责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难度是很高的。
5: 是我们在使用通用大模型的时候啊，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来，让他帮我们来梳理思路啊，调整这个问的方式啊，等等哈、啊，包括收集一些信息啊，汇聚一些资料、啊、等等。如果说涉及到具体的这个商家呀、诉求呀，要找官方的客服哈、啊，无论是官方的智能客服也好，还是人工客服也罢，如果说涉及到大额的交易啊、不可逆的决策这些事项，应该主动的找到人工客服，包括留好合同文本啊，通过这个权威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律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刘先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他的手机快没电了，然后呢要进家门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子锁又打不开，密码是正确的，可是就是打不开门啊，这种情况很紧急。是吧？但是呢，找这个商家的智能客服绕来绕去没办法哈，自己结果花钱找了开锁的师傅。那这种情况被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啊，被商家的智能客服给坑了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刘先生还可以向商家去要求相关的赔偿吗？
7: 这个个案的事实很清晰，刘先生输入了正确密码，但却无法通过智能方式开锁，这就意味着商家提供的智能门锁存在质量瑕疵，不能实现通常的进门的基本功能，那你当然是构成违约了，你要承担质量瑕疵担保的责任。而且我手机没电了，你当然了，刘先生可以选择找一个充电器赶快充上电，同时来解决开锁进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找到充电装置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由于智能客服的拖沓，没有能够精准的个性化的回答刘先生紧急的事项，造成刘先生不得已我必须进家而买了开锁公司提供的开锁服务，
5: 是
7: 这样的一种损失，当然应当由经营者来承担。我相信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刘先生保留好相关证据之后，就可以要求智能门锁商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5: 刘先生，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了哈，哎呀，问题没有给您解决，确实很气愤哈。这个事情您最后怎么处理的？不了了之了吗？您后续还会有，比如说维权的这个选择吗？
6: 对，我就是，也没有不了了之。我后来向这个商家进行了这个投诉啊，他们也对我进行了一些合理的赔付。但是呢，我从此我对这个商家就失去了任何的信任度。最终我的选择是，我就把他的门锁换成了另外一家智能门锁。所以说，此前这个商家，我就选择再也不跟他有任何的往来。这个商家在我这已经被进入了黑名单。
5: 今天啊，我们主要讨论的呢是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的协同要求，所以有一个关键是协同。那刘先生，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未来人工智能客服在顾客联络服务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这个智能哈，它怎么样找准自己的定位，更好的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智能和人工怎么样更好的协同呢？
6: 对，未来呢，一定是人机协同，不是谁替代谁。这个 AI 呢，它适合做那些重复性的工作，把人工客服从大量机械问当中解放出来，而人工呢，则更应该去聚焦一些复杂纠纷、紧急事件、情绪安抚和一些责任判断。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我们技术越先进，企业越不能把人藏起来，因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回复的系统，而是在关键时刻一个能理解问题、能够做出判断、也能够承担责任的服务者。所以最后呢，我想说的就是，好的智能客服不是让消费者永远找不到人，而是让消费者在需要人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真正能负责的人。所以说，未来呢，一定是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时代，人工代替不了机器也取代不了人工，未来应该是二者和谐相处的啊，人干人擅长的事，机器干机器擅长的事。所以说，未来我们是人工和智能客服一起为消费者做好真正的服务，核心还是要做好服务，要把消费者的问题解决。
5: 有了新标准，要更好的协同。李斌律师，怎么样更好服务我们的消费者呢？您有什么样思考和建议？
7: 我想智能客服特别注重速度和效率，系统24小时具有充分的可及性，但是同时客户服务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必须要有温度和深度，能够切实解决一对一的个性化问题。因此新国标虽然仅仅是推荐性国标，但是我建议各个企业应当去对标新国标的要求，在你的客服界面当中清晰显著的要展示出人工入口。第二点，你还是要对于人工客服的素质要进行不断的培训和提升，不仅要对业务很娴熟，要对相关的法律基本规定要清楚，同时他还要有同理心，能够真的对客户感同身受，通过这种方式真正提升企业的客户服务能力，这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遇，积极拥抱这样的新国标的要求，你必然会被消费者所投票，我用脚投票不选择你的，像刘先生所提出的进入我的黑名单了。所以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提升自己脱颖而出的很好的机会，这样的成本必须要投入，而投入之后能够带来的收益必将远远超过他付出的成本。
5: 智能客服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部分企业把它当成了挡箭牌和过滤网，用智能客服来消耗消费者的耐心，变相提高撤诉率。智能客服在简单查询场景中确实高效，但涉及复杂纠纷、资金争议、责任认定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找到人工客服。智能客服虽然是机器，但如果它是经营者部署的服务工具，那么其输出的内容就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商家便不能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推卸责任。法律不会因为说话的是机器而豁免商家应承担的义务。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就要实施了。虽然它是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标尺，人工入口不能藏，智能承诺要算数，人机切换要顺畅。好，非常感谢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先生、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胡波，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还是不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1: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3: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3: 天天三幺五，
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3: 啊，我是王冠。
4: 大家好，我是杨月。
5: 大家好，我是唐宇。
6: 大家好，我是刘点。
3: 我们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展开学习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欧亚大陆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美食？

0: 全球通史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现在第一边讲完了史前人类，第二边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截止的时间线是公元500年之前，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咱们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吧。我们讲到了之前跟大家讲到了这个第四章，古典文明开启了欧亚大陆的一致性。那比如我们上周讲到了我们秦直道，对吧？我们秦朝的高速公路，然后讲到了我们的基建，重要的基建项目啊，秦代的运河，比方说我们灵渠，我们广西的灵渠等等啊，包括我们的秦代时期就修建的江南运河。那么正是由于像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波斯帝国也有着波斯的御道，我们中国有秦直道，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开始兴建了超级基础设施，硬件连通之后四通八达。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欧亚大陆的一致性所带来的美食啊，咱们先讲一讲精神食粮的一个传播。那么呢接下来呢127啊，由王冠同学先为大家领读接下来一小段哈。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说啊，说一系列的发展变革，对吧？我们讲到了这个商队，然后呢沿着各国修建的这些基础设施开始不断的进行这种贸易交流，包括文化的交流。上述变革引起了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一系列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的普遍的根本性的变动使人惶惶不安。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儿叫人心不古啊，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哎，这人心不古怎么跟古时候跟我们习惯的那个状态不一样了。大家可以把人心不古这个词儿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些生产力的爆发，然后呢大一统帝国的快速的狂飙，让很多人惶惶不安无所适从，它促使人们深刻的自我反省，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都没问题，那一定是杨岳出了问题。
1: 杨岳也没有问题，那就是唐禹的问题。
0: 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来寻求新的答案，就为什么人和社会、人和环境、人和宇宙的关系会出现的这么拧巴？于是，思想家们崛起了，思想家们重新评估他们各自的所在的生活的这个一方水土，来评估他们各自的历史惯性，评估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是将其抛弃，或者是进行修正，以适应这样一个快速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呢？面对着飞速发展，面对着我们春秋时期讲的叫礼崩乐坏，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是理想的？什么样的伦理是道德的？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好使的？哎，宇宙和生命的起源，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啊，这个5、6世纪的时候就迎来了一个思想界的大爆发。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文明的核心区域都在提出了刚才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开玩笑叫保安三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要干啥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各个地区的这些大 IP 也都给出了古典时期最为伟大的答案啊，哲学体系、宗教体系、社会体系纷纷产生了一系列的代表人物。比如谁呢？中国的孔子。大家可以，网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啊，对于孔子的金句，您最熟悉的是孔子的金句，脱口而出的孔子的金句是什么？打开和下载央视名 APP， 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刻的讨论，孔子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今天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这个思想啊，依然是融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国人的潜意识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什么。那好，你看斯塔夫雷阿诺斯教授首先说的，对吧，就是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释迦摩尼、佛祖和他的思想在我们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佛陀的思想，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他 躺平，绝不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再来报告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波斯的索罗亚兹德，索罗亚兹德。然后呢，还有希腊的哲学家们，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这些人都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作者说，这绝非巧合。哎，我们以前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说为什么在公元前五世纪、六世纪的时候，就孔子这个时代，和亚里士多和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时代，这个包括佛祖的这个时代，你好像想一想，后头人类再也没有超越过这样的思想巅峰，在2500年前，对吧？为什么各个文明圈，印度文明圈、中华文明圈，然后包括这个古希腊的文明圈，包括我们说到的索罗亚兹德、波斯、中东文明圈，纷纷产生了顶级的大佬，2000年经久不衰的大佬，为什么呢？哎，这个作者给出了答案啊，说这绝非巧合，因为各个文明区都遇上了相同的挑战乃至是动乱，只是各自给出的回答极为不同，然后各自他们的思维和思想的发展方向极为不同。实际上，上述的四大文明，我们中华文明，然后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文明，然后印度以这个佛祖为代表的印度文明，然后呢还有以索罗亚兹德教，也就是我们简单的可以称之为拜火教为代表的波斯文明，或者叫中东文明，都产生了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之后数百年发展定型，一直延续到当代。在2500年前这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思潮的这种变革中，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成果，包括各个文化圈所选择的方向，深刻着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整个世界的运行。你看大家发来的啊，那么当时我们中国还是有这个诸子百家的思潮嘛，对，大家都可以来加入到这个我们的互动之中啊。来吧，这个每一次面对生产力的变革，就会社会的这种剧烈的动荡就会成为思想的高峰。接下来呢，我非常简单的用我有限的这个了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孔子啊，埃及的先哲呀，这个希腊的先哲呀，和佛祖啊，咱们都是比较熟悉的了。我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索罗亚兹德，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拜火教，也可以叫索罗亚兹德教，也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产生在波斯的这样的一个后世影响非常深远的教派。来，麻烦我们大屏幕来出一下图片，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在，哎，这个图片，这个王冠叔叔在凹造型啊，这个夕阳西下，为什么我只给出了我的侧脸呢？不是因为这个下颌线好看，而是因为太晒了，就是太晒了。这个地点是在伊朗中部的一个古城，叫亚兹德，我不知道多少网友去过，我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我是在大概7-8年前去的吧，一七一八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可能对于很多网友来说平平无奇无感，就是一个特别的，中东风情、波斯风情的一个小城，亚兹德并不大，但是对于我这样的金庸迷来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有 feel 了哈。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倚天屠龙记》？
1: 你最喜欢的小昭是吧？
0: 啊，对，这就是小昭的总部。
1: 对，
0: 我在这儿，
1: 小昭总部，
0: 我在那儿就是去跟小昭邂逅的。
1: 大家一提到金庸，男士们首先都选小昭。
0: 年多微笑的花，等等等等哈，就是这个，你就想到小昭。那么小昭跟这儿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家看。

0: 仙教、哦、对，我们把它翻译成仙教，在我们的新疆，应该在咱们的大西安都有仙教的遗址。藏宇同志跟我还去过咱们泉州晋江的草庵寺，就是仙教的另一个分支摩尼教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遗迹。我们泉州的网友、晋江的网友应该也都比较熟悉啊。大家看这张图片啊，它这个总部的上头有一只翅膀非常长的雄鹰，大家看到了吧？
1: 这里
0: 仙教实行的是有点像咱们藏族的天葬，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人在死了之后呢，然后他既是神鸟，然后呢也是实行按照当时的传统实行的是这个天葬。这就是据说从仙教2500年前创立到现在，也叫索罗亚兹德教，就是这个创始人就叫索罗亚兹德，到现在里面的这个火盆从来没有熄灭过，请大家来看一眼火盆，我专门拍了张照片。对，我们麻烦看下一张图片，
1: 这个是火，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火，
0: 因为他拜火教嘛，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崇尚光明嘛，他拜火教，这个火盆据说一直都没有熄灭过，这是这个我当时就拍了一张他的这个小招总部的啊，当然这么解释有点牵强啊，索罗亚斯德教有点像犹太教，然后我们称的仙教有点像基督教，
1: 嗯，
0: 然后呢，传到咱们中国的这个摩尼教等等啊。有点像它更分支的，就像我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似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跟大家报告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更分支的那么一个这个小教派，
1: 旗下的一个小教派，
0: 哎，小教派，
1: 嗯，
0: 对，麻烦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也是我在仙教的总部拍的，这就是创始人索罗亚斯德。然后呢，简单的讲，他崇尚主神，崇尚光明，他的宗教改革根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是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啊，这个穆罕默德先知是有一些类似的，他统一了波斯地区的多神教，然后崇尚主神，崇尚光明，你摆个火盆就简单嘛，对吧？
1: 所以相当于一个 leader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他做了一些讲话，
1: 嗯，
0: 那么就有点像，这是我非常有限的了解，这个请穆斯林朋友来多多指正啊，就像在这个我们大唐贞观年间的时候，先知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于犹太教包括基督教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和改良，然后呢简化之后呢，用一个主神来统一了当时沙特阿拉伯半岛的这些诸多的多神教，那包括当时的这个麦加和麦迪纳都是有着很多的这些多神教的，包括现在的科尔白清真寺都是有着很多的多神教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神龛吧，等等等等。那么对于当时已经逐渐崛起的大一统的波斯帝国，幅员如此辽阔，横跨亚非拉，一个很明确的主神是有助于多元宗教改革和多地域的宗教改革的，
1: 嗯，
0: 就是说他完成了一个文化的统一和精神的统一。一个很简单的类比，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打下了非常辽阔疆域之后，说别搞那么多了，咱就拜上帝吧，对吧？所以说有了米兰敕令，在公元这个313年，因为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来这个多多指正。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报告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话题，不知道是否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兴趣和讨论哈。咱们在说这个美食之前，因为接下来有一段比较长的广告。在说美食之前呢，我们刚才请大家来互动了，说孔子对后世的这个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接下来请大家来互动一下佛陀的思想。我们中国人称之为佛祖，他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对于佛祖的主张，您最熟悉的金句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一会儿让藏宇来为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请刘典教授来讲一讲希腊学派的这些伟大的先哲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所以请大家继续锁定之后，那一带一路的美食就都承包给杨月同学为大家来讲。咱们先说精神食粮，再说物质食粮，各位网友请继续锁定。

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

到处可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教学楼、图书馆，总投入超过100亿港币。他说，我见过中国最为衰弱的时候，这些钱能用来为民族培养人才，

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脂，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我是王冠。
4: 大家好，我是杨月。
5: 大家好，我是唐宇。
6: 大家好，我是刘典。
3: 好，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全球通史，欧亚大陆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美食？咱们先来说精神食粮。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在公元前60世纪、50世纪的时候，剧烈的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激烈的思想变革。我刚才用我有限的了解，包括之前去伊朗亚兹德，去了这个我们简单的称为拜火教哈，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索罗亚斯德教，它的这个总部，然后介绍了一些我了解的有限的背景。孔子的遗产呢，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很熟悉了，我们刚才很多网友都在弹幕区说仁义礼智信。那么四大文明圈，波斯是索罗亚斯德，我们中国代表就是孔子，印度的代表佛陀。藏于你会如何简单的为大家这个总结和分享佛陀的思想遗产？
5: 我也简单为他汇报一下，因为佛教整体的思想真是博大精深，经典浩如烟海，就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呢，佛教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按照佛教的说法呢，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如今尼泊尔境内的兰皮尼，他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青少年时期呢，他感到人世变化无常，就开始思考人生解脱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之后呢，在整个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传播自己的这个教义，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组织教团，最终形成了佛教。那么他的原始教义呢，主要有四谛：缘起、五蕴、无常、无我。就每一个这个里边呢，都有非常精细的各种这个微妙的解脱。总体来说呢，他叫讲因果、讲中道、讲这个解脱，就他追求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智慧。那么他在传承的几千年中呢，对于一些涉及到的地区的文化、艺术、宗教、道德领域都产生了很这个深远的影响。可能大家我们讲的最多的，经常会讲乔布斯，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多的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比如说他的婚礼、葬礼都用了佛教仪式。那么极简主义贯穿了他的生活，包括整个苹果产品的艺术风格。那我们主要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佛教在诞生之后，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我们看政治影响，第一呢，它有着一种和平的这个愿望，就是和这个佛教一直强调和平非暴力，因为它的核心观念是慈悲嘛，它对整个全球的和平理念是有重要影响。另外呢，它强调和自然界和谐共处，鼓励人们遵循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提倡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另外它强调社会的公正平等，鼓励人们消除贪婪自私，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去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当然他也强调这个众生平等是他的基本观念，基于这种思想呢，对于现在的国际关系也有重要影响。其大家可以要尊重他国的主权，平等对待国家。另外呢，这个佛教也强调对他人的慈悲和无私奉献，这种价值观呢在社会救济慈善方面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有很多佛教组织都在这个慈善领域发挥作用。另外佛教主要的传播地呢是在亚洲为主，像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这些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国家在宪法中承认佛教地位， 比如说日本呢、韩国呀、老挝、越南等等，中国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佛教徒。
3: 嗯，好，那大家对于佛教的主张和思想更熟悉的是什么？可以打到弹幕区哈。同时，请大家来说一说希腊的这个哲学诸神呐、您最熟悉的大 IP 是谁啊？我们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哈。对，这个古希腊在公元前6世纪、5世纪，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思想的高峰啊，就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家留给后世的遗产式的。刘典教授会怎么划重点？
5: 对，因为像这个希腊思想啊，这个一言两句说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咱们数这个最大的三个 IP 啊，就是所谓这个希腊三贤，就是大家也可能比较熟悉，就是一个是苏格拉底，第二是柏拉图，第三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啊。而且呢，就是希腊思想跟佛教、儒家等思想有个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这个近500年的这个历史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大航海之后，啊，就是随着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希腊的这个思想呢，它其实是焕发出来一个新的活力啊，就包括像现代的这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制度，啊，就包括呢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哲学啊，包括这个现在的大学，现在的这个知识体系啊，就是它其实都可以这个往前追溯到这个希腊去。我们仔细去看看啊，就是希腊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啊，就是古希腊那个时代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研究政治学啊，就是炎帝称希腊，对吧？但是其实呢，就是说古希腊那个时候呢，它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最发达的区域，相反，就是那个时候最发达区域是什么呢？就是反而是现在我们那个中东这一块啊，就是西亚中东这一块，就是这块是，就是说在古希腊之前，这是全世界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荟萃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随着这种文明的这样一种更迭啊，就特别是在这个就是进入古希腊这个时候呢，就是当时这种城邦政治啊，这种小国寡民，然后呢城邦政治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啊的催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古希腊在中东到这个欧洲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它其实是就是那个意义上的东西方交汇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是像这个苏格拉底的哲学啊，就是包括像这个柏拉图最出名的这个《理想国》，啊，包括像这个亚里士多德啊，亚里士多德被称之为这个百科全书式的这个学者啊，就虽然后来发现很多他这个学论都是错的啊，但是呢，就是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啊，就是他的对于知识的这种贡献呢，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包括像那个，就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理想国》啊，就包括像这个柏拉图的这样一个哲学观为例啊，就是他其实对于这个一个城邦或者说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啊，这个就他会划分成不同的这样一个层次，对吧？就是他讲这个金智人、银智人、铜智人啊，其实跟后来的这个什么阶级啊，这些都有点相关性啊。他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社会呢，因为他整个的这个是在一个城邦政治的一个环节中，所以呢，就是说它不像这个，就是比如说像中东的这个，就是包括后来的阿拉伯啊，就包括像在这个东亚，就所谓的这个马克思讲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形成的这样一个超大政治实体啊，所以呢，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然后去形成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啊。然后呢，在这希腊呢，它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规模也不大呢，当他面临这种很大的外部压力，包括呢相互之间城邦的一个竞争呢，他就会把很多的一些这种政治里面的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制度去做这样一种试验啊，就包括像这个当时划分的几种这个政治制度等等啊，就是相当于就是说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呢，它其实有一方面它是在于哲学本身，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特别是到了亚里士多德以后啊，就是他把这个政治学从哲学里的伦理学给抽离出来啊，形成了一整套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政治学的一个前身啊，就是因为这个希腊这个说哲学，它其实说这个很多 甚至囊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现代学科啊。咱们就是举一个具体例子，从哲学到政治学再到政治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这种思想呢，其实确确实实是挺有这样一个就像一个生态一样啊，就是它其实是包罗万象。
3: 对
5: 对，
3: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理解哈？我们这是简单的，一方面我们各位同志也是，学识也有限哈、啊。我们真正的高手是在我们的各位网友之中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开了个头，之后要和大家做更多的探讨。因为我们看接下来这一小段，斯塔弗利亚诺斯教授就说呀，说各文明观念和制度的独特性将会在后面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详细分析啊。我们也邀请大家能够每个周末，我一直跟大家报告说，我们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开启一段您的学习和思考的这个过程。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就各大文明的体系啊，包括它的主要的著作，和大家继续来共同学习。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小段，这个我来快速的为大家领读一下吧。说本章余下部分将要

0: 考察这些文明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就讲到了文明的互联互通了。当时的欧亚混血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的文明之间的相互的交融，而且他们都意识到了历史的舞台正在快速的扩大，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都受到日益增多的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论述从公元前220年到公元前145年的历史大事的时候，他在这个著作中就说呀，说今天这个时候历史已经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看，身处罗马中心的意大利和北非的这个利比亚之间发生的一切，亚洲和希腊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密切相连，所有的事件都最终归于一个结局。这像不像二战之后国际新闻的说法，对吧？实际上这是这公元前220年，这是秦始皇刚刚这个成立秦朝的时候嘛。那么为什么说欧亚大陆连为有机的整体呢？有两个表现特别的鲜明，一个就是商业纽带，刚才我们说到了商业纽带，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纽带，就是思想的交流。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互相做生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嘛，以货易货哈，这个低买高卖，为什么这种交流除了商业的交流之外一定会有思想和文化的交流？
1: 对，我们会发现商业流通几乎总是伴随着文化交流。你看这个历史，我们刚才说到秦朝，中国古代和这个古印度的通商文化交流就会非常的典型。中印交流就是起源于秦朝，到两汉时候呢就越来越频繁，隋唐时候到了一个高潮的阶段，宋元会更加深入。那么你看这2000多年的交往，印度的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制糖传到了中国，那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也传入印度，在双方的经贸往来的同时，都互相丰富了双方的这种文化的这样一种根基。交流历史其实是非常漫长，你会发现这个商业贸易在整个全球的发展过程当中永远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当然文化交流还有别的途径，比如通过这个人口的迁移等等哈。
0: 嗯，
1: 但因为你在过程当中会发现商人在进行贸易活动的时候，就一个是通过商品交换，他会把商品当中蕴含的一些丰富的文化加以交流。比如说你去中国的茶叶到了西方，你就会讲关于中国茶叶的故事，瓷器到了西方，你就会讲关于这个中国的瓷器文化。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人和人之间、物和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传递的都是文化。包括这个我们整个丝绸之路的开辟，实际上是一个是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另外也加快了东西方的这个文化交流，是一条综合交流的重要的通道和纽带。
0: 我跟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敦煌。我们都说西出阳关无故人啊，阳关和玉门关分别在敦煌的这个西部，南北两个关其实挨着哈。那么某种情况下，在盛唐的时候，敦煌就是今天的上海，国际化的大都市，一带一路的重要口岸。而大家想一想，今天敦煌赫赫威名的是什么？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各国的艺术交融，最后集中体现在它的壁画和石窟里嘛，而不是说它是个商贸之都嘛。对，所以呢，还有一个，我在敦煌机场边上的敦煌镇，因为我从敦煌飞回北京，那个飞机晚点了，
2: 嗯，
0: 我都到了敦煌机场了，才发现晚点了，然后去那个敦煌镇，就是正好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百无聊赖，瞎溜达，然后在村口一个种葡萄的大哥，骑着他的三蹦子刚回来，然后我们的那个旅行的伙伴就花了10块钱，这大哥说你买点葡萄吧，我们吃了吧。嗯，非要给我们多装几串就是非常的朴实哈，就遇到我们这样的傻游客很热情哈，太好吃了，就真的是那个葡萄甜的那个，很可惜我只会吃，我不知道那个品种叫什么。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说一说，您当地有什么特产的葡萄，您最近一次吃葡萄是什么品种，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呢那叫克什么呀？那个葡萄叫就是还没核，挺长的，紫色的。
2: 马奶葡萄？
0: 不是，紫色的，非常好吃。
2: 红提、青提、无核葡萄、飓风葡萄，
0: 还不是圆的，是细长的，就极甜。我为什么要和大家讲葡萄？因为接下来终于该我们杨岳同志出场了，我们要讲到欧亚大陆一体化所带来的美食。今天我们中国人无比熟悉的美食，实际上是商贸和文明交流的成果。
2: 嗯，好，下面这段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商业活动是各古典文明地区之间主要的物质联系方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一时期啊，不仅货物流转于各地，身怀异技携带所培植的植物的人们也在四处漂移。从以下几个实例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农作物和家禽交换的范围是多么的广泛。那在这一时期里啊，我们看出现了什么呢？印度最先种的棉花、甘蔗和鸡传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等作物，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又传给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那以上这些部分我们能看到是由他们给我们的植物我们带回来的，我们又把我们的一系列的植物给了他们，所以是相互交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这个呼唤最后一次呼唤援军啊，正在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全球通史，欧亚大陆一体化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美食。你再报一下菜名啊，咱们引进的俗称叫张骞严选是吧？
2: 对，我们看到有葡萄，有这个苜蓿，然后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胡桃树，这数了一下，真的我还吃了好几种呢在里面。
0: 当然我们中国也是投桃报李啊，
2: 对，
0: 我们桃子是我们原产的，我们这个输出了橘树、
2: 桃树，
0: 南橘北枳嘛，
2: 对，
0: 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了哈。然后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都传到了欧亚大陆的深处。挑一个说说吧，就说说我们引进对于我们从舌尖到文化都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个舶来的植物，你说
2: 葡萄吧，大家最常吃的是葡萄嘛。这葡萄其实它的起源于古代的中亚和这个伊朗地区，那早在6000年前其实就已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饮食文化。在古希腊的时候，葡萄是被用作祭品、饮料或者药物。那在古罗马时期呢，葡萄是一种奢侈品。那其实葡萄引进我们国家的时候，大家广泛的理解就是张骞带进来的嘛。而且呢，不光是张骞带进来的，而且还提到了说，张骞在公元前128年的凿空之旅，将葡萄从哪儿呢？从现在我们看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地区引到了我们的中国。而且呢，据张骞所描述啊，他说，葡萄啊，还做了一种酒，叫酒者数十岁不败，也就是说，这个食物它不会败，你喝完它之后你也不会败落，所以可见他对这个葡萄酒确实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
0: 我们这个和葡萄有关的诗词非常多啊，弹幕区来说一说，立刻脱口而出的和葡萄有关的诗词金句有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
2: 我想到了王翰的《凉州词》
0: 啊，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0: 嗯，
2: 这句还是比较著名的。还有白居易有一首叫《代写紫葡萄》，葵花红石竹这样的一个诗句。
0: 杜甫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2: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对，除此以外，其实还想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在唐代的时候，葡萄酒是绝对的流行起来了。因为当时呢，提到葡萄酒的时候，大家想的都是，这个皇上爱喝，然后贵妃们也爱喝，而且呢，当时人们对葡萄的喜爱还蔓延到了什么以葡萄为装饰的器皿中。这个很多当时的一些，例如铜镜，就当时唐代非常喜欢用的这个铜镜，上面都有葡萄的这个纹路，包括一些出土的一些文化物品中，我们都能看到。
0: 就是、美学上对我们也产生
2: 美学上对都有葡萄纹的这个装饰的图案。
0: 对对对，
2: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葡萄其实后来慢慢的品种越来越多，有现在我们看到的无核葡萄、飓风葡萄、红提和青提，包括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为主的不同产区产的葡萄，还有例如美国加州的是赤霞珠的葡萄，南非的南部拜尔德葡萄，法国的波尔多的葡萄酒，其实我们都看出是跟它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光照产出来了不同的葡萄。
0: 甘肃的葡萄酒也很好。
2: 哎，对，包括我们新疆的葡萄酒是非常的有名的。
0: 哎、对对对，我其实是个人是挺愿意喝葡萄酒的，就是度数也不高嘛，然后
2: 他喝完很舒服，
0: 也不像你喝啤酒还老得上厕所，还对。那么呢，大家来说一说谁会首选葡萄酒啊？这个现在我们葡萄酒的选择也非常多啊，哪儿特产葡萄酒，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家乡的特产的葡萄酒。葡萄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说一个，我们很多城市的市花都是石榴花呀。对吧，我们有多少城市的市花是石榴花，大家打到公屏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石榴。
1: 石榴的传播历史呢，其实跟刚才说的葡萄差不多。 植物学家认定了它原产地呢是临近两河流域的古波斯地区，这就包括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格鲁吉亚和这个印度北部。然后呢，这个人们因为考古学家会发现伊拉克地区有乌尔王朝，它的这个苏巴德皇后墓当中被埋葬的这个死者的头冠上就有石榴的图案，说明那个时候距今四五千年，当地人就开始用石榴了，种石榴了。有现在在中亚和西亚还有大面积的野生石榴树。然后呢，公元一千年左右，这个航海和贸易擅长的腓尼基人把这石榴先带到北非的埃及、突尼斯，然后再传播到地中海北岸的这古希腊，这个过程也用了好几百年。传到中国呢，基本上是在西汉时期，引种呢首先是在当时都城长安的上林苑、骊山温泉宫等等，最早呢这叫临潼石榴。
0: 哎，那会儿是这个，对不起，我插句话，那会儿是观赏用的还是吃果用的？还是
1: 都有都有
0: 啊，都干啊，
1: 都有都有。因为就是它自打引种或者是有它开始，人们就发现这东西好看，而且还是好吃
0: 啊。
1: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从西方传入我国呢？当然历史资料记载的不多，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有一个就西汉刘歆啊，撰写一个叫这个《西京杂记》，上面就写叫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县名果树，有安石榴十株。这个安石榴这个名称，据说就是来就代表它来自西域，这个安呢就代表安息，就其实是这个波斯，这个安息和安石啊，叫安石流，就是安石的意思就是安息，这个流呢是波斯语的小粒儿的意思，就说这个来自安息国的小粒儿的果实是这么来的，这个安石流。也有认为是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但也有说法呢说这个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就是他派遣使者到了安息国，他自己是没去过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历史进程是他打开的。这个就汉朝的使臣就从安息国把这个石榴种子带回来了，这个基本上是不错的。后来在中国各地就开始种的越来越多。那么一方面呢，刚才说的石榴也很好看。我们很多地方像陕西西安、山东枣庄、河南驻马店，包括安徽合肥，都是把石榴作为市花。然后呢它也很好吃，另外古代呢还可以做植物染色，古代女子的红裙就是石榴花染成的，或者叫后来为什么叫石榴裙呢，拜倒在石榴裙下，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也留下了很多绝美的这种千古的石榴诗词，我们在这儿不详细说了哈。最重要的是很多国家的文化当中，这石榴的果实红的像火一样，它就象征日子红红火火，
0: 都很吉祥、啊、
1: 而且有很
0: 对对对、嗯、
1: 对，有很多籽儿都是象征多子多福的。而且我们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用这个石榴籽儿来比喻我国大民族团结，比如说2014年5月18号的时候，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就说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就像石榴籽那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后面有几次讲到这个民族团结的时候，总书记都用了这样的比喻。
0: 感谢曹宇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3: 王冠红人冠，最动听的财经中看。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6: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7: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

0: 的中国区，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大家好，我是千宇，和我们家二明在我的轨道里。
3: 大家好，我是维亮。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的李莹组长，这千宇带着亲爱的宠物猫咪哈，参加我们的直播，这加质加量不加价。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是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环节，全球通史的学习环节。那么斯塔夫迪亚诺斯教授啊，是这本书的作者，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的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流媒体版权，是第七版的中文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呢，跟着这本书，然后一起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开启一个合家欢的读书的时间。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大屏幕上是即将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谁在欧亚大陆刮起希腊旋风？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吗？是谁在欧亚大陆刮起希腊旋风啊？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讨论，我们一起来打开，全球通史的这本书的第133页，133页，我们共同来开启一段学习时光。
4: 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好，我们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第133页哈，我们讲到了第二编第四章，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的一致性。我们现在讲到了第三小节，就是文化纽带。文化纽带跟大家讲到了哈，就整个的欧亚大陆的这种文明的交融，然后有字母文字，大家还记着吗？这个腓尼基人的字母啊，到希腊字母啊，然后到融合之后变成了罗马字母啊，到今天大家看到了以拉丁文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字母。而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谁让欧亚大陆刮起希腊旋风，非常知名的一个超级历史的 IP， 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来咱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全球通史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实际上呢，在大家看133页哈，在斯塔弗里亚诺斯教授的视线看来呢，说欧亚大陆的商业的交流啊，远远是快于文化的交流的。不过文化纽带也确实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希腊文化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古典时代的末期兴起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比如像基督教啊、佛教啊等等，也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你看

0: 都是从比方说这个中东的地中海沿岸啊，耶路撒冷啊，向四面八方传播。佛教是从南亚次大陆啊，印度啊，向四面八方传播。哎，这个斯塔夫林阿诺斯教授说呢，说这些宗教不光是某个个体群体追求的信仰，而成为了这个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皈依的寄托。那紧接着他说了，他说我们先来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一词啊，是从希腊语的希腊啊，我不知道这个它标的是英文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念 Hellas， 就是希腊语的希腊这一词派生出来的。那么希腊文化之所以能够传遍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这就说到大 IP 的名字了哈，亚历山大大帝对于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五章中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大帝整个的这个征伐呢，仅仅在他生前维持了数年。当他在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后，公元前323年去世之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不是那么精确的类比，就是他比咱们秦始皇大概早了100年，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后来又为西方的罗马人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四世纪和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勇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其中有许多都是用亚历山大的名字或者他的将领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边的亚历山大城，也就是现在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了希腊文化传播的中心。这段原文呢，我们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各位网友可以一起来加入探讨了。想到希腊文化，希腊文明的 IP 首先映入脑海的是什么？哎，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人名？是建筑？是神话故事？还是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是什么啊？大家可以想想希腊文明的，您首先映到脑海中的这个标签是什么？希腊文明的标签是，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那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是谁在欧亚大陆刮起希腊式旋风，这个答案作者已经说了，亚历山大大帝。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位这个其实是英年早逝，但是在整个的欧亚大陆和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历史的，这是希腊文明的超级大 IP 之一了。千羽，你会如何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的他的这个征程和功绩？
1: 好的，麻烦李莹上一张亚历山大大帝那个雕像的照片，我们的老铁们可以看着他雕塑的照片，跟我们一起遐想和回忆。哎，回到公元前300多年那个传奇的时代啊。这个我挑的是一张在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石刻的雕像，据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完整最清晰和最古老的一个亚历山大的一个雕像。他这个雕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这个雕像的整个上半身是裸露的，大家待会儿可以看我们大屏幕啊，这个裸露出了一个健壮的这个肌肉，哎，咱们这叫什么健的肉，非常的厉害。那我现在一边我们回忆着，哎，就是现在大屏幕上这个雕像，大家可以点击大屏幕这一个轨道，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大帝这个肌肉非常的健美啊，这个身材也非常的高大和威猛。我接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公元前356到公元前323年，哎，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个非常短暂但是传奇的一生。他的名字呀就非常的有寓意，叫人类的守护者。那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可以说是在西方历史上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我个人的概括叫天赋异禀，战斗力爆表。怎么说呢，这个传奇啊，首先他是各方面的。首先传奇的是咱中国人老话叫你们家这一枝儿，或你们家这一脉，对吧，有这个说法。他们家这一脉根本压根儿原来和这个国王的这个道路是非常遥远的，压根儿不搭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也就是历史上的腓力二世，这压根儿没有机会当国王，他前面还有俩哥哥呢。但是命运的齿轮转起来就很神奇，他俩哥哥都意外死亡了，然后腓力二世突然发现有一天自

自己成为了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但是呢他接手的这个国家非常的让他焦头烂额，不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当时的马其顿就在频繁交战战火连绵的叫希腊城邦的一个北部，他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太糟糕了，所以谁家打架谁交火他们都是首当其冲的，叫什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殃及到了这个马

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常备军，训练了一个特别牛、战斗力特别强的马其顿方阵，并且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高端局，这个亚历山大接盘的就是一个高端局的开局。那再说到他的母亲叫奥林匹亚斯，是来自古代希腊这个奥林匹亚的公主，那就可以能解释到为什么他对传播希腊文化这么的有帮助和有建树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他爸好不容易当了国王了，对吧，亚历山大马上就成皇位继承人了，所以他的父母非常重视他的学习，给他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那就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就带着这个亚历山大学了很多的哲学、文化、军事各种知识，也给他奠定了对于希腊文化那种热爱，也对于后来他去传播希腊文化打了一个基础。然后有一个传说呀，说这个年幼时候或者小时候亚历山大特别喜欢看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这个伊利亚特这一部，所以他后来喜欢打仗，而且呢特别喜欢这个荷马史诗里边的阿克琉斯呀、赫拉克勒斯等等等等。同时还有说到同学的力量有多大，亚历山大和他同年纪的师兄弟，很多贵族青年和他同班同学，包括什么托勒密、卡山德，都是他的同门师兄弟，不仅一起学习，长大了以后呢，同门师兄弟的关系还倍儿铁，大家一起打江山，后来成为了亚历山大帝国里重要的军官呀，还有政府的高官，一定要珍惜你现在的同学，没准以后大家一起打江山。为什么说天赋异禀呢？就要说到他16岁的时候就代替他爸开始统治马其顿了。那这时候国王干嘛去了呢？就说到公元前340年，当时的腓力二世出战去打拜占庭了。那这个国王出门了，这等于咱们叫皇太子嘛，监国，就代替他爸统治马其顿，监国了4年，在公元前336年的夏天，很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个腓力二世给自己闺女主持婚礼的时候，被自己的近身护卫刺杀身亡了。但是为什么刺杀他，这个原因现在是个历史之谜。但总之，这个老国王被刺杀以后，亚历山大火速继位，继位的那一年年仅20岁。但那个时候他接手的局面还不是特别好，属于叫内外交困。他首先做的是把国内的局面稳定下来，什么宫廷的叛乱呀、反对的势力呀，全部扫荡，镇压下来了。公元前335年统一了希腊全境。然后我们说一个背景，亚历山大的快速上位呢，是被当时马其顿的贵族和军队拥立的，所以针对他爸被刺杀这个事儿亚历山大就宣称，波斯国王干的，一定他暗中指使谋划的，咱们用这个借口向波斯开战吧。于是公元前334年开始东征了，打了超多的著名战役，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自己看一下，比如说格拉尼斯库河战役啊、伊苏斯战役啊、高加米拉战役等等，总之就是横扫波斯帝国吧，横扫小亚细亚、中东、伊朗高原，直接占领了埃及全境，在公元330年，公元前330年吞并了波斯帝国。大家想想这速度有多快，4年啊，只用了4年时间平推。你觉得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他觉得战斗不能停，咱们接着干。公元前329年是转战了中亚，公元前327年继续南征印度，这时间节点都很快，2年2年的就平推，一直到公元前324年西撤为止。13年的时间里，亚历山大大帝是征服了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没有一次败绩啊，零败绩，全胜。征服的范围呢，从现在的叫希腊、小亚细亚、埃及、波斯两河流域、阿富汗，以及一直到印度的西北部，使马其顿成为了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但是非常不幸，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年仅33岁的时候就在巴比伦病逝了，公元前323年。也是因为他这个过早的英年早逝，也让了他的这个一生成为了传奇。至于他怎么死的，他这个死因现在也是一个历史的谜，现在有很多说法，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呢

0: 是因为历史上记载他生命的最后啊，这个弥留阶段有发烧和高烧的这个症状，所以呢有判断是恶性疟疾。还有一种是说他得了一种叫西尼罗河的病毒，这种病毒啊一般是蚊子叮咬来传染的，那可能哎要么是疟疾，要么是这个蚊子的传染病。还有一种不太或者说叫少数人相信的是被毒死的，所以呢三种死因供大家参考，您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短暂的33岁的这个年华里边，亚历山大大帝一边靠着自己的东奔西走，哎，去打遍了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土面积，同时也同着他的征战，把希腊的文化哲学思想传播到了很大面积的一个世界范围里，所以他是个传奇的大帝。
1: 哎，所以回到这千羽讲述非常精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正在为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和您一起学习的是全球通史，是谁让欧亚大陆刮起了希腊旋风？这个答案毋庸置疑的，亚历山大大帝。那么比咱们秦始皇统一六国大概早了100年，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南征北战，这个希腊文明在他的军团踏过的地区留下的非常明显的痕迹，包括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的很多层面都带来了直观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再来报告。刚才问大家印象最深的希腊文明的名片是什么，我们看来这个我和魏亮教授这个千羽这波同龄人真不少啊，圣斗士星矢这对这90后的网友都听不懂了吧，在说什么，是魏亮教授在感慨呢？别感慨了，你来说一说巴尔干半岛这个埃及对不起，这个希腊当时这也是个多山的地区对吧，也没有什么这个蓄养战马的地方，为什么他的军团战斗力这么强呢？还能打那么远？
2: 我觉得从希腊军团的战斗力来说呢，他一方面是说他的城邦文明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种阶级分化，就是说他有专门的这样一种
1: 职业军
2: 武装力量，
1: 对，
2: 他是进行常规化的日常的训练的，因此呢，他有训练有素的一面吧。虽然说他这个城邦发展他有这样的过程，但是呢应该说在整个的希腊化，哎，我其实想提醒大家看有这本书的同学们去看一看啊。

家乡在广东，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早食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

长收到了一封来信，仅将我50年来的全部积蓄12000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迪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我愿意追加捐赠10万美元，

专业，也就是今天东亚戏的前身，在这里翻译了《红楼梦》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名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好，还有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这部名著《全球通史》，我们今天和大家正在学习的是中文汉译版的第七版的133页。是谁让欧亚大陆刮起希腊式旋风？我们刚才已经为大家揭晓了答案啊。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啊，向西向东，向东就是到咱们亚洲了。然后呢，这个足迹一直打到了中东地区，打到了印度，留下了很长的这种历史惯性。一会儿和大家再来做详细的报告。刚才这个我刚才一直在想，他这个亚历山大因为很年轻，33岁就去世了，然后这个武力只有超群。我们中国历史上他应该和谁对标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好，我觉得有点像汉武帝，这个打通了河西四郡啊。但是汉武帝吧活了70岁呢，也没有亲征，对吧？
1: 对，
0: 这个有点像汉武帝和霍去病的结合体啊。这个我们冠军侯20多岁就英年早逝了，还有谁？大家想一想，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强行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大 IP 这种军功之盛，而且他也很重视文化，也很重视文化，能对标的我们中国的 IP 是谁？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刚才魏亮教授谈到了说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军团战斗力很强。刚才这个广告之前，你还要强调的是？
3: 我要强调的是，在这本书讲到希腊这一节里边呢，有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叫希腊化。那么希腊军团的这个强盛呢，实际上是在它的希腊化的过程中不断的发展，所以它有很多个阶段。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它的专业化阶段，就是说呢，它最开始是义务兵役制，后来发展成志愿兵役制。那么在这个兵役制的过程中呢，它的经常性训练分化出来了专门的武装力量集团，是它这个军队它的军力强大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那么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它的轻装步兵、步装步兵，就是重装步兵，包括他的战术战法和军事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形成了，也就是说，他逐渐的从一种打仗的需要变成了一种战争的艺术，变成了整个国家动员的体系能力建设，在这些方面呢，使得他的军力不断的增强。那么，所以说呢，在希腊这个诸多城邦里边呢，它这个形成了这样各个的这样一种军事集团。同时呢，我们说原来我们讲过一个开玩笑的理论哈，就在那个时代就是众不如抢，是吧？所以说呢，在城邦之间的这样一个战争越来越频繁，也锻炼了队伍不断的打嘛。那因此呢，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呢也是说越锻炼越强，他的军事艺术、他的军事技术都和军事能力都产生了这样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希腊化的过程中，无论是还是东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哈，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一种对军事力量的推动作用，同时呢，它这种影响也延续到了今天，也就是一种联盟型的这样一种军事体系。在这个我们说我们现在知道哈，从冷战之后出现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重要的军事组织叫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么在希腊这个时代呢，也就是数千年前呢，希腊就出现了一个跟他相似啊，是谁跟谁相似，应该是北约跟人家相似的一个组织，叫皮洛同盟。这个同盟呢是由接近200个城邦组成的，由雅典领导的一个军事同盟。也就是说呢，随这个战争平息之后呢，大家也有这种进一步的推动城邦发展的需要，维护希腊独立自由的需要，开展海上殖民贸易和甚至海盗活动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呢，分散化的话成本太高了，它就形成了一个面对外部威胁的一个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呢，它在这个他的是首先是要保护爱琴海沿岸的这些各个城邦，然后呢让这些城邦和同盟呢免受波斯的威胁，然后呢分享一些这个海上贸易和军事保护的好处。所以说呢，就变成了从单个的武装集团到一个跨城邦的军事集团的这样一种跨越。所以说呢，他的军力呢是实现了质的提升，同时呢也实现了体系的提升，甚至为直到现在我们说过去几十年里 北约的存在呢，都列有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所以我们讲说希腊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希腊神话《圣斗士星矢》啊，也包括了，也包括了。像这个希腊建筑啊，我们见到很多的建筑里边有这样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非常城市是如何建立的一种城邦文明，包括我们说的这样一种在军事组织在内的政治体制，就是从提洛同盟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东西呢都是希腊给西方世界带来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记。
1: 哎，这个雷亮教授这段这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啊，这非常的精彩啊啊！我们刚才有网友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吗？不是啊，是历史上真实的啊，同志们。然后呢，哎，目前得票率最高的对标的是李世民，
2: 对，
1: 文治武功啊，我们这个太宗皇帝李世民，当然李世民更长寿一些，在五十岁左右去世的。亚历山大大帝三十出头，他要五十多岁左右去世。不可想象啊，我觉得这个历史轨迹啊，
2: 其实就是我刚才也想跟这个魏亮教授一个帖，就是你看亚历山大大帝他的这个军队之所以强盛，从这个希腊时期就开始了。希腊时期的那个，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他那个军队为什么强？第一个呢，他是一个专业化的军队。那么这些专业化的军队呢，第一个他有时间进行专门的军事训练，然后呢他的装备非常好。就其实去打波斯的时候，就马其顿帝国去打波斯的时候，那个就是他的装备完全是碾压。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装备好呢？就是说希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希腊说我有民主社会，民主社会是有钱人的民主，就是
1: 贵族民主，
2: 对
1: 呀，
2: 他都中产以上你才，
1: 对对对，
2: 这个才是贵族，
1: 所谓叫自由民民主。
2: 对，而且他有大量的奴隶，他是不需要种地的，所以你有时间去参加军事训练，然后你有钱去买这些重甲。他当时那个希腊军队的重甲几十斤，
1: 叫什么？爱琴海的容克贵族。
2: 对对对对，
1: 是这种的。
2: 你他那些重甲他自己都穿不上，得奴隶帮着他穿。然后呢，你把重甲穿上之后，他基本上不能动了。那个腿上的甲也得奴隶帮他绑上，他得拿他那大长矛，四五米长的大长矛去打仗去。后来形成了那个马其顿方阵，他密密麻麻的那个长矛阵。
1: 对对对对对，
2: 到你说他面对一般敌手的时候，你都是普通农民，现拿个武器上来，你根本没法打。你看那方阵，你冲都冲不过去，而且就是
1: 穿成这样，怎么走都德黑兰呢？这，因为我去过那个波斯波利斯的遗址，我天，我这一直走到伊朗啊，对。
2: 对，而且当然这个亚历山大是个军事天才，就是他的这个军队，大家可能最著名的马其顿方阵，但他其实还有轻骑兵，就他要配合的，因为那个重甲方阵很笨动，
1: 而且他海军也很牛，这是他参加的老家底儿嘛，对。对
2: 对
1: 对, 对，
2: 而且他像刚才魏亮也提到了，以战养战呐，他越打就越有钱，他去掠夺呀，越有钱他就越可以装备更好的军队，
1: 军工帝国哈。
2: 对
1: 对 对,
2: 对，
1: 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几个以亚历山大的名字来命名的地儿哈。来，我们麻烦大屏幕可以出一下图片啊，就是我和一个埃及小哥哥在海边，我们俩一起自拍的这个图片，大家来看一看啊。那么我要跟大家锁定的这个地方呢，是叫亚历山大港。这个亚历山大港啊，是在，哎，对对对，这张图片，这是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吧，我去埃及的时候，亚历山大港在这个爱琴海的南部靠东一点，就是离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开罗还要往北。我的埃及的火车真是太慢了，我天，那咱们中国人坐高铁坐惯了，然后从开罗坐到亚历山大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肯定不止两个小时，我们的高铁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对，然后呢，这是我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小哥哥在海边摸鱼，看到我之后，可能是我觉得那会儿大家可能刚有智能手机不久吧，大概十年前左右吧，十年前是90年前吧，叫我说快来自拍，快来自拍，看到我一外国人还挺高兴的。那么这是在亚历山大港的海边哈、啊，然后后来我想，那你拍我也拍一张吧，这搂着这个埃及小哥哥，这个自拍完之后就接着摸鱼了。主要想请大家看的是下一张照片，夕阳西下的时候啊，大家看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应该准确的讲是金黄色哈、啊，乳白色的这个城堡，这是在奥斯曼帝国，都到了我们大明朝的时候了，奥斯曼帝国占领埃及之后，然后呢盖了一个军事堡垒，就是一个城堡，
0: 这上头有埃及的国旗，大家看这大屏幕啊，这夕阳之下非常漂亮，其实它是白色的，但是现在因为夕阳之下是金黄色的。我为什么要请大家看这个军，看这个城堡？这基本是在亚历山大灯塔的原址，亚历山大灯塔的原址，用它的这已经1000多年的那个废料给建了个，改了个军事城堡
2: 啊。
0: 对，这已经隔了这个1800多年了，要严格算起来。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他的大将托勒密，征服了亚历山大港之后，为了向领导表忠心，说来这港口就以您的名字命名。对，所以大家到开罗博物馆啊，你看着那些法老的木乃伊，你看着看着突然说，哇塞，这怎么欧化了？从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棺椁第一层开始画了一个欧洲脸，看着就跟圣斗士星矢似的，然后这个女法老看着画着跟雅典娜似的，这跟传统的那个埃及法老的那个形象就不一样了，其实就是希腊化了。那么这个亚历山，就大家看到这个城堡的原来的原址建的亚历山大灯塔，光它的地上部分大概现在估算是135米，上头有一个巨大的阿波罗的神像，然后呢手里那个火炬的位置就一直在熊熊燃烧，24小时燃烧，从不熄灭，给过往的船只来提供导航的方向啊，就是当年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北斗导航吧。对，所以你看他对于海上的贸易是非常重视的，那过往的船只呢可以在这儿免费停泊，而且底下呢还有一个应该怎么讲啊，叫亚历山大港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大概是这个意思哈，你可以在这儿做生意，做生意之后呢还这个有附近有一些这个舰队或者叫海监船在保护，但是你要交税，就是叫以税养战，大概是这样哈。那么这个灯塔回过头来说呢，就是当时贸易非常繁荣，就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这些港口都在激烈的争夺谁是贸易中心啊，你这儿修这个灯塔，我那儿修别的什么什么免税区，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提供的是硬件贸易，硬件的导航和这个软件的这个免税服务，然后呢但是不免税，就是要收税来供养这个灯塔。这个灯塔24小时不熄灭，至今没有搞明白用的是什么燃料，肯定不是天然气管道嘛。
2: 嗯，
0: 那么这位也不是电，对吧？大家来猜一猜，可能是什么燃料？烧柴火是不是烟太大了？我也没太想明白哈。
2: 对，而且多少柴火？
0: 而且对，而且135米怎么送上去啊？对，会是什么燃料呢？大家这个至少这个目前没有官方答案啊，大家弹幕区来竞猜一下啊。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那。还有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就不跟大家报告了。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我说的慢一点，《伟大的海》，《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大家可以把这个书名打到公屏上，感兴趣的话，回头大家自己去这个搜索一下，里头就讲到了地中海的各个的伟大的港口、伟大的人物等等。那好，我亚历山大港就和大家报告到这儿，咱们说说亚历山大城。
2: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亚历山大城，大家一听，哎，这是一座城市。实际上呢，大家看这个地图呢，这是地中海，这边呢这个小亚细亚半岛，然后中东到西亚，这个西亚一直到中亚地区。大家看这图上的黄点嘛，黄点就是当年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他本人和他的继任者建立起来的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都叫亚历山大城。
0: 区块链矩阵是吧？我的天，
2: 这历史记载他建了至少70座亚历山大城，
0: 所以刚才我介绍的埃及的这个也算嘛，就是他是海边的亚历山大城。
2: 哎，对对，那个是最出名的，应该是。
0: 对对。
2: 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有一个叫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就是今天阿富汗的坎大哈。
0: 嗯。
2: 这是阿富汗第二大城市，现在。还有叫阿克萨斯河畔的亚历山大城，一会儿我们可以介绍一下，那个是现在也在阿富汗，是现在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遗址。然后它最东边的城市应该是在位于塔吉克斯坦，那个城市的名字翻译过来叫最远的亚历山大城。
0: 哦，
2: 而
0: 且大家对不起，我插句话，大家看图片的右下角都打到印度河了，
2: 哎，对对对，
0: 印度河边上的巴基斯坦那儿了，都已经是这个还是亚历山大城啊。
2: 对，那我现在大家简单说几句，看能说到哪儿啊？就是这个古代在
0: 来这十分钟没问题，来，
2: 在这个帕米尔高原西部的这个阿富汗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巴克特里亚地区，
0: 嗯，
2: 中国古书上管着叫大夏。
0: 大夏，
2: 对，后来这个
0: 夏天的
2: 魏晋的，对对对，魏晋的时候管人叫吐火罗。
0: 嗯，
2: 这个地方呢是古代中亚、南亚、西亚、东亚的一个交通枢纽地带。
0: 嗯，
2: 然后呢，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9年就征服了这个地方，他从波斯一直打过来，征服了这个地方，在这住了两年。为啥住两年呢？是因为他把这个地方的统治者打败之后，这个地方人民一直在不断的起义，他没办法，
4: 他当时亲自镇压，
2: 对，他要亲自镇压起义，然后呢，他这个也休养一下部队，这部队打得太远了，过来休养生息，但是他在这儿就建立一个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当年就包括他后来的继任者，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当时号称这个巴里特利亚拥有城池千座，当时号称世界首富，因为他集中了各种财富，他带过去的嘛，是一个非常繁华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呢，后来在屡次被损毁，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到这之后，他走哪儿都屠城嘛，基本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就开始到处找这个亚历山大城，找出40多座来，就找这座说最有名的地方，找不着。后来史学家干脆怀疑说，是不是没这么回事？
4: 传说
2: 是人编出来的。
4: 传说啊，
2: 一直到1961年，偶然的机会，说当地村民发现了一个雕刻的石头，正好这个法国驻阿富汗有一个考古团队。

0: 这个考古团队的这个一看，哎呦，这是一个叫柯林斯式的柱头，一看这是希腊建筑啊，然后他就觉得这是有一座希腊王城，开始正式发掘。我们看下一张图片，这个1968年拍摄的黑白的照片，这个就是当时法国的这个考古学家在挖掘这座这个考古遗址的时候，在一个神庙遗址上休息，然后有人在清点残片啊等等。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阿伊哈努姆古城，它是我们看有后面有这个图片，有这个古城的位置吗？帮我看下一张图。对，
1: 是这个是吧？
0: 在这儿啊，阿伊哈努姆古城在那边
1: 啊。
0: 现在在这个阿富汗的昆都市，再往西东北一点，
1: 到了阿富汗的东北角。
0: 哎，对对对，这基本上是最东边的这个城市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最远的
0: 最远的
1: 亚历山大城。
0: 对，最远的亚历山大城。而且这个阿伊哈努姆古城出土文物非常丰富，这里有希腊的人物、神像雕刻、雕塑，太阳神阿波罗，什么鎏金银盘，包括这个大夏和印度古钱，甚至有亚历山大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手稿。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对，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的，就是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手稿，这是非常珍贵的这个史料。
1: 这是石头吗？还是材质看不太出来啊？
0: 对，看不出来，
1: 还是泥板啊？
0: 对，看不出来，像是泥片的那个
1: 对
0: 那个。
1: 对
0: 对，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是他古城有一个财宝库挖出来的太阳神的鎏金银盘，那太阳神坐着阿波罗坐着那个车嘛？
1: 哇塞，
0: 坐这个马车
1: 啊，
0: 银盘鎏金的。啊，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就是他的柯林斯式的这个希腊柱头，现在在法国的集美亚洲艺术馆。我们再简单说几句，就是亚历山大呢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东方各地，结果却形成了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所谓的希腊化的艺术和希腊化文化。我们来说这个犍陀罗这个地方，犍陀罗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现在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和喀布尔河交汇处的这个白沙瓦谷地这个地方。这个犍陀罗呢，它的艺术就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征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古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融的这样一个结果。它主要的贡献在于佛像的这种创造，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盛行于犍陀罗国，主要是阿育王后来这个派遣布教的人到这儿布教，这个佛教开始在这个犍陀罗发端。提到这个佛教进入咱们中国，我们都说这个东汉明帝时期这个白马驮经嘛，
1: 哎，对对对，
0: 那个时候说明帝半夜梦见金人，大臣告诉他你梦见的是西方的佛陀，然后明帝就派人到印度寻找佛经，就是在犍陀罗地区，他遇到了这个一位高僧叫涅摩腾卓法兰。
1: 这个劳驾我们大屏幕啊，回到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密密麻麻点的那个亚历山大城的矩阵，我们大概跟大家指一下，犍陀罗一带的这个位置。哎，对对对对对，大家看往右下角看，就是印度河的那个流域嘛。
0: 对，
1: 往右下，哎，
0: 对
1: 对
0: 对
1: ，OK OK OK，
0: 对。
1: 对，大家看，这就是大概是犍陀罗的这个位置。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明帝就请他来汉地传教，在洛阳建了第一个寺庙白马寺，然后这个开始在这个佛教开始在这个中国传播。那么这个犍陀罗艺术呢，对于中国隋唐的美术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首先看一下犍陀罗艺术，就是它的佛像，你会看它跟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希腊化特点。你看，这是希腊的这个阿波罗的这个雕像，
1: 左边是阿波罗是吧？
0: 对，
1: 哎，
0: 就基本上是个写实人体吧，就很多希腊雕像立像都是这样的，
1: 而且衣服就是衣服没扣子嘛，用咱们的话说 对吧？就是对，全都是那个床单裹身上的这种，对，
0: 对，大家看这个犍陀罗艺术的这个右边是它的佛教的造像。
1: 佛祖的形象是吧？
0: 对，
1: 佛陀的形象，
0: 对，
1: 啊，
0: 你看也是一个立像，衣服也是这样的，
1: 明白，
0: 这个，
1: 明白，
0: 就是非常相似。这个我们看这个，那
1: 以至于今天大量的我们中国的这个网友啊，观众啊，
0: 嗯，
1: 都觉得佛祖当年在印度就是这么穿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大家你看，大家看右边吧，就老觉得，而且你看这个右边的这个面部是非常的欧化的，
0: 嗯。嗯，
1: 其实作为那个佛祖，作为沙爹利，未必本人长得是这样的这种很欧化的这个面部表情，而且就是穿的也未必是这种宽袍大袖的，但是他就像你说的，隋唐这个佛造像进入一个巅峰之后，包括北魏时期之后， 大家觉得哎，佛祖就长这样，其实是
0: 对对对
1: 是路上被希腊化的犍陀罗给严重的二传了，对
0: 对，而且这个涉及到这个佛教的历史，可能有研究的人会知道，就是最早佛教是不实行造像的，不实行偶像崇拜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没有佛像，一直到这个到佛教的这个大乘化时代，就是开始人性化，开始神性化，开始有这种造像了。那么在这个传到中国之后呢，我们有几个著名的什么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包括这个麦积山石窟等等。云冈石窟应该是最早的，大家看一眼云冈石窟的造像，
1: 我们有没有
0: 非常漂亮？
1: 大同的朋友啊，我们大同的朋友弹幕上打一个一哈，这个，然后您能认出来这是哪个窟吗？这太震撼了，云冈石窟啊！
0: 它是走到哪儿呢？也都跟当地文化相结合。这个时候呢，你看它整体的这个佛像非常圆满，
1: 哎，
0: 就身形很魁梧，这有点像这个唐代人喜欢的那种形象。其实你后来到北魏的造像就开始又开始瘦削起来了。龙门石窟你看可能比这瘦得多，但是它整体的样子跟刚才那个希腊化的那个造像是有非常相似之处的。这就是整体我们的这个大家去看更多的龙门石窟，这里边的叫湖风湖韵是最浓郁的，有非常典型的这个箭头楼艺术的风格。
1: 对，好，这个大家看，这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和我们中国文化直接的影响。最后简单的画一下重点，几句话，魏良教授，这打阿富汗这种地儿，一直打到了接近帕米尔高原的西侧，他图个什么呀？他也种不了地，他也没法像亚历山大港那种港口做生意。亚历山大大帝军费花不少，目的是
2: 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实际上还是掠夺吧。那这种掠夺呢，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在希腊，尤其是爱琴海沿岸，他的这样一种生产能力，或者说他的这样生产力已经没办法满足当时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造成了大量的希腊人的殖民和移民。那最开始呢是向海上方向，后来呢海上他也难以满足了之后呢，就需要扩大地盘，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通过掠夺征伐的手段，实际上是要扩大这个供养希腊人的这样一种物质基础和生产基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实际上实行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同化或者说希腊化的行为，那么也给后来的世界呢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3: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中看。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5: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6: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7: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9: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严俊。
3: 大家好，我是雷亮。
0: 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啊，我们的每周一堂经济课啊。今天要学习的是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呀是全球通史，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那么作者是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哦。那么咱们马上要从第134页开始学习，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学习和讨论啊。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啊，南征北战啊，打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往东一直打到了阿富汗啊，打到了今天接近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他的军事扩张。我们讲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呢特别注重文化的本土化融入，比方说自己带头啊娶这个波斯媳妇儿，娶波斯媳妇儿，然后让底下的数千将士每人都娶波斯媳妇儿。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罗马人呢这个是如何来学习希腊的文化的。因为希腊当各地的扩张之后，尤其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各地的这扩张之后，文化就越发的灿烂。当罗马接触到了后来征服了希腊之后，那么也呢被希腊的文化呢所深深的感染。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罗马是怎么学习和借鉴的。接下来我们让134页啊，我们让魏亮教授带着我们来领读两段。
3: 好，现在那个我来为大家分享哈。这个书里边是这么说的，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还很低。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很好理解，它就是说文明的传播呢，或者希腊化的过程呢，尤其是文化这样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呢，确实它跟你的经济基础有关系。如果你吃不饱饭，那你还关心什么希腊神话，关心这个希腊的艺术，这很难，这很好说，很好理解哈。所以说呢，若不是因为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就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啊。意思是说呢，就是这片区域呢，这个又包括罗马在内呢，它主要是因为生产力不发展，所以呢它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在当时啊作者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呢，你文化虽然说当地没文化竞争力不强，也就是它没有建立起比较强大的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态，所以说呢按道理希腊这种强大的这个文明形态呢应该影响力更大一些吧，但是呢它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根。这个意思呢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就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讲的是说一个地方呢它的生产力不发达，它虽然比较仰慕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城邦文明，比如希腊的文化里边关于城邦文明的部分，希腊的建筑，希腊的艺术，但是在当地它没有这个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我知道那个希腊的柱子很漂亮，但是我没钱在我这儿立一个呀，希腊的房子很漂亮，我没钱在这儿修一座呀，希腊的哲学很好，但是我饿的都不行了，你让我去探讨哲学问题，有多少人能去探讨呢？这些东西呢就延缓了这个罗马的希腊化的进程。所以说呢，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就已经接受了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是直到3世纪，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开始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主要是讲啊，就是罗马实际上对希腊文化它一直是非常羡慕的哈，这主要是来自于希腊文化它的卓越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地方被希腊化了。那只不过呢在前半段，也就是在它的罗马的共和国时期以前呢，罗马没这个条件，它可能呢就是一方面是希腊在搞这个城邦文明，宣扬希腊的民主，那么罗马呢它主要走的是专制路线啊，那是集中精力要把自己先让自己强起来吧，能有点东西咱们先盖房吧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确实也没有精力，或者说它这条发展路线呢没办法让它这个精神文明也发展得那么快，但是呢它的对希腊的仰慕呢是深深的植入了罗马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在罗马还不行的时候它是仰慕希腊， 那有点钱了，就说哎呦，我现在手里有点钱了，我盖一个希腊式的房子吧，就变成学习希腊。那么学习了希腊呢，可能最开始只是一个皮毛，那么慢慢的随着罗马的强大，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呢，他就在征服希腊化的这个地区的过程中呢，他慢慢的希腊收这个吸收这个希腊文明和希腊文化所的这些好处。因此呢，它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直到说哎，真正的跟这个罗马的士兵和官吏，真正的跟这些希腊吃过见过的人发生了真正交往的时候，才发现了自己哎呀还是有差距啊，学了人家数百年，这还是没有学到真谛上。因此呢，这个书里就讲了，当罗马的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直接交往的时候，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的时候，那么包括了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技艺高超的主厨，哎，这个时候呢，当罗马的统治阶级上层听到了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高水准的雄辩和演说时，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就在他们面前展现开来。也就是说，原来都是学呀，后来呢，他是通过了侵略占领的手段呢，他把希腊这块地方给拿下了。因此呢，这希腊的这些技术啊、哲学呀、文明啊、文化呀，它这种各种文明形态都已经成了罗马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才出现了它的，在罗马成为帝国阶段的以后，才出现了罗马和希腊的这样一种融会贯通期。也就是说，在随着慢慢的受到希腊文化浸润的过程当中，他们即便是占领了希腊，占领了希腊化的很多地域之后，他们也会沿着这条路去走，因为他们原来的生活的全部都是在希腊化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所有的习惯实际上已经希腊化了。因此他们觉得哎，那这个希腊现在做的比我们更好，那我应该去向他学习。所以就需要有这个口齿伶俐的这个臣民，是吧？他学会了哪些呢？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各种各样的技艺和文化，包括厨艺哈，都形成了更加希腊化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那也就使得呢，罗马在这个逐步的过程中，它的希腊化越来越深入。那么直到说这两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时候，才出现了我们说希腊化过程当中它的特性化的发展。原来都是学人家，然后变成了共性的，再下来才是古罗马学习了古希腊的若干制度，包括城邦制度，包括它的民主制度，包括它的建筑，包括它的艺术，包括它的这个知识，在这些方面以上才形成了后来的罗马，以及罗马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0: 对，那我这个我小小的剧透一下啊，其实刚才这个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看一看罗马的那个众神啊，就是他在全面基督教化之前，罗马的众神很多就是把希腊的神给改了个名儿，
3: 改名，
0: 对，不叫阿波罗了，叫什么来着？那个罗马的名不是特好记，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查一下，打到弹幕上雅典娜什么，这基本都是照搬的，改了个名儿啊，对，不叫翠花了啊，然后改叫琳达。其实你一看照片是同一个人，看故事也基本一样。那么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接着来交流一下啊。当然那个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罗马帝国在一统地中海整个的环形之后，可能对于希腊文化的相当比例的继承呢，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这个后来把基督教定为了国教，就是这个没有更多的去继承希腊的这个多神教。当然这一会儿到时候我们之后讲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再来报告，跟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也有关系。那么而这个决定呢，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这个文明历史的轨迹吧。那今天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全球通史，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何其的灿烂啊，从这个距今将近3000年，然后一直到基本这个本世纪初的时候被罗马帝国给吞并和兼容了。那但是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是希腊文明的遗产，您想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对吧？就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报告过呀， 有形和无形的，包括大屏幕上看到这么精美的希腊的雕塑等等，您能想到的它在这个希腊文化的，比方哲学、文学，然后政治制度等等，它这些您想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啊？还有马上要和大家讲到的建筑，都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哈。那么来，我们接下来我来为大家领读一小段吧，然后之后让严俊同志为大家。

0: 那整个的政治制度呢也很成熟啊，得了，我们几千人几千人的希腊勇士全都娶波斯媳妇儿，那这是波斯人如何反向征服的希腊。我们再来看一看希腊人在被罗马帝国占领之后他是怎么反向征服罗马的呢？第一，给那些上层的家庭当私人老师，给你，你别看我是战俘，我给你搞教育。我们看一看这个满清入关之前嘛，包括入关之初嘛，也都是这样的嘛。你看汉人的这些是叫哎，研究是叫范文成嘛，是吧？我记得等等。
1: 范文成，对，洪承畴。
0: 哎，对对对对对，都是一批，就是我来给你带来的这种，实际上我战俘给你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那么，希腊人给罗马的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的语言、修辞学、哲学、文学。我觉得对于各方征战的这些罗马军团来说，什么乱七八糟，什么修辞学，什么文学、哲学之类的，但是哎，你逐渐接触到之后，你会觉得哇，精神世界开了一扇全新的门啊！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送自己的青年子女啊，去雅典或者罗德岛，去希腊的哲学学校接受教育，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就是我们的这些罗马的军工家庭、贵族家庭，孩子到哪儿呢？到希腊去留学。今天的话说叫上哈佛嘛，对吧？到希腊去留学，在文学方面。罗马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哇，希腊的故事太有意思了，什么这个什么金羊毛的故事啊，什么金苹果的故事啊，什么这个丘比特把他的舅舅阿波罗变成一个月桂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觉得这些故事太有意思了，我们就翻译翻译就得了啊，翻译或者模仿希腊的著作。后来呢，罗马人说我们得用他的这种就希腊的悲剧、希腊的喜剧，得写一些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有了一些生活的创作。哎，就是这个基于罗马人生活的创作。各位网友可以接着到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间的弹幕区来打卡哈。刚才我讲的都是软性的，都是无形的。来，希腊对罗马的文化渗透在有形资产方面是什么？严峻，时间交给你。
1: 嗯，好的，我先带大家读一段它的原文啊。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建筑设计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虽然罗马的建筑更为富丽堂皇和规模宏大，但所有这三种希腊建筑的形式，陶利克式、艾奥尼亚式和克林斯式，都被罗马人采用。它这三式啊，实际上是指这个大的这个希腊的柱子啊，也后来被后世称为罗马柱。因此，意大利的这个城镇呢，也就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出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影响之下的相同景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并对之进行了适度的改革，然后将其传播给从未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比如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那么这段大家呢，可能觉得就是希腊的这个建筑啊很亲切啊，因为大家无论是不是去希腊旅游，都会脑子中都马上闪现出希腊的雅典娜神庙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大柱子的建筑啊。虽然因为历史的这个沧桑，雅典娜神庙原来中间是有很多主体建筑的，只是后来坍塌了，然后就剩下柱子了。但是这个柱子无疑是这个 logo 型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而且这个柱子呢，我觉得在咱们身边啊，这个从希腊源于希腊的三种柱形，经过罗马的这个继承和发展，后来叫罗马柱啊，中文叫罗马柱，在咱们身边也非常的明显啊。一个是从清朝中后期乾隆帝开始，他在修圆明园的这个西洋楼景区的时候，这些柱子都在。那么现在咱们北京的圆明园遗址公园里面的这个西洋楼大水法，就景观的这个残存的这些建筑里面，就有一根特别标准的源自希腊的，但是可能有巴洛克一些的，很繁杂的这种雕花的这个应该是科斯林建的这个风格的这个柱子啊。然后另外像咱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啊，是天安门广场边上的人民大会堂，在一排柱子上，应该说它这种风格也是受到了希腊和这个罗马的影响。应该说呢，柱式呢是西方这个古典建筑构图中最基本的内容和精髓所在。伴随着这个希腊的这个神庙建筑的发展起来，这种柱式体系呢被广泛运用在了各种的这个建筑物之中，成为西方建筑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文化特征啊。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希腊有三种这个柱式，李英你给我上一张图哈、啊。那么这三种这个柱式呢，我就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最初这个源于西西里的这个希腊古地方呢，它所用的柱子呢，就是在最左边这个 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呢可能看着短粗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宽度。

0: 柱高啊，就柱高是直径的4到6倍。那么头上呢，这个柱头上呢，相对来讲也简单，就是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构造。那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希腊柱形啊，陶立克柱式。那么它呢，应该是很雄浑啊，这个所以呢，在希腊呢，也把它跟这个男性啊，男性柱，它有男性柱之称。那个它另外它呢没有这个柱子的这个基础，大家看底下那个其他右边中间和右边两种底下都有柱基，然后呢，
1: 哎、
0: 但是这个陶立克呢是没有柱基的，直接把石头啪啪一垫，哎，就这样了。
1: 就是一个，
0: 所以呢，
1: 简单的说就是个矮胖的这种啊，矮胖
0: 对对对
1: 矮胖壮士的这种，对啊。
0: 对对对，像男人的指头，大石头啪戳在那儿，哎，这种感觉。所以呢，希腊的很多神庙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柱式啊。这个，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大家看的相对来讲，细瘦一些，也秀美一些。在它的柱头上呢，就看大家看到是这样的一种卷草型的这样的一种花纹啊，这个向内卷的这样的一个螺旋性的花纹。那么这个呢，就是后来诞生于这个小亚细亚西部的城邦的这个艾奥尼克式柱式。那么因为这个地区呢，它是这个民族，就是小亚细亚的这些民族啊，它是以
1: 我叫个暂停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希腊的三大柱式，各位网友在弹幕区，我们画面就停到这儿，说说您更喜欢哪一种啊，一会儿咱们继续讨论。

0: 1982年4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人多天少嘛，人多地少嘛，就是个很穷的很困难。
0: 义乌的货郎们奔走四方，摇着拨浪鼓招揽生意，清脆的鼓点声诉说着生活的艰辛，也寄托着未来的期望。来到义乌不久，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郝埋去，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0: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四十排整齐的玻璃钢铜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2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4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鼓点声。

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

0: 要回看完整版直播内容，可以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王冠红人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8: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明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我是王冠。
4: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5: 大家好，我是严俊。
6: 大家好，我是魏亮。
3: 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全球通史，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我们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来交流一下，刷一波援军来了，然后说一说您从哪儿来，您所在的城市最有名的这种礼堂式的建筑是什么，或者叫殿堂式的建筑是什么。像我们大屏幕上这种罗马柱，或者叫这个希腊古典的这种柱子，出现最多的最有名的建筑，在您所在的城市啊，来为全国各地的网友来推荐一下。那么我们看大屏幕呢，现在展示的是陶立克式啊，左中右啊分别是陶立克式、矮胖呢，中间呢是爱奥尼亚式，最右边其实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这个柯林斯式，这是古希腊的几种柱子的它的一个规制。我们刚才请大家来互动啊，说您更喜欢哪一种啊。对了，有网友问讲到多少页啊，讲到了上册的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第7版中文校对版。我们问大家更喜欢哪种，基本是我看左中右得票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看来还是喜欢这个身材更修长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希腊的柱子哈。刚才插入了一段广告，之前严俊你讲到了中间的这个爱奥尼克的柱式，请你继续。
5: 对，好的，这个爱奥尼克的这个柱子呢，它的柱头上啊有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双窝线啊，就是往内侧卷的双窝线，这个其实后来跟咱们明清以后的那个云纹啊有点类似，咱们明清以后很多木茶盘底下那个托啊，都是这种云纹内卷的，就很类似啊，就说明也是当时应该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那么这个柱子比起这个陶立克呢柱子呢要显得细瘦，因为它的这个柱子上的这个凹槽啊密一些啊，陶立克是20条凹槽，这个爱奥尼克呢是24条凹槽。另外呢，就是陶立克的这个刚才说最左边这个柱子呢，底下粗和上面的细啊，收窄的这个。

0: 明显。到这个艾奥尼克呢，它就在科林斯和这个陶利克这种收窄的中间了，它收窄的要差一些。然后呢，就是到科林斯是住的时候呢，就是上下是一边粗的这种状态。那么希腊呢，就是来希腊人呢，就拿这种艾奥尼克柱呢来形容为少女啊，是一个女孩子的这种状态，而陶利克柱子呢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种状态，这说明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精美度啊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区分，当然也是源于他们诞生的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艾奥尼克柱呢，这个被比喻少女的柱子呢是在小亚细亚的中部，他们的这个民族的以经商为主啊，对文化的那种理解呢，可能比起这个此前的这个陶利克柱诞生的地区的西西里啊，那更靠近罗马的方向啊，更是有这种战斗的那种精神啊，有种伟岸的精神要有所差别。那么第三种柱子就是最右侧的柱子啊，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比较多的一种，就是科林斯式柱。那么科林斯式柱呢，应该说诞生于这个希腊半岛上的科林斯城邦，这里的民族呢也跟那个小亚细亚的这个艾奥尼克城邦一样啊，也很重视文化艺术。所以呢，这个科林斯式柱呢，它在这个艾奥尼克柱的这种基础之上，它更上下一边粗，然后呢，同时呢也瘦一些，还是24道这个线啊，同时底下的这个柱基和基座呢也更繁杂一些。同时啊，这个科林斯式柱呢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就是为什么它的这个柱头是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这种花纹的绘饰啊。相传说在古的时候呢，那个科林斯这个地儿呢有一个很美丽的少女，但是呢在快出嫁的时候呢突然就是去世了，家里人呢都非常悲伤，跟他日夜相处的这个保姆呢特别伤心，然后呢就在这个把这个少女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啊和他一些心爱之物呢装在了一个花篮里头，放在了这个少女的坟墓上。结果没想到第二年春天啊，坟上长出来了这个一颗毛茛花。毛茛花大家知道就是一种黄颜色的，有点像这个罂粟花，但是又比罂粟花要小啊，都是这个罂粟科的。那么茎叶呢越长越多，竟然把这个小花篮呢围绕了起来。所以实际上在科林斯是柱的这个柱头上，实际上它展现的是毛茛花的叶，然后呢同时把这个原来艾奥尼克柱就中间这个柱子上的这种窝纹呢当成了一个花的形象，那么形成了一个很美丽的形态。那么人们就根据这种故事呢设计了一种柱子，上面呢是这个藤蔓似的这种窝卷，下面便是这个毛茛花的这个茎叶啊，他就说这个来自于毛茛花的茎叶。大家北方地区啊，中部地区都有毛茛啊，毛茛花亮亮的小黄花，大家可以到时候开春了去看一看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等于说这三种柱子呢，应该说呢，它后来被罗马继承了以后，那么又形成了五种柱式。那当然大同小异啊，有些细节的改变。应该说古希腊建筑的影响是持久的、恒远的，也是历史上无出其右的，为以后的后世的建筑师们这个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和资源啊。它那个古罗马建筑呢，不是欧洲建筑的唯一发祥地。但是呢，要谈到欧洲建筑，你就不能不从这个古罗马建筑说起，所以它对欧洲建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所以呢，应该说今天我们讨论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古典的这个建筑的时候，就必须都是从这个希腊的这个三种柱形讨论。
1: 哎，这科林斯的柱头真漂亮啊！行，我们大屏幕可以接着来放画面了。然后实际上呢，刚才有网友谈到了，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某种情况下。就是说罗马继承了希腊嘛，至少从建筑上是很明显的一个继承关系。某种情况下，希腊的建筑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古埃及的建筑的规制。那么比如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这个古埃及的卢克索啊，就是它的那个古埃及的旧都啊，当年叫第比斯吧，应该是叫百都之门。就是它有上百个城门，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哈，我觉得这城也太大了，比古希腊的这个公元前3000年又要早，而且保存的非常好，保存的包括你到阿斯旺一带，埃及现在国境南部的阿斯旺一带，你看它的那些古典的神庙，都是这种非常恢宏的，就像刚才看到的这个，艾奥尼亚这种风格的这种石柱的这种建筑。同时呢，大家其实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文明之间真的是在不断的借鉴的，借鉴完之后又会生长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刚才严俊为我们讲到了，是罗马人怎么借鉴古希腊的这个建筑的规制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哈，罗马人呢，你看这个斯塔夫拉兹教授说呀，罗马人对于文明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希腊的文化据为己有，并且呢还要对之进行 适度的改变。咱们一会儿来讲改变，我们先来讲一讲，某种情况下，罗马人在这个接触，包括后来占领了希腊之后，打开了一个文化的宝库啊，就像芝麻开门一样。那我们跟大家呢来做一个阶段性的相对系统的总结，三个关键词啊，哲学，第一个关键词是哲学，这是古希腊的金名片了。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学，比方说我们应该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他的喜剧之父、悲剧之父，大家还记得吗？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吧？荷马史诗等等，还有就是制度，他的这种城邦的这样的一个议会制度等等哈、啊。我们哲学、文学和政治吧，我们三个关键词来，我们先从哲学讲起。肖博士，给我们来讲一讲他的哲学上的最重要的遗产是？
2: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希腊文化的这个哲学遗产，它的这个哲学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它奠定了这个西方哲学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这个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考，这都是后世哲学家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1: 永远在探讨这事儿、啊，
2: 对，永远在探讨。这个再比如说这个希腊哲学的思考方式，还有研究方法，这也为后世各学科的这个发展提供了这个方法论。哲学家们通过逻辑推理、辩证思考等方式吧，对自然啊、社会啊、人生啊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1: 嗯，
2: 这些体系对后世的这个哲学、科学、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此外，希腊哲学也追求对宇宙本源、人生意义的探索，而且这被视为最高的自由和人生幸福。这些以求知为目的的活动，纯粹是为了智慧而追求真理。
1: 其实也可以看出那会儿挺富的，就是柏拉图这些人真的是吃不愁穿不愁，才会琢磨什么理想国什么之类这些事儿。
2: 所以还有一位哲学家，就是德谟克利特嘛，原子论，对吧？他有一句话，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也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是挺富的，是吧？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这是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呀？就是希腊哲学非常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就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非常鼓励人们质疑权威、独立思考、勇于追求真理。这种精神，这个是应该这么说，不仅推动了希腊哲学的发展，也为后世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只是希腊哲学遗产的应该说一部分。总之，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源头。
1: 哎，各位网友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罗马，或者说去梵蒂冈。大家看那个梵蒂冈的那个西斯廷教堂啊，就是这个它最有名的一幅画，应该就是拉斐尔画的《希腊哲学先贤》。然后就在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柯林斯或者是艾奥尼亚式的那个石柱的那个殿堂面前，就在那儿或坐或卧的辩论，好像拉斐尔还把自己画进去了。那个画叫什么名字来着？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这一下说的不是特别准确啊，就很有名，西斯廷教堂的拉斐尔画的这个希腊先贤们在那儿辩经。其实他的这个我稍微的补充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他的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拉斐尔作为文艺复兴三杰的就地位就不用说了啊，他除了他的艺术上的成就之外，在于在天主教的最心脏的这个西斯廷教堂画了一个古希腊的这样的一个哲学矩阵，哲学大 IP 矩阵，这不就是文艺复兴吗？就这事儿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啊，大家想一想，对吧？不是画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亚当夏娃又开始吃果子了什么之类的，跟旧约跟新约什么的那个五饼二鱼这些都没关系了，开始去正视或者说去仰慕去赞美古希腊这些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在这个罗马教堂的心脏地带。那么这也说明了文艺复兴进入到了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叫解放思想嘛，解放思想的一个高潮了嘛，对吧？然后呢带来了接下来的就是灿烂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么多的成就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这个各位网友多指正啊，多学习原文，大家多学习原文，全球通史的原文。来，我们看肖博士讲到的是哲学遗产。来，我们讲一讲文学遗产。大家最熟悉的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啊，包括文学故事是什么？也可以打到公屏上。严峻有请。
0: 好，我跟冠哥一个帖啊，刚才冠哥说到了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核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萌芽和背景之下，打破中世纪由这个罗马教廷带来的那样一种阴霾和集权，所以它复兴的是古希腊这样的一种蓬勃璀璨的这种众神文化之下的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社会。
1: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抱歉严俊老师，我小小补充一下，我们弹幕上有朋友说雅典学院。哎，刚才我说的那幅画雅典学院，我刚才这个感谢大家的指教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聚集全国的网友一起来大家共同学习探讨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今天全球通史学习的主题是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那么现在的关键词是文学遗产。严俊请继续。
0: 好，这个古希腊文学呢，被誉为这个辉煌灿烂的西方文学的源头啊。它呢，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持续的约大概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的146年，这样的话呢，大概650年，应该说是西方文明啊最重要和直接的这个渊源。那么古希腊地区，因为它当时的这个经济生活高度繁荣，科技发达，所以产生了这种光辉璀璨的这样的希腊文化啊，对后世呢都产生了很多影响。刚才肖博士说到了哲学方向，因为希腊无论是哲学、思想、诗歌、建筑、科学、文学、戏剧、神话啊，都是有非常深的这个造诣。后来这个文明呢的遗产呢，在古希腊灭亡以后呢，被罗马这个延续下去，成为了这个整个西方文化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源泉啊。那么应该说，古希腊文学它反映的是从欧洲从这个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这样一种现实生活，特别是体现了这个古代世界人们呢对这个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思考。所以呢，古希腊的时代呢，它那个显赫的英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重大变迁，都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呢得以了深刻的体现。那么应该说，后面我带大家回顾几位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希腊的这个文学家啊。第一呢，就是荷马。那么大家都知道，荷马呢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这样的一位古希腊的盲人啊，他是盲人的诗人。应该说他的著作呢，首先是大家记到的是《荷马史诗》。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古希腊的这个长篇的叙事代表作，比如说这个《伊利亚特》《奥德赛》，也是他呢根据民间的传说的短歌呢综合而成的。所以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到9世纪之间，他的这些杰作啊，都影响了很长时间，影响了这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那个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们都很熟的啊，这个《伊索寓言》啊，伊索呢是这个公元前大概620年到公元前650年，这也是古希腊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那么在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寓言故事里面啊，《伊索寓言》呢更加这个就是相比于咱们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呢，《伊索寓言》更加侧重于鲜明的教育性和强烈的讽刺性，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农夫和蛇，那个狐狸与葡萄。还有这个乌鸦喝水啊，这都是《伊索寓言》里面给大家带来了人生，在小学时候带来人生启迪的和人生思考的。那么还有刚才肖博士说到的这个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呢，他除了这个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之外，那么他的这个诗学啊，应该说也是一部这个很有分量的大家之作，应该说是一个从这个这他集中的反映了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诗学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啊。那么柏拉图，刚才冠哥提到的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么《理想国》呢，它既是一个哲学的这个著作，同时又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一个文学理论的著作，所以应该说那个柏拉图的《理想国》呀，也是在这个英国的2015年的英国学术图书周里面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0本这个文学学术这个著作。其他的一些文学家，包括这个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还有像这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啊，这些我相对来讲生疏一些，他们的这些著作，像这个阿伽门农啊。善好者呀，被缚的这个普罗米修斯啊，这都是很耳熟能详的啊。
1: 对，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最熟悉的希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谁 ？IP 吧，就人物吧。这个不要再说星矢了啊，同志们，咱们那个，对，咱们古典一点，高端一点啊。希腊的神话也算，文学也算，最熟悉的这个人物 IP 是。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来各地的援军来加入到我们的探讨之中，我们再学习5分钟，继续学习罗马人吸收了哪些希腊文化，重头戏啊，重头戏。 政治制度，希腊政治制度的遗产史。
0: 应该说呢，大家一般说到希腊制度或者说政治制度的遗产，都会最开始就

0: 想到的是他的民主政治制度啊，我们说包括男性公民有权参与公共讨论啊，包括立法啊、选举。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民主制度的温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希腊的城邦制度，这是形成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中各项制度的一个共同的源头。一般我们说喜欢把城邦叫做一个文明形态，但实际上呢，在古希腊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城邦已经由一种形态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古希腊它的这样一种体系下的城邦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一种国家形式嘛。那么在这个城邦的基础之上呢，才会有说这个各个阶层各种分工，然后或是群居的生活，或者是独立的这种一种自治的理念呢，它都是以这个城邦为一个母体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呢，它就形成了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雏形。那么也会当时的希腊人呢，也会认为城邦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哈。那么同时呢，他为了维护这个城邦的秩序呢，就衍生出了若干的制度。那么就是说国内治理的制度，那么在城邦之间的交流当中呢，它也有一系列的对外交往的制度，和这个相当于是一种联盟的制度。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发展成了现在的国际关系的一些制度的前身。那么在这些制度的这个演化的各个过程当中呢，就形成了这个国家治理的制度和社会治理的安排的这些制度。所以说呢，城邦的制度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希腊制度的一个源泉，也是一个温床，是其他制度生发的一个根本。那么当然我们说希腊最知名的和这个人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民主制度哈。那么这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呢，就是以公民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政策决策来形成的。那么希腊呢，古希腊出现的是直接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就是说城邦的成年男性就有权参与公共讨论呐，包括通过抽签或者地狱的方法呢，实现选举和制定立法。你看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区域、很多国家都在执行着一种类似的哈，我们不说吧原原本本的，是一种类似的很相像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推行政治。那么这方面呢，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从现代的理解来看呢，它代表了一种初始的公民对政治的基本参与。因为在再早些的国家都是一些，或者说没有国家，都是一些部落，它是以酋长或者是首领的形式，是以家传的形式来行使这种政治治理的。那么到了希腊呢，它无论是说我们说只是自由民啊能参加这个政治也好，或者说它的公民能参加政治也好，它总之是一个普遍参与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是一种重大的转变。因此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当时的民主参与方式哈，应该还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当时的民主不是全体的民主哈，它只是说自由民的民主，那贵族的民主，它不是所有的民主，奴隶和女性依然是没有民主的哈。那么但是即便是在当时的这种参与方式里边看呢，就是它在也实现了从公共事务管理和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也就得来了对现代国家的治理的一些启发和这种原则的这样一种传承哈。那么通过了这样一种形式的创新呢，它的治理制度呢就实现了对现代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种深刻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影响当中呢，就包括了实现了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组织的形式啊、思想、制度、习俗，很多东西也都传到了现在。当然我们说这个在希腊来说呢，它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它虽然说具有局限性，也具有影响力，但总的来说，那么它在这个我们说现代政治的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与之前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说希腊化的时候讲到的北约和他当时的提洛同盟就有非常相近的一个特性，但反过来说呢，后来为什么发展出了更多与希腊制度不同的新的制度创新呢？也恰恰是因为希腊在哲学上的这个创新，在制度上的创新呢，总体来说它还限于论坐而论道的层面。 也就是说
1: 对对对、
0: 哎、想的很多，但是实践起来好像也并不是那么好用。
1: 我觉得你在阴阳，我觉得你在阴阳柏拉图老师。对，
0: 所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方面，我们说从希腊之后就有了罗马，罗马呢又生发出了自己的制度。我们说希腊的民主制度之后呢，其实罗马生发出了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慢慢的配合起来，才是形成了人类文明的这样一种发展，让它更加平衡了。希腊，我们说虽然现在看我们说哎希腊很厉害，它发展的很好，但总体来说还是向一个单向的方向去发展。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新势力纷纷入局，新能源汽车加速转型等大环境下，新车快速更新，新款价格越来越低，汽车仿佛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件快消品。与此同时，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应用，用户的购车决策链条也开始从线下向线上转移，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产品。数据显示，88.6% 的消费者在购车前会使用 AI 搜索辅助决策，其中44%将 AI 作为核心查询工具，83%的购车者在走进 4S 店之前已经通过 AI 助手完成了初步筛选，选车的第一入口正在从垂直汽车网站转向 AI 对话框。在汽车消费群体日趋年轻化，

0: 需求更加个性化的当下，汽车行业如何找到自己的流量密码？当汽车市场从增量走向存量，行业下半场的竞争核心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前大家买车都会去分布在郊区的 4S 店比一比看一看，后来汽车开进了商超，大家一边逛街一边就能看到新车的信息。现在 AI 来了，很多消费者在买车之前都会让 AI 给个参考答案，这样的数字化进程是不是也在倒逼车企开始新的营销转型？
1: 确实是啊，汽车营销的数字化啊，并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但是呢，确实是最近啊变得更火了。我觉得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个是网络发展的更快了，整个社会实际上加快了数字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汽车企业它肯定必然要加快营销数字化的一个步伐。在这种冲击之下，线上直播等营销手段就成了新的营销途径。
2: 其次呢，就是 AI 对汽车营销影响的这个程度上来看，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商业模式还有产业逻辑的一个重构啊，这就意味着汽车营销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
1: 所以汽车营销的数字化也就更火了。
0: 很多车企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就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营销的数字化？
1: 确实啊，整个汽车企业方方面面都在数字化，也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企业的各个流程进行改变的这个过程。而数字化营销呢，它是企业数字化在营销中的一种应用，也就是通过互联网帮助企业开展市场活动，然后从而呢促进企业产品有效的这个销售。跟传统营销相比啊，它的主要变化呢就是整个渠道数字化，然后营销模式呢能够比以前更加互动化啊，营销效果呢也是能够量化了，它给汽车行业带来的好处呢，就是营销成本下降，效率提升，同时用户还有市场数据啊，变得能够收集等等。
0: 随着转型深入 ，AI 在汽车营销中的落地方式也越来越具体，从 AI 数字人直播间全天候播报，到 AI 自动化稿件引擎生成直播脚本，再到 AI 实时分析客户的对话线索，辅助销售跟进。与此同时，汽车之家、易车等平台也在用 AI 重构内容生产与分发链路。那么汽车营销的数字化目前有哪些具体的落地方式？
1: 汽车销售数字营销最常见的落地方式就是直播了。直播除了能够找到潜在的用户，还能够获得潜在用户的好感，并且获取客户的信息和资料。当然了，最重要的是线上直播正在成为企业和消费者沟通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了。
0: 微播易与中国商务广告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 AI 时代汽车用户的决策行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直接导致传统营销的流量、触点、场景、成本四大失效。与此同时，30%的购车者已经开始用 AI 搜索引擎替代汽车之家和百度，信任金字塔正在被彻底重构。从内容创作到战略规划，再到渠道投放和用户运营， AI 正在全面渗透营销的各个环节。面对这种变化，车企的营销理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因为消费环境变化嘛，所以汽车企业的这个理念肯定也必须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了。比如说在过去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消费者从决定买车到提车进店的次数一般要达到4到5次，而现在呢平均的进店次数只有1到2次。
2: 我们知道 AI 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就是这个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的能力，
1: 就是因为消费者更多的是通过互联网来了解车辆信息了，在他们到 4S 店的时候已经初步形成了购买的意向，甚至有的都通过线上进行了预定和购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影响消费者，最终说服消费者购买显然肯定是一个新的挑战了。
3: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成熟，以及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长期来看，汽车的销售向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有多大？
1: 我觉得肯定是要做的啊，因为这个营销数字化是一个改变不了的趋势啊。数字化对于汽车企业的这个价值啊，它是颠覆性的，确切说啊，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变革。因为有一个预测啊，将来的五年汽车行业的变化将远远超过过去100年的这个变化啊，我觉得这完全不是危言耸听。而这些变化显然都是围绕着数字化展开的，所以企业必须要适应这种变革。具体在这个营销方面，随着互联网还有数字化技术在营销方面的这个应用，通过内容啊、数据啊和技术的帮助，品牌营销已经从过去的这个单向传播的关系转变成了互动沟通的这个关系。汽车企业也是通过多渠道精准内容的这个营销来抓住用户的这个眼球，所以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这种数字化啊一定是个趋势。
0: 当 AI 同时改变造车和买车两个环节，汽车营销的数字化给消费者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
1: 除了给企业带来好处，营销的数字化当然肯定会给消费者带来好处啊！因为过去的这个营销理念呢，是以产品为中心，只要产品做得好，客户呢就会自动买单。但是随着营销数字化的变化啊，目前开始逐渐转向以客户为中心，所以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会更好的被满足，那么消费者呢就能够开上更符合自己需求的车辆。同时啊，因为这种观念的变化，企业更加关注消费者，肯定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更有温度的这个服务啊。因为从这个需求产生、信息收集、价值评估到购买行为乃至购买后的行为，汽车营销链条在信息化时代来临的时候啊，会更多的为消费者考虑。所以汽车营销也正在进入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这个时代。
0: 在今年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上， AI 赋能汽车营销已经成为核心议题。您觉得车企要打赢营销数字化这场硬仗还有哪些困难？
1: 首先一个困难呢，就是大家都在适应和摸索的这个阶段，因为消费者的关注方式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另外我们说互联网的变化虽然已经很大了，但是我们知道啊，其实现在只是变化的上半场啊，就是整个社会的网络化会把人和人啊、人和资讯啊通过网络进行连接，但是真正变革是下半场。这个时候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媒介化，就是用媒体的逻辑、传播的机制还有传播的模式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刻的再造，这些啊才是需要汽车企业营销数字化真正要去面对的。
0: 业内专家指出，2026年汽车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车企营销层面如何应对备受市场关注，如何更有效地找准车主，提升终端效率，同时让车主和准车主不断对汽车品牌认可，一直是汽车厂商和经销商共同努力的方向。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几乎所有的汽车品牌都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营销，而数字化的技术与方式也在不断迭代。对于汽车品牌，需要摆脱过去的思维模式，直面数字化中绕不开的困难，以实际效果证明自身的价值。关于汽车行业营销的新变化，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修宇先生聊一聊，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汽车营销又将呈现哪些新趋势。
3: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从 AI 拼凑式的创新到以 AI 为核心重新定义汽车、定义营销，汽车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度变革。今年七月，新智汽车发布了新灵 AI 营销智能体，搭载多个 AI agent， 覆盖从内容生产、用户触达到成交转化的全链路场景。与此同时，有经销商集团实测显示， AI 搜索曝光提升3到5倍，日均产出素材超过500篇。在直播端， AI 数字人已经开始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直播，人机配合拓展了直播的覆盖时段和内容深度。更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也在被 AI 彻底重塑。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 超过 68% 的消费者直接依据 AI 推荐完成购买决策。30% 的购车者已经在用 AI 搜索引擎替代汽车之家和百度。购车决策周期从3到4个月压缩到2.5个月。当用户的决策链路从主动搜索变成对话式获取，当汽车营销从人力堆砌转向算力驱动，汽车市场下一步的

0: 这其中就包含了汽车行业。先来请您分析一下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火爆，给汽车销售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1: AI 一定会给汽车营销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其实有一些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了。首先呢，就是这种影响的广度是非常大的，几乎涉及到汽车产业链条的各个方面，覆盖了像研发啊、生产啊、销售啊、服务的整个的这个链路。其次呢，就是 AI 对汽车营销影响的这个程度上来看，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商业模式还有产业逻辑的一个重构啊，这就意味着汽车营销进入了全新的一个阶段。第三啊，就是从时间维度上来看， AI 对汽车营销的这个影响只能会越来越大并且呢，他们的这个作用会叠加，而且呢是逐渐的加速，会打造出新的一个生态。第四呢，就是从深度上来看呢，已经不能简单的把 AI 理解成一个工具了，而是一种新的这个思维方式。相应的呢，企业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AI 原生思维的一个转型。我们其实可以按照汽车营销的这个环节来分别的拆解。一般来说呢，汽车营销主要分成内容创意、战略规划、渠道策略、用户运营等等几个方面吧。首先我们说这个内容方面，过去传统汽车营销呢，它的这个传播基本上是靠创意团队的这个手工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呢这个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那么AI 呢，可以通过生成式的这个技术实现营销内容的自动化生产。内容营销呢也是正在经历从人工创作到机器生成的这种模式的一个转变。现在的这个大多数的 AI 都能够基于目标人群的这个画像自动产出符合品牌调性的这个营销的文案。使用这些工具之后，社交媒体内容生产的这个效率就会大大的这个提升。那在视频领域的这个作用呢就更大了。 AI 生成内容技术在视频生产中的这个效率呢也是提升的比较多的，成本呢下降的也比较多还能够快速的适配不同的车型还有场景的这个需求，缩短了内容制作的这个周期。
0: 就像您提到的AI 已经成为汽车营销的重要工具，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都大大降低了创作的门槛，这是在内容方面的影响。那么在战略规划方面， AI 给汽车营销带来了什么？
1: 汽车营销中的这个战略规划包括品牌定位还有产品策略等等。一般企业呢就是要明确品牌的核心价值，然后锁定目标人群，提炼技术卖点等等这些呢这个肯定都得需要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传统的汽车营销呢，它是采用市场调研还有经验来判断的，而 AI 呢就是让这个决策体系发生了质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 AI 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就是这个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的能力，通过比如说整合用户浏览记录还有社交媒体还有这个线下试驾等多个维度的这个数据AI 呢能够构建动态的这个客户的画像，然后识别潜在的这个购车群体他的偏好还有痛点等等这就使得这个客户的洞察从原来模糊的画像到精准的预测，进一步构建了这个覆盖用户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立体的画像。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随着汽车市场竞争加剧，大家买车的习惯也在发生变化，很多人在买车之前都会在网上先做功课，到店谈好价格就可以成交了。所以呢，车企也在积极向线上渠道进行布局和发力，希望抓住这样的流量。在这些渠道策略上， AI 又会起到哪些作用？
1: 这个渠道主要是指传播渠道包括线上还有线下。线上呢就是包括常说的数字化的这个传播的矩阵，像社交平台私域流量信息流的这个广告等等。线下体验呢这个网络包括城市展厅等等。那么线上投放方面呢，因为现在这个信息量实在是过剩的太大了，而且呢很多是无用的。那么消费者对于个性化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强烈。AI 呢就是可以通过算法来推荐并且进行实时的这个

0: 交互，给每个人呢提供不同的信息。那么关于营销传播的平台啊，还有时间呢，你也可以通过 AI 啊分析哪些时间段的这个转化率比较高，然后再根据这些数据来调整预算的分配。啊，这种啊像算法决策再加上动态优化的这个模式啊，使这个汽车营销资源啊不再用原来的这个均匀的这种分布，而是更加精准的投放，渠道效率呢也是明显的提升了。
1: 从相关报告显示的数据来看，有 83% 的购车者在走进 4S 店之前已经通过 AI 助手完成了初步筛选。尽管线上交易正在被更多人接受，但对于汽车这样的大宗商品来说，线下运营依然非常重要。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成熟，消费者需求日趋多元，长期来看，在用户运营方面， AI 又能提供哪些帮助？
0: 在销售端， AI 助手通过分析客户的这个对话记录啊，实时的提示销售怎么去进行跟进，然后呢让销售人员的这个成交率啊也是提高很多。同时呢 AI 的这个系统啊可以筛选出高价值的线索，并且分配优先级，指导销售团队呢聚焦最有潜力的那些客户。这是销售中的这个用户运营。其实还有一大块是售后，因为往往买车啊它不是营销的终点，而是长期关系的一个起点。AI 呢就是能够通过智能客服啊、预测性的这个维护等等功能吧，来持续的提升用户的这个粘性。比如 AI 用户运营中台能够预测车主保养需求，并且提前这个进行准备配件什么都给准备好了，这就是这个服务响应速度啊大大的提升了。它还能从这个售后反馈中啊识别哪些是不满的这个情绪，然后进行这个及时的补救。当然 AI 还能够这个通过分析车主的驾驶数据啊、兴趣标签啊帮助车企呢构建这个用户的社群的生态啊，它可以根据用户啊不同的兴趣，包括这个推荐自驾路线啊、车友活动啊，甚至进行这个跨界的合作服务。然后呢可以很轻易的把车辆从出行工具转化成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入口。
1: 大家一方面期待人工智能能够带来行业的变革，促进销售效率，一方面也会担心 AI 过于强大，带来和我抢工作，或者是在运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 bug。 那么看起来如此强大的 AI， 它的背后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呢？
0: 确实啊，这个凡事有利必有弊啊。当 AI深度介入汽车营销啊，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呢，一些新的这个问题呢也会浮出水面啊。比较这个引人关注呢就是伦理的问题啊，比如刚才说到的 AI 呢能够对用户呢进行这个分群啊，这个时候算法实际上是放大了消费能力的这个维度啊，导致营销资源呢向高净值人群过度的倾斜。这样做是不是有违公平啊？这个实际上是值得讨论的。这个问题呢也引起了相关方的注意，开始探索这个把算法呢尽量的透明化，然后呢嵌入伦理的这个机制，通过建立可以解释的这个 AI 的模型，而不是完全的一个盲盒来让这个营销决策者呢去决定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种技术伦理的觉醒啊，也标志着 AI 营销呢正在迈向成熟的这个新的阶段。
1: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 GEO 市场规模预计突破286亿元，年增速达125%，行业渗透率从2025年的38%跃升至71%。未来传统营销与 AI 营销将协同并重，营销重心从流量购买向信源建设转变。对于汽车品牌来说，在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用实际效果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或许才是赢得未来的关键。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 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3: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6: 市场灵活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 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3: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
4: 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3: 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5: 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源自李白笔下的春日温婉。
3: 畅游白鹿原影视城、西影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盘点近两年银幕上最令人神往的取景地，西安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白鹿原、百鸟朝凤的关中乡土，到长安三万里的诗意盛唐，再到长安的荔枝的市井烟火，
1: 光影一次次为这座古城镀上新的魅力。这里是灯火如昼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士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
2: 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的盛景，似乎也能感受到青年高士的心境了。没错，那其实电影里的一幕幕，也是对我们盛唐长安最生动的一个缩影。长安街巷酒肆林立，那么其实在光影中藏着的这种诗意场景，就静静地伫立在咱们的这座西安城里。就像我们电影当中李白说过的，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0: 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和摸索千年前长安城的繁华烟火。步入大唐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三万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
2: 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
1: 国际商贸中心。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3: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湖山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
0: 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
3: 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0: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带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3: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4: 对对对，你说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鸭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侍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问贵妃的侍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侍女俑中可以看出， 这两件俑呢，保存的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0: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3: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别鞋带，足蹬无皮六合轩。 但是它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0: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3: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它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
2: 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万人以上。
0: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一比一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2: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1: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和李白在长安的市井街头举杯同饮，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2: 没错，这里还藏着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它都是向我们反映着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0: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4: 开不开心？
5: 开心。
0: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2: 哇哈、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1: 对呀，哇、哎、你看这边有荔枝。
2: 哎，是。哎，
5: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2: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0: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5: 哎，那是李白。
2: 哎，对。
6: 李白。
7: 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2: 河北。
7: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1: 当然了。
7: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5: 故作白玉盘。
0: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2: 这是我最期待的餐饭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8: 好呀。
2: 嗯，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8: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2: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0: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2: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1: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5: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0: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儿。
6: 红豆生南国，
9: 春来发几枝。
10: 乘风破浪会有时，
9: 此话一番寄沧海。《
11: 长安三万里》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12: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0: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13: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的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

0: 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个半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温，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1: 最近以陕西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套餐。
2: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一桌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1: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1: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菜，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鲜香透彻入味，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3: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4: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5: 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4: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1: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6: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4: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6: 非常多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1: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3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

0: 白鹿原，白鹿原是香港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嗯，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走吧。
0: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飞鱼主题电影《老腔》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2: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1: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主角》？
2: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疫情和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0: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5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
3: 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眼缘瘾。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我们还参演了这个《黑娃演绎》的这个电影小电影的拍摄，也是我们头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
4: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我刚刚当了一把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1: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坛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 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2: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4块小屏分别去组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屏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化 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
5: 然后里面的关中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城中石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6: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
0: 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台。

0: 如今迪韵深厚的吸引创新打造全球首款 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 双目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 XR电影 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 无界XR影院 依托吸引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 当大家戴上轻量化XR头显， 随着画面缓缓展开， 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 仿佛就在脚下延伸。 玄奘悉心的坚定， 在双目8K超高清画面 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
1: 真实呈现。我刚看见你们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2: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步步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后中西安的乡土底色，
3: 光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2: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千年长安，期待与您相逢。

0: 碎片财经。
1: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2: 那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1: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2: 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1: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2: 又高点。
1: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他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

0: 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嗯，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
0: 的，对的。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维尔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财经编辑子宇。
7: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8: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内容，很重要，阅读财报别错过。
6: 那在重要提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财务数据啊，这跟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有直接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了净利润、法定盈余公积金、一般风险准备、现金股利、未分配利润等等。这些项目我们都会在今后的节目里逐步的给大家来仔细讲解。那本期节目我们来先说一说其中的一些很值得关注的要点。首先来说这个净利润啊，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净利润它是上市公司

0: 到手的这个钱，真金白银。
1: 对，
0: 那这个数字是越高越好吗？判断上市公司的利润要参照哪些指标做整体的评估呢？
1: 那我们首先看到一家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来说的话，我们不能仅看某一年它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还要拉长时间的维度去看这样的增长速度是这个持续的，还是说偶尔突发性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成长性往往也就指的是这家上市公司它的净利润那年增长的这个幅度来说，那么大概比如说在10%到20%之间呢，它是属于一个稳健型的增长，而它的增速呢达到了30%，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快速成长期了。那如果说达到了50%，那我觉得就是意外的惊喜了，属于一个高速的一个发展了。而关键就是说它在于它增长的持续力度如何，是不是每年或者说连续多年都能够呈现这样的一个增长的速度。而即便我们说保持15%的一个稳健增长，那我们算一下，从复利角度来说，10年以后它也会翻几倍了。所以说重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利润表里面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包括税金和这个附加，以及它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等，这些内容呢是体现了企业它开展经营的这个活动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和它实际上的一些这个效益状况。所以说从简单的角度来说，当这家企业获得了营业收入以后，它必须要减掉各项开支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减掉一些成本和费用，我们才能够获得的一些实际利润。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末端的这个利润数据，实际上前端的我们成本当中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是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也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需要投资者仔细分析的样的一个因素。
1: 对，
0: 重要提示当中其实分红也是投资者很关注的一个数据啊。这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词，一个叫做派送红股多少多少股，另外一个是转增多少多少股。从效果上来讲，我们投资者都觉得是在自己手里的股票多了，但是从财务层面来说，这两者对上市公司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派送红股也好，还是转增股票也好，它其实是公司分配股息的一种的这个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财务层面上面来说的有一定的区分了。那派送红股呢，是指公司把它一部分的净利润以股票的形式呢去分配给投资者，而且呢它通常是以股息的形式去进行分配的。而整个的这个派送红股以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公司它所有者的权益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呢我们股东所持有的这个股票的数量会增加了啊。那这一部分来说对于公司的资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说我们的利润以股票的形式去增加了。而转增股票这一点来说的话，那是有一个区别的，它就指的是公司它把它一部分的资本公积转化为股票去进行一个给投资者的一个分配。那这种分配方式虽然说不会改变所有者的股东权益也好，或者说这个资本结构也好，只是把它的公积去转化为股票了，但是转增股票它并不会去增加公司的一个费用和成本，因此呢它也不会对于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去产生一个影响。所以说从财务的角度来说的话，虽然说都可以是增加我们投资者手中的股票数量，但是对于财务状况和资本结构的影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呢，纵红股和转增股票这两者是否会有可比性呢？在投资的评价当中我们有没有必要去介意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细节的问题？
1: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说我个人来说的话，那如果说从中长期投资的角度来说，那取决于这个你是派送红股或者说这个转增股票，当然对我们投资者还没有选择的一个余地哈。但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当然派送红股可能对于我们中长期的这个持有来说的话，并不是好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从投资评价意义不同，因为虽然说两个方式没有区别，但是本质是不一样的。那派送红股我们说直接最实惠的就是说利润分配了啊，那整个转增来说的话，其实虽然说我们的持股数量去增加了，但是如果说股价的波动没有太明显的一个表示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实际上的一个太大的一个意义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放在整个公司的一个梳理一个盈利状况成长性如何才去，因为这些毕竟是公司在盈利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够带给我们的额外收益。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那读财报的一大目的就是要辨析上市公司的投资风险点在哪里啊。下面我们就跟投资者说说如何针对风险建立敏感的判断意识。比方说重点提示里头会有前瞻风险陈述等内容啊，这个投资者面对这些提示的时候，可以看到前瞻风险陈述通常就包括公司未来的业绩、财务状况、运营结果及其他相关指标的不确定性警示，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实际业绩与前瞻单性指标存在的重大差异的这种因素。投资者面对这样的一些风险的这个提示，总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担心。那子越，你是如何看待和判断这些提示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 首先呢，我们作为投资者需要去评估一下它的前瞻性风险陈述的一个准确性如何和它的客观性如何。那这些如果说这个陈述呢本身就是有点过于乐观，或者说是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方式，那我们投资者呢就需要去考虑到它一些潜在的负面的因素和风险意识，因为它毕竟这些陈述可能没有办法去能够准确的反映出公司未来的一个经营状况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风险因素呢，它其实是种类是不同的。如果说我们需要分析它的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它风险因素可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经济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包括一些市场的一个竞争加剧，包括像这个技术进步的一些冲击等等这些调整，那我们需要判断一些风险因素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具体的影响，包括这家公司是不是能够具备对于像这些风险的一些能力。那这些类的公司呢往往会出现在一些家电行业，那么像家电行业比如说竞争比较剧烈的一些情况下的话，那么尤其是逐年的这个升级啊，推陈出新，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考虑到一些市场的一些综合的一些因素的一个评判啊，对于整个风险性的一个性质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公司本身它自己的经营能力和战略能力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前瞻性的风险它往往会涉及到这家公司的一些战略规划和经营定位。那么我们可以去结合这家公司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这个经营状况呀，包括它管理团队的一些能力，去评判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能够去克服这些相关风险的能力。还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某一家比较知名的老牌的优质上市公司的一个家电类的企业，那它可能去跨界去做几个新能源汽车等等，那这些风险因素，那么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公司自身具不具备去化解这些市场竞争啊，包括一些这个一些环境的波动所带来的一些这个风险的因素。还有一些就是说财务指标类的，包括业绩类的一些这个风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指标去进行一些分析的话，我们会评估一下这家公司它未来的一个盈利能力，包括它现金流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业绩的对比啊，跟以往去进行一个横向分析，来去判断一下这家公司它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到底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化解风险的一个能力。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些前瞻性风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理性或者说一个谨慎的态度，既要去分析影响，那么又要去重新评估公司的一个内在的经营能力和一个盈利的这个战略定位，所以这个也是重中之重的。
0: 我们看到这个财报当中有风险提示的预报，但是同时公司还会不定期的发这个单独的公告、业绩预报等等，也会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怎么样来相对照着看呢？比方说我们看到之前出现过运河堵船的这么一种现象啊，我拿这个举个例子，就比方说某一年上市公司的这个年报当中可能说到啊，我们这个风险提示是这个地方堵船，我们的这个货物运输可能会延迟40天，但是过了半个月又发了一个专门的公告说我们这个延迟可能降低到了7天，这就是一种动态的变化。那这样的一种动态性的不同的内容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来做呢？
1: 那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充分的了解它的财报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业绩预报中的一些具体内容，特别是跟这个风险相关的一些部分。那首先我们要具备一定的投资的一个基础的知识才能够去理解，比如说我们要分析刚才这个子宇讲到了船只的一个堵塞，那么对于这个船的一个货物的运输啊，包括整个的一个这个海运的一个状况，包括一个码头的一个这个吞吐量等等，都要 进行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所以说在分析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出现不一致首先要去原因，可能这个原因呢是有一些公司不同的一些这个评判的一些标准，包括说一些财报可能对于一些这个风险的认识不同，包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那么可能会对于信息有一所披露，不光这种

0: 企业好，当它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出入的时候，不一致性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公司对于往往上市公司会对这个条件的出现了一个解释性的一些这个公告信息或者说补充信息，那可能它会对这个存在的不一致有一个合理性的解释，那我们可能结合市场的一些大的环境来说是有一定的方向。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一些方向，因为毕竟我们普通投资者对于财报知识来说，
1: 可能当掌握不一定理解那么全面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更进一步的对于财务知识来说去进行一下深读，才能够去化解里面的一些风险。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在重要提示当中还有几个特别像是套话的问题啊，就包括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是否存在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年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0: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通常就是在下面写了一个字，就是否。那有没有过不是否的这种情况呢？不是否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要咯噔一下了。那么这个有一些实例哈，也有出现不是否的情况，比如说像被控股股东呢，他和关联方的这个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那如果说公司存在着被控股股东及非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那这个答案呢就<笑> 不能是否，因为它会从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去体现出来，因为公司的大部分资金如果说被关联方占用了或者存在了一些这个非经营性的一些交易来说的话，往往会存在一些利益输送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这个问题一定是不能是否的，如果出现否我们就要把它 pass 掉了这家公司。那还有一些就是违反了一些规定的程序对外提供一些担保的状况，往往我们会看到像一些这个母公司对于子公司去存在了一些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那比如说 经过批准当然这是合理合规的，如果说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者说股东大会的意见就提供了担保，也就意味着他的这个决策程序是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漏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也是要坚决规避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半数以上的这个董事无法保证 公司所披露年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半数以上的董事都对于我们这家公司这个准确性、真实性和完整性都不能够出现准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意味着它首先出现什么，财务报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财务经营状况和它的业绩都是存在的比较大的，从你公司内部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歧和疑虑了。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中呢，如果涉及到这些我们
2: 一定要规避相关的一些公司。刚才我们说到了，还是有可能出现专门列举解释的这些内容啊。那是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看到子月刚才举这个例子当中，还是很可能会对公司的业绩甚至是存续产生重要的影响。那投资者面对这样的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怎么样评估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指标呢？
0: 首先呢，如果说这三个答案都是否，也就意味着公司起码它的资产流动性是非常好的，而且财报呢质量呢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公司的治理呢相对是非常规范的。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去关注啊。那比如说给打一个比方，有一家上市公司啊，叫这个某某能源，它在进行非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司呢总共有三家，而这三家都是由它的集团公司实际控制的，跟它形成了一个关联人的 一个关系。那他在2020年的半年报里面，他没有去及时的披露这个他超过净资产六成以上的非经营性的一个关联啊，那么导致他出现了这个股东资金占用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在2021年的5月份开始呢就不断的被风险警示了。那么被风险警示以后呢，随后他就会被 ST 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那说完了财报
2: 财报开头的这个重要提示，我们本期节目再来顺带看一看财报的其他的一些组成部分。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公司董事会治理。就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一些事儿。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出现了一些很尴尬的一些情况，比方什么抢夺公章， 这个董事会和董事长互相罢免，董事会在视察控股子公司的时候。

0: 受到阻拦等等，就是给人感觉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上市大公司的那个感觉好像是
1: 有一定差别，
0: 大相径庭。
1: 对，
0: 那我们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这类存在问题的公司呢？实际上在财报当中就有这个董事会报告、董监高人员和员工情况的这样一些内容说明。一般来说，普通投资者可能不会专门的注意这些内容哈。那么这些部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应该被视为一种投资的红线的资源？
1: 那确实来说的话，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近几年来我们经常去听到，但是普通投资者往往都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去看待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真正投资了这些公司股票的这些投资者来说，那就是很难受了哈，那个水深火热之中了。确实来说，它的治理结构和内部关系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它的决策是有一定很大的影响的啊。那一些公司可能有一些管理不善还是其次，那有一些内部纷争，是不是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行为，那对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就造成了一个特别负面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像董事会和监事会，他去频繁的更换成员，这一点来说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治理结构本身就是存在了问题。那你想，一个稳定经营的公司怎么可能会去频繁的去更换一些这个管理层的一些成员？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不断的去倒手率这么高，也就是这个公司可能匹配公司的状况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像董事会、总经理一些重要的一些职位出现了一个变更，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退休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突发性的一些变更，可能就会导致它的内部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啊，对于股价波动就会有影响。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过高，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它本身有一个控制权的一个风险在里面，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大股东可能经常我们说的夺取公章的这个现象，可能往往是出现在这些情况上面。因为股东大股东跟这个董事长他不是同一类的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对于公司经营方向肯定就会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歧了。还有说我们说的这个公司会存在着一些关联交易也好，内部交易也好，表明什么？表明它的财务状况首先是不透明的，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信息不对等啊，那可能还存在着一些违规的一些现象，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往往看到像管理层高管的一个薪酬和福利待遇是不是能够跟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净利润符合相吻合。那么如果说他的高管的薪酬特别特别的高，是有股权激励，但是你这个股权激励不能超出常规的这么一个股权激励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存在着有一些利益输送的一些问题了啊？还有一些异常项目，比如说是这个存货的一些减值啊，包括一些投资的损失来说的话，那比如有一些公司他不务正业啊，他除了自己的主营业务反而占比比较小，他另拿出主要一部分资金去进行这个像炒股啊等等期货的一些投资，那这些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对于这个大家来说的话也是需要去关注的。所以说这些指标来说，虽然说是一些基本的参考指标，或许有这些问题它也不一定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像这一类的公司，我觉得我们要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细分的分析，才能够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在它公司上面取得投资收益。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在财报当中还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部分叫附注啊，这部分集中了大量和财报相关信息的注解和说明，通常情况下投资者有所了解就可以。不过如果在研读财报的时候发现数据跟你以为的不太一样，就可能得专门在这儿看一看了，因为这里面会有相关数据的列报的具体的方式、起止日期等专门的内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如果在这个报告期的结尾公司有一笔这个收入，如果我们把报告期延长两天，可能这个报告期内的这个收入情况就可能会有明显的一个。那另外这个提取坏账的这个准备期有多长，这可能都是在附注当中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子月，在这块的话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样来关注 有哪些重要信息需要我们专门的去记录一下的吗？
1: 附注呢，实际上我们大白话就是我强调一件事情还没有强调完，所以我背后括号备注是什么什么原因啊。所以说它的这个附注来说的话，实际上它是提供了一些关于财报中列出的信息还不完全，那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一些详细的信息，那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到这些信息。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公司年报中它的这个销售收入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完成，那它附注中可以提供有一些附加的这些收入的一些，比如说来源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啊，时间也包括这个收入的时间到账的一些时间等一些具体的一些信息，还有就是一些附注里面可以去列出一些没有标注清楚的重要信息，比如说有一些公司面临到的一些负面信息啊，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诉讼，或者说面临到了一些重要的一个投资，这些信息呢可能在财务报表中也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但是往往一些合理合规的一些公司它会在附注中去进行一个标注啊。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这个财务报表中的一些附注得到一些信息的解释和说明，那有一些资产和负债，那么可能在附注中就会详细的列举出这些负债的具体说明啊，包括一些这个负债，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承兑汇票呀等等啊，它的这个计价方式和所相应要面对的一些风险性的一个提示，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到的。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0: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4: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 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2: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4: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近日山寨共享充电宝乱象引发关注，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明明借的是某主流品牌的黄色充电宝，还的时候却怎么也还不进去。
3: 因为他借的根本就不是那个牌子的充电宝。据记者调查，市面上出现了一批高仿共享充电宝，这些离轨充电宝的外观、颜色、 logo 和不少主流品牌极其相似，但实际上呢是二三线甚至没听过的小品牌，他们悄悄混进商圈餐饮店，消费者稍不留神就会中招。
4: 这离轨和李逵的区别还不少。首先，离轨充电宝往往没有明确的价目标，扫码后才显示，但是价格可能比主流品牌贵一倍甚至更多。其次，归还网点少得可怜，很多幽灵网点根本不存在，消费者只能被迫买断这个充电宝，最后押金退还也是困难重重。
3: 充电宝变碰瓷宝了。有从业者说，小品牌为了求生存，刻意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为的就是让人看走眼，借此让自家设备租借率翻倍。比如一家店铺内其他品牌的使用率原本只有20%，换成主流黄色之后，使用率直接上升到40%。
4: 看起来共享充电宝行业在经历了野蛮生长、巨头合并之后，头部品牌对线下渠道的管控力出现了松动。因为频繁出现消费者误还的事件，有的主流品牌代理商专门设立了误还客服小组。但是频繁的误还让线下的工作人员不堪其扰，运营负担明显加重。
3: 在这条利益链上，提供场地的商家也不能置身事外。商家引入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既能为门店引流，又能收取场地费，有的还能获得收益分成。因此往往抱着装得越多越好的心态，放任同色系机柜扎堆。这种放任客观上给李鬼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4: 市场鼓励百花齐放，但百花齐放靠的是差异化服务与更优体验。把山寨当捷径，模仿的越逼真，侵权的痕迹就越明显。这种短视行为迟早要付出加倍的代价。
3: 没错，商业竞争应当光明正大，共享充电宝本来是为了方便，千万别让99元买断了信任。更多相关问题，我们再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分析。
4: 消费者是有权要回被扣的99元买断费，另外再要求赔偿的是吗？
5: 被扣的99元的话，这个可能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充电宝的租赁合同通常会约定，没有归还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金额就视为买断，这个是属于搁置条款。如果消费者因为品牌的混淆而误借误还，而不是故意的不还或者遗失，那么经营者直接扣99元呢，他就可能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这种条款呢，就可能是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不公平的搁置条款，也就俗称的霸王条款。那么消费者是可以主张，就是说以重大误解为由来去撤销这个租赁合同，要求返还扣款。那么经营者呢，故意以这种近似的装潢来误导消费者，应当可以主张他的这个没有尽到真实的说明义务，扣款这个条款呢对消费者不发生效力。当然消费者也可以依据消法所规定的公标权和知情权受到侵害来去主张权利，向市场监管部门去进行举报投诉。但如果说消费者确实是长期没有还，而且呢没有准着的这种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合同约定买断可能就是有效的。所以核心在于就是证明呢这个误借误还是因为商业外观混淆，而不是消费者自身违约。
4: 很多消费者反映在归还的时候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联系客服要么是机器人，要么打电话不通，申诉无门。那如果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维权途径 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最有效的途径呢，通常像去投诉，当然首先是要固定证据，包括这个扣款记录啊、仿冒机柜，还有充电宝的照片等等。然后呢，是向全国的1235平台去进行投诉，说明存在这种混淆误认，以及有不公平的搁置条款，要求退款。那么当然，如果说投诉无效的话，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那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一个小额诉讼。这个99块钱呢，金额小，但是呢，通过小额诉讼的话，它程序是比较快的，而且是一审终审的。
4: 还有成都的一位主流品牌的代理商说，他们公司有上万个点位，每个点每个月至少发生3到5次的误还事件，所以他们专门成立了客服小组，业务员3天2头的跑现场处理。那对于主流品牌来说，他们有没有反制的手段，比如起诉这些模仿者？
5: 有多种反制手段。第一个，它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6条去起诉，要求停止使用近似的装潢，并且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而且在起诉之前呢，还可以申请诉前或者是诉中的行为保全，也就是说要求快速的下架这个侵权的机柜。第二个，就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呢去进行举报，也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就是第18条，然后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去查处这种混淆行为，责令他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并且进行罚款。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向渠道去进行发函，比如说像商场呀，像一些门店发函，要求他们把近似的品牌要分开摆放，要显著的标识，否则的话追究这个场地提供方帮助侵权的法律责任。
4: 那我们再从监管的角度来看，治理这类撞脸乱象最有效的抓手是什么呢？
5: 最有效的抓手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啊，就严格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6条，包括第18条，来主动去查处这一类的混淆行为，而不是单靠企业去进行起诉，因为起诉的话毕竟它有成本，有时间，周期相对比较长。除此之外的话，还可以制定，就由监管部门来制定这个共享充电宝行业的这种合规的指引，然后明确像颜色呀、像机柜外观啊、包括摆放位置等混淆认定的一个具体的标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提高执法的可预期性，就是让经营者呢认识到、意识到，就这样的行为它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呢，要求运营主体呢在这个机柜显著的位置要公示它的一个真实的品牌，一定要是显著的位置，也包括它的这个名称。另外是对于有一些被投诉比较集中的这种品牌呢，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啊就可以进行专项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屡犯者从重处罚，而且把它列入失信名单。
4: 接下来说一件让消费者烦恼的事儿， AI 客服。
3: 每次想找客服解决问题，要么翻遍 APP 找不到人工的入口，要么对着 AI 发转人工，它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4: 就是以毒乱回，答非所问呗。AI 客服虽然能听懂关键词，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场景呢，它就智商掉线了。而且在处理较为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AI 客服并不能很好的提供帮助。
3: 没错，比如龚先生在二手车 APP 选购车辆时，平台 AI 客服明确告知购车款已经包含过户费，他放心付了定金。结果后续交易中，销售人员依然让他交1000元过户费，还说AI 回复并不准确。还有王女士家的门锁故障了，一家三口被锁在门外，6个月大的婴儿急需喝奶，王女士第一时间联系门锁售后，可 AI 客服死活不转人工，一家人在门外等了50分钟，最终只能自行联系开锁人员上门处理。
4: 这算不算被 AI 客服坑了？商家让 AI 挡在前面，其实答案无非2个字，省钱。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不到10000块，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这些廉价的 AI 客服可以满足24小时在线、快速响应等基本要求，但却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如果想提高 AI 客服的服务水平，那成本就会大幅的提高。
3: 不仅如此，部分企业还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投诉兜圈子，设置兜底回复策略，变相提高用户的撤诉率。只有当检测到投诉、举报等关键词，才开启人工通道，借此消耗用户的耐心，达到拦截用户维权投诉的目的。
4: 可以说，消费者苦，各类 AI 客服久矣。 不过好消息来了，9月1号起，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新国标明确了几条硬杠杠，像是人工服务入口要清晰，不得层层隐藏，简单问题交给 AI， 复杂纠纷要及时流转到人工客服，不能让消费者反复复述问题，达到条件系统要自动转人工，涉及用户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应该自动跳转到人工客服。此外，新国标还明确对智能服务接受度较低的特殊群体，比如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商家应当优先提供人工服务。
3: 技术应当让服务更有温度，而不是平白添堵。用 AI 拦截用户诉求，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4: 一边是消费者的转人工焦虑，一边是商家的成本账。 AI 客服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推荐信国标能不能真正管住乱象？我们来听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的观点。简单问题 AI 可以处理，复杂问题转人工，那这套机制听起来很合理，但落地有难点吗？
5: 我觉得落地层面来说呢，确确实实存在一定难点，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技术层面。那技术层面的问题呢，可能并不是一个核心技术难点，我们有成熟的解决方案，并不存在不可突破的技术瓶颈。比如说你这个入口的改造，对吧，在这个菜单当中清晰的加入转人工的选项，那对于很多 APP 啊网页端来说呢，其实成本很低。另外呢，就是自动转人工的规则落地，那么基于交互次数啊、用户关键词、场景标签呢触发阈值就可以转人工，那这个呢难度也不大。包括人机信息同步、特殊群体优先，那这些设置对于很多技术服务方来说不是难点，不是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难的呀，就是企业的意愿层面的心理问题，它是核心难点，它可能是阻碍咱们国标落地的核心点。本质呢，就是企业要算一笔账嘛，就是说，哎，咱们的合规要求和企业的成本之间，这是一笔账，他可能才会去算。比如说，那用大量的人工智能客服的核心是啥呢？就是降本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成本比较低，我要用人工的话，需要专门的人员啊，那成本比较高。那这块可能他需要算账，他觉得难度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甩锅的路径，很多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客服作为缓冲屏障啊，比如说给出错误承诺啦。违规操作了，都说哎呀，这个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可以给自身规避责任嘛。那现在要求你这个人工智能给出的内容，你企业要负责之后，那可能这时候企业就要平衡了，涉及到相关的失误的赔偿责任呢，企业有合规成本了。第三个呢，就是投诉过滤机制的失效。那以前有的企业可能去设置比较复杂的转人工流程，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消耗了消费者的耐心呐，变相的就降低了投诉量啊。服务举报量啊，那如果说呢，我们国标强制转人工之后，那你这种所谓软确确的空间就会被压缩，企业这种投诉处理压力就会上升，这些都会是企业重点考虑的问题，也是影响国标落地的一些难点。
4: 那有网友担心，这是推荐性国标，不是强制性的，企业不遵守怎么办啊？那要让这套标准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什么配套机制吗？
5: 我觉得啊，企业不遵守国标啊，我们要有一定的相对的应对方案。比如说，第一，消费者端应该有相关的处理的办法。比如说，企业不执行国标，消费者啊可以保留相关对话的截图啊，要有录屏啊，完整的证据链条，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向消协啊、12315平台啊进行投诉，来大幅度提升咱们调解的成功率。第二呢，我觉得监管端要柔性的引导，比如说相关的监管部门。可以把国标的落实啊纳入到日常的服务巡查清单当中，比如说针对首次违规的企业，可以呢善意的提醒，要求去整改，正好去督促呢它落实国标。第三呢，我觉得在行业端呢，可以通过企业的行业信用的方式来进行约束，比如说你这个企业没有落实很好的国标，导致消费者体验不好，消费者的投诉很多，那你这个行业的信用评级自然就下降了嘛，那么相关的平台给你的流量啊扶持和支持就会下降。倒逼企业商户必须落实相关的国标。另外呢，在司法端我们也要引入相关的规则，如果是因为企业没有执行国标造成了消费者的财产损失，那我们消费者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法院可以把国标作为呢商家未尽义务相关的重要参考，给他进行这个判决，让他去进行相关的责任赔偿。所以说我觉得需要相关的机制配套，比如第一，合规指引相关的机制，那么咱们国标的起草单位呀、 发行单位、解读单位应该未来呢出一系列落地的执行细则，明确我们电商、外卖、政务服务等不同场景之下到底怎么去落实国标。第二呢，我觉得要很好的这个监督反馈机制，比如说专门开通人工智能客服乱象一键举报，消费者发现问题同步给我们监管部门，形成用户反馈、监管核查、整体整改的闭环。第三呢，行业啊也要有引领配套措施，比如说评选一批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客服的标杆企业，向全企业提供一套低成本的改造方案，中小企业商家怎么能够更好的提供服务。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我们有关部门要做好换标的配套，面向企业客服的负责人开展更好的公益性的甚至免费的国标解读培训，明确合规收益和违规后果，从认知层面呢减少企业的抵触情绪。
4: 那我们也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说一说，也有小店主说了，我们规模小利润薄，用 AI 就是图便宜，如果强制要求配人工保服务，那成本上去了，最终可能还是由消费者来买单，这个说法听着也有道理，怎么来回应中小企业的这种担忧呢？
5: 中小企业正着说呢，这个账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视角啊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呢，中小企业中小商家来说，它本身啊客户的咨询量啊可能就不是特别大，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增加一定的人工国标当中明确提到了，并没有非得说啊必须是专职的，那你具备能力水平的兼职的工作人员客服人员也是可以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增加的成本呢并不会特别高。第二呢，我觉得反过来呢就可以倒逼啊我们的中小商家他更好的去使用人工智能的客服，国标并不是推翻人工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客服不用了，全面用人工，对吧？比如说场景，你什么样的场景用人工智能，比如说就是个查物流查库存，那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客服是可以很好解决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是更好的让我们的小商家小的创业者更好的用人工智能客服做好区分。第三呢，我觉得通过人工智能客服能力的提升啊，人工介入之后，那我们整个用户的口碑、用户的使用反馈会提升，那反过来又会增加咱们的销量，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利润可能又会增加了。所以说里外里呢放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并不会增加中小创业者更多的成本，也反过来也不会说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词源时代到来，全国多地掀起布局热潮，从词源工厂到词源超市，从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陕西今年六月上线了西部首个词源交易平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记者近日专访了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个月来效果如何。词源从生产到交易总共分几步？词源消费时代下一个竞争重点是什么？请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词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词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7: 词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词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6: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词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词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词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词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 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磁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磁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7: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磁源交易的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磁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真正的磁源的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6: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磁源能力，一类是通用磁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7: 一个呢，就是通用磁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磁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法务类的呀、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6: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磁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7: 在平台进行注册，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磁源的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他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磁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磁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6: 如何定价？这也是磁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磁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磁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7: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4: 陕西的探索只是全国磁源消费时代大棋局中的一步，从中央到地方，磁源相关的政策框架正在加速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磁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8: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6: 无锡的磁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五月运营以来，磁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9: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6: 如果说磁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磁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磁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磁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磁源工厂、数据工厂、磁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10: 驰援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驰援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驰援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驰援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综试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综试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6: 驰援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驰援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10: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驰援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驰援的规模也并不相同。驰援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驰援差异较大。
6: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驰援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驰援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10: 在定价体系方面，驰援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词方法分解出的驰援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驰援不固定，同量驰援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驰援的计量单位。
6: 如今驰援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市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中国石化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366亿元，利润总额366亿元，同比增长 27.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56亿元，同比增长 19.3%。 董事会决定派发本次中期股息每股0.105元，现金派息率达到49.5%。
4: 阿里巴巴今天宣布，计划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为800亿港元。据了解，这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新股配售。本次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据知情人士表示，此轮配售已经获得超额认购。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两人持3张火车票坐车，空座放零食引发争议，空座该让吗？使用权归谁？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选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两人持三张火车票坐车，空座放零食引发争议，空座该让吗？使用权归谁？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这两天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事儿登上了热搜。
2: 嗯，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从上海开往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两个小女孩持有三张硬座票，中间一个座位上放着零食。一名持无座票的女乘客想坐这个空位，被女孩拒绝了，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我们来听听无座票女乘客和列车员的对话。
4: 你买三票，
5: 不是买的三个座位，那座位
4: 我知道。我跟你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哎、互相体谅。对，
5: 没事。五六七，就你们的，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说没用。
1: 这个空座该不该让？不让是不是也合理合规呢？相关话题引发了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花钱买票具有座位支配权，这没毛病吧？也有部分网友说，现在都是实名制购票，两个人买三张票，不是本人的那一张座位的处置权到底归谁，确实令人疑惑。
2: 现在各方的回应都来了，有媒体采访了12306工作人员，回应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这种情况，这类情况需看这个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则需要依据本人的意愿协商处理。针对两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疑问，客服进一步解释，
6: 您购买的车票属于您的，那您肯定可以坐，但是其他人的车票，如果您家人朋友购买的，那这个车票也是属于个人的，您购买了几个人的，那这个都是属于您这个范畴内的，其他人要坐的话肯定要征求您同意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也要具体分析的，所以要看当时的情况。
1: 还有一个最新的回应，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官方微博西南铁路发布情况说明，经核查，当时是三名旅客实名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根据民法典第815条、第816条及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20条等相关规定，结论是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已放弃他

0: 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应由列车工作人员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其中呢，也提到一句话，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孩子的妈妈通过媒体解释，根据铁路方面的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需要和成人票一同购买。他们购买这张成人票并不是想多买一张票占座放零食，而是遵守相关规定，大人儿童同时购票了。 这位妈妈表示，从来没想过退掉成人票，因为购票的时候没有抢到卧铺票，多出来的这个座位呢，夜里孩子还可以躺着休息一下。她解释，这也是无奈之举，以前暑假寒假她都请假送孩子回老家，但这次没有请到假，想着孩子也大了，慢慢放手锻炼一下。
1: 这样的解释确实是合乎情理和真实需求的，但却与现有相关规则产生了冲突，引发了热议。接下来我们连线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洪昌教授博导，从规则设计、公共资源利用效率、权力边界等多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李教授长期从事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李教授您好。你好。 欢迎您，我们先说说没有检票上车这座位应该算谁的哈。前面呢，我们在录音当中听到了1230六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如果车票是家人朋友购买的，这个车票也属于个人，其他人要坐，要征求购票人同意。具体情况也要具体分析。而官方微博西南铁路的情况说明是没有检票视为放弃席位在这个区间的使用权，您怎么看哈这两种说法？
2: 应该这样来讲啊，一个说法呢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说的。那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讲，这是最底线的思维，也就是说根据咱们的民法典也好，还是咱们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也好，非常明确的，车票、证件、人必须一致，在检票上车后才拥有对应座位的使用权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从法律法规的规定上来讲， 没有检票、没有上车就放弃了座位的使用权利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这是法律法规目前的规定的。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呢，是从公序良俗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就是说别人支付了，虽然是权利已经放弃了，但是如果没有退票，应开车了，开着之后实际上就不能退票了，根据铁路运输规程。那么这种情况下，从公序良俗角度说呢，他有一定的使用权利啊，实操宽松度，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问题的。但是他不能违背最基本的这个属性，就是你没有这个车票的情况下，你就不具有这座位的使用权，这是这样确定的结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已购票没有检票上车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座位算谁的呢？
2: 那么没有检票上车的话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座位的权利就归属为铁路部门的权利了。那铁路的有关管理部门和车上的乘务人员是可以根据车厢的拥挤情况和实际的需求情况来进行这个座位的分配的，这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
0: 结论很清晰，但是这次事件中呢，孩子的母亲说，因为购票时没有抢到卧铺票，多出来的这个座位，夜里孩子还可以躺着休息一下。他认为这也是无奈之举哈。当然，我们看到空座放零食会给人浪费公共资源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用于孩子休息的话，您认为以购票没有检票上车空出来的这个座位，是不是可以酌情给孩子使用呢？
2: 这个酌情，你是站在咱们刚才讲了，我们必须讲这三个基本的判断事物的标准上来看问题。第一个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那这个结论很明确，一购票没有检票上车，你就不能酌情跟孩子使用，这个是必须归还给我们铁路的公共这个交通运输的这种管理部门来进行分配。那么按照公序良俗原则的话呢，也是可以，也是不可以的。 这两个结论，为什么呢？如果说车况非常拥堵，有别的人需急需这个座位的话，你要让给别人。 你不能说我这个没有上车检票，这个票就是这个座位就是我的。但是如果说相对比较宽松，也没有人主动来说这个座位是谁的，你可以进行使用。就公序良俗的规定来讲的话，你就可以说是可以，也可以说不可以。但是按照资源供求紧张程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根据情况而定的一种规则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法律是底线，公序良俗是一个中等约束，那么根据情况实时来进行调整，那就是一个灵活全面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说呢，这个已购票，你可以看到咱们公众的反应，其实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情况下来说这个事情的，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你是从拨快儿童角度来讲啊，可以酌情使用，但是别人说你根本上来讲，你甚至都违反了铁路基本的旅客运输规程的要求，就是你得有成年人陪同，这个事情就会延展开来的话，这个对错是非的边界就会模糊。
0: 说到这儿哈，您提到了儿童单独乘车的规则，因为铁路方面有规定儿童不能单独购票哈，但是我们发现就是有记者在12306系统当中单独购买未成年人车票，弹窗确实有提示儿童不能单独旅行，请与成人票一同购买。可是网友说那可以利用系统的这个漏洞哈，先买成人票加儿童票的组合，再退掉成人票，这个系统是默认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上车的话呢，有一个风险就是工作人员可能会有权要求儿童下车，这个时候那如果遇到成人不能同行的难处，儿童又上车了怎么办呢？儿童真的会被赶下车呢？会被赶下车
2: 吗？其实你们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国家国情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说别国的经验，但别国的经验只供我们参考的啊。比如说英国大多数铁路公司规定是12岁以下儿童必须有16岁以上儿童全程陪同，如果发现有儿童是低于12岁的单独乘车无人陪同，那么他会直接触发他的处置流程，一般就是说上来问询，然后就如果你是12岁以下确定吗，我就会联系你的监护人，在下一站或规定的站车站必须按照程序来把你接走，如果说还是没有相应的着落，就会铁路警方就会介入，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的国情下来讲是怎么样一种操作，目前来讲我们是需要优化完善的，就是不能像现在就说啊一定要赶下车或者一定不人性化，这都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既要有人文关怀，也得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的规定来使得这个事情呢既有人情味儿，也有一定的程序可以遵循，避免出现混乱的情况的发生。
0: 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分析了一种可能，就是说现实情况啊，包括西南铁路它也发布情况，是这个票啊没有检票，所以呢视为放弃了席位的使用权。那这次事件当中，孩子母亲回应是通过跟着送行李人员进站的方式送孩子的，所以没有检票记录哈。我们反过来想吧，这件事情如果说购票人检票了，上车了然后再下车，那这张票对应的座位的使用权该怎么算呢？
2: 那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检票上车又下车了，那么就意味着说他的车票是不再具有相应的改签的权利了，因为我们国家的相应的这个政策规定的很明确，就是上车之车开行之后2个小时之内你还可以改签的，如果您检票了你是不具有改签的权利，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结论。第二个方面的结论的话，如果你检票并且也下车了，那么这个座位的使用权是在特定线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使用权是跟你这个购票人直接对应的，如果你下车之后这个权利也同样丧失了，就不再归属于你，与你相关的人员也不具有相应的处置权利，那么你相应的儿童他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来说这是我的座位你别人不能使用，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车票的对应的车座的使用的权利呢，座位的使用权利已经归属为公共部门了。
0: 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我如果作为持票人我只有在车上的时候我才会对这个座位有处置权，比如说我不想坐着我就想让我的两个孩子放零食，这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下车了那我对这个座位就没有处置权了。
2: 是的，是的，这个一定是跟你在特定时空范围、时间空间范围内跟车这个运行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才有这样的权利。
3: 嗯，目前呢，飞机是由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的，而铁路系统没有儿童陪伴托管服务。那么，铁路在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推出类似的服务？面临哪些现实的困境？
2: 我们说民航是有这种服务的，大家都知道哈，民航5岁以下不可以单独乘机，5到12岁你就可以办理这样的无陪伴的服务，是可以这样的，国内段还是免费的啊。那但是它是全程闭环的，

0: 空乘人员专人进行看护，落地后又交为专人接机来进行这样一个全程的闭环管理。对铁路来讲的话呢，我个人的观点是有进行试点探索的可能性，因为在国外的话，法国的 SNCF 啊，德国的德铁呀、西班牙的铁路公司啊，它都有付费的无牌儿童服务。在咱们国家国情下，我不建议收费，但是可以试点这样的无陪伴的儿童这样的服务，但是需要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规律之后才能够进行决定是否可以更广泛的这种层面上来进行展开。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这个铁路运量巨大，40多亿的人次的运量一年啊，我们铁路有中途上下车的人员混杂，那么我们在法律法规上需要进行优化，我们程序上进行设置试点实践，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完善，才有可能形成类似的服务，这是个比较难的一个选择。
1: 所以说从规则设计和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啊，铁路部门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和细化呢？
0: 优化的地方，经济化的方面有很多啊，都很难完全说完。但是说，因为我们相关的铁路运输规程，说的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说你没有成人没有上车，那么有儿童上车的话，你这是违规行为。那么我们在铁路的这种车站的安检和车厢检查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儿童的话呢，我们必须联系监护人，有相应的处理的程序和规则，这样也使得我们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有章可循，避免弹性执法空间过大。这样的话呢，也是给旅客一个我们法律的一种宣传，就是这是我们的这种规章制度决定的，不是说某个人决定的。那么这样的话，严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检票的规则啊。但同时的话呢，铁路部门也可以在探索试点，在一些相对来讲点到点运输上，在一些我们的相应的这种乘坐条件比较宽松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试点这样的无人陪伴的儿童托管服务，也可以进行这些方面的试点和优化。
2: 好的，感谢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洪昌教授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
1: 最新消息，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这件事有了解读回应。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检票乘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这是不合理的。
2: 焦德贵说，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建立了与承运企业间的客运服务合同关系。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都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1: 那么旅客如果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处长郑铎说，如果旅客因自身疾病或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以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放置医用器械，可以在购票时用三张身份证件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产能与场景同步推进，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还要跨过几重门槛。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济之声。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产能与场景同步推进，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还要跨过几重门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 送物、清扫、收垃圾啊，在很多的酒店里面都已经在服务了。洗衣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新的产品，目前在试点。煮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很多连锁酒店里面的早餐档里面已经在使用了。展出来的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在商业里面落地的一些场景。
2: 云际科技已经服务了全球4万多家酒店，积累了海量真实环境数据。他们面向酒店场景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整套解决方案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针对目前服务机器人已经应用于酒店却难以进入家庭的行业现状，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表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家庭需要突破技术关、场景适配等多重门槛。
1: 选择在酒店里面去落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服务场景相对标准化，它的房间啊、它的路面啊、电梯啊，其实相对标准化，而且我们基本上都不进房间的。在家庭场景里面，目前还是相对复杂。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场景，因为家里的摆设它的变化会非常大。另外，里面的跟人交互的服务的任务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可能技术的成熟度还不够。
2: 今年展会现场会干活的机器人明显增多，尤其在汽车制造、锂电池生产等高端制造领域，机器人不再只做简单的搬运工作，已经开始参与精密装配作业。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对接工厂、仓储这些真实应用场景，但要让机器人稳定持续的在产线上干活，同样还有门槛要过。优必选副总裁焦继超坦言，从千台到万台，产线和制造流程面临巨大挑战，行业缺乏标准化体系。
3: 虽然比如说我们去年实现了千台级的这样一个量产，其实到万台级来说，对整个产线、对于生产制造流程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2: 其实无论是工业产线、商业服务，还是未来的家庭场景，机器人要真正从技术演示走向商业落地，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这三道门槛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对于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所面临的挑战，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场景碎片化、任务链条长、环境动态可变，对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操作精度、执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这些场景它的差异很大，里面的物品各种各样的，并且呢，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它也是快速的迭代的。把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传统的方法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机器人，多个的空间要扩大，改造成本呢比较的高。如何去让一个机器人完成长程的多样化的任务？我们的生产制造在向着柔性化、个性化的发展，它需要能够快速的换线，甚至呢频繁的换线。生活中各种的情况会突发，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环境又是动态变化的，具有很强的非结构化，用专业人员来提供解决方案，进行一些场景的固定、定制、开发等等的，原来的方法呢很难去在这些场景里面去实现。
2: 针对这些问题，熊荣给出了解决方案。
4: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具身智能这样的一条途径来解决这种场景多样化、柔性化的需求。通过通用的行为智能，加上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通用的载体，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为自己打造的这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当这两者叠加，他们都具备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说市场是非常的广阔的。
2: 除了人形机器人，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多款产品正在部分行业场景加速落地。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不会一蹴而就，产能扩张、场景探索、技术迭代、生态建设需要同步推进。从造出一台能够运动的机器人，到稳定可靠创造实际价值，考验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综合能力。目前，机器人产业标准化和生态建设正在提速。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谢绍峰透露，
5: 围绕人形机器人的基础、共性、关键技术、不组件、整机和系统应用、 安全等前链条呢，加快制定了极细的标准。那么目前正在推进的是98项标准的研制。
0: 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6: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7: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0: 食品安全连着万家灯火，关乎群众切身福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的《食安中国》，昨天20点在总台财经频道、央视财经新媒体矩阵同步播出第一期。来听报道。
8: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电视栏目《食安中国》，多方合力为百姓餐桌增添安心保障。栏目聚焦食安新规、监管行动、行业动态、科普辟谣与文化传播，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守护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国务院食安办副主任、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柳军表示，
9: 食安中国栏目呢，是大力推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互通的重要渠道，是直观反映监管工作成效、行业发展状态和消费者诉求的重要载体，也是积极回应啊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的重要平台。
8: 节目紧扣食品安全领域热点话题，设置监管在行动、食安新观察、真相实验室、一眼辨虚实、你点我就检、寻仙探中国六大板块。食安中国将调动政府、科研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共治合力，运用科学破除食安谣言，引导消费，传播食安理念，让吃的放心成为美好生活最坚实的底色。
0: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长春有着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文脉，电影基因深深浸润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8月23号到28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大幕，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一批公益露天电影走进街巷、公园，让普通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魅力。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10: 入夏以来，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每到傍晚就会如期上演公益露天电影。河畔晚风徐徐，胶片光影流转摇曳，成为春城夏夜一道别致的风景。放映员王学慧是一名资深影迷，退休之后出于对电影的热爱，自购胶片放映设备，常年奔走在城市公园、社区街巷、景区广场，免费为市民游客播放经典影片。一束束流动的光影点亮城市夜间文化生活。公益露天电影放映员长春市民王学慧：
11: 就是我原来就是个电影迷，那时候有放映队，就是只要有电影我们就去，不管是多远，铁杆粉丝。退休之后吧，就是我觉得因为长春是电影的摇篮，胶片电影吧，现在这些个年轻人啊、小孩啊根本都没看过，我就想呢把那段的记忆重拾起来。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聚焦物理老师去做房地产，请听从讲台到工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国际财经观察，高温考验欧洲经济，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见底，影响欧洲多国供应链。专家表示，欧洲高温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短期直接冲击较小。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3%关口，金融市场遭遇股债汇三杀。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0: 我是易言。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当一位物理老师去做房地产，会造出什么样的房子？基础承重必须达到楼体自重的2倍以上，在地下室开设采光通风孔，这些设计从何而来？物理老师又如何算清背后的成本账？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采访广西玉林喜润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刘敬成，请听从讲台到工地，采制富江徐新。
1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5: 我知道您第一份工作在高中做了10年的物理老师。
16: 我是从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就到我们老家当中学物理老师，同时还做了班主任。那个时候呢，当老师呢，养成了天然的有责任感，希望每个小孩都能够学习好，都能够在学校呢健康的生活。
8: 刘敬成，广西玉林喜润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10年的教学生涯不仅让他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责任感，更让他的管理能力得到磨砺与提升，而这些都为他后续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套朴素实用的方法。
15: 当时在乡村的高中的物理老师兼班主任，是怎么进入到地产圈？
16: 首先呢是好奇之心，我出来呢走过看过，大部分省市都走过。当然了，成了之前呢，我们也做过工勤，就做民用建筑工勤，做过好几年。
8: 在走访国内大部分省市的过程中，刘敬成积累了对于不同城市发展与居住形态的独特观察。也正是这种经验，让他在复杂的市场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开发节奏。
15: 回首喜润啊，在玉林21年，即便在最火的时候，也没有盲目扩张，也没有加杠杆，是哪一些想法在支撑着你做出这样的选择？
16: 首先，我们是主动选择，量力而行。这么多年来，我们呢就是能开发多少就买多少土地，就做多少。首先要做好品质。我们从来呢也不是为了规模，你抗张里面你负债了，非常你管不过来了，你执行压力也大，
15: 贪多嚼不烂，对吧？
16: 我们呢从来不欠民工钱，
15: 不欠
16: 材料钱
15: 啊、
16: 然后每月
15: 不欠工程款，
16: 不欠工程款，这一点也是一种责任。
8: 在确保财务稳健的基础上，他们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好房子这一概念的探索与实践。
15: 早在2014年，行业尚未普遍形成好房子理念时，刘敬诚便已提出相关构想。当时是怎么提出要建好房子？
16: 首先是个理念，你要有目标，你想不想做杭州、做厦门那样的一线城市的房子，在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团队啊，提要求，让他们设计做出这样的房子，整个团队要培训，要对这种用材用料我们要了解，当然了，好房子呢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得到老百姓的认同。
15: 好房子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成本账，每一项配置的升级都意味着预算的增加，如何消化这笔额外支出是企业必须直面的现实难题。要去做好房子的概念，它一定成本更高，周期更长，而且这个市场它也需要培育。所以当时有没有压力？
16: 我们107是在桂东南这片的人口密度大，最多人口是700万、600万、700万人口。我们的城市化也低，我们开始在2005、2006年做房地产的时候呢，城市才20%-30%，现在城市化还是低，跟全国比可能就40%-50%之间，差距还是蛮大的。我们有强大的需求，
15: 所以差距就是空间，空间就是动力。
16: 是
15: 说到现在行业当中普遍认为的好房子和您2014年就提出的好房子，您觉得这两个概念有哪一些特点或者哪一些内在是相通的？
16: 首先这个房子的呢位置要好，沙质配套要完善，比如学校啊、商场啊、住
15: 院
16: 方便啊、医院啊等等。当然好房子呢还有很多很多
15: 硬指标，
16: 硬指标啊，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的做户型都是大的阳台，客厅也是6米、7米，餐厅客厅都大，电梯我们做了精装修，第二是做了光天的概念。什么是光天呢？光天就是我们开了一下采光孔，阳光啊风都能吹到地下室来，家里的水管我们做了重大调整，之前的水管是放在地面上的，地面上铺瓷砖啊，地板条把它覆盖起来，它一旦漏水它会影响到上下两户人家，我们几间改都在上面，如果将来几十年某天漏水了，维修我们家的水管就行了，不会影响到别的家。
13: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广西玉林启润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刘敬诚。那具体的一些，比如说用材呀、工艺啊，包括工地管理方面，是不是现在要求也更高？
16: 我是个物理老师，我对这个房子的安全结构我特别理解。比如说，平均一栋楼啊20000吨，我们的基础一定要在40000吨以上。这套房子才安全。从基础施工呢，我们就和工程部和设计就沟通好，一定要确保安全。我们的混凝土啊、钢筋啊，每一次施工都是严格的检测检验的。
15: 安全顺利交付是好房子生命周期的起点，同时也意味着社区运营新一轮考验的开始。能让品质得以延续的，从来不是钢筋水泥本身，而是经年累月的物业服务。
16: 这个项目是我们2018年呢开工交房7-8年了，这个园林呢管理得很好，包括这个树啊长得很茂盛。你看我们当年做这个房子啊，就做了地下室的采光孔，就现在也是
15: 就光厅的
16: 光厅的概念啊，地下室和地面之间有大气墙啊，不一样，
15: 有气压差，
16: 风呢流动，阳光还能照射到地下室去，所以我们地下室里面呢，就是哪怕没有灯光的情况下，白天也能够有光线。我们所有项目都采取这个方案，
15: 增加地下室的采光和通风。能看出来在设计园林的时候还是用的心的。
16: 首先是设计师就用心设计啊，这个项目啊交房以后啊就是交给物业公司的管理了，我们不是交出去就不理了，我们每年呢还是要派工作组进来检查监督
15: 监督哦，
16: 然后询问他们的业主的满意度。
15: 玉林地处桂东南，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常年高温、高湿、多雨，这样的自然条件对建筑施工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防潮、防脱、隔音，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将气候因素纳入考量，在设计选材和施工标准上要做出针对性调整与布置。
16: 暖风机器啊，买了房子他们装修都装有空调，这个外墙的隔音还有充分的这种密封密闭很重要。我们用的什么呢？用到路易中空超白的玻璃。
15: 中空就是两层吗？
16: 这个隔音也是很好的。除此之外呢，外墙啊，以前我们做过室内用涂料啊，在高温抛晒情况下它很容易粉化脱落。我们用上瓷砖以后，用胶泥施工，这胶泥都是1000多块钱一吨的，
15: 成本比较高。
16: 这个瓷砖呢，它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用胶泥呢，它呢就不会脱落。瓷砖经过高温烧结啊，它外面光洁度很好。我们南方雨多，每次下雨都洗得干干净净。
15: 未来几年，喜润的规划是什么？
16: 目前我们做的喜润系列就得到消费认可，包括政府的认可。我们坚持做这样的好产品。然后呢，我们呢整个团队的能力都得到提升，大家都很有信心，所以有机会我要到全国各地去看有没有机会开发，继续为老百姓做好房子。
1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
14: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17: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话题：火车上吃自助。前两天呢，我刷到一条新闻，国铁济南局对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1281、快1282、1283次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自助用餐的新模式。五荤三素当日现炒不限量，早餐是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是45块钱，老人85折，一米及以下儿童直接免费。说实话，第一反应就是铁路餐饮终于卷起来了，这是好事儿啊。那这次的自助模式能改变什么？咱们来算笔账。先来看供应端，过去单点模式，餐车厨房就2个灶台，旅客点一个菜，厨师呢炒一个菜，排队呢也要等半天。现在的自助模式，每餐8道菜的食材集中切配，提前备好，第一波的旅客吃的时候，厨师就开始炒下一轮，这保证了持续供应。后厨的工作也从随点随炒变成了流水线节奏，这效率上去了，单位成本也就下来了。咱再来看营收端，过去呢是点一个菜收一份钱，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直接限制了营收。现在呢，一个人45块钱，成本固定，菜色多样，可选择的空间变大了，还都是现炒现卖，这提升了用户体验，有助于增加客流，提高营收。这次国铁济南局推出的自助模式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它用规模效应对冲了单位成本，用翻台率弥补了客单价，用体验升级撬动了消费意愿。一句话，把餐车从一个不得不做的配套变成了一个能赚钱的生意。那这种模式能推广到更多的普速线路吗？说实话，有条件，但也有门槛。咱们先来说条件。2025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45.88亿人次，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这45.88亿人次的流量，哪怕是餐饮转化率只提升几个百分点，也是相当可观的增量市场。咱们再来说政策环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置于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的首位。2026年6月，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这政策的信号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列车餐饮不是小事，是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广的挑战也是不小，普速列车有餐车、有厨房、有厨师，具备现炒的硬件基础，可是高铁不一样，空间密闭，严禁明火现炒，主要靠冷链预制，所以呢，自助模式先在普速上试点是合理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前面探路了，国铁沈阳局在往返长春与西安的快128、125次列车上推出了自助餐，途经24个站点，运行30小时48分钟，早餐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35块钱，四荤四素。国铁广州局也在由122次、由403次旅游列车上试点自助餐，每餐四荤四素一汤，两种时令水果，午餐或者是晚餐是35块钱，再加上之前提到的国铁济南局推出的相关服务，三条线路不同定价，不同菜品组合，这说明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趋势。但是推广最大的挑战不是硬件，而是供应链。列车运行上千公里，食材怎么采购、怎么保鲜、怎么补货，每一站都是考验。
13: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7: 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最核心的问题：这顿饭能解决旅客的痛点吗？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明确痛点有啥。随着旅游列车不断普及，列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旅游载体。未来的旅途可能会追赶时间，也可能是慢节奏的生活，但都离不开一餐美味的加持。如果能让列车的盒饭变成更具性价比的美食享受，那么这顿饭就不再是将就的可买可不买，而是你我讲究生活的品质标配项。从国铁济南局案例，我们不难看出，45块钱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五荤三素不限量现炒，把子肉、香煎带鱼、白菜烩松肉，南北口味都能照顾，老人吃软和的，孩子吃清淡的，各取所需，价格透明，选择自由，不用等。对长途旅客来说，这样的安排让人消费得明明白白。当然了，自助餐不是万能药，餐车空间有限，高峰期能不能容纳足够多的人，长途运行中食材供应能不能保持稳定，这些都是现实挑战。方向是对的，未来在不断探索中积极补齐短板，这不仅有利于乘客，更有利于优化铁路餐饮盈利模式。最后说一句，火车上的自助餐不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它背后是一整套服务逻辑的转变，从我卖什么你吃什么，到你想吃什么我来安排。或许餐饮只是铁路运营中的一小块，但是这一小块的转型折射的是铁路系统从运输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身。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如果想了解更多专栏内容，请搜索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唱。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高温考验欧洲经济，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总台记者报道。
4: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5: 欧洲高温是否会影响我国农产品市场？专家表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短期直接冲击较小，但需要密切关注中长期传导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4: 虽然极端天气确实推高了近期国际粮食、油料和食糖的价格，但是我国从欧盟进口的粮油糖总量占比很小，欧盟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来源地。同时，我国谷物自给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食糖进口来源也非常多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胜威：
6: 国际市场的短期波动对粮油糖这类大宗农产品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是有充分的缓冲能力的，这一块风险是可控的。
4: 专家表示，如果欧洲高温持续恶化，小麦、玉米、大麦同步减产，国际粮价上涨将推高饲料原料成本，目前暂未影响到我国的饲料生产。山东省莱阳市某养殖公司饲料部副总经理薛梅：
7: 8月份玉米价格小幅下降，豆粕价格环比上涨3%，主要是国内供需物流主导。作为替代原料的小麦，国内自给率极高，欧洲小麦减产只影响国际小麦的期货，国内现货基本不受波及。欧洲干旱目前只作用于欧洲本地市场与国际期货情绪，尚未实质传导到国内现货，属于远期风险。
4: 专家同时表示，我国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占进口量总量的1/4以上，肉类占比约为20%。这次高温对欧洲的畜牧业影响较大，牧草枯萎，牲畜产奶量和产肉率下降，供应能力明显受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胜威：
6: 这些因素必然会推高他们的出口价格，我国相关产品价格可能会被带动上行。此外呢，从欧盟进口的部分高端蔬果、葡萄酒价格可能小幅上涨，但它们体量很小，对我国整体农产品价格水平几乎不构成影响。
4: 王胜威介绍，从中长期看，欧洲高温、地缘冲突、厄尔尼诺等多种因素为全球农产品市场带来不确定性，应该持续追踪国际粮价变化，强化乳制品、肉类等重点品种进口监测预警，动态评估国际市场的供需变化和价格走势，做好应对预案。
3: 不少市场机构将日本债市看作是全球债市的试金石。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触及了2.945%，创近30年来的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仅一步之遥。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总台记者报道。
0: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海外资本开始系统性撤离日本资产，日元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低位，日经指数同步大幅跳水。以往股市、汇市对冲避险的市场逻辑彻底失效，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面对日元暴跌，此前美日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3: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下面请听天天315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智能客服答非所问，人工客服入口难找，成为不少消费者遭遇的售后现实难题。有智能客服给出退款答复，转接人工客服后却被告知仅供参考，无法兑现。中消协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智能客服做出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等方面，而这类服务乱象有望迎来规范约束。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人工客服入口不得层层隐藏，企业也不能以 AI 客服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为由推卸自身责任。步入智能服务时代，客户服务如何避免流于形式？智能客服又该怎样为消费者服务提质增效？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客户服务有了新标准，智能加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在日常消费生活中，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智能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有消费者吐槽，转人工比抢票还要难。这些听起来像段子的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智能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智能客服有时会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之后，经营者又以智能客服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还有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刻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不过这个情况很快会迎来改变。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智能客服的乱象和治理，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如何更好的协同。欢迎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刘先生长期关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刘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呢，欢迎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先问一问李斌律师，您找过、用过这个智能客服吗？
1: 用过呀，当然我们会无论是电话的方式还是在网页的方式都用过，有的时候感觉简单问题回答的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发现它是答非所问的，所以我们还是特别期待有人工客服能够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回复。
0: 刘先生您使用过吗？遇到过这个转人工客服困难的情况吗？
1: 我还真遇过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经历。我用的是智能门锁，有一次我在外面呢，回家的时候就按那个密码，密码正确，但他这个门就是开不了。当时呢，手机也快没电了，我就赶快联系他这个售后智能客服，他就很淡定说：“哎呀，理解您的心情，建议我尝试重启设备。我已经被锁在外面了，人在外面了，我怎么重启呢？”他是很淡定啊，那我提醒您可以使用这个备用的机械钥匙。我说我这个备用钥匙也在屋子里，我被关在外面。他大概有沉默了那么几秒，然后很温柔地告诉我说：“哎呀，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建议我联系人工客服。”我说：“那你帮我转人工。”说了这个转人工以后，他马上就问我：“哎呀，请问您是咨询产品使用呢、售后维修呢，还是账户问题呢？我们给你转不通的人工。”哎呀，这老板给我绕了有半个小时。我这个
0: 本来就着急哈，这手机就快没电了。
1: 手机快没电，我只好就联系了一个那种开锁师傅帮我开锁。更搞笑的是，开完锁以后，他那个智能客服又给我发一条消息：“哎，刘先生，请问您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请问本次服务打风。” 打风，我正想打人风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经历。
0: 嗯，不能很有效的解决消费者的这种着急的诉求哈，耽误事儿啊，确实这样。中消协的调查也显示，售后服务问题中，智能客服成了投诉的新热点。智能客服的出现呢，本意是好的，是降本增效，但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很无奈，很无语哈。刘先生，为什么这个本意是好的智能客服的工具变成了消费者投诉的新堵点呢？
1: 问题不在于企业它用了 AI 用了智能客服，在于有一些企业它把这个 AI 用成了一个挡箭牌。因为智能客服它本来是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你比方说查个物流啊，查个订单啊，查一些规则啊，这些非常合适。但现在一些用户的感受是，明明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但却被这个系统反复追问，重复验证，不断跳转啊。他看似这个每一句他都很礼貌，但他实际上就是不给我解决问题，就跟我遇到那个智能门锁一样，他很客气，很淡定。他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0: 让你没脾气哈。
1: 对，我觉得背后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还是出在这些企业这个考核这个逻辑。因为现在很多企业他只看这个 AI 接单多少电话，我这个人工这个转接率到底有没有降了啊？我这个人员成本有没有降下来？但他却没有真正看用户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AI 它就从一个服务工具变成了一个投诉的过滤网。他把客服的本质给搞错了，用这个智能客服不是说为了要把这个用户劝退，我们应该是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0: 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是考核的逻辑不是看接通率、接入率，其实应该看的是问题的解决率。如果说只是在智能环节上反复追问、重复验证的话，那反而起不到相应的这个效果哈。我这有一个案例很典型，是关于二手车交易纠纷的。消费者购车之前呢，智能客服明确地告诉我们消费者说，这个车款啊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消费者呢就根据这个告知支付了定金。然而实际交易的时候，商家却要求另行支付过户费哈。李律师，智能客服做出的这种承诺，商家事后说，那这智能客服回答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立场哈，以这个理由来拒绝我们消费者拒绝履行，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2: 首先，民事答案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也不能独立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但问题是智能客服它是商家部署控制并用于商家经营的工具，而且我们也看到在个案当中，商家智能客服给出的内容回复具体确定，包括什么样的费用，不会再额外收取什么费用，而这样的一种明确承诺就会使消费者对这样的回答产生合理信赖。我有理由认为这是商家给我做出的承诺，因为客服是你安置的客服，不是通用第三方大模型给我的回复。既然产生了合理信赖，而作为经营者，如果没有在智能客服的页面当中以显著的方式，比如说加黑加粗、弹窗等等方式，让消费者非常明确的能够看到的信息提示 AI 回答只是参考，最终要由人工客服进行确认才能生效。如果经营者没有这样的显著提示，那你不能够以所谓的 AI 回复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来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我不履行承诺，我们也清楚这是商家设置的格式条款，不代表公司立场，意味着公司对 AI 客服的回答都不需要承担合同法上的任何义务，这是减轻或免除了经营者责任的，应该是霸王条款。所以我们要知道，经营者的智能客服有的时候会出现 AI 幻觉，但是你不能把 AI 幻觉或者说算法错误的内部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承担，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这样的一种抗辩是苍白无力，也是站不住脚的。
0: 我这还有一个案例哈，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啊对着智能客服连发十几条转人工，他呢只会循环的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啊，这个理解心情可不等于解决问题啊。记者实测哈，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热线连续四次说出转人工，这个时候才启动转接，从拨号开始到最终接通人工客服，总共耗时呢将近6分钟。刘先生，这个转人工难啊，这种经济账企业是怎么算的呀？是技术原因吗？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技术上的问题吧。
1: 对，我也觉得它更多的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营选择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人工客服它有工资、有培训、有排班，这个确实成本高。我们的 AI 客服呢可以同时服务大量用户，企业呢当然愿意优先用，但是呢不能只算眼前的这个人力账，还要算长期的信任账。 用户着急的时候找不到人工，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退款啊、故障啊、资金争议的时候，还在和这个机器绕圈圈转弯弯啊，这个损失呢最后会变成投诉、差评，这个用户的流失率，包括我们的品牌的伤害程度，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商誉的美誉度。所以说真正会算账的企业，它不能把 AI 当成一个门槛，而应该要把它造成一个分流源，简单问题要给 AI， 复杂问题还是要迅速送到人类那里，能够送到真正的能够负责的那个人那里。尤其是碰到这样转人工不给转，说了几次还该转过去，耗时几分钟，这样的问题本就不该出现。
0: 嗯，说到这儿哈，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有电商智能客服服务商就说了，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啊，至少是在3000块钱以上，而智能客服的年费套餐售价10000块钱，可以大幅节省成本。而且呢，还有部分企业它就是有意让智能客服围绕用户的投诉兜圈子，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那就等于变相提高了撤诉率嘛。李律师，这种提高撤诉率，您觉得对企业有什么样的损害呢？
2: 这样的一种损耗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消费者有权对企业的相关行为提出投诉，这种沟通应当是顺畅、及时、有效的。如果能够及时的接到人工客服的回复，我想对于整个的消费者满意度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利于增加用户粘性。但如果你人为的采取障碍，使这个投诉不能有效在内部化解，那消费者可以要求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向消协投诉，来曝光这样的一种违法行为，从而使得企业生意受到负面的影响，而且也不利于企业未来更好的开拓市场。我想从商业选择的层面而言，我们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变相的降低所谓撤诉率，因为企业一方面要考虑沟通的效率要提高，我可以用人工智能客服，但另一方面你要降低运营成本，也可以考虑减少人工费用的支出，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智能 AI 能够解决掉客户服务当中的大部分问题，这才能够实现我们的初衷。
0: 我们有消费者遇到啊，就是刚才电商智能服务商也说啊，企业刻意的隐藏人工的通道，设置无效的前置流程，这种情况的话，在法律上是不是会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侵害，或者对消费者什么样的这个侵害呢？
2: 选择权指我消费者有权选择商品服务的经营者，我选择商品的品种，我可以选择买还是不买，买谁家的，我可以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当然了，发生了相关争议要投诉，或者说事前交易之前我要了解一下商品服务的具体信息，需要进一步澄清，这个时候我是要向商家提出询问的。那消法也规定了商家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回复，因此从法律层面而言，那我能不能够选择一个良性沟通顺畅的客服，这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如果因为这个权利没有能够实现，我肯定就影响到交易的效率，并且影响到我纠纷解决的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对消费者的程序性的权利也是构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0: 嗯，那我可以认为企业刻意隐藏、设置无效前置流程这种方式是违法的吗？
2: 当然，如果法律规定你应当回复我的询问，你没有回复，这是违法。

0: 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参与节目的嘉宾有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再次欢迎二位。刚才啊，我们谈到了消费者转人工的权利问题。之前有过案例啊，某航司消协组织在联系他的人工客服的时候呢，一直没有成功哈。如果说相关的企业不提供人工的服务通道，这个违法吗？李斌律师，我们消费者可以依据什么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还是说它本身只是一种选择？
1: 我认为它本身是一种选择。当然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企业必须设置人工客服。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其他渠道有效地向消费者传递商品服务的相关信息，解答咨询、受理投诉，这种情形之下沟通没有任何障碍，那你也可以不设置。但问题在于，现在如果没有人工客服，你也可以应该有其他的岗位能够来履行人工客服的职能，意味着我们不是说必须要设立一个岗位是人工客服的。那你可以作为一个行政部门的人员，甚至销售第一线的人员，你能够起到客服的功能也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你都要确保消费者能够在及时的有效的获取商品服务信息，能够传递自身对商品服务存在问题的诉求，并且有效的给予回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合理解决，这也是企业和消费者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法律即使没有明确要求，但企业应当做到这样的一种沟通本身的渠道顺畅。
0: 无论是什么样的客户服务的方式，关键是能够解决消费者的诉求，而不是说层层设置障碍或者是隐藏哈。就像李斌律师谈到的，如果说智能客服能够非常顺畅高效地解决我们消费者的诉求的话，那有没有人工客服，或者说在第几层级出现人工客服，那似乎也不重要了。如果说都是智能客服解决不了消费者的问题的话，那就要考虑如何更高效地满足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合理的诉求了。还有就是智能客服跟人工客服的这个协同啊，也是企业应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哈。我们再来谈一个案例，有消费者反映呢，智能客服同意了消费者的退款申请，但是人工客服介入之后又告知我们消费者说，智能客服的回复啊仅供您参考。还有的消费者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使用智能托管，这个之后呢，智能客服在卖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把1000块钱的商品降到了400块钱卖出，违背了消费者的本意。刘先生，请想请教您哈，智能客服的这种乱承诺乱操作，问题出在哪里呢？
2: 问题呢还不只是智能客服偶尔他说错话，而是一些企业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服务主体来管理。因为智能客服呢，现在往往既能回答价格优惠退款，又能触及一些改价格下单赔付等等这样操作，但他说的话有没有经过规则的教育，他能做的事有没有这种权限的边界，他出了错以后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呢，很多企业呢在这些关键环节并没有设计好，于是呢就会出现一些很荒诞的现象。 AI 呢为了把用户服务好什么都敢答应，我们的人工客服呢为了控制风险呢什么又不承认，消费者呢夹在中间听到两套说法反正一脸茫然。说到底呢，我觉得 AI 客服呢是企业部署在消费者面前的一个服务窗口，消费者呢面对的是这个平台这家的商家，他并不会区分背后到底是人工回复呢还是机器生成。而且呢，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我觉得他这种输出的都属于经营者服务职能组成部分，不能一出问题就让 AI 背锅。
0: 所以说治理这种乱象的话，您判断哈，从根源上来说，是不是应该相关的企业调整客户服务的思路啊？不是说仅仅去调整智能客服回答问题和处理诉求的这个技术参数和指令，这个很基本的，不难。
2: 对，你光去调这个什么技术参数指令，这些肯定是不够的啊。你调参数改提示词只能解决一部分啊，回答这种准确不准确的这样的问题，但是乱承诺乱操作本质上还是企业的服务治理问题。
0: 关键是理念。
2: 对对，我觉得这个服务的这个治理的这个理念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呢？我建议我们企业呢至少要建立4道闸门，第一道呢还是我们的知识闸门，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价格啊、退款啊、赔付啊、售后政策的时候，必须接入企业最新的统一的可追溯的这样的一些规则库、知识库，不能让这个模型在那自由去发挥。我觉得第二道是一个权限闸门，它 AI 呢可以解释规则，可以收集材料，但涉及到改价格、退款、账户处置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动作的时候，要分析授权。我 我觉得必要时候必须要有人工复核，或者让消费者二次确认。第三道呢，这是风险大盟，一旦涉及到我们的资金啊。

0: 所以说财产安全啊，尤其是把客户锁在门外这样的案例啊，涉及到这样些重大投诉，我们法律沟通无效的时候，系统应该自动的去转人工，不要让消费者一直在那个机器里面去打转。最后一道呢，我觉得是责任闸门啊，我们企业要留痕迹，能追溯，有纠错啊。AI 承诺错了，不能够简单的说仅供参考，而应该先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再回头去追究系统、供应商或者是内部流程的责任。所以说 AI 客服呢，不是说你装上去就完了，它不仅需要技术上线，更需要责任上线。企业享受了 AI 降本增效的红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服务责任。
1: 对，如果选择了智能客服先期为我们消费者服务的话，这个前期的驯化工作、相关企业制度啊、要求啊、这个慰藉工作要做好。李律师，如果说智能客服做出的承诺商家事后不认账了，这个法律上怎么样认定智能客服承诺的效力呢？
2: 关键在于智能客服做出的明确具体承诺能不能视为商家行为，属不属于职务行为，能不能进入合同内容。如果进入了，代表商家的意思表示，那商家就应当履行。如果没有履行，构成违约，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是在商家的内部入口当中找到了智能客服，而且智能客服它对我相关退款、赔偿、优惠政策还有质保相关的回复都是明确具体的，而它又没有明确提示我这是一个参考，要以人工客服最终的确认为生效前提。如果这些都具备条件的情形之下，消费者完全有理由认为智能客服的回答就是商家的承诺，商家不履行承诺构成违约，应当继续履行，造成损失的要承担违约损害赔偿的责任。因此这种情形之下，无论是我们到监管部门投诉，还是求助于消协组织，通过调解的方式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亦或于这个纠纷金额比较大，双方相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那我去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法院也可以考虑在诉讼当中对商家智能客服的回答是不是进入合同，能不能对商家产生法律约束力而做出最终的认定。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商家绝对不可以说智能客服回答的与我无关，所有的承诺都不应当承担后果。当然除非是这种情况，智能客服他的回答显著超出了常情常理，明显是违背商业逻辑的过高的赔偿，这种情况之下，很显然我作为消费者也不应该对这个智能客服的回答产生合理的信赖。基于这种事实才可以考虑商家免除责任，因为这个确实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吧。
1: 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产生了这个损失哈，需要我们消费者来举证吗？可以主张哪些赔偿？
2: 当然需要举证。首先我要证明我和商家之间存在着某笔交易关系，交易信息、订单详情页、成交的订单页面、付款的凭证、收到的实物以及受到了相关损失，比如说我多支付价款等等。第二点，我是怎么和智能客服进行沟通的，整个沟通页面我最好是有截图或录屏，能够证明智能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的承诺是明确具体，而这个明确具体有没有超出正常一般普通消费者认知的合理限度范围，同时也没有任何显著提示我智能回答仅供参考这样的提示，那我就当然可以认为由于我信任了智能客服的回答，我进行了交易，交易之后我受有损失，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智能客服的回答代表商家的意思表示商家应当对这个回答承担最终的合同责任，这样的举证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举证。
1: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消费者找到了比如说线上的智能客服，他的聊天的这个记录清空了，打电话的时候呢又没有录音，这个会不会成为我们维权的一个难点啊？
2: 这当然会了，因为通常情况下谁主张谁举证，我作为消费者要让商家承担责任，我必须举证证明存在了这些明确的承诺。同时我们知道电子商务法规定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而言有一项义务，他要确保平台内交易的信息相关详情信息都要留存3年，意味着在3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发生消费争议，消费者有权要求平台提供，平台后台数据当中应当提供还原当时智能客服和消费者之间是如何进行沟通交流的，具体明确的承诺是如何做出的，这种情形之下就可以使消费者能够完成举证责任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1: 我们谈到的这些乱象哈，很快就有望得到解决了。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明确人工客服入口不得层层隐藏，企业不得以智能客服 服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推卸责任。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智能加人工客服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稍后探讨继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智能客服答非所问，人工客服入口难找，成为不少消费者遭遇的售后现实难题。有智能客服给出退款答复，转接人工客服后却被告知仅供参考，无法兑现。中消协发布的上半年投诉情况分析显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智能客服做出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等方面，而这类服务乱象有望迎来规范约束。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人工客服入口不得层层隐藏，企业也不能以 AI 客服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为由推卸自身责任。步入智能服务时代，客户服务如何避免流于形式？智能客服又该怎样为消费者服务提质增效？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共同探讨，客户服务有了新标准，智能加人工如何更好服务消费者。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智能加人工客服的相关内容。上半时段啊，我们谈到了哈，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我们想请教刘兴亮先生啊，新国标主要规范了什么呢？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最直接的感受会是什么？
6: 新国标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让客服回归服务这两个字。首先呢，是明确的扔机分工，那些标准的简单的问题可以先由智能客服处理，复杂纠纷涉及到资金和安全的问题又优先交给人工。其次呢，是我们的人工的入口不能隐藏啊，用户明确说我要人工的时候，就不能再让他在菜单里面兜圈。第三呢，是这个扔机切换要顺畅， AI 转给人工的时候，订单信息聊天记录应该同步过去，不要再让消费者从头再讲一遍。所以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应该是小事更快办，急事能找到人，转人工呢不用再像闯关啊，而且呢终于有人能够把事情负责到底。
5: 我们期待新国标的落地实施哈。李律师，新国标呢，我注意到它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是不是它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呢？另外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国家标准有哪些类型呢？在具体到这个新国标的话，从消费者维权的角度来说，能不能把这个国标作为维权的依据呢？
7: 我们知道推荐性国家标准是鼓励企业自愿采用的，因此不能直接作为执法处罚的依据。但是我们知道国家标准分成两类，一类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疾病，它是指保障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这些基础要求的，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而强制性国标必须执行，如果你不符合强制性国标的产品是不可以生产销售进口的，服务也是不允许提供的。但是推荐性国标它是鼓励企业自愿采用的，它当然会高于强制性国标的要求。如果企业没有自愿采用推荐性国标，那本身并不是违法行为。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即将生效实行，新国标生效实行之后，如果有的企业客户服务没有达到新国标的要求，使我沟通不顺畅，维权受阻，感到消费体验非常差，我能不能以新国标推荐性标准作为一种维权的依据？我们通常情况下，如果企业 它明示我采取的标准就是新的推荐性国标，那它的相关的推荐性效力就对企业具有强制约束的效力了，你必须按照新国标的规定进行履行。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公开表示我采信，但是第二种呢，双方的合同当中如果对采用推荐性国标有约定的，也视为推荐性国标作为双方合同的内容，如果不履行那就构成违约了。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新国标它是程序事项，如果是质量要求的没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时候，有了推荐性国标，双方如果没有约定，企业也没有自主公布采纳这份推荐性国标的质量要求，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合同内容，因为合同约定不明确，这是民法典的规定。所以消费者如果认为企业在客服这个层面上提供的服务不满足推荐性新国标的规定，我可以要求相关的监管部门提出投诉诉求。但是监管部门接到投诉之后也不能依据推荐性国标的规定对企业进行处罚，因为你没有法律适用的强制性的依据。但是我可以促成双方达成调解，我可以督促企业能不能拥抱新国标进行整改，使你的客户服务达到客户需要的一种能够满足需求的标准，能够使客户体验特别好，那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也是有益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要想用新国标维权本身还存在着一些相对的困难，因为它的约束力不是像强制性国标那么强大的。主持人，
5: 那刘先生啊，我们企业应该怎么样正确使用智能客服呢？应该怎么样理解或者说去使用新的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呢？
6: 对，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我们标准化的事呢交给 AI， 这个有温度有责任做事呢交给人。所以说我们要区分好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它各自应该适合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像这种查物流、查订单、问一下这个营业时间、了解一些固定的退换货规则、做这种常规故障的排查，这类的问题的答案呢相对明确，频次又高，智能客服呢最有优势。它不仅快，而且缺贴后再写，而且不会漏。但是一旦涉及到这种退款争议、价格承诺、产品故障、个性化协商，包括一些情绪激烈的这样一些投诉，尤其是涉及到人身财产安全、资金账户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应该优先去转接人工。因为这类的问题呢，它往往不只是查一条规则，而且它更多的是需要理解这种具体的处境，做这种判断，最后呢还是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个我们的 AI 越多越好啊，关键是不是替代，而是分工。我们的国家标准呢也明确了这个思路，标准化问题呢优先由智能客服来处理，复杂和涉及安全的问题应该优先去流转人工。
5: 简单的事儿交给智能客服没问题，复杂的事情应该及时的人工介入来处理，如果是紧急的事情的话，那应该马上转接人工客服。企业既然决定把智能客服放入到它的服务和交易流程的这个体系当中，就应该建立好审核、升级和纠错的机制。李斌律师，从法律合规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企业在部署智能客服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风险呢？
7: 企业要部署智能客服当然会面临着法律风险。首先，你部署的智能客服它会存在 AI 幻觉，因此而诱发民事责任风险。如果这个智能客服的回答内容有虚假承诺，有错误的答复，这种情形之下，对于重大复杂的事项，比如说退款，比如说赔偿，比如说优惠政策、质量保证，这些如果他给出了不符合商家意思表示的回复，那是不是要对商家产生法律约束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形，算法是不是也有合规的风险？因为你确保这个算法得出的内容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消费者，他需要公平对待，不可以有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那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风险。我们知道你要想把大模型能够训练得非常准确，能够满足你的客户服务的需求，这种情况下你要对它进行训练，而训练你要投喂一些基本的素材，所以用户敏感信息在送入大模型之前，它是不是做到了脱敏，这是我们要面临的几大风险。当然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商业风险，企业要进行 AI 的部署，那必然是要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而随之而来的技术中立也带来一个双面刃的影响，那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你造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或者能够预见但是难以解决的技术带来的风险。
5: 可能会存在这个双刃剑哈。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内部的审核和纠错的机制呢？
7: 对于企

0: 企业而言，它应当是最了解市场、最了解产品、最了解 AI 客户它本身能够提供的服务类别，所以它应该对于它的风险把脉是最准确的。那我个人觉得呢，第一点，你要有事先审核的机制，知识库和回答的内容要经过多层次的审核，多部门协同。比如说业务部门，你要对于它回答内容的真实准确、技术口径层面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准确、完善、全面的要求。第二点，法务层面要对法律风险进行筛查把关，是不是有违定化的用语，是不是夸大宣传。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对 AI 智能客服回答的问题有明确的功能边界，你要有负面清单，什么样的问题是禁止智能客服自主处理的，就像刘先生刚才一再提到的复杂问题，这种第二点，那它能够独立进行回答的有哪些。那第三点，要人工兜底的审核，明确什么情况下触发人工这样的一种条件，你要及时转人工，保证这种切换是顺畅是丝滑的。那我们要同时考虑到这种大数据模型本身它是需要不断更新升级的，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能不能定期对这样的模型的内容进行升级，随着市场的变化、商品的改进升级、用户需求包括投诉类别的不同，那我们要从前方来搜集到数据，在中后台上要给他一个反馈，能够使所有的目标都能冲向我们的业绩。当然业绩的前提是保证消费者权益安全，保证相关的消费投诉能够第一时间化解，这本身是对企业权益的一种保障，同时你也最大限度的满足了消费者提升消费体验、妥善解决纠纷的一种合理诉求。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前面的内容更多的是聚焦的企业在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啊，客服的时候，现在呢很多的第三方通用型的人工智能模型啊，我们也经常使用哈。刘先生，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使用这个第三方的通用型人工智能模型工具的时候，可能产生哪些误区呢？应该注意些什么？怎么样更好的让它给我赋能，而不是添堵？
0: 这个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把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当成了这种商家或者平台的官方级客服，因为这些通用人工智能它确实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这个投诉材料，梳理的维权思路，看懂一些复杂的规则，列出我们需要确认的问题，但它并不天然掌握某个平台最新最准确最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些政策，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退款价格、合同、账户、投资这类的关键问题，不能只看这些通用的人工智能说了什么，一定要回到官方页面、合同文本、人工客服和这个书面确认上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把这些通用人工智能当参谋，不要把它当成最主要的一个信息源。它可以帮助你把问题问得更明白，但是呢，不能让它替你做关键决定。
1: 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在使用这种第三方通用型人工智能模型工具的时候啊，查询信息，然后又找商家，或者按照他这个做了，但是最后呢，遭受了损失，李律师，法律上不应该向商家追责的，对吧？那这个通用模型的平台要承担责任吗？
0: 对，您说的非常正确，因为商家自身没有参与到这样的信息输出，当然我也不必要对这个后果承担责任，除非我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本身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承担责任的违法事由。我也通常会使用一些通用大模型来帮我检索、帮我攻略，但是是不是我们就要完全信任这样的一种通用大模型给出的智能回复呢？如果说我们信任了这个通用大模型给出的回复，我做出了决策，最终我却发现我有损失，它的回复是错误的，我能不能要求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这是这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之前我们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的裁判。我们知道通用大模型给出的智能回复，它的性质是服务，不是产品，所以它不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规则原则。那在民法上要构成侵权，一定是将对方有过错，这是一个前提。那我们怎么来认定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呢？第一个，如果他的智能回复提供的信息本身是违法信息，有毒有害的，那你作为大模型的提供者，你当然负有严格的结果审核义务，一旦生成错误违法有害信息，你当然就构成了侵权，你有过错了。第二种，如果是这些极端信息之外的一般的信息，我没有准确的提供给你，我没有确保它零错误，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承担责任，就要去衡量它这个运营方有没有过错。意味着如果你采用了合理的措施提高准确率和可靠性，采用同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这种情况下我达到了市场的平 平均水平，意味着我作为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没有过错，我即便你有损失我也不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消费者举证证明你有过错，没尽到同行业的通行技术措施实施之后能够达到的平均水平，而你要进一步证明我消费者因为相信了你的回复产生了损失，这个损失是能够用金钱量化的，那你怎么证明我的损失发生了？更重要的举证难度在于我有损失，而你也确实有过错可以归责，但是我怎么证明你的过错和我的损失之间具有法律上所认可的相当因果关系？因为消费者你要选择一款商品的时候，正如刘先生所说的，你肯定不能把通用大模型 AI 当成是一个官方客服来对待，所以你有那么多的信息渠道来去向商家核实你的商品它的规格成分功能它的产地还有你的服务特点，那它的相关的售后是什么样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违约责任是什么样的，它的警示是什么样的，我们有其他的官方渠道去核实，那消费者是不是没有尽到自身的核实义务，你就轻信了通用大模型给的回复？而通用大模型本身和商家之间没有关联，它也不是商家布置运营的工具，只是中立第三方。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大模型的公开通用的运营者来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必须要注意的，意味着你可能没有因为他的错误信息而影响到你的实质性决策的做出，你的决策最终还是基于你在各方信息综合收集权衡之后做出符合你真实意思的表示的一种购买决策，那你怎么能够归责于通用大模型的服务提供者？恐怕追究这种平台责任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难度是很高的。
1: 是，我们在使用通用大模型的时候啊，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来梳理思路啊，调整问的方式啊，包括收集一些信息啊，汇聚一些资料啊等等。如果说涉及到具体的商家呀诉求呀，要找官方的客服哈，无论是官方的智能客服也好，还是人工客服也罢，如果说涉及到大额的交易、不可逆的决策这些事项，应该主动的找到人工客服，包括留好合同文本啊，通过这个权威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李律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刘先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他的手机快没电了，然后呢要进家门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子锁又打不开，密码是正确的，可是就是打不开门啊，这种情况很紧急是吧，但是呢找商家的智能客服绕来绕去没办法哈，自己结果花钱找了开锁的师傅，那这种情况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啊被商家的智能客服给坑了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刘先生还可以向商家要求相关的赔偿吗？
0: 这个个案的事实很清晰，刘先生输入了正确密码，但却无法通过智能方式开锁，这就意味着商家提供的智能门锁存在质量瑕疵，不能实现通常的进门的基本功能，那你当然是构成违约了，你要承担质量瑕疵担保的责任。而且我手机没电了，你当然了，刘先生可以选择找一个充电器赶快充上电，同时来解决开锁进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找到充电装置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由于智能客服的拖沓，没有能够精准的个性化的回答刘先生紧急的事项，造成刘先生不得已我必须进家而买了开锁公司提供的开锁服务，
1: 是
0: 这样的一种损失，当然应当由经营者来承担，我相信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那刘先生保留好相关证据之后，就可以要求智能门锁商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1: 刘先生，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谈到了问题没有给您解决，确实很气愤哈。这个事情您最后怎么处理的，不了了之了吗？您后续还会有维权的这个选择吗？
2: 也没有不了了之，我后来向这个商家进行了投诉，他们也对我进行了一些合理的赔付，但是呢从此我对这个商家就失去了任何的信任度，最终我的选择是就把他的门锁换成了另外一家智能门锁，紧接着这个商家我就选择再也不跟他有任何的往来，这个商家在我这已经被进入了黑名单。
1: 今天啊我们主要讨论的呢是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的协同要求，所以有一个关键是协同。那刘先生，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未来智能客服在顾客联络服务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这个智能哈，它怎么样找准自己的定位，更好的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智能和人工怎么样更好的协同呢？
2: 对，未来呢一定是人机协同，不是谁替代谁。这个 AI 呢它适合做那些重复性的工作，把人工客服从大量机械问答中解放出来，而人工呢更应该去聚焦一些复杂纠纷、紧急事件、情绪安抚和一些责任判断。所以说我一直强调，我们技术越先进，企业越不能把人藏起来，因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回复的系统， 而是在关键时刻一个能理解问题、能够做出判断、也能够承担责任的服务者。最后呢，我想说的就是，好的智能客服不是让消费者永远找不到人，而是让消费者在需要人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真正能负责的人。未来呢，一定是一个人机协同。

0: 协作的一个时代，人工代替不了机器，机器也取代不了人工，未来应该是二者和谐相处的，人干人擅长的事，机器干机器擅长的事。所以说未来我们是人工和智能客服一起为消费者做好真正的服务，核心还是要做好服务，要把消费者的问题解决。
1: 嗯，有了新标准，要更好的协同。李斌律师，怎么样更好服务我们的消费者呢？您有什么样思考和建议？
2: 我想智能客服特别注重速度和效率，系统24小时具有充分的可及性，但是同时客户服务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它必须要有温度和深度，能够切实解决一对一的个性化问题。因此新国标虽然仅仅是推荐性国标，但是我建议各个企业应当去对标新国标的要求，在你的客服界面当中清晰显著的要展示出人工入口。第二点，你还是要对于人工客服的素质进行不断的培训和提升，不仅要对业务很娴熟，要对相关的法律基本规定要清楚，同时他还要有同理心，能够真的对客户感同身受，通过这种方式真正提升企业的客户服务能力，这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遇，积极拥抱这样的新国标的要求，你必然会被消费者所投票，我用脚投票不选择你的，像刘先生所提出的进入我的黑名单了。所以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提升自己脱颖而出的很好的机会，这样的成本必须要投入，而投入之后能够带来的收益必将远远超过他付出的成本。
1: 智能客服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部分企业把它当成了挡箭牌和过滤网，用智能客服来消耗消费者的耐心，变相提高撤诉率。智能客服在简单查询场景中确实高效，但涉及复杂纠纷、资金争议、责任认定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找到人工客服。智能客服虽然是机器，但如果它是经营者部署的服务工具，那么其输出的内容就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商家便不能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为由推卸责任。法律不会因为说话的是机器而豁免商家应承担的义务。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就要实施了。虽然它是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标尺：人工入口不能藏，智能承诺要算数，人机切换要顺畅。好，非常感谢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先生、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李斌律师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胡波、裘雪，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它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10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 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10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朗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

钢琴六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两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郎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

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1、2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1、2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四集。
4: 宋英杰老师和他的团队他们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更多的是用一种图谱的方式，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有王真的这个授时图，宋老师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介绍，授时图。那这个授时图呢，在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已经做了一个体现了。当时一拿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今天正好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授时图来做这本书的封面？
5: 还真不是我选的，是出版社选的，可能那个美编他来选的，但我猜他是猜我喜欢，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4: 对对，
5: 是因为我在那个前言当中呢说到了，二十四节气如果用图，用可视化的方式来表达，它更有魅力。我呢正好是之前读这个王真他自己说他的那个这个授时图啊很好，其实翻译成大白话说，我觉得授时图还是值得嘚瑟一下的。他认为他解决了一个可视化的问题，把跟历法、物候、节气、农时，就是气候、物候、农候这等等这些日程事项的这些事儿放在一张图里，他认为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一种发明吧。
4: 对
5: 啊，那么这种方式，既然他那么自我欣赏啊，来嘚瑟。那我就再帮他嘚瑟一下，然后呢，
4: 推波助澜，
5: 对，就把这个王真的这个授时图呢，我们用一种绘制成立体的方式，
4: 对对，
5: 它不太古旧的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后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进行了一些修订或者是变换，比如说我们做包括吃的、产的这些东西，按照节气去审视，那总能挑出了一个这个地方产的最有典型性，要么是最引以为傲的，然后我们把它列出来。当时大家说这个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俗，正好是在节气的这个领域也是，有闽台嘛，你看物产差不多，产什么差不多，吃什么又很相似，那我们就做一个闽台节气蔬果例。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王真的授时图，所以哪儿是我们凭空想象独出心裁，都是得到了古人先辈的这个提点或者是启发。所以呢，我们会在呈现节气的时候，我们相对就希望可视化可能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在审视节气，我经常是这样归纳，就是节气我们在传承的时候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就四个风，第一叫风光，
4: 风光
5: 跟文旅有关嘛，你不能说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它一定是跟节气有关系，说我这儿有哪个节气有，对吧？
4: 对，
5: 所以风光是在这个时候的云海，它一定跟节气有关系，它不是一年四季全都有，每一天都有。风光风物就物产，风俗也不见得每一个节气，你立春边春，你就是春立春的时候，是吧？
4: 对，
5: 你立春边春，都说的是立春嘛，你不可能冬至的时候去边春，是吧？然后呢，立夏称人，他邀一下那个人，这个呢是也当代人的一个痛点嘛。一年当中，我们的体重什么时候最低？人的体重肯定是有节气差异的，什么时候最低？从立夏到立秋之间是最低的，古人是这么看的，为什么呢？夏天最低呢，第一个活最重，对吧？第二个呢叫眠食不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4: 对，
5: 所以呢你一定会降低，还容易出汗呢，是吧？弄着就蒸发掉了，最低那叫撑。

0: 人，
1: 哦，称
0: 立夏的时候称一下，我这200，到立秋的时候称一下变100了，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立秋贴秋膘，你得贴100，得贴回来。这当代人不是啊，当代人什么时候体重会增，什么时候会降，什么时候会增，哪个节日多哪个就增，是吧？每逢佳节胖几斤，胖N斤。所以这是风俗，当然大家也会说是风雅，还就是风味嘛。
1: 对，
0: 说哪个节气该吃什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当代的整个这个纬度和脉络把它梳理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有用的，除了吃特别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得病，所以我们会拿这个大样本的，其实是大数据嘛，就是发病和死亡的这个数据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一些疾病是和节气高度相关的
1: 啊，真的，
0: 对，第一次，我们是研究蚊子，我就得到了启发，曾经研究过两种蚊子与节气的关系，一个是白纹蚁蚊，白纹蚁蚊的数量其实不多，但是它就有致命性嘛，它传播登革热，第二个呢是致卷库蚊，致卷库蚊呢，它的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强，它多呀，但是叮个包，反正你大概抹个花露水啊，那个弄个蚊香啊什么，这就完了，它民愤大。是吗？都波及面广嘛，持续时间长，这个研究，然后就和那个民间的谚语对应上。以前的老北京就是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就是现在就白露时节嘛。只要是到了9月10号前后，没蚊子了，一切都消停了，你的花露水啊，你的蚊香啊，啥都没用了。现在真不是，现在是，又新的谚语又诞生了，老北京的新的谚语又诞生了，喝了寒露水，蚊子才蹬腿。那原来是9月10号前后，现在都得11黄金周过后，偶尔大家还是觉得有蚊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吗？
1: 对对。
0: 所以呢，就差不多向后延后了一个月。你看我研究蚊子就觉得，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是真不听话呀。
1: 对 对。
0: 以前的古训，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那个古训，它真不遵守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有一些的那个疾病，它和这个节气的关系。比如说像我研究流感，流感我们拿到的数据，就流感病例的数据大概是1607万的数据，我特别珍惜这个大样本啊，因为那么多得病的人所形成的这个数据，我们一定要把它按照节气的视角还原好。最后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南北方的差距，你单个城市你看的好像那个波动啊，或者那个跌宕啊，可能会干扰你对它的那个判断，但是把它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对照组嘛，进行审视，就发现，它和气温有关系，但是和白昼时长的关系特别大。就南方北方，就这样说吧，南方北方的那个对比，夏天的时候北方就不太容易得流感，因为白昼时长的那个增量很大。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白昼时长比南方更长哦，但冬天就相反了，那么。到冬至小寒大寒的时候，谁更容易得流感？就是北方。难道仅仅是温度吗？还不是。然后呢，什么时候南方北方这个得流感的这种概率的均衡性，就是它没什么差别了，差异性最小，春分秋分。这个发现其实让我看到的，实际上它不只是温度，就是冷热的问题，它跟太阳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会把它放在节气的视角下去看待这问题。当然有一些呢，它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是说我给了你太阳，给了你阳光，你要没要？地球得到没得到？它有的是阴云密布，
1: 对，
0: 就没得到；有的是给了你阳光明媚，结果你呢，
1: 你在闷头睡觉，
0: 对，闷头睡觉，你就没得到嘛。所以你看古代大家说提醒，就是《黄帝内经》提醒嘛，就是你四季我们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你应该起呀、睡呀、就是这个作息时间，春天要广步于庭，你经常出去走一走，你就要变成了户外工作者，你别老在家里窝着。翻译成大白话，夏天那四个字儿叫无厌于日，你不要讨厌太阳啊。有的时候我们打个伞防晒霜是需要，但是是不是偶尔晒晒太阳，晒晒后背。然后我们看有一些地方呢，这个一年流感的这个峰值啊是双峰型的，就是冬天的那个冬至小寒确实也高，甚至最高。在夏天的时候，就体感热不舒适的时候也高，比如说 小暑、大暑、立秋的时候也高。为什么？这个我们没做归因，我们是先发现现象和规律，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再继续追溯嘛？是不是跟我们就是在空调房里头就没怎么出去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南方有些地方它也是单风型的，就是一个峰值，它不是冬天，它是夏天。就是比如说像我在华内有些地方就是芒种，就最阴雨连绵的时候它最容易得，那是不是跟天气如此你不出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在不同的节气气候或者天气的背景下，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它和节气的关联度特别高。所以我们拿到那个数据，无论是发病数据还是死亡数据，我们都特别珍惜。因为那些数据当中都可能有曾经是你的亲人，
1: 对，
0: 长辈，
1: 对，
0: 这是用病或者用命换来的这个记录和监测的数据。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数据和节气，在节气的视角下去审视它，就希望能够按照节气思维、节气的理念来追溯或者去推导出它和节气、天文特征、气候特征，甚至一些天气跌宕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我觉得这个也是节气当代活态传承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有用。你可以不去审美，你可以不注重这个节气该吃什么，但是呢，如果按照节气的某些特征，它的发病特征去养生的话，可能会更顺应这个天时。
1: 哎呦，谢谢宋老师。而且我就是听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一位资深的研究员，他除了有对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足够的热爱，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我还非常笃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有足够的敬畏心。一个是对自然的敬畏，一个是对生命的敬畏。刚才宋老师不止一次提到了他们对于患病的这个案例背后的这个数据来研究这个节气这件事情，提到了他们对这份数据的珍视，所以也让我真的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声敬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另外呢，就是刚才宋老师还提到了一点，也是我今天很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气候的变化，它对我们之前了解和沿袭的那个二十四节气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宋老师，我们再用之前的这种物候来判断这个节气，就会不会有一些偏差呀？
0: 会有偏差。所以我们有一项发明，其实前些年最后我也惊讶地发现它成为二十四节气学术界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叫二十四节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它的主旨是来界定以原来的气候作为基准，现在的气候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计算。名义上的节气的天文时间，天文时间很清晰，比如说二月四号左右立春，五月五号左右立夏，是吧？
1: 就靠日期来定。
0: 对，八月七号、八月八号这个时候是立秋，然后十一月七号前后是立冬。这个是天文时间，是不太会变的。所以呢，节气科学不是说那个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但是气候时间变得可就多了。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命题，这个名称叫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你可能这个伸得很浅，延得很厚，然后呢它飘得很远，甚至有些地方某一个节气这应该是十几天变成了几十天，有的节气应该十几天结果变成了零天，它消失不见了。在北京，就是你如果从前那个小寒大寒那般的冷，就年长者可能会更有切实的那个体验，从前几十年前那个小寒大寒般的寒冷，在目前的北京是难以重现。冬至小寒大寒就是从前的隆冬季节，这么概括的说，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极偶尔是天气意义上偶尔能见到，但是气候的平均意义上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不就是一个恍如隔世，面目全非。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界定节气气候时间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有一些地方由这个小渔村到大都市的过程当中，它本身这个城市的面积的扩大，下跌面的改变， 城市的热岛效应的这个形成，它真的就

0: 啊，算完了以后我们都很惊讶。这个当然就是它需要一个年龄的积淀，比如说您就几岁或者十几岁，你不知道几十年前或者大几十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我们有一些长序列的那个气象数据的观测，上百年一百多年的观测，等我们把每个气候期一算，就发现啊，这也差别太大了，就谁都不可能活几百岁，但是你追溯，我再往前追溯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这个气候产生了快速的突变，所以形成面目全非的这个状况。其实在古代就会介绍这个情况，我最早呢是从两个维度受到了一个启发，哪是我这种灵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都不是，都是被别人启发，只不过叫不同的名字。这个名字最终被我叫成了二十四节气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但是在节气谚语当中，他说节准后更准。什么是节？就节气的节。什么是节？是节气的天文时间。什么是后？后就节气的气候时间。哦，古人就已经这样去说了。然后呢，也有这样的谚语说，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就民间啊，常常就很智慧的，他把节气这一个词两个字拆解成两个概念，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什么是节到气不到？就节到了，这是节气的天文时间到了。比如说八月七号到了立秋，但是立秋那个气，凉爽的气还没到，
1: 气候。
0: 对，那什么是那个气到节不到？就是立春二月四号。还没到二月四号就气到，但是节还没到，一月份就已经温暖如春了。所以呢，这是这个谚语就给了我一个启发。在《黄帝内经》当中同样有这样的表述，他那个表述啊，其实造就了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他说的是未至而至，此为太过，至而不至，此为不及。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立春没到，大寒的时候暖的就都已经是像是春分清明谷雨了，这就叫未至而至。那什么是至而不至呢？立秋早已经到了，立秋八月七号早已经到了，可能八月二十号都快到处暑了，然后那个秋气还没到，还没凉爽下来，这就是至而不至，此为不及。那么前面的这个这又是一年春来早，属于太过。立秋之后秋老虎盛行，属于不及，哪个更好？哪个都不好。哪个更不好？一样的不好。所以过犹不及。这是古人一种气候的审视方式，也是气候的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所以呢，就是在此基础上他已经有价值观了，已经有衡量方式了，那有没有量化方式？没有。没有呢，好，我就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呢就做了一个算法，最后这个算法成为国家发明专利，然后把它能界定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别刻舟求剑，说到了这个节气，按照这个节气养生，您是按照这个节气的天文时间养生。
1: 对，
0: 它如果气候意义上它早已经提前了，或者今年的天气意义上早已经提前了，那您就顺应新的这个气候时间去养生，甚至顺应今年的天气时间去养生。所以节气养生啊，哪有一个到了这个节气就好像我们应该这个节气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的全国统一标准答案？没有的。我们的幅员辽阔，我们的气候如此的差异，同样的是白露节气，北京的节气养生就应该是八个字嘛，叫白露补露，白露补露。因为第一个我们凉爽了，甚至把爽去掉，它凉了。您就在九月十几号，我们现在就会有这种感觉，在北京早晚
1: 有点冷了。
0: 我这种穿，您穿长袖是智慧的，我这穿短袖早晚就不太对了。
1: 对，
0: 所以叫白露不露，长衣长裤。第二个呢，是不是有点干燥了？除了早晚呢会有点雾霭或者点那个白色露水之外，平常你觉得，我平常是不抹那个擦脸油，
1: 擦脸油
0: 不太抹。过了白露，我真得不时的抹一点。我是比较糙的，真得抹一点。为什么？真的干燥了。但是您相反的，您到成都去看看，您到四川本地看一看，华西秋雨，巴山夜雨涨秋池，它的养生方式就应该跟北京相反。我们是要降噪，它要除湿，所以哪有标准答案啊？中国这么大，你要是说到了这个节气就应该这样统一的养生，这绝对是伪命题，是吧？我们不去轻易的给别人戴上一个伪科学的这个帽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从科学 清晰的逻辑的这个视角去推演这些事儿。
1: 嗯，
0: 那么养生还一个就是除了你看待各地的气候差异，
1: 嗯，
0: 以及不同历史年代的气候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天气前提。
1: 嗯，
0: 在北京下了雪的小雪节气的养生和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养生，它能一样才怪了。
1: 就是燥是吧？
0: 对，它不一样嘛。就是你要不下雪的话，您说的特别对，就干燥。
1: 对，
0: 干燥呢，粉尘漂浮，有的时候雾霾盛行。前些年真的是雾霾盛行，所以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呼吸道，
1: 嗯，
0: 是吧？呼吸道感染的特别多。那到医院你就能看到门诊的呼吸道那感染特别多，下了雪的小雪节气，你看呼吸道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有的医生说，哎呦，这个小雪得下点雪吧。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吗？有差别啊，下了雪的小雪节气哪还有呼吸道的事儿，基本都是骨科的事儿，是吧？它那个在那个科室之间就形成了这个转移。所以你看不同天气背景或者叫不同天气前置条件下的这个节气养生是不一样的哦。
1: 对，
0: 所以你不能说我这气候上是这样，气候变化如此，那每年还有跌宕呢，
1: 对对对，
0: 还有跳跃呢，还有差异。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维度特别多的一个养生的问题。没有为了说到了这个节气统一都得吃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不负责任。
1: 没错，而且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宋老师，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节气来判定我们的节气养生了，
0: 嗯，
1: 还是得回归到宋老师被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气象先生，得看天气预报。这个天气冷暖，我们要根据这个时间，就是气候的变化来做这个养生的这个处理，而不再是单一的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刻舟求剑，我就那么刻板的死板的，这个节气到了我要穿什么衣服，要去什么衣服，已经不能再这样的去解决我们的养生问题了。关于这本书，我最后特别想说的是，我从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宋老师从头到尾没有提一个我，他没有提一个自我。然后呢，在这本书的结束的部分，宋老师给出了一个篇幅，他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本书部分数据的运算、资料的查证，还有图形创意及绘制人员，包括中国气象局24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他列出了他同事的名字，这是一个细节。其实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宋老师第一对于学术的严谨，第二个之所以宋老师可以每年出这样的一本节气的书，是因为他对节气的热爱和足够的严谨，以及他在科学面前足够的谦逊，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维度交给身边的这些跟他一起共同进退的这些同事们。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室啊，除了我的这个工具书，什么年鉴呢、新华字典呀、百科全书，从此也要有一本24节气的百科全书了，我随时可能会拿出来翻一翻。最后我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这本书在宋老师开篇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宋老师是这么写的，24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西厢，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谢谢浪漫的宋老师，最后您也跟我们用您的方式说一句结束语吧。
0: 我觉得我不在书里头写到我，其实我内心从职业上来讲，从专业上来讲，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是24节气的一部分，然后呢，希望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大家如果能够因为24节气而受益，这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1: 谢谢宋老师。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拖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啊，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 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两度废除，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百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11: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复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12: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渊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胤禛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在里面朱天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引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事，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天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宗纳，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10: 转眼到了康熙60年三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晏。康熙直指王晏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晏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晏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 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彦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仪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11: 这时候已经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10: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11: 年，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10: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11: 对，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希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希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克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十四也好，老四也好，老三也好，老八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他什么呢，就这事儿，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12: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双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他消化掉。
10: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爷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齐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11: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 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想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12: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欣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制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的，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哎、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些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10: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11: 他已经被那个胤祎坑过一次了，
10: 对，他已经被胤祎坑、
11: 哦、他怕再被别人坑，
10: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12: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10: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啊、我其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嗯、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11: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四阿哥人家没担心。

0: 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1: 另外，小丁刚才说的，他这个信里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你看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2: 康熙53年发生的庇英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庇英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1: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到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0: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1: 一锤定音。
0: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2: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1: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

0: 他老婆是岳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是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世界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1: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清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下，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0: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1: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2: 嗯，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0: 哎，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尚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韩的，你要当不了韩，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他是 N 个小兵，他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他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它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 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2: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碧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2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借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那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恰当，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城府，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这个
3: 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对，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七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
4: 对，
3: 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
2: 啊，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 但是康熙53年的庇英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咱们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忠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他，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监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

0: 面临的困境。
1: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仁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沁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任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进起来？他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1: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八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一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他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一废太子期间，胤禛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胤禛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胤禛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0: 胤禛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的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个，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禛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他成郡王，这个城给他，把职给胤禛，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城给胤禛，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城给了两个兄弟，太子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城缺职，你看这就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花园了，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禛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禛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 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拌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这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1: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0: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1: 对，
0: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1: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他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1: 对，
2: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0: 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2: 对，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祉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祉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祉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祉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祉，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祉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0: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2: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0: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去挖墙角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2: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 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1: 对，
2: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0: 所以这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符。
1: 嗯，
0: 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2: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黄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黄三子给摘出来了。
0: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这个。
2: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0: 反正
1: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2: 很荒诞，
1: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立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立，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它放大了，
0: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1: 也肯定这么干过，
0: 派人到下面各种拉拢。
1: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2: 但雍正一朝，胤祉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祉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祉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祉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0: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0: 试探
1: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0: 比谁气长。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胤祉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胤祉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
0: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1: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0: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2: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胤祉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 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0: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1: 咱俩是近品。
0: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是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2: 他又排在前面。
0: 哎，然后你的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个，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1: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野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0: 至少有说服力，
1: 有说服力，
0: 可信。
1: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0: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1: 对，
2: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啊，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交集。
1: 对对对，
2: 哈，
1: 是的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0: 对对，
2: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皇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的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1: 对，
2: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0: 怎么填都行是吧？
2: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1: 对，
0: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2: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初唐王勃所作《滕王阁序》

0: 全文700余字及骈文之大成，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写下这篇名作的王勃是名动天下的少年神童，年少登科，文采无双。可这位天赋卓绝的青年却屡遭命运重击，几度深陷绝境，甚至连累亲人，远贬蛮荒。也正是满途失意、前路渺茫的人生困境，让他在重阳滕王阁的盛宴之上写下兼具悲怆与昂扬的千古文字。滕王阁序绘的是赣江秋景，书的是世人襟怀。他以落霞秋水的壮阔图景谱写天涯游子的身世飘零，以古往今来怀才不遇的先贤道尽逆境中人永不折腰的志向。那么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惊艳千古的写景名句背后藏着王勃怎样无处言说的孤独？滕王阁序跨越1300年，又带给世人怎样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读《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是天下第一篇文啊。这篇序词藻太华美了，1300年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念出其中几句经典的。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在进入到正文之前，那我们必须呢先认识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人王勃。王勃呢是唐高宗时候的人啊，他的祖父叫王通，是一位隋末大儒。他呢是有着很多的门人的，那些门人啊说出的名字可能都能让大家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像魏征啊，那也是他的门人。这些门人在他去世之后呢，给他有一个谥号啊，司世文中子。他的思想地位是很高的，他呢有一部书叫中说，影响是很深远的。王勃生在这样的家庭，可想而知他的教育背景有多么深厚。而且呢他自幼就很聪明啊，他6岁的时候呢就能写文章，而且呢构思那是非常的通畅。他9岁的时候呢就读到了颜师古著的汉书，他呢就写出了汉书著指瑕10卷。他竟然给当时的大学者来指出错误，才9岁啊。那10几岁的时候呢，他又上书宰相刘向道，还不到20岁他就进士登科了，又得到了长散郎这个职位。之后呢进入到了沛王府工作。这沛王是谁呢？就是唐高宗跟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的章怀太子。唐高宗呢认为他这个儿子啊是所有儿子里面最会念书的，所以呢就给他匹配了很多学士到这个沛王府当中呢，带着这太子一起读书，而且他们一起呢进行很多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一次呢，老二沛王和老三英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啊，一块儿呢玩了一个斗鸡这个游戏。在这个场合里面，王勃自负才华，趁才细作了一篇习英王鸡文。这样的文字呢是一时游戏，但是啊言语有点轻佻。结果这样的文字呢就到了唐高宗那里，高宗很不高兴啊，我是让你陪我儿子读书的，你在干嘛？在他看来呢，诸王斗鸡已经是非常不应该的了，结果呢还要拿檄文这么严肃的文体来写这么轻佻的文字，而且这还挑拨了皇子之间的关系，这可如何得了？于是呢唐高宗一纸诏书啊，就把这王勃逐出了沛王府。他还是个少年，才19岁，结果呢就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呢他是离开了长安，远游蜀中，在那里是将近待了2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才补了一个郭州参军的小官，就是做一个地方小吏。可是在这个任上啊，他又卷入了一桩更为凶险的事件。有一个官奴，他叫曹达，他呢犯了罪，这王勃啊是把他藏匿了

起来，让他躲起来，不要让那些官差找到。这王勃这个时候就犯了包庇罪了吧？可是这王勃呢，之后又怕事情败露，结果呢，把这个官奴曹达给杀掉了。官奴是不可以杀的，王勃按律啊是当处死刑，幸亏啊他赶上了一场大赦，这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父亲王夫之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了，就被贬为交趾令，要远谪南荒。写《滕王阁序》之前的王勃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呢一下子就被打入到了人生谷底。他决定呢要动身南行，他要去看望被贬交趾的父亲。他从洛阳一路南下，一路呢向岭南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在前方有一座阁楼在等他，有一个黄昏在等他，有一篇注定要流传千古的文章在等他。唐高宗上元二年的重阳节，洪州，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的城内，刚刚重修落成的滕王阁上，正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那主持这场宴会的呢，是洪州都督严公。关于这位严公啊，后世呢有很多添油加醋的传说。那最流行的版本呢，就是五代王定宝的《唐之言》里面记录的，说这严公啊，这是当地一霸。那原本呢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宴会上展示才华，而且提前呢让他准备好了一个文章。席间呢，严公啊就假装啊让宾客们执笔为文，其他人呢都很识趣，都推辞。结果呢，王勃这个小愣头青，他不知天高地厚啊，他当仁不让，接过纸笔就写。严公很生气，他拂衣而去，然后呢又让人暗中看一下这王勃到底写了啥，要随时报告他。这仆人呢就不断的前来汇报。说到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严公就觉得这些不就是老生常谈吗？等到这仆人汇报了王勃中间写的段落的时候，严公就开始沉吟不语。等到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来的时候，那严公啊豁的就站起来，就感叹，哎呀，真是个天才，当垂不朽矣。于是呢重新回到宴会，以礼相待这年轻人王勃。那上元二年，根据王勃的年谱，他当时呢已经二十多岁了，不是这个故事里面记述的十四岁。如果我们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资料，再看王勃的挚友杨炯撰写的《王子安集序》，里面都没有讲这个翁婿预谋的情节。那这个严公到底是谁呢？过去呢有很多人加以考证，但是都督严公的真实姓名，我们今天就是无从确知。王勃探望父亲的途中，路过了南昌，恰逢齐会，他是以过客的身份呢被邀请入席。也许在当时满座的宾客眼里，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不过是一个卸了官职的失意者，一个远道而来的过路人而已。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他。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原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驿镇，地接横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豫章呢是汉代郡名，管辖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江西一省。隋朝的时候改豫章为洪州，唐朝因之并在这里呢设了都督府。一个故字一个新字，就让从古到今的时间折叠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这个地方从汉到唐，从郡到府，那有着绵延不绝的积淀。紧接着从天说到地，古人呢会把天上的二十八星宿和地上的山川区域啊对应起来，那衣袖和针绣呢就对应着以豫章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地面上这片土地向西连接着南岳衡山，向北遥望着庐山，于是天与地、远与近之间就有了骨架和轮廓。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荆带控引，就像四根绳索把四

面八方都收拢到了一起，以三江为衣襟，以五湖为衣带，控扼着荆楚大地，牵引着闽粤山川。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视野？他刚刚被贬，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了，为什么下笔反而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呢？对于少年王勃来讲，滕王阁不再只是一座楼而已，是一个可以俯瞰天地、重新确认自己位置的立足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写完了地理，接下来写人事。晋初呢，斗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上冲啊。张华就问雷焕这咋回事啊，雷焕就说啊，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宝剑呢就埋在这个豫章郡的丰城县。于是啊，他们掘地四丈，果然得到了龙泉太阿二剑。这么一写，仿佛呢天上的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这里，仿佛整个宇宙的精气都凝聚在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徐如子他是东汉豫章的一个隐士，他德行高洁，家里很穷，他躬耕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呢是一位极其方正的人，他从来不接待宾客，却唯独为这个徐如子设下了一张榻。徐如子来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榻放下来给他坐。徐如子走了以后呢，他就赶紧把这个榻要悬挂起来，别人坐不了啊，这是表达了他对徐如子的尊敬。那么这一句王勃其实是在暗夸颜公啊，自己是一个曾经的才华横溢的少年，如今呢只剩一身落魄。这背后的感慨是隐而不发的，我今时今日来到滕王阁，结果却收到了颜公的邀请，所以在这里它是一种对颜公的感激。那这里呢其实已经为后文埋下了一个情绪的伏笔，我们继续往下看。雄州雾列，俊才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颜公之雅望，齐己姚陵，宇文新州之义范，禅为赞助。大地之上，陈国如同大雾般铺展开来，优秀的人才就像流星一般汇聚在这里。南昌城枕夷在南方部族与中原华夏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座的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一带的风流人物。都督颜公那是宴会的主人，王勃呢是以雅望相许，齐己姚陵，齐己呢是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的那个仪仗啊，就是两个己插在一块儿，那就说明呢这个都督呢是带着威严和威仪来到这儿的。宇文新州呢是另一位被宴请的上宾，他应该地位挺高的，挺重要的。王勃呢是以义范来相赞，禅为赞助，这个禅为是车为，宇文他是途经南昌，他也是暂时停留在这里，所以啊这里又形成了对仗，一远一近，一久一赞，就形成了一种文气的舒张，大家能感受到吧？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先看时巡休假，这是巡休制度，唐代的官员呢每十天休沐一次。重阳节呢是刚好赶上了这个休假之日，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就像云一样聚合，千里之远来，这并非是浮泛的客套，它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叠加，告诉我们这个宴会啊，有着怎样的规模，有着怎样的规格，是一步步的推向高潮。宾客们那都非常耀眼，孟学士文采飞扬，就如同蛟龙腾跃，凤凰飞起，是词章的宗将。王将军精通兵法，兵器库中紫电青霜，寒气逼人，这里也是一文一武交相辉映。家军坐在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写完了宴会，最后王勃才说到自己，
我父亲在外地做官，我呢不过是路过贵地，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少年竟然能够亲身参与这样盛大的宴会，这是典型的自谦，它不是怯懦，它也不是卑微，它是一种克制。我们来看，从开篇写到这儿，不过寥寥百余字，王勃就完成了从天地时空到宴席座。

0: 九月是秋的深处，万物走向收敛，光线变得清澈而深沉。王勃捕捉到了这种细微的光的质感的变化。秋天的水是最清的，因为不再有夏季暴雨带来的泥沙。秋天的山是最浓的，因为空气干燥了之后，暮色会把远山染成一种沉静的紫色，远餐飞于上路，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天人之旧馆。整理好车前驾马的马具，到崇山峻岭中探访风景。弟子是谁呢？他就是滕王李元婴。常州啊，那指的是赣江边的那块高地，天人之旧馆呢，那就是滕王阁。王勃不是从地面仰望滕王阁，他是从高处来俯瞰它。你看啊，他用的是临、德这样的字，他都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啊，好像他和这座阁楼之间不是仰望的关系，是一种相望的关系。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位殿蓝宫，及冈峦之体势。一层层绿色的琉璃瓦高耸入云，直插天际。那这一句呢，说的是向上，朱红色的眼角凌空飞起，俯临着江水，江水深不可测，望过去呢是看不到底的。江中沙洲之上有鹤，有野鸭在栖息，岛屿的回环曲折尽收眼底。那些用桂木栏木修筑的殿堂楼阁，随着山峦的走势而起伏延展，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不是生硬地插入了风景，而是依山就势，仿佛就是山水的自然延伸。披绣塔覆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吕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推开雕饰精美的阁门，俯身看到的是那屋脊上精美的雕饰。远望，山川原野无边无际涌入眼帘，俯视，曲折的河泽让人看的是无比惊讶。居民的院落遍布大地，那是富贵人家在撞钟裂顶而食。再看远处江上，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轴，渡口上停满了船舰，船头上装饰着青雀黄龙的图案。王勃的视觉是流动的，他完全不会满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描写风景，他的目光呢是在远近之间自由跳跃，从天上到地上，从山间到江边，毫无边界，毫无限制，毫无障碍。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向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身断衡阳之浦。现在我们来到了全片最光辉的那个瞬间，在这个骤然放晴的秋日午后，大雨停歇，云霄雨霁，天地变得通透明亮，然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动人？这就是王勃的风景，一个少年眼中的风景。他望向天空，他看到了一只孤孤单单的小鸭子，他看到了无穷的天幕，他看到了无穷的宇宙。此时此刻的他也在倍感孤独，此时此刻的他也在人生道路上徘徊。当他望向天空，当他看到那只倔强飞翔的鸭子，他或许感受到了来自于天空的一种安慰。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他能够对过往所有经历的崎岖与曲折感到释怀。
1: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望远，目之所及是山水风物，心之所感是身世际遇，胸中抱负。可写下滕王阁序的王勃，彼时

0: 早已跌落人生谷底，身负贬谪之痛，还要远赴蛮荒探望受自己牵连的老父。一场重阳雅宴，一座重修新阁，一群东南名士，给了走投无路的少年一方落笔天地。他不曾刻意卖弄才情，却以一纸华章将天地星宿、古今典故、一己悲欢尽数收于700余字之间。这是骈文艺术登峰造极的文字魔力，更是绝境之人直面命运的精神独白。那么为何满堂欢宴反倒勾起他深深的失落之叹？王勃是如何借滕王阁的湖山胜景铺陈心中的困顿与不甘呢？
1: 妖精抚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深，千歌凝而白云遏。风光如此赞美，宴会的兴致也达到了极点，远眺之后胸怀豁然开朗，飘逸的兴致是随之飞扬起来，箫管声响起，仿佛有清风随之而生，柔细的歌声飘扬在空中，好像把白云都给凝住了，不愿飘走。虽然绿竹欺凌彭泽之尊，夜水珠华光照临川之笔，虽然是西汉梁孝王所著的园林，它是以绿竹著称的，那这里呢是借指滕王阁宴会的风雅，欺凌彭泽之尊呢是在说这种雅兴的气派压倒了彭泽令陶渊明的酒兴。陶渊明是好酒的人，但雅集上的文采风流比那个毒饮之趣那要更胜一筹。王勃在这里不吝夸赞，他说座中宾主的文学才华足以和腋下文士临川之笔交相辉映，他是在暗含对自身文才的一种自信，因为自己也是这座中的才士之一呀。思内聚而难并，穷地免于中天，及余游于暇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齐聚，先主和嘉宾这两种难得的人物同时在场，万事俱备，一切都臻于完美。在这样的日子里，要把目光放到天上，要在此刻尽情欢乐。当一切的满被推到极致的时候，紧接着而来的几乎总是空，这就是许多著名篇章当中的空尊之愁。于是王勃就写下了全篇当中的转折句：天高地久，觉宇宙之无穷，心境悲来，知盈虚之有数。为什么王勃在面对壮丽的风景、盛大的场面的时候，在拥有飞扬的心智的时候，却在这一刻有了沉重的感慨呢？天是如此之高，地是如此之远，登上高楼极目远眺之后，他感受到的不是风景的壮美，而是宇宙的浩渺无穷以及自己的渺小，兴致走到了尽头会悲从中来，欢乐不是戛然而止的，而是像潮水退去那样慢慢消散，消散之后露出来那些裸露的沙滩，那就是盈虚之有数。从一个曾经站在高处然后重重跌下来的年轻人，他发出了真实的叹息：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回望长安，他在遥远的落日之下，远眺吴会地区，也在缥缈的云间之外。这里不是在描写地理上的遥远，它是在写心理上的阻断。过去在长安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如今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未来想要去任何的目的地，但是也显得遥不可及。吴会呢，是唐朝人心目当中的远游圣地啊，但是此时的王勃，他仿佛困在了人间，他仿佛被悬置在了此刻的滕王阁上，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抓不住，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得。大地延展到尽头，再往南，那就是南溟，那是深渊一般的大海，天的支柱高不可及，而北极星呢，也远在天边。

0: 北极星象征的是朝廷的君主，所以啊，这种空间上的失落感最终凝聚回到了政治的现实，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被朝廷和权力呢排斥在了边缘之外。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人生之路道道跌障，重重涉阻，难以跨越，有谁会同情一个迷了路的人呢？王勃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萍水相逢之人都是过客，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永恒的连结。这场宴会上的人虽然来了这么多，虽然大家呀那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但是对于此刻心绪极其低沉的王勃来讲，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他乡的过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皇帝的门庭遥不可见，什么时候才能像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于宣室那样得到君王的接见和任用呢？这里的王勃以贾谊自况，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遭贬谪放逐，他的命运和王勃是有相似的一面的。情绪已经降到了谷底，王勃开始了全篇最为重要的一次精神逆转。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实。冯唐一辈子很清正，但是呢他到老了都没有获得重任。李广战功赫赫，结果呢终生未能封侯。贾谊被贬长沙，梁鸿隐居到海曲，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而且呢他们都生活在了历史上那些盛世啊，都是圣主统治的时候啊，可是他们的命运依然多舛。王勃在这里呢是把自己纳入到了一长串的历史名单里面，他不是第一个遭遇不公的人，他也不是最后一个。那接下来这一句最耐人寻味，非无圣主，岂乏名实。贾谊被贬的时候皇帝是汉文帝，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呐。梁鸿隐居的时候呢是明章之治的那个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在圣明的时代，即使遇到贤德的君主人才，依然可能被埋没被放逐，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命运意识。不公不是因为某一两个坏人造成的偶然，而是人类命运当中几乎都存在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无常，那就是多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子能在事物的发展之中看到转机，通达的人能够理解命运的规律。年纪虽老啊，应当呢更加壮大，怎么能因为自己白了头发就改变了志向呢？处在困境之中应当更加坚定，绝不让高远的志向坠向沉泥。老当益壮，穷且益坚，字字如铁，刻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史的要诀，是无数人身处逆境时候的精神支撑啊。濯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冬雨已逝，桑榆非晚。 即使饮了汤泉的水，内心仍然感到清明，即使身处于干涸的车辙之中，依然能以乐观自娱。北海虽然遥远，趁着旋风一样可以到达。早晨虽然已经过去，傍晚还不算晚。失去了早晨的朝阳，那就把握住黄昏的余晖。这里的王勃以鹏鸟自喻，他始终保有不曾坠落的生命力，或许就是这篇文章最深沉也最为纯粹的精神内核。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孟尝是东汉一位清廉的官吏，他不是战国的时候那个孟尝君啊，他呢是一身高洁，但是没有受到重用，他空怀抱负。阮籍呀，他是魏晋的名士，动乱年代他无处安顿自己，他常常驾车漫无目的的出行，走到了路的尽头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哭再返回。王勃说，我虽然有孟尝那样的抱负，但是呢我不见用，可是我内心呢不会效仿阮籍那样陷入绝望的狂诞哀嚎自暴自弃，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1: 历经心境起落，力主青云之志后，文章步入收尾段落。不同于常规应酬文字的客套空洞，王勃将自我身世、知己相逢与世事无常揉进临别千词，寥寥数笔藏着多层心事。他追忆年少凌云抱负，感念严都督知遇后意，又引《兰亭雅集》《金谷名园往事》道尽人间聚散无常。一腔报国之志无处施展，王勃为何不沉溺愤懑，反倒以谦卑姿态答谢东道主？明知雅集盛景转瞬消散，他又为何主动邀约众人同赴诗篇，为这场相逢落笔留念呢？
0: 这篇文章最后一段呢是礼节性的收尾，但是在王勃的笔下，即便是礼节之词也写得情理兼备。博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忠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我王勃啊，不过是一个卑微的读书人，弱冠之年便请缨出使南越的中军，年少的时候就说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是我羡慕的对象。我无路请缨，我没有门路，我只能在精神上追求那份乘风破浪的壮志，舍三户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金姿捧袂，喜托龙门。自己无意仕途，只想尽人子之责。自己不是谢家那样的名门子弟，只不过是在母亲的良好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王勃以极其谦逊的姿态感谢着严公的款待。他说呀，希望将来还有幸能聆听您的教诲，今天能够得以拜见您，就像是登上了龙门一样荣幸。那这句话一说出来，王勃的翩翩公子气质就跃然纸上了。他的言辞是那么的恳切真诚，谦逊厚重。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中期际遇奏流水以何惭。杨意呢就是杨得意，他是汉武帝的狗监，是推荐了司马相如的人。司马相如在遇到杨得意之前只能独自叹息。那钟子期呢是爱听伯牙的琴，一曲高山流水足矣。王勃在这里是说，严公啊，你就是我今天遇到的知音，在知音面前展示才华，我又有什么可羞惭的呢？呜呼，圣地不长，圣言难在，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陈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感结笔怀，公书短引，一言君赋，四韵俱成，琴洒潘江，各倾陆海云耳。美好的地方不会长留，盛大的宴席不会再来。 所有过去昔日的文人雅集的结局都是这样的。王羲之的兰亭

戏已成往事，金谷园呢也成为了废墟。我们要接受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接受命运的波折，即便知道这一点，也要珍惜这相遇的缘分，也要珍惜眼前的此刻。唯有对眼前的此刻是如此的珍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抗时间之力。王珀说自己啊，要斗胆献上这浅陋的序文，他也请宴会上的各位像潘岳、陆机那样才华横溢的挥洒辞藻。王珀在这里啊，是将堂上的诸君，是比喻成西晋文坛最负盛名的两位文学家。在这里，王珀真的是谦而不卑，狂而不骄，文气到此圆满收束。这篇序对于王珀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写完这篇序之后不久，王珀继续南下，到了交趾见到了父亲。随后在返回途中渡南海的时候，不幸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6岁。滕王阁序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那批文字里面当中的一篇，也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作品。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这篇文章重新证明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被仕途辜负了的人，我是一个配得上自己才华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在坎坷曲折当中重新站起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300年后我们还在读滕王阁序，它早已不只是一篇骈文典范，更是一个年轻人在生命的秋日里用尽全力写下的生命证词，证明即使在最暗淡的时刻，一个人依然可以拥有辽阔明艳的天空，依然可以从那片天空里汲取勇气，然后把这个年轻人从谷底重新举起来的这份勇气落在了文字里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他轻轻点亮了后来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有一首堪称天花板级别的写景诗，当时可没有现在的高科技，不仅传播速度慢，而且连这首诗的作者是谁都差点搞错了。这首诗啊，就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凭借这首诗，王之涣与鹳雀楼都实现了不朽。后来这首诗一直传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读到此诗以后，惊为天人，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究竟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误以为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所以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招来，赏给了他彩绸百匹，并赐封了御史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后来才知道呀，这个奖居然发错了，《登鹳雀楼》真正的作者是王之涣。诗红人不红，王之涣确实有点冤。唐代的史料关于王之涣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他出生于太原王氏，在当地也属于名门望族。公元726年，王之涣遭人诽谤，一怒之下辞去了官职，在家赋闲整整15年。而在这期间，他钻研诗文，名声大振，但是他的诗歌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6首，每一首诗都堪称经典，艺术水准那是相当的高。就靠着仅存的6首诗歌，王之涣甚至被后人称为唐代4大边塞诗人。35岁的时候，王之涣写下了这首《登鹳雀楼》，我们一起来细细品读。大家想必都有过登高的经验吧？当我们到达了高处后，首先会干什么呢？一定是东看看西瞧瞧吧。白日依山尽，这就是一个人向西看的，从天空到远方。黄河入海流，这就是一个人朝东望的，从水面到天边。这是一个人自西向东，举目四望，找不到一个伴侣，甚至遇不到一个对手时候的孤独感。面对人生中的孤独怎么办呢？只能靠不断提升自我的修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不断提升自己精神的境界，才能对抗生命中的孤独。此外，落日西沉，逝水东流，这两个景象为什么会并列出现呢？因为它们都代表了逝者如斯的自然规律。白日依山尽，太阳要在西边的山头慢慢地沉落了，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无常，而且是我们人类无法阻挡、不可抗拒的无常。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甚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做到让太阳不落山。黄河入海流，象征着什么呢？也是人类无可奈何、不能左右的无常。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通过自己精神层次的提高，来面对无法改变的生老病死、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诸种无常，以更广远的空间、更辽阔的视野，向读者揭示了更深刻的内涵，进而把诗篇推引上更高远的境界。这就与宋代诗人曾公亮在《宿甘露寺僧舍》一诗中的结句颇为近似了。要看岩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一个人如果想看到更加壮美的风景，就应该具备开窗放入大 将来的气魄与胸襟。只有确立高远的目标，才能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有一首火了1000多年的送别诗，却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写的。在送别友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曾经引用过这首诗，还是唐诗300首里问世最早的一首作品。究竟是哪首诗呢？这就是公元669年位于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写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在多情自古伤离别的众多送别诗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呢？我们知道王勃呀，他自幼聪明过人。《旧唐书文苑传》里说，王勃6岁就能撰写文章了，被呼为神童，可见王勃从小就是个学霸。而王勃写这首诗时，年轻才高，颇为沛王的器重，满怀着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希望。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开篇就写得气势不凡。普通的送别诗聚焦的意象通常是柳条啊、离歌呀、泪痕呐、酒盏呀，而这首诗却以城阙预示着高，烽烟预示着远来开篇。登高自然可以望远，既提升又推远，这就使人感受到一种气势。三秦是送别之地，而五津是行人往复之处。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则体现了送别双方的两个连结的纽带。一个是感情的一致，与君离别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处境的一致，同是宦游人，这样就将自己与杜少府的心贴近了，也将远隔千里的距离都缩短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将海内的极大与知己的极近，天涯的至远与比邻的至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张力，高度概括了友情的深厚。江山难阻突出强调这个看似极小的唯一的知己在极大极远的空间中所占的分量，从而显示长安蜀川虽然遥隔数千里，但情谊志向相投的朋友却可以使万里化为近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歧路三个字应该与儿女共沾巾连在一起读，就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要离别了，但是请不要在临分手的路上像那些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吧，一下子他们就会伤心落泪了。面对黯然销魂的离别，无论是远行的人还是送别的人，大都悲慨难抑。但是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却是个例外。王勃不愿在即将与友人分别的岔路口儿女情长，却于事无补的痛哭流涕，而是怀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积极心态与杜少府共勉。凡是真正的知己，彼此的了解和认识绝非表面的肤浅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心灵或品格金爆方面最精微最深刻之处的一种默契与相通。不管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 这份相知相惜的感情完全不受时间、空间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如果真是知己的话，就一定应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他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 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十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

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忠。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10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朗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钢琴6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2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朗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1-2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 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

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

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一两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四集。
4: 宋英杰老师和他的团队他们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更多的是用一种图谱的方式，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有王真的这个授时图，宋老师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介绍，授时图。那这个授时图呢，在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已经做了一个体现了。当时一拿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今天正好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授时图来做这本书的封面？
5: 还真不是我选的，是出版社选的，可能那个美编他来选的，但我猜他是猜我喜欢，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4: 对对，
5: 是因为我在那个前言当中呢说到了，二十四节气如果用图，用可视化的方式来表达，它更有魅力。我呢正好是之前读这个王真

0: 他自己说他的那个这个授时图啊很好。其实翻译成大白话说，我觉得授时图还是值得嘚瑟一下的。他认为他解决了一个可视化的问题，把跟历法、物候、节气、农时，就是气候、物候、农候这等等这些日程事项的这些事儿放在一张图里，他认为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一种发明吧。
1: 对
0: 啊，那么这种方式，既然他那么自我欣赏啊，来嘚瑟啊，那我就再帮他嘚瑟一下。然后呢，
1: 推波助澜，
0: 对，就把这个王震的这个授时图呢，我们用一种绘制成立体的方式，
1: 对对，
0: 它不太古旧的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后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进行了一些修订或者是变换。比如说我们做包括吃的、产的这些东西，按照节气去审视，那总能挑出了一个这个地方产的最有典型性，要么是最引以为傲的，然后我们把它列出来。当时大家说这个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俗，正好是在节气的这个领域也是有闽台嘛，你看物产差不多，产什么差不多，吃什么又很相似，那我们就做一个闽台节气蔬果例。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王震的授时图，所以哪儿是我们凭空想象独出心裁，都是得到了古人先辈的这个提点或者是启发。所以呢，我们会在呈现节气的时候，我们相对就希望可视化可能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在审视节气，我经常是这样归纳，就是节气我们在传承的时候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就四个风。第一叫风光，
1: 风光
0: 应该跟文律有关嘛，你不能说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它一定是跟节气有关系，说我这儿有哪个节气有，对吧？
1: 对，
0: 所以风光是在这个时候的，云海它一定跟节气有关系，它不是一年四季全都有，每一天都有。风光风物就物产，风俗也不见得每一个节气，你立春边春你就是春，立春的时候是吧，你立春边春都说的是立春嘛，你不可能冬至的时候去边春是吧。然后呢，立夏称人，他邀一下那个人，这个呢是也当代人的一个痛点嘛。一年当中我们的体重什么时候最低，人的体重肯定是有节气差异的，什么时候最低，从立夏到立秋之间是最低的，古人是这么看的。为什么呢？夏天最低呢，第一个活最重，对吧？第二个呢叫眠食不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1: 对，
0: 所以呢你一定会降低，还容易出汗呢是吧，弄着就蒸发掉了。最低那叫称人，
1: 称
0: 立夏的时候称一下，我这200到立秋的时候称下变100了，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立秋贴秋膘你得贴100，得贴回来。这当代人不是啊，当代人什么时候体重会增，什么时候会降，什么时候会增，哪个节日多哪个就增是吧，每逢佳节胖几斤，胖N斤。所以这是风俗，当然大家也会说是风雅，还就是风味嘛，
1: 对，
0: 说哪个节气该吃什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当代的整个这个维度和脉络把它梳理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有用的，除了吃特别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得病。所以我们会拿这个大样本的，其实是大数据嘛，就是发病和死亡的这个数据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一些疾病是和节气高度相关的
1: 啊。真的？
0: 对，第一次我们是研究蚊子，我就得到了启发。曾经研究过两种蚊子与节气的关系，一个是白纹蚁蚊，白纹蚁蚊的数量其实不多，但是它就有致命性嘛，它传播登革热。第二个呢是致眷酷蚊，致眷酷蚊呢它的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强，它多呀，但是叮个包反正你大概抹个花露水啊，那个弄个蚊香啊什么这就完了。它民愤大，是吗，它都波及面广嘛，持续时间长，这个研究。然后就和那个民间的谚语对应上，以前的老北京就是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就是现在就白露时节嘛，只要是到了9月10号前后没蚊子了，一切都消停了，你的花露水啊你的蚊香啊啥都没用了。现在真不是，现在是 又新的谚语又诞生了，老北京的新的谚语又诞生了，喝了寒露水蚊子才蹬腿。
1: 哦，
0: 那原来是九月十号前后，现在都得十一黄金周过后，偶尔大家还是觉得有蚊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吗？
1: 对对。
0: 所以呢就差不多向后延后了一个月。你看我研究蚊子就觉得，嗯，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是真不听话呀。
1: 对 对， 对，
0: 以前的古训，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那个古训它真不遵守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有一些的那个疾病它和这个节气的关系，比如说像我研究流感，流感我们拿到的数据，就流感病例的数据大概是1607万的数据。
1: 嗯，
0: 我特别珍惜这个大样本啊。
1: 嗯，
0: 因为那么多得病的人所形成的这个数据，我们一定要把它按照节气的视角还原好。最后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南北方的差距。你单个城市你看的好像那个波动啊，或者那个跌宕啊，可能会干扰你对它的那个判断，但是把它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对照组嘛进行审视，就发现嗯它和气温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和白昼时长的关系特别大。就南方北方就这样说吧，南方北方的这个对比，夏天的时候北方就不太容易得流感，
1: 嗯，
0: 因为白昼时长的那个增量很大，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白昼时长比南方更长哦，但冬天就相反了。那么到冬至小寒大寒的时候谁更容易得流感，就是北方。难道仅仅是温度吗？还不是。然后呢什么时候南方北方这个得流感的这种概率的均衡性，就是它没什么差别了，差异性最小，春分秋分。这个发现其实让我看到的，实际上它不只是温度，就是冷热的问题，它跟太阳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会把它放在节气的视角下去看待这问题。当然有一些呢它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是我给了你太阳，给了你阳光，你要没要，地球得到没得到，它有的是阴云密布，
1: 对
0: 啊，就没得到。有的是给了你阳光明媚，结果你呢
1: 你在闷头睡觉，
0: 对，闷头睡觉你就没得到嘛。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代大家说提醒，就是黄帝内经提醒嘛，就是你四季我们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你应该起呀，睡呀，就是这个作息时间，春天要广步于庭，你经常出去走一走，你就要变成了户外工作者，你别老在家里窝着。翻译成大白话，夏天那四个字叫无厌于日，你不要讨厌太阳啊。有的时候我们打个伞防晒霜是需要，但是是不是偶尔晒晒太阳，晒晒后背。然后我们看有一些地方呢，这个一年流感的这个峰值啊是双峰型的，就是冬天的那个冬至小寒确实也高，甚至最高。哎，在夏天的时候就体感热不舒适的时候也高，比如说小暑大暑立秋的时候也高。为什么？这个我们没做归因，我们是先发现现象和规律，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再继续追溯嘛，是不是跟我们就是在空调房里头就没怎么出去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南方有些地方它也是单峰型的，就是一个峰值，它不是冬天它是夏天。就是比如说像我在华南有些地方就是芒种，就最阴雨连绵的时候它最容易得，那是不是跟天气如此你不出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在不同的节气气候或者天气的背景下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它和节气的关联度特别高。所以我们拿到那个数据，无论是发病数据还是死亡数据，我们都特别珍惜。因为那些数据当中都可能有曾经是你的亲人，
1: 对，
0: 长辈，
1: 对，
0: 这是用病或者用命换来的这个记录和监测的数据。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数据和节气，在节气的视角下去审视它，就希望能够按照节气思维节气的理念来追溯或者去推导出它和节气天文特征气候特征甚至一些天气跌宕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我觉得这个也是节气当代活态传承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有用。你可以不去审美，你可以不注重这个节气该吃什么，但是呢如果按照节气的某些特征它的发病特征去养生的话，可能会 更顺应这个天时。
1: 嗯，哎呦，谢谢宋老师。而且我就是听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一位资深的研究员，他除了有对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足够的热爱，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我还非常笃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有足够的敬畏心。一个是对自然的敬畏，一个是对生命的敬畏。刚才宋老师不止一次提到了他们对于患病的这个案例背后的这个数据来研究这个节气这件事情，提到了他们对这份数据的珍视，所以也让我真的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声敬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另外呢，就是刚才宋老师还提到了一点，也是我今天很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气候的变化，它对我们之前了解和沿袭的那个二十四节气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宋老师，我们再用之前的这种物候来判断这个节气，就会不会有一些偏差呀？
0: 会有偏差。所以我们有一项发明，其实前些年最后我也惊艳地发现它成为二十四节学术界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叫二十四节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它的主旨是来界定以原来的气候作为基准，现在的气候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计算名义上的节气的天文时间。天文时间很清晰，比如说二月四号左右立春，五月五号左右立夏，是吗？
1: 就靠日期来定。
0: 对，八月七号八月八号这个时候是立秋，然后十一月七号前后是立冬，这个是天文时间，是不太会变的。所以呢，节气歌谣不是说那个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但是气候时间变得可就多了。所以呢，我就提出了这个命题，这个名称叫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你可能这个伸得很浅，延得很厚，然后呢它飘得很远，甚至有些地方某一个节气这应该是十几天变成了几十天，有的节气应该十几天结果变成了零天，它消失不见了。在北京就是你如果从前那个小寒大寒那般的冷，就年长者可能会更有切实的那个体验，从前几十年前那个小寒大寒般的寒冷，在目前的北京是难以重现。冬至小寒大寒就是从前的隆冬季节，这么概括的说，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极偶尔是天气意义上偶尔能见到，但是气候的平均意义上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不就是一个恍如隔世，面目全非。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界定节气气候时间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有一些地方由这个小渔村到大都市的过程当中，它本身这个城市的面积的扩大，下跌面的改变，城市的热岛效应的这个形成，它真的就算完了以后我们都很惊讶。这个当然就是它需要一个年龄的积淀，比如说您就几岁或者十几岁，你不知道几十年前或者大几十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我们有一些长序列的那个气象数据的观测，上百年一百多年的观测，等我们把每个气候期一算，就发现这也差别太大了。就谁都不可能活几百岁，但是你追溯，我再往前追溯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这个气候产生了快速的突变，所以形成面目全非的这个状况。其实在古代就会介绍这个情况，我最早呢是从两个维度受到了一个启发。哪是我这种灵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都不是，都是被别人启发，只不过叫不同的名字。这个名字最终被我叫成了二十四节气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但是在节气谚语当中，他说节准后更准。什么是节？就节气的节。什么是节？是节气的天文时间。什么是后？后就节气的气候时间。古人就已经这样去说了。然后呢也有这样的谚语说，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就民间啊常常就很智慧的，他把节气这一个词两个字拆解成两个概念，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什么是节到气不到？就节到了，这是节气的天文时间到了，比如说八月七号到了立秋，但是立秋那个气凉爽的气还没到
1: 气候。
0: 对，那什么是 那个气到结不到，就是立春二月四号还没到二月四号就气到，但是节还没到，一月份就已经温暖如春了。所以呢，这是这个谚语就给了我一个启发，在《黄帝内经》当中同样。

0: 当有这样的表述，他那个表述啊，其实造就了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他说的是为智而智，此为太过；智而不智，此为不及。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立春没到，大寒的时候，暖的就都已经是像是春分、清明、谷雨了，这就叫为智而智。那什么是智而不智呢？立秋早已经到了，立秋八月七号早已经到了，可能八月二十号都快到处暑了，然后呢，那个秋气还没到，还没凉爽下来，这就是智而不智，此为不及。那么前面的这个，这又是一年春来早，属于太过。立秋之后，秋老虎盛行，属于不及。哪个更好？哪个都不好。哪个更不好？一样的不好。所以过犹不及。这是古人一种气候的审视方式，也是气候的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所以呢，就是在此基础上，他已经有价值观了，已经有衡量方式了。那有没有量化方式？没有，没有呢。好，我就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呢，就做了一个算法，最后这个算法成为国家发明专利，然后把它能界定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别刻舟求剑，说到了这个节气，按照这个节气养生，您是按照这个节气的天文时间养生。
1: 对，
0: 它如果气候意义上它早已经提前了，或者今年的天气意义上早已经提前了，那您就顺应新的这个气候时间去养生，甚至顺应今年的天气时间去养生。所以节气养生啊，哪有一个到了这个节气就好像我们应该这个节气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的全国统一标准答案，没有的。我们的幅员辽阔，我们的气候如此的差异，同样的是白露节气，北京的节气养生就应该是八个字嘛，叫白露不露，白露补露。因为第一个我们凉爽了，甚至把爽去掉，它凉 了。您就在九月十几号，我们现在就会有这种感觉，在北京早晚
1: 有点冷了
0: 。我这种穿，您穿长袖是智慧的，我这穿短袖早晚就不太对了。
1: 对，
0: 所以叫白露不露，长衣长裤。第二个呢，是不是有点干燥了？除了早晚呢会有点雾霭，或者点那个白色露水之外，平常你觉得，我平常是不抹那个擦脸油，
1: 擦脸油
0: 不太抹。过了白露，我真得不时的抹一点。我是比较糙的，真得抹一点。为什么？真的干燥了。但是您相反的，您到成都去看看，您到四川本地看一看，华西秋雨，巴山夜雨涨秋池，它的养生方式就应该跟北京相反。我们是要降燥，它要除湿。所以哪有标准答案啊？中国这么大，你要是说到了这个节气就应该这样统一的养生，这绝对是伪命题，是吧？我们不去轻易的给别人戴上一个伪科学的这个帽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从科学清晰的逻辑的这个视角去推演这些事儿。那么养生，还一个就是除了你看待各地的气候差异，以及不同历史年代的气候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天气前提。在北京下了雪的小雪节气的养生和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养生，它能一样才怪了。
1: 就是燥是吧？
0: 对，它不一样嘛。就是你要不下雪的话，您说的特别对，就干燥。
1: 对，
0: 干燥呢粉尘漂浮，有的时候雾霾盛行，前些年真的是雾霾盛行。所以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呼吸道是吧，呼吸道感染的特别多，到医院你就能看到门诊的呼吸道那感染特别多。下了雪的小雪节气，你看呼吸道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有的医生说，哎呦，这个小雪得下点雪吧。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吗？有差别啊。下了雪的小雪节气哪还有呼吸道的事儿，基本都是骨科的事儿。是吧，它那个在那个科室之间就形成了这个转移。所以你看，不同天气背景或者叫不同天气前置条件下的这个节气养生是不一样的哦。
1: 对，
0: 所以你不能说我这气候上是这样，气候变化如此，那每年还有跌宕呢。
1: 对对对，
0: 还有跳跃呢，还有差异。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维度特别多的一个养生的问题。没有为了说到了这个节气统一都得吃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不负责任。
1: 没错，而且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宋老师，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节气来判定我们的节气养生了，还是得回归到宋老师被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气象先生，得看天气预报。这个 这个天气冷暖，我们要根据这个时间，就是气候的变化来做这个养生的这个处理，而不再是单一的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刻舟求剑，我就那么刻板的死板的，这个节气到了我要穿什么衣服，要去什么衣服，已经不能再这样的去解决我们的养生问题了。关于这本书，我最后特别想说的是，我从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宋老师从头到尾没有提一个我，他没有提一个自我。然后呢，在这本书的结束的部分，宋老师给出了一个篇幅，他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本书部分数据的运算、资料的查证，还有图形创意及绘制人员，包括中国气象局24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他列出了他同事的名字，这是一个细节。其实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宋老师第一对于学术的严谨，第二个之所以宋老师可以每年出这样的一本节气的书，是因为他对节气的热爱和足够的严谨，以及他在科学面前足够的谦逊，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维度交给身边的这些跟他一起共同进退的这些同事们。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室啊，除了我的这个工具书，什么年鉴呢、新华字典呀、百科全书，从此也要有一本24节气的百科全书了，我随时可能会拿出来翻一翻。最后我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这本书在宋老师开篇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宋老师是这么写的，24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西厢，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谢谢浪漫的宋老师，最后您也跟我们用您的方式说一句结束语吧。
0: 我觉得我不在书里头写到我，其实我内心从职业上来讲，从专业上来讲，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是24节气的一部分，然后呢，希望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大家如果能够因为24节气而受益，这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1: 谢谢，谢谢宋老师。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拖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康熙57年正月， 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两度废黜，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百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20: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复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21: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渊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胤禛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在里面朱天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引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天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宗大，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19: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晏。康熙直指王晏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晏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晏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 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彦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乙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20: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19: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20: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19: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20: 对，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羲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羲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克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是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十四也好，老四也好，老三也好，老八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他什么呢，就这事儿，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21: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种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他消化掉。
19: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野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齐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20: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

0: 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就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敏感就是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 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是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总要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
1: 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欣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 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制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子，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
2: 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
3: 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个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 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0: 他已经被那个胤禛坑过一次了，
3: 对，他已经被胤禛坑，
0: 他怕再被别人坑，
3: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1: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3: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
0: 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我确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点，就是说你干嘛要担心，就
1: 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所以李老师，今天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 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的，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0: 那小婷刚才说的他这个心理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 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3: 康熙53年发生的毕英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 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

0: 断一绝。你们怎么看毕英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隐私？
1: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隐私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到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2: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1: 一锤定音，
2: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0: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1: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老婆是岳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时间被扶立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2: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欣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 无论是八

0: 继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上，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1: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0: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1: 哎，对
0: 对
1: 对，
2: 嗯，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1: 哎，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尚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汗的，你要当不了汗，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是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他是 N 个小兵，他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他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他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2: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毕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2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借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那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就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臣服，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嗯，
3: 这个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听，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
4: 对，
3: 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
2: 啊，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 但是康熙53年的毕英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怎么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忠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他，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建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为，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4: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禛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沁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禛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禁起来？
3: 他
2: 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4: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八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一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她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一废太子期间，胤禛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胤禛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2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 你们怎么看胤祉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3: 胤祉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得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禛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他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禛，我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禛，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化缘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禛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禛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4: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啊，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3: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4: 对，
3: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4: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
4: 嗯，
2: 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4: 对，
2: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3: 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4: 对
2: 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禛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禛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禛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禛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禛，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禛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3: 就这个案件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印纸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2: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馈仪受受嘛。
3: 馈仪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去挖墙脚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2: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4: 对，
2: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3: 所以这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服务。
4: 嗯，
3: 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2: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皇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皇三子给摘出来了。
3: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的这个空间。
2: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4: 反正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2: 很荒诞，
4: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立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立，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他放大了，
3: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4: 也肯定这么干过，
3: 派人到下面各种拉拢。
4: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

0: 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一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1: 但雍正一朝，胤祉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祉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祉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祉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2: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0: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2: 试探，
0: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2: 比谁气长。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胤祉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胤祉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
2: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0: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2: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1: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胤祉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2: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3: 咱俩是竞品。
2: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是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有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1: 他又排在前面。
2: 哎，然后呢，这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阿哥，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啊。
0: 对，
2: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0: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 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2: 至少有说服力，
0: 有说服力，
2: 可信。
0: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2: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0: 对，
1: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交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2: 对对，
1: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皇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0: 对，
1: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2: 怎么填都行是吧？
1: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是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0: 对，
2: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1: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14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1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0: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他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

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十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10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朗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钢琴6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2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朗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1-2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 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一两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

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四集。
4: 宋英杰老师和他的团队他们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更多的是用一种图谱的方式，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有王珍的这个授时图，宋老师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介绍，授时图。那这个授时图呢，在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已经做了一个体现了。当时一拿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今天正好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授时图来做这本书的封面？
5: 还真不是我选的，是出版社选的，可能那个美编他来选的，但我猜他是猜我喜欢，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4: 对对，
5: 是因为我在那个前言当中呢说到了，二十四节气如果用图，用可视化的方式来表达，它更有魅力。我呢正好是之前读这个王珍他自己说他的那个这个授时图啊很好，其实翻译成大白话说，我觉得授时图还是值得嘚瑟一下。他认为他解决了一个可视化的问题，把跟历法、物候、节气、农时，就是气候、物候、农候这等等这些日程事项的这些事儿放在一张图里，他认为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我觉得一种发明吧。
4: 对
5: 啊，那么这种方式，既然他那么自我欣赏啊，来嘚瑟。那我就再帮他嘚瑟一下，然后呢，
4: 推波助澜，
5: 对，就把这个王珍的这个授时图呢，我们用一种绘制成立体的方式，
4: 对对，
5: 它不太古旧的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后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进行了一些修订或者是变换，比如说我们做包括吃的、产的这些东西，按照节气去审视，那总能挑出了一个这个地方产的最有典型性，要么是最引以为傲的，然后我们把它列出来。当时大家说这个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俗，正好是在节气的这个领域也是，有闽台嘛，你看物产差不多，产什么差不多，吃什么又很相似，那我们就做一个闽台节气蔬果例。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王珍的授时图，所以哪儿是我们凭空想象独出心裁，都是得到了古人先辈的这个提点或者是启发。所以呢，我们会在呈现节气的时候，我们相对就希望可视化可能是一个方向。然后呢，在审视节气，我经常是这样归纳，就是节气我们在传承的时候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就四个风，第一叫风光。
4: 风光
5: 跟文律有关嘛，你不能说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它一定是跟节气有关系，说我这儿有哪个节气有，对吧？
4: 对，
5: 所以风光是在这个时候的云海，它一定跟节气有关系，它不是一年四季全都有，每一天都有。风光风物就物产，风俗也不见得每一个节气，你立春边春你就是春，立春的时候是吧，
4: 对，
5: 你立春边春都说的是立春嘛，你不可能冬至的时候去边春是吧。然后呢，立夏称人，他邀一下那个人，这个呢是也当代人的一个痛点嘛，一年当中我们的体重什么时候最低，人的体重肯定是有节气差异的，什么时候最低，从立夏到立秋之间是最低的，古人是这么看的。为什么呢？夏天最低呢，第一个活最重，对吧？第二个呢叫眠食不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4: 对
5: 对，所以呢你一定会降低，还容易出汗呢是吧，弄着就蒸发掉了。最低那叫称人，
4: 称人
5: 立夏的时候称一下，我这200 到立秋的时候春夏变一百了，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立秋贴秋膘，你得贴一百，得贴回来。这当代人不是啊，当代人什么时候体重会增，什么时候会降，什么时候会增，哪个节日多哪个就增，是吧？每逢佳节胖几斤，胖N斤。所以这是风俗，当然大家也会说是风雅，还就是风味嘛。说哪个节气该吃什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当代的整个这个维度和脉络把它梳理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有用的，除了吃特别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得病，所以我们会拿这个大样本的，其实是大数据嘛，就是发病和死亡的这个数据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一些疾病是和节气高度相关的
4: 啊，真的，
5: 对，第一次。我们是研究蚊子，我就得到了启发。曾经研究过两种蚊子与节气的关系，一个是白纹蚁蚊，白纹蚁蚊的数量其实不多，但是它就有致命性嘛，它传播登革热。第二个呢是致卷库蚊，致卷库蚊呢，它的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强，它多呀，但是叮个包，反正你大概抹个花露水啊，那个弄个蚊香啊什么，这就完了。它民愤大，是吗？它都波及面广嘛，持续时间长，这个研究。然后就和那个民间的谚语对应上，以前的老北京就是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就是现在就白露时节嘛，只要是到了九月十号前后，没蚊子了，一切都消停了，你的花露水啊，你的蚊香啊，啥都没用了，现在真不是，现在是又新的谚语又诞生了，老北京的新的谚语又诞生了，喝了寒露水，蚊子才蹬腿。那原来是九月十号前后，现在都得十一黄金周过后，偶尔大家还是觉得有蚊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吗？
4: 对对。
5: 所以呢，就差不多向后延后了一个月。你看我研究蚊子就觉得，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是真不听话呀。
4: 对 对。
5: 以前的古训，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那个古训，它真不遵守啊。
4: 对。
5: 对吧？然后呢，有一些的那个疾病，它和这个节气的关系，比如说，像我研究流感。流感我们拿到的数据，就流感病例的数据大概是1607万的数据，我特别珍惜这个大样本啊，因为那么多得病的人所形成的这个数据，我们一定要把它按照节气的视角还原好。最后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南北方的差距，你单个城市你看的好像那个波动啊，或者那个跌宕啊，可能会干扰你对它的那个判断，但是把它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对照组嘛，进行审视，就发现，它和气温有关系，但是和白昼时长的关系特别大。就南方北方，就这样说。

0: 南方北方的那个对比，夏天的时候北方就不太容易得流感，因为白昼时长的那个增量很大，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白昼时长比南方更长哦，但冬天就相反了，那么到冬至小寒大寒的时候谁更容易得流感，就是北方。难道仅仅是温度吗？还不是。然后呢，什么时候南方北方这个得流感的这种概率的均衡性，就是它没什么差别了，差异性最小，春分秋分。这个发现其实让我看到的，实际上它不只是温度，就是冷热的问题，它跟太阳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会把它放在节气的视角下去看待这问题。当然有一些呢，它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是我给了你太阳，给了你阳光，你要没要？地球得到没得到？它有的是阴云密布，
1: 对，
0: 啊，就没得到；有的是给了你阳光明媚，结果你呢，
1: 你在闷头睡觉，
0: 对，闷头睡觉，你就没得到嘛。所以你看，古代大家说提醒，就是《黄帝内经》提醒嘛，就是你四季我们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你应该起呀、睡呀，就是这个作息时间，春天要广步于庭，你经常出去走一走，你这个变成了户外工作者，你别老在家里窝着。翻译成大白话，夏天那四个字儿叫无厌于日，你不要讨厌太阳啊。有的时候我们打个伞防晒霜是需要，但是是不是偶尔晒晒太阳，晒晒后背。然后我们看有一些地方呢，这个一年流感的这个峰值啊是双峰型的，就是说冬天的那个冬至小寒确实也高，甚至最高。哎，在夏天的时候就体感热不舒适的时候也高，比如说小暑大暑立秋的时候也高。为什么？这个我们没做归因，我们是先发现现象和规律，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再继续追溯嘛，是不是跟我们就是在空调房里头就没怎么出去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南方有些地方它也是单风型的，就是一个峰值，它不是冬天它是夏天，就是比如说像我在华内有些地方就是芒种，就最阴雨连绵的时候它最容易得，那是不是跟天气如此你不出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在不同的节气气候或者天气的背景下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它和节气的关联度特别高。所以我们拿到那个数据，无论是发病数据还是死亡数据，我们都特别珍惜。因为那些数据当中都可能有曾经是你的亲人，
1: 对，
0: 长辈，
1: 对，
0: 这是用病或者用命换来的这个记录和监测的数据。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数据和节气，在节气的视角下去审视它，就希望能够按照节气思维、节气的理念来追溯或者去推导出它和节气、天文特征、气候特征，甚至一些天气跌宕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我觉得这个也是节气当代活态传承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有用。你可以不去审美，你可以不注重这个节气该吃什么，但是呢，如果按照节气的某些特征，它的发病特征去养生的话，可能会更顺应这个天时。
1: 哎呦，谢谢宋老师。而且我就是听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一位资深的研究员，他除了有对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足够的热爱，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我还非常笃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有足够的敬畏心。一个是对自然的敬畏，一个是对生命的敬畏。刚才宋老师不止一次提到了他们对于患病的这个案例背后的这个数据来研究这个节气这件事情，提到了他们对这份数据的珍视，所以也让我真的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声敬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另外呢，就是刚才宋老师还提到了一点，也是我今天很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气候的变化，它对我们之前了解和沿袭的那个二十四节气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宋老师，我们再用之前的这种物候来判断这个节气，会不会有一些偏差呀？
0: 会有偏差。所以我们有一项发明，其实前些年最后我也惊讶地发现它成为二十四节气学术界第一个 国家发明专利，叫二十一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它的主旨是来界定以原来的气候作为基准，现在的气候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计算名义上的节气的天文时间。天文时间很清晰，比如说2月4号左右立春，5月5号左右立夏，是吧？
1: 就靠日期来定。
0: 对，8月7号、8月8号这个时候是立秋，然后11月7号前后是立冬。这个是天文时间，是不太会变的。所以呢，节气歌谣不是说那个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但是气候时间变得可就多了。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命题，这个名称叫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你可能这个伸得很浅，延得很厚。然后呢它飘得很远，甚至有些地方某一个节气这应该是十几天变成了几十天，有的节气应该十几天结果变成了0天，它消失不见了。在北京就是你如果从前那个小寒大寒那般的冷，就年长者可能会更有切实的那个体验，从前几十年前那个小寒大寒般的寒冷，在目前的北京是难以重现。冬至小寒大寒就是从前的隆冬季节，这么概括的说，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极偶尔是天气意义上偶尔能见到，但是气候的平均意义上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不就是一个恍如隔世，面目全非。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界定节气气候时间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有一些地方由这个小渔村到大都市的过程当中，它本身这个城市的面积的扩大，下跌面的改变，城市的热岛效应的这个形成，它真的就算完了以后我们都很惊讶。这个当然就是它需要一个年龄的积淀，比如说您就几岁或者十几岁，你不知道几十年前或者大几十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我们有一些长序列的那个气象数据的观测，上百年100多年的观测，等我们把每个气候期一算，就发现啊，这也差别太大了。就谁都不可能活几百岁，但是你追溯，我再往前追溯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这个气候产生了快速的突变，所以形成面目全非的这个状况。其实在古代就会介绍这个情况，我最早呢是从两个维度受到了一个启发。哪是我这种灵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都不是，都是被别人启发，只不过叫不同的名字。这个名字最终被我叫成了24节气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但是在节气谚语当中，他说节准后更准。什么是节？就节气的节。什么是节？是节气的天文时间。什么是后？后就节气的气候时间。哦，古人就已经这样去说了。然后呢也有这样的谚语说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就民间啊常常就很智慧的，他把节气这一个词两个字拆解成两个概念，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什么是节到气不到？就节到了，这是节气的天文时间到了，比如说8月7号到了立秋，但是立秋那个气凉爽的气还没到。
1: 气候。
0: 对，那什么是那个气到节不到？就是立春2月4号还没到2月4号就气到，但是节还没到，1月份就已经温暖如春了。所以呢这是这个谚语就给了我一个启发。在黄帝内经当中同样有这样的表述，他那个表述啊其实造就了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他说的是未至而至，此为太过。至而不至，此为不及。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立春没到，大寒的时候暖的就都已经是像是春分清明谷雨了，这就叫未至而至。那什么是至而不至呢？立秋早已经到了，立秋8月7号早已经到了，可能8月20号都快到处暑了，然后那个秋气还没到，还没凉爽下来，这就是至而不至，此为不及。那么前面的这个这又是一年春来早，属于太过。立秋之后秋老虎盛行，属于不及。哪个更好？哪个都不好。哪个更不好？一样的不好。所以过犹不及。这是古人一种气候的审视方式，也是气候的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所以呢就是在此基础上它已经有价值观了，已经有衡量方式了，那有没有量化方式？没有。没有呢好，我就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呢就做了一个算法，最后这个算法成为国家发明专利，然后把它能界定出来。这样的话呢 我们别刻舟求剑，说到了这个节气，按照这个节气养生，您是按照这个节气的天文时间养生。
1: 对，
0: 它如果气候意义上它早已经提前了，或者今年的天气意义上早已经提前了，那您就顺应新的这个气候时间去养生，甚至顺应今年的天气时间去养生。所以节气养生啊，哪儿有一个到了这个节气就好像我们应该这个节气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的全国统一标准答案，没有的。我们的幅员辽阔，我们的气候如此的差异，同样的是白露节气，北京的节气养生就应该是八个字嘛，叫白露不露，白露补露。因为第一个我们凉爽了，甚至把爽去掉，它凉了。您就在九月十几号，我们现在就会有这种感觉，在北京早晚
1: 有点冷了。
0: 我这种穿，您穿长袖是智慧的，我这穿短袖早晚就不太对了。
1: 对，
0: 所以叫白露不露，长衣长裤。第二个呢，是不是有点干燥了？除了早晚呢会有点雾霭，或者是点那个白色露水之外，平常你觉得，我平常是不抹那个擦脸油，
1: 擦脸油
0: 不太抹。过了白露，我真得不时的抹一点。
1: 脸上色了，
0: 我是比较糙的。真得抹一点，为什么？真的干燥了。但是您相反的，您到成都去看看，您到四川本地看一看，华西秋雨，巴山夜雨涨秋池，它的养生方式就应该跟北京相反。我们是要降燥，它要除湿。所以哪有标准答案啊？中国这么大，你要是说到了这个节气就应该这样统一的养生，这绝对是伪命题，是吧？我们不去轻易的给别人戴上一个伪科学的这个帽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从科学清晰的逻辑的这个视角去推演这些事儿。那么养生，还一个就是除了你看待各地的气候差异，以及不同历史年代的气候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天气前提。在北京下了雪的小雪节气的养生和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养生，它能一样才怪了。
1: 就是燥是吧？
0: 对，它不一样嘛。就是你要不下雪的话，您说的特别对，就干燥。
1: 对，
0: 干燥呢粉尘漂浮，有的时候雾霾盛行，前些年真的是雾霾盛行。所以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呼吸道是吧，呼吸道感染的特别多，到医院你就能看到门诊的呼吸道那感染特别多。下了雪的小雪节气，你看呼吸道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有的医生说，哎呦，这个小雪得下点雪吧。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吗？有差别啊。下了雪的小雪节气哪还有呼吸道的事儿，基本都是骨科的事儿是吧，它那个在那个科室之间就形成了这个转移。所以你看，不同天气背景或者叫不同天气前置条件下的这个节气养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能说我这气候上是这样，气候变化如此，那每年还有跌宕呢，
1: 对对对，
0: 还有跳跃呢，还有差异。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维度特别多的一个养生的问题。没有为了说到了这个节气统一都得吃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不负责任。
1: 没错，而且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宋老师，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节气来判定我们的节气养生了，还是得回归到宋老师被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气象先生，得看天气预报。这个天气冷暖，我们要根据这个时间，就是气候的变化来做这个养生的这个处理，而不再是单一的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刻舟求剑，我就那么刻板的死板的，这个节气到了我要穿什么衣服，要去什么衣服，已经不能再这样的去解决我们的养生问题了。关于这本书，我最后特别想说的是，我从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宋老师从头到尾没有提一个我，他没有提一个自我。然后呢，在这本书的结束的部分，宋老师给出了一个篇幅，他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本书部分数据的运算、资料的查证，还有图形创意及绘制人员，包括中国气象局24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他列出了他同事的名字，这是一个细节。其实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宋老师第一对于学术的严谨，第二个之所以宋老师可以每年 出这样的一本节气的书，是因为他对节气的热爱和足够的严谨，以及他在科学面前足够的谦逊。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维度交给身边的这些跟他一起共同进退的这些同事们。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室啊，除了我的这个工具书，什么年鉴呢、新华字典呀、百科全书，从此也要有一本24节气的百科全书了，我随时可能会拿出来翻一翻。最后我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这本书在宋老师开篇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宋老师是这么写的，24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西厢，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谢谢浪漫的宋老师，最后您也跟我们用您的方式说一句结束语吧。
0: 我觉得我不在书里头写到我，其实我内心从职业上来讲，从专业上来讲，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是24节气的一部分，然后呢，希望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大家如果能够因为24节气而受益，这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1: 谢谢宋老师。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初唐王勃所作《滕王阁序》全文700余字，集骈文之大成，是后世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写下这篇名作的王勃是名动天下的少年神童，年少登科，文采无双。可这位天赋卓绝的青年却屡遭命运重击，几度身陷绝境，甚至连累亲人，远贬蛮荒。也正是满途失意、前路渺茫的人生困境，让他在重阳滕王阁的盛宴之上写下兼具悲怆与昂扬的千古文字。《滕王阁序》绘的是赣江秋景，书的是世人襟怀。他以落霞秋水的壮阔图景，谱写天涯游子的身世飘零；以古往今来怀才不遇的先贤，道尽逆境中人永不折腰的志向。那么，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惊艳千古的写景名句，背后藏着王勃怎样无处言说的孤独？《滕王阁序》跨越1300年，又带给世人怎样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六集《滕王阁序》。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读《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那是天下第一篇文啊。这篇序词藻太华美了，1300年来几乎每个人都能念出其中几句经典的。落霞与故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在进入到正文之前，那我们必须呢先认识一下写这篇文章的人王勃。王勃呢是唐高宗时候的人啊，他的祖父叫王通，是一位隋末大儒。他呢是有着很多的门人的，那些门人啊说出的名字可能都能让大家感到很震撼，比如说像魏征啊，那也是他的门人。这些门人在他去世之后呢，给他有一个谥号啊，司世文中子。他的思想地位是很高的，他呢有一部书叫《中说》，影响是很深远的。王勃生在这样的家庭，可想而知他的教育背景有多么深厚。而且呢他自幼就很聪明啊，他6岁的时候呢就能写文章，而且呢构思那是非常的通畅。他9岁的时候呢就读到了颜师古著的《汉书》，他呢就写出了《汉书注指瑕》10卷。他竟然给当时的大学者来指出错误，才9岁啊。那10几岁的时候呢，他又上书宰相刘向道，还不到20岁他就进士登科了，又得到了朝散郎这个职位，之后呢进入到了沛王府工作。这沛王是谁呢？就是唐高宗跟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后来的章怀太子。唐高宗呢认为他这个儿子啊是所有儿子里面最会念书的，所以呢就给他匹配了很多学士到这个沛王府当中呢，带着这太子一起读书，而且他们一起呢进行很多的文献整理工作。有一次呢，老二沛王和老三英王，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啊，一块呢玩了一个斗鸡这个游戏。在这个场合里面，王勃自负才华，趁才细作了一篇习英王鸡文。这样的文字呢是一时游戏，但是啊言语有点轻佻。结果这样的文字呢就到了唐高宗那里，高宗很不高兴啊，我是让你陪我儿子读书的，你在干嘛？在他看来呢，诸王斗鸡已经是非常不应该的了，结果呢还要拿檄文这么严肃的文体来写这么轻佻的文字，而且这还挑拨了皇子之间的关系，这可如何得了？ 于是呢，唐高宗一纸诏书啊，就把这王勃逐出了沛王府。他还是个少年，才19岁，结果呢，就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呢，他是离开了长安，远游蜀中，在那里是将近待了2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才补了一个郭州参军的小官，就是做一个地方小吏。可是在这个任上啊，他又卷入了一桩更为凶险的事件。有一个官奴，他叫曹达，他呢犯了罪，这王勃啊是把他藏匿了起来，让他躲起来，不要让那些官差找到。这王勃这个时候就犯了包庇罪了吧。可是这王勃呢之后又怕事情败露，结果呢把这个官奴曹达给杀掉了。官奴是不可以杀的，王勃按律啊是当处死刑。幸亏啊他赶上了一场大赦，这才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父亲王夫之啊就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了，就被贬为交趾令，要远谪南荒。写滕王阁序之前的王勃就是这个状态，几乎呢一下子就被打入到了人生谷底。他决定呢要动身南行，他要去看望被贬交趾的父亲。他从洛阳一路南下，一路呢向岭南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在前方有一座阁楼在等他，有一个黄昏在等他，有一篇注定要流传千古的文章在等他。唐高宗上元2年的重阳节，洪州，也就是今天江西南昌的城内，刚刚重修落成的滕王阁上，正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那主持这场宴会的呢，是洪州都督严恭。关于这位严恭啊，后世呢有很多添油加醋的传说。那最流行的版本呢，就是五代王定宝的《唐之言》里面记录的，说这严恭啊，这是当地一霸。那原本呢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宴会上展示才华，而且提前呢让他准备好了一个文章。席间呢，严恭啊就假装啊让宾客们执笔为文，其他人呢都很识趣，都推辞。结果呢，王勃这个小愣头青，他不知天高地厚啊，他当仁不让，接过纸笔就写。严恭很生气，他拂衣而去，然后呢又让人暗中看一下这王勃到底写了啥，要随时报告他。这仆人呢就不断的前来汇报。说到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严恭就觉得这些不就是老生常谈吗？等到这仆人汇报了王勃中间写的段落的时候，严恭就开始沉吟不语。等到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传来的时候，那严恭啊豁的就站起来，就感叹，哎呀，真是个天才，当垂不朽矣。于是呢重新回到宴会，以礼相待这年轻人王勃。那上元2年，根据王勃的年谱，他当时呢已经20多岁了，不是这个故事里面记述的14岁。如果我们去看《旧唐书》《新唐书》这些正史资料，再看王勃的挚友杨炯撰写的《王子安集序》，里面都没有讲这个翁婿预谋的情节。那这个严恭到底是谁呢？过去呢有很多人加以考证，但是都督严恭的真实姓名，我们今天就是无从确知。王勃探望父亲的途中路过了南昌，恰逢齐会，他是以过客的身份呢被邀请入席。也许在当时满座的宾客眼里，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不过是一个卸了官职的失意者，一个远道而来的过路人而已。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他。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段原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驿镇，地接横庐，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豫章呢是汉代郡名，管辖范围大概相当于今天江西一省。隋朝的时候改豫章为洪州，唐朝因之并在这里呢设了都督府。一个故字一个兴字，就让从古到今的时间折叠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这个地方从汉到唐，从郡到府，那有着绵延不绝的积淀。紧接着从天说到地，古人呢会把天上的28星宿和地上的山川区域啊对应起来，那一宿和真宿呢就对应着以豫章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地面上这片土地向西连接着南岳衡山，向北遥望着庐山，于是天与地、远与近之间就有了骨架和轮廓。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金而引瓯越，金带控引，就像四根绳索把四面八方都收拢到了一起。以三江为一金，以五湖为一带，控扼着荆楚大地，牵引着闽越山川。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视野？他刚刚被贬，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了，为什么下笔反而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魄呢？对于少年王勃来讲，滕王阁不再只是一座楼而已，是一个可以俯瞰天地、重新确认自己位置的立足点。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写完了地理，接下来写人事。晋初呢，斗牛二星之间常有紫气上冲啊。张华就问雷焕这咋回事啊，雷焕就说啊，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宝剑呢就埋在这个豫章郡的丰城县。于是啊，他们掘地四丈，果然得到了龙泉太阿二剑。这么一写，仿佛呢天上的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这里，仿佛整个宇宙的精气都凝聚在了这个地方，是不是？徐如子他是东汉豫章的一个隐士，他德行高洁，家里很穷，他躬耕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陈蕃呢是一位极其方正的人，他从来不接待宾客，却唯独为这个徐如子设下了一张榻。徐如子来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榻放下来给他坐。徐如子走了以后呢，他就赶紧把这个榻要悬挂起来，别人坐不了啊，这是表达了他对徐如子的尊敬。那么这一句王勃其实是在暗夸颜公啊，自己是一个曾经的才华横溢的少年，如今呢只剩一身落魄。这背后的感慨是隐而不发的，我今时今日来到滕王阁，结果却收到了颜公的邀请，所以在这里它是一种对颜公的感激。那这里呢其实已经为后文埋下了一个情绪的伏笔，我们继续往下看。雄州雾列，俊才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颜公之雅望，齐己摇铃，宇文新州之义范，禅为赞助。大地之上，城郭如同大雾般铺展开来，优秀的人才就像流星一般汇聚在这里。南昌城枕倚在南方部族与中原华夏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座的宾客和主人都是东南一带的风流人物。都督颜公那是宴会的主人，王勃呢是以雅望相许，齐己摇铃，齐己呢是古代官员出行的时候的那个仪仗啊，就是两个己插在一块儿，那就说明呢这个都督呢是带着威严和威仪来到这儿的。宇文新州呢是另一位被宴请的上宾，他应该地位挺高的，挺重要的。王勃呢是以义范来相赞，禅为赞助，这个禅为是车为。宇文他是途经南昌，他也是暂时停留在这里，所以啊这里又形成了对仗，一远一近，一久一赞，就形成了一种文气的舒张，大家能感受到吧？时巡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先看时巡休假，这是巡休制度，唐代的官员呢每10天休沐一次。重阳节呢是刚好赶上了这个休假之日， 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就像云一样聚合，千里之远来。这并非是浮放的客套，它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叠加，告诉我们这个宴会啊，有着怎样的规模，有着怎样的规格，是一步步的推向高潮。宾客们那都非常耀眼，孟学士文采飞扬，就如同蛟龙腾跃，凤凰飞起，是词章的宗将。王将军精通兵法，兵器库中紫电青霜，寒气逼人，这里也是一文一武交相辉映。家军坐在路出名区，童子何知，恭逢圣饯。写完了宴会，最后王勃才说到自己：我父亲在外地做官，我呢不过是路过贵地，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少年，竟然能够亲身参与这样盛大的宴会，这是典型的自谦。它不是怯懦，它也不是卑微，它是一种克制。我们来看，从开篇写到这儿，不过寥寥百余字，王勃就完成了从天地时空到宴席座次的穿越。文章进入到第二段，那就是真正登上滕王阁的时刻了。时为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九月是秋的深处，万物走向收敛，光线变得清澈而深沉。王勃捕捉到了这种细微的光的质感的变化。秋天的水是最清的，因为不再有夏季暴雨带来的泥沙。秋天的山是最浓的，因为空气干燥了之后，暮色会把远山染成一种沉静的紫色。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整理好车前驾马的马具，到崇山峻岭中探访风景。弟子是谁呢？他就是滕王李元婴。常州啊，那指的是赣江边的那块高地，天人之旧馆呢，那就是滕王阁。王勃不是从地面仰望滕王阁，他是从高处来俯瞰它。你看啊，他用的是临、德这样的字，他都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啊，好像他和这座阁楼之间不是仰望的关系，是一种相望的关系。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及冈峦之体势。一层层绿色的琉璃瓦高耸入云，直插天际。那这一句呢，说的是向上，朱红色的眼角凌空飞起，俯临着江水。江水深不可测，望过去呢是看不到底的。江中沙洲之上有鹤，有野鸭在栖息，岛屿的回环曲折尽收眼底。那些用桂木兰木修筑的殿堂楼阁，随着山峦的走势而起伏延展，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不是

0: 太主，吕岩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葛剑迷津，青雀黄龙之轴。推开雕饰精美的阁门，俯身看到的是那屋脊上精美的雕饰。远望，山川原野无边无际，涌入眼帘。俯视，曲折的菏泽让人看的是无比惊讶。居民的院落遍布大地，那是富贵人家在撞钟裂顶而食。再看远处江上，葛剑迷津，青雀黄龙之轴。渡口上停满了船舰，船头上装饰着青雀黄龙的图案。王勃的视觉是流动的，他完全不会满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描写风景，他的目光呢是在远近之间自由跳跃，从天上到地上，从山间到江边，毫无边界，毫无限制，毫无障碍。云霄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向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现在我们来到了全片最光辉的那个瞬间，在这个骤然放晴的秋日午后，大雨停歇，云霄雨霁，天地变得通透明亮，然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动人？这就是王勃的风景，一个少年眼中的风景。他望向天空，他看到了一只孤孤单单的小鸭子，他看到了无穷的天幕，他看到了无穷的宇宙。此时此刻的他也在倍感孤独，此时此刻的他也在人生道路上徘徊。当他望向天空，当他看到那只倔强飞翔的鸭子，他或许感受到了来自于天空的一种安慰。王勃能够在此刻读懂远大与渺小，他能够对过往所有经历的崎岖与曲折感到释怀。
1: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望远，目之所及是山水风物，心之所感是身世际遇，胸中抱负。可写下《滕王阁序》的王勃，彼时早已跌落人生谷底，身负贬谪之痛，还要远赴蛮荒探望受自己牵连的老父。一场重阳雅宴，一座重修新阁，一群东南名士，给了走投无路的少年一方落笔天地。他不曾刻意卖弄才情，却以一纸华章将天地星宿、古今典故、一己悲欢尽数收于七百余字之间。这是骈文艺术登峰造极的文字魔力，更是绝境之人直面命运的精神独白。那么为何满堂欢宴反倒勾起他深深的失落之叹？王勃是如何借滕王阁的湖山胜景铺陈心中的困顿与不甘呢？
0: 妖精抚唱，异兴传飞，爽籁发而清风生，千歌凝而白云遏。风光如此赞美，宴会的兴致也达到了极点。远眺之后，胸怀豁然开朗，飘逸的兴致是随之飞扬起来。箫管声响起，仿佛有清风随之而生，柔细的歌声飘扬在空中，好像把白云都给凝住了，不愿飘走。虽然绿竹欺凌彭泽之尊，夜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虽然是西汉梁孝王所住的园林，它是以绿竹著称的。那这里呢，是借指滕王阁宴会的风雅。欺凌彭泽之尊呢，是在说这种雅兴的气派压倒了彭泽令陶渊明的酒兴。陶渊明是好酒的人，但雅集上的文采风流比那个独饮之趣那要更胜一筹。王勃在这里不吝夸赞，他说座中宾主的文学才华足以和腋下文士临川之笔交相辉映。他是在暗含对自身文才的一种自信，因为自己也是这座中的才士之一啊。思美句二难并，穷地免于中天，及余游于暇日，良辰美景赏心。

0: 是四美齐聚，先主和嘉宾这两种难得的人物同时在场，万事俱备，一切都臻于完美。在这样的日子里，要把目光放到天上，要在此刻尽情欢乐。当一切的满被推到极致的时候，紧接着而来的几乎总是空。这就是许多著名篇章当中的空尊之丑。于是王勃就写下了全篇当中的转折句：天高地久，觉宇宙之无穷，心境悲来，知盈虚之有数。为什么王勃在面对壮丽的风景、盛大的场面的时候，在拥有飞扬的心智的时候，却在这一刻有了沉重的感慨呢？天是如此之高，地是如此之远，登上高楼极目远眺之后，他感受到的不是风景的壮美，而是宇宙的浩渺无穷以及自己的渺小。兴致走到了尽头，会悲从中来，欢乐不是戛然而止的，而是像潮水退去那样慢慢消散，消散之后露出来那些裸露的沙滩，那就是盈虚之有数。从一个曾经站在高处然后重重跌下来的年轻人，他发出了真实的叹息：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回望长安，它在遥远的落日之下，远眺吴会地区，也在缥缈的云间之外。这里不是在描写地理上的遥远，它是在写心理上的阻断。过去在长安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如今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未来想要去任何的目的地，但是也显得遥不可及。吴会呢，是唐朝人心目当中的远游圣地啊。但是此时的王勃，他仿佛困在了人间，他仿佛被悬置在了此刻的滕王阁上，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抓不住，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得。大地延展到尽头，再往南那就是南溟，那是深渊一般的大海，天的支柱高不可及。而北极星呢，也远在天边，北极星象征的是朝廷的君主。所以啊，这种空间上的失落感最终凝聚回到了政治的现实，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被朝廷和权力呢排斥在了边缘之外。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人生之路道道跌宕，重重涉阻，难以跨越，有谁会同情一个迷了路的人呢？王勃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萍水相逢之人都是过客，没有真正的归属，没有永恒的连结。这场宴会上的人虽然来了这么多，虽然大家呀那是盛友如云，高朋满座，但是对于此刻心绪极其低沉的王勃来讲，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是他乡的过客。怀帝婚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皇帝的门庭遥不可见，什么时候才能像贾谊被汉文帝召见于宣室那样得到君王的接见和任用呢？这里的王勃以贾谊自况，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遭贬谪放逐，他的命运和王勃是有相似的一面的。情绪已经降到了谷底，王勃开始了全篇最为重要的一次精神逆转。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实。冯唐一辈子很清正，但是呢他到老了都没有获得重任，李广战功赫赫，结果呢终生未能封侯，贾谊被贬长沙，梁鸿隐居到海曲，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才华横溢？而且呢他们都生活在了历史上那些盛世啊，都是圣主统治的时候啊，可是他们的命运依然多舛。王勃在这里呢是把自己纳入到了一长串的历史名单里面， 他不是第一个遭遇不公的人，他也不是最后一个。那接下来这一句最耐人寻味，非无圣主，岂乏明史。贾谊被贬的时候，皇帝是汉文帝，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呐。梁鸿隐居的时候呢，是明章之治的那个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生活在圣明的时代，即使遇到贤德的君主人才，依然可能被埋没被放逐，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意识，一种命运意识。不公不是因为某一两个坏人造成的偶然，而是人类命运当中几乎都存在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无常，那就是多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说来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君子能在事物的发展之中看到转机，通达的人能够理解命运的规律。年纪虽老啊，应当呢更加壮大，怎么能因为自己白了头发就改变了志向呢？处在困境之中，应当更加坚定，绝不让高远的志向坠向沉泥。老当益壮，穷且益坚，字字如铁，刻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史的要诀，是无数人身处逆境时候的精神支撑啊。濯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是桑榆非晚。即使饮了贪泉的水，内心仍然感到清明，即使身处于干涸的车辙之中，依然能以乐观自娱。北海虽然遥远，趁着旋风一样可以到达。早晨虽然已经过去，傍晚还不算晚。失去了早晨的朝阳，那就把握住黄昏的余晖。这里的王勃以鹏鸟自喻，他始终保有不曾坠落的生命力。或许就是这篇文章最深沉也最为纯粹的精神内核。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孟尝是东汉一位清廉的官吏，他不是战国的时候那个孟尝君啊，他呢是一身高洁，但是没有受到重用，他空怀抱负。阮籍啊，他是魏晋的名士，动乱年代他无处安顿自己，他常常驾车漫无目的的出行，走到了路的尽头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哭再返回。王勃说，我虽然有孟尝那样的抱负，但是呢我不见用，可是我内心呢不会效仿阮籍那样陷入绝望的狂诞哀嚎自暴自弃，我会选择在跌落之后重新找到站立于天地之间的姿态。
1: 历经心境起落，力主青云之志后，文章步入收尾段落。不同于常规应酬文字的客套空洞，王勃将自我身世、知己相逢与世事无常揉进临别千词，寥寥数笔藏着多层心事。他追忆年少凌云抱负，感念严都督知遇后裔，又引兰亭雅集、金谷名媛往事，道尽人间聚散无常。一腔报国之志无处施展，王勃为何不沉溺愤懑，反倒以谦卑姿态答谢东道主？明知雅集盛景转瞬消散，他又为何主动邀约众人同赴诗篇，为这场相逢落笔留念呢？
0: 这篇文章 章最后一段呢是礼节性的收尾，但是在王勃的笔下，即便是礼节之词也写得情理兼备。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忠君之弱冠，犹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我王勃啊，不过是一个卑微的读书人，弱冠之年便请缨出使南越的中军，年少的时候就说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宗悫是我羡慕的对象。我无路请缨，我没有门路，我只能在精神上追求那份乘风破浪的壮志，舍三户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非谢家之宝树，皆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金姿捧袂，喜托龙门。自己无意仕途，只想尽人子之责。自己不是谢家那样的名门子弟，只不过是在母亲的良好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王勃以极其谦逊的姿态感谢着严公的款待，他说呀，希望将来还有幸能聆听您的教诲，今天能够得以拜见您，就像是登上了龙门一样荣幸。那这句话一说出来，王勃的翩翩公子气质就跃然纸上了，他的言辞是那么的恳切真诚谦逊厚重。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中期寄予奏流水以何惭。杨意呢，就是杨得意，他是汉武帝的狗监，是推荐了司马相如的人。司马相如在遇到杨得意之前只能独自叹息。那周子期呢，是爱听伯牙的琴，一曲高山流水足矣。王勃在这里是说，严公啊，你就是我今天遇到的知音，在知音面前展示才华，我又有什么可羞惭的呢？呜呼，圣地不长，圣言难在，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感结笔怀，公书短引，一言君赋四韵俱成，琴洒潘江，各倾陆海云耳。美好的地方不会长留，盛大的宴席不会再来，所有过去昔日的文人雅集的结局都是这样的。王羲之的兰亭修禊已成往事，金谷园呢也成为了废墟。我们要接受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接受命运的波折，即便知道这一点，也要珍惜这相遇的缘分，也要珍惜眼前的此刻。唯有对眼前的此刻是如此的珍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抵抗时间之力。王勃说自己啊，要斗胆献上这浅陋的序文，他也请宴会上的各位像潘岳、陆机那样才华横溢的挥洒辞藻。王勃在这里啊，是将堂上的诸君是比喻成西晋文坛最负盛名的两位文学家。在这里王勃真的是谦而不卑，狂而不骄，文气到此圆满收束。这篇序对于王勃本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写完这篇序之后不久，王勃继续南下，到了交趾见到了父亲，随后在返回途中渡南海的时候不幸溺水惊悸而死，年仅26岁。滕王阁序是他留在世界上最后那批文字里面当中的一篇，也是他短暂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作品。可以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这篇文章重新证明了自己，我不是一个被仕途辜负了的人，我是一个配得上自己才华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在坎坷曲折当中重新站起来的人。这就是为什么1300年后我们还在读滕王阁序，它早已不只是一篇骈文典范，更是一个年轻人在生命的秋日里用尽全力写下的生命证词，证明即使在最暗淡的时刻，一个人依然可以拥有辽阔明艳的天空，依然可以从那片天空里汲取勇气，然后把这个年轻人从谷底重新举起来的这份勇气 落在了文字里面。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他轻轻点亮了后来人。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有一首堪称天花板级别的写景诗，当时可没有现在的高科技，不仅传播速度慢，而且连这首诗的作者是谁都差点搞错了。这首诗啊，就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凭借这首诗，王之涣与鹳雀楼都实现了不朽。后来这首诗一直传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读到此诗以后，惊为天人，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究竟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误以为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所以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招来，赏给了他彩绸百匹，并赐封了御史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后来才知道呀，这个奖居然发错了，《登鹳雀楼》真正的作者是王之涣。诗红人不红，王之涣确实有点冤。唐代的史料关于王之涣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他出生于太原王氏，在当地也属于名门望族。公元726年，王之涣遭人诽谤，一怒之下辞去了官职，在家赋闲整整15年。而在这期间，他钻研诗文，名声大振。但是他的诗歌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6首，每一首诗都堪称经典，艺术水准那是相当的高。就靠着仅存的6首诗歌，王之涣甚至被后人称为唐代4大边塞诗人。35岁的时候，王之涣写下了这首《登鹳雀楼》，我们一起来细细品读。大家想必都有过登高的经验吧？当我们到达了高处后，首先会干什么呢？一定是东看看西瞧瞧吧。白日依山尽，这就是一个人向西看的，从天空到远方。黄河入海流，这就是一个人朝东望的，从水面到天边。这是一个人自西向东，举目四望，找不到一个伴侣，甚至遇不到一个对手时候的孤独感。面对人生中的孤独怎么办呢？只能靠不断提升自我的修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不断提升自己精神的境界，才能对抗生命中的孤独。此外，落日西沉，逝水东流，这2个景象为什么会并列出现呢？因为它们都代表了逝者如斯的自然规律。白日依山尽，太阳要在西边的山头慢慢地沉落了，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无常，而且是我们人类无法阻挡、不可抗拒的无常。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甚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做到让太阳不落山。黄河入海流，象征着什么呢？也是人类无可奈何、不能左右的无常。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通过自己精神层次的提高，来面对无法改变的生老病死、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诸种无常，以更广远的空间、更辽阔的视野，向读者揭示了更深刻的内涵，进而把诗篇推引上更高远的境界。这就与宋代诗人曾公亮在《宿甘露寺僧舍》一诗中的结句颇为近似了。要看岩山拍天

0: 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一个人如果想看到更加壮美的风景，就应该具备开窗放入大将来的气魄与胸襟。只有确立高远的目标，才能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有一首火了1000多年的送别诗，却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写的。在送别友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曾经引用过这首诗，还是唐诗300首里问世最早的一首作品。究竟是哪首诗呢？这就是公元669年位于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写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在多情自古伤离别的众多送别诗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呢？我们知道王勃呀，他自幼聪明过人，《旧唐书文苑传》里说，王勃6岁就能撰写文章了，被呼为神童，可见王勃从小就是个学霸。而王勃写这首诗时，年轻才高，颇为沛王的器重，满怀着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希望。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开篇就写得气势不凡。普通的送别诗聚焦的意象通常是柳条啊、离歌呀、泪痕呐、酒盏呀，而这首诗却以城阙预示着高，烽烟预示着远来开篇。登高自然可以望远，既提升又推远，这就使人感受到一种气势。三秦是送别之地，而五津是行人往复之处。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则体现了送别双方的两个连结的纽带。一个是感情的一致，与君离别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处境的一致，同是宦游人，这样就将自己与杜少府的心贴近了，也将远隔千里的距离都缩短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将海内的极大与知己的极近，天涯的至远与比邻的至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张力，高度概括了友情的深厚。江山难阻，突出强调这个看似极小的唯一的知己，在极大极远的空间中所占的分量，从而显示长安蜀川虽然遥隔数千里，但情谊志向相投的朋友却可以使万里化为近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歧路三个字应该与儿女共沾巾连在一起读，就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要离别了，但是请不要在临分手的路上像那些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吧，一下子他们就会伤心落泪了。面对黯然销魂的离别，无论是远行的人还是送别的人，大都悲慨难抑，但是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却是个例外。王勃不愿在即将与友人分别的岔路口儿女情长，却于事无补的痛哭流涕，而是怀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积极心态与杜少府共勉。凡是真正的知己，彼此的了解和认识绝非表面的肤浅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心灵或品格金爆方面最精微最深刻之处的一种默契与相通。

不管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这份相知相惜的感情完全不受时间、空间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如果真是知己的话，就一定应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8: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拖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啊，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2度废储，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100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7: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 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傅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印仍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8: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源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一人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在里面朱天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赢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天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多纳，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就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6: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彦。康熙直指王彦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彦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彦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彦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颐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7: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6: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7: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6: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7: 对，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 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啊、王羲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羲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克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十四也好，老四也好，老三也好，老八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他什么呢，就这事儿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8: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种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他消化掉。
6: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当时八爷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齐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八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八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7: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想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 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8: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欣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制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的，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哎、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些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6: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出个昏招主动跑到康熙那儿去举荐他，
7: 他已经被那个胤祎坑过一次了。
6: 对，他已经被胤祎坑、
7: 哦、他怕再被别人坑，
6: 再被别人坑一次呢，
8: 还不如自己先暴露一下，
6: 对，自己先主动先向康熙说一下我现在内心的担心，真要有人再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啊、我其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嗯、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7: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同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点，就说你干嘛要担心？就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
8: 所以李老师接您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7: 另外小丁刚才说的，他这个心理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怎么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6: 康熙53年发生的毕婴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因为正赶上生母良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两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毕婴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7: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 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到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8: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

0: 下，一锤定音，
1: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2: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0: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老婆是岳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世界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1: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清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下，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0: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1: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0: 哎，
1: 对
0: 对，
2: 嗯，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0: 哎，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上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 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

0: 四个，
1: 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汗的，你要当不了汗，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2: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他是 N 个小兵，他这样，他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他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这样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儿，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他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3: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碧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2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接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呢，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城府，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这个
3: 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听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
4: 对。
3: 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
4: 对，
3: 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
2: 比如说这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但是康熙53年的毕英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怎么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负中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的，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建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负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的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4: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仁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清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压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禛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禁起来？
3: 他
2: 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4: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大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依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她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 一废太子期间，胤祉主动揭发大阿哥胤禛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胤祉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胤祉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3: 胤祉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得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级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禛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他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禛，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禛，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化缘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禛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禛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4: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啊，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3: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4: 对，
3: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4: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他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4: 对，
2: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3: 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4: 对，
2: 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禛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禛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禛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禛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禛，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禛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 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3: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2: 那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3: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去挖墙脚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2: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4: 对，
2: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3: 所以这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符。
4: 嗯，
3: 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2: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皇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皇三子给摘出来了。
3: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这个。
2: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3: 反正
4: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2: 很荒诞，
4: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立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立，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它放大了，
3: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4: 也肯定这么干过，
3: 派人到下面各种拉拢。
4: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索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2: 但雍正一朝，胤禛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禛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禛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禛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3: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 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4: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3: 试探，
4: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3: 比谁气长。
4: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印纸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他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印纸的观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
3: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4: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3: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2: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印纸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3: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4: 咱俩就竞品。
3: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2: 他又排在前面，
3: 哎，然后呢这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阿哥，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啊。
4: 对，
3: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4: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3: 至少有说服力，
4: 有说服力，
3: 可信，
4: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3: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4: 对，
2: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交集，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3: 对对，
2: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皇三子， 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4: 对，
2: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3: 怎么填都行是吧？
2: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是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4: 对，
3: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2: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14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他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 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十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10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朗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钢琴6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2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朗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1-2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 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一两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四集。
4: 宋英杰老师和他的团队他们写的这本书里面，他更多的是用一种图谱的方式，比如说在这个书里面有王珍的这个授时图，宋老师给他做了一个特别的介绍，授时图。那这个授时图呢，在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已经做了一个体现了。当时一拿到这个封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好奇，今天正好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授时图来做这本书的封面？
5: 还真不是我选的，是出版社选的，
4: 嗯，
5: 可能那个美编他来选的，
4: 嗯，
5: 但我猜他是猜我喜欢，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4: 对对，
5: 是因为我在那个前言当中呢说到了，二十四节气如果用图用可视化的方式来表达，它更有魅力。
4: 嗯，
5: 我呢正好是之前读这个王珍他自己说他的那个这个授时图啊很好，其实翻译成大白话说，我觉得授时图还是值得嘚瑟一下的。他认为他解决了一个可视化的问题，
4: 嗯，
5: 把跟历法、物候、节气、农时，就是气候、物候、农候这等等这些日程事项的这些事儿放在一张图里，他认为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
4: 嗯，
5: 我觉得一种发明吧。
4: 对
5: 啊，那么这种方式，既然他那么自我欣赏啊，来嘚瑟啊，那我就再帮他嘚瑟一下，然后呢，
4: 推波助澜，
5: 对，就把这个王珍的这个授时图呢，我们用一种绘制成立体的方式，
4: 对对，
5: 它不太古旧的方式，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4: 嗯，
5: 后来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进行了一些修订或者是变换，
4: 嗯，
5: 比如说我们做包括吃的、产的这些东西，按照节气去审视，那总能挑出了一个这个地方产的最有典型性，
4: 嗯，
5: 要么是最引以为傲的，然后我们把它列出来。当时大家说这个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俗，正好是在节气的这个领域也是，有闽台嘛，你看物产差不多，产什么差不多，吃什么又很相似，那我们就做一个闽台节气蔬果例。
4: 哦，
5: 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王珍的授时图，所以哪儿是我们凭空想象独出心裁，都是得到了古人先辈的这个提点或者是启发。
4: 嗯，
5: 所以呢，我们会在呈现节气的时候，我们相对就希望可视化可能是一个方向。
4: 嗯，
5: 然后呢，在审视节气，我经常是这样归纳，就是节气我们在传承的时候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
4: 嗯，
5: 就四个风，第一叫风光。
4: 风光
5: 跟文旅有关嘛，你不能说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好吃的，它一定是跟节气有关系，说我这儿有哪个节气有，对吧？
4: 嗯，对，
5: 所以风光是在这个时候的云海，它一定跟节气有关系，它不是一年四季全都有，每一天都有风光。风物就物产，风俗也不见得每一个节气，你立春边春，你就是春立春的时候，是吧？
4: 对，
5: 你立春边春都说的是立春嘛，
4: 嗯，
5: 你不可能冬至的时候去边春，是吧？然后呢，立夏称人，他邀一下那个人，这个呢是也当代人的一个痛点嘛。一年当中，我们的体重什么时候最低？人的体重肯定是有节气差异的，
4: 嗯，
5: 什么时候最低？从立夏到立秋之间是最低的，
4: 哦，
5: 古人是这么看的。为什么呢？夏天最低呢，第一个活儿最重，
4: 嗯，
5: 对吧？第二个呢叫眠食不服，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4: 对
5: 对，所以呢你一定会降低，还容易出汗呢，是吧？
4: 嗯，
5: 弄着就蒸发掉了。最低那叫称人，
4: 哦，称人，
5: 立夏的时候称一下，我这儿200 到立秋的时候称一下变一百了，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立秋贴秋膘，你得贴一百，得贴回来。这当代人不是啊，当代人什么时候体重会增，什么时候会降，什么时候会增，哪个节日多哪个就增，是吧？每逢佳节胖几斤，胖N斤。所以这是风俗，当然大家也会说是风雅，还就是风味嘛。
4: 对，
5: 说哪个节气该吃什么，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的、当代的整个这个纬度和脉络把它梳理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有用的，除了吃特别有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得病，所以我们会拿这个大样本的，其实是大数据嘛，就是发病和死亡的这个数据去看待这个问题，有一些疾病是和节气高度相关的
4: 啊，真的，
5: 对，第一次。我们是研究蚊子，我就得到了启发。曾经研究过两种蚊子与节气的关系，一个是白纹蚁蚊，白纹蚁蚊的数量其实不多，但是它就有致命性嘛，它传播登革热。第二个呢是致卷库蚊，致卷库蚊呢，它的那个杀伤力没那么强，它多呀，但是叮个包，反正你大概抹个花露水啊，那个弄个蚊香啊什么，这就完了。它民愤大，是吗？它都波及面广嘛，持续时间长，这个研究。然后就和那个民间的谚语对应上，以前的老北京就是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就是现在就白露时节嘛，只要是到了9月10号前后，没蚊子了，一切都消停了，你的花露水啊，你的蚊香啊，啥都没用了，现在真不是，现在是又新的谚语又诞生了，老北京的新的谚语又诞生了，喝了寒露水，蚊子才蹬腿。那原来是9月10号前后，现在都得11黄金周过后，偶尔大家还是觉得有蚊子，是不是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吗？
4: 对对。
5: 所以呢，就差不多向后延后了一个月。你看我研究蚊子就觉得，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它是真不听话呀。
4: 对 对, 对。
5: 以前的古训，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那个古训，它真不遵守啊。
4: 对。
5: 对吧？然后呢，有一些的那个疾病，它和这个节气的关系，比如说，像我研究流感。流感我们拿到的数据，就流感病例的数据大概是1607万的数据，我特别珍惜这个大样本啊，因为那么多得病的人所形成的这个数据，我们一定要把它按照节气的视角还原好。最后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南北方的差距，你单个城市你看的好像那个波动啊，或者那个跌宕啊，可能会干扰你对它的那个判断，但是把它分成北方和南方两个对照组嘛，进行审视，就发现，它和气温有关系，但是和白昼时长的关系特别大。就南方北方，就这样说吧，南方北方的这个对比，夏天的时候北方就不太容易得流感，因为白昼时长的那个增量很大，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白昼时长比南方更长哦，但冬天就相反了，那么到冬至。小寒大寒的时候谁更容易得流感，就是北方。难道仅仅是温度吗？还不是。然后呢，什么时候南方北方这个得流感的这种概率的均衡性，就是它没什么差别了，差异性最小，春分秋分。这个发现其实让我看到的，实际上它不只是温度，就是冷热的问题，它跟太阳有关系。所以呢，我们会把它放在节气的视角下去看待这问题。当然有一些呢，它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是我给了你太阳，给了你阳光，你要没要？地球得到没得到？它有的是阴云密布，
4: 对，
5: 就没得到；有的是给了你阳光明媚，结果你呢，
4: 你在闷头睡觉，
5: 对，闷头睡觉，你就没得到嘛。所以你看古代大家说提醒，就是《黄帝内经》提醒嘛，就是你四季我们和太阳之间的关系，你应该。起呀、睡呀、就是这个作息时间，春天要广步于庭，你经常出去走一走，你就变成了户外工作者，你别老在家里窝着。翻译成大白话，夏天那四个字儿叫无厌于日，你不要讨厌太阳啊。有的时候我们打个伞防晒霜是需要，但是是不是偶尔晒晒太阳，晒晒后背。然后我们看有一些地方呢，这个一年流感的这个峰值啊是双峰型的，就是冬天的那个冬至小寒确实也高，甚至最高。在夏天的时候就体感热不舒适的时候也高，比如说小暑大暑立秋的时候也高。为什么？这个我们没做归因， 我们是先发现现象和规律，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再继续追溯嘛，是不是跟我们就是在空调房里头就没怎么出去有一定的关系？包括南方有些地方它也是单风型的，就是一个峰值，它不是冬天它是夏天，就是比如说像我在华内有些地方就是芒种，就最阴雨连绵的时候它最容易得，那是不是跟天气如此你不出去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在不同的节气不同的节气气候或者天气的背景下有很多的疾病，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它和节气的关联度特别高，所以我们拿到那个数据，无论是发病数据还是死亡数据，我们都特别珍惜，因为那些数据当中都可能有曾经是你的亲人，
4: 对
5: 长辈，
4: 对，
5: 这是用病或者用命换来的这个记录和监测的数据，我们就是拿到这个数据和节气，在节气的视角下去审视它，就希望能够按照节气思维节气的理念来追溯或者去推导出它和节气天文特征气候特征甚至一些天气跌宕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我觉得这个也是节气当代活态传承特别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有用，你可以不去审美，你可以不注重这个节气该吃什么，但是呢如果按照节气的某些特征它的发病特征去养生的话，可能会更顺应这个天时。
4: 哎呦，谢谢宋老师。而且我就是听到现在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一位资深的研究员，他除了有对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足够的热爱，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我还非常笃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有足够的敬畏心，一个是对自然的敬畏，一个是对生命的敬畏。刚才宋老师不止一次提到了他们对于患病的这个案例背后的这个数据来研究这个节气这件事情，提到了他们对这份数据的珍视，所以也让我真的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想说一声敬佩。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4: 另外呢，就是刚才宋老师还提到了一点，也是我今天很关注的一个信息，就是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气候的变化，它对我们之前了解和沿袭的那个二十四节气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宋老师，我们再用之前的这种物候来判断这个节气，会不会有一些偏差呀？
5: 会有偏差，所以我们有一项发明，其实前些年最后我也惊讶地发现，它成为二十四节学术界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叫二十四节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它的主旨是来界定以原来的气候作为基准。现在的气候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进行计算，名义上的节气的天文时间，天文时间很清晰，比如说二月四号左右立春，五月五号左右立夏，是吗？
4: 就靠日期来定。
5: 对，八月七号八月八号这个时候是立秋，然后十一月七号前后是立冬，这个是天文时间，是不太会变的，所以呢节气歌谣不是说那个一月两节不更变，最多只差一两天，但是气候时间变得可就多了，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命题，这个名称叫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你可能这个伸得很前，延得很厚，然后呢它飘得很远，甚至有些地方某一个节气这应该是十几天变成了几十天，有的节气应该十几天结果变成了零天，它消失不见了，在北京就是你如果从前那个小寒大寒那般的冷，就年长者可能会更有切实的那个体验，从前几十年前那个小寒大寒般的寒冷，在目前的北京是难以重现，冬至小寒大寒就是从前的隆冬季节，这么概括的说，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极偶尔是天气意义上偶尔能见到，但是气候的平均意义上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不就是一个恍如隔世面目全非。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界定节气气候时间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那有一些地方由这个小渔村到大都市的过程当中，它本身这个城市的面积的扩大，下跌面的改变，城市的热岛效应的这个形成，它真的就算完了以后我们都很惊讶， 这个当然就是它需要一个年龄的积淀，比如说您就几岁或者十几岁，你不知道几十年前或者大几十年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我们有一些长序列的那个气象数据的观测，上百年一百多年的观测，等我们把每个气候期一算，就发现啊，这也差别太大了，就谁都不可能活几百岁，但是你追溯，我再往前追溯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这个气候产生了快速的突变，所以形成面目全非的这个状况。其实在古代就会介绍这个情况，我最早呢是从两个维度受到了一个启发，哪是我这种灵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都不是，都是被人启发，只不过叫不同的名字。这个名字最终被我叫成了二十四节气气候时段的伸缩与漂移。但是在节气谚语当中，他说节准后更准。什么是节？就节气的节。什么是节？是节气的天文时间。什么是后？后就节气的气候时间。哦，古人就已经这样去说了。然后呢，也有这样的谚语说，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就民间啊，常常就很智慧的，他把节气这一个词两个字拆解成两个概念，节到气不到，气到节不到。什么是节到气不到？就节到了，这是节气的天文时间到了。比如说八月七号到了立秋，但是立秋那个气，凉爽的气还没到，
4: 气候。
5: 对，那什么是那个气到节不到？就是立春二月四号。还没到二月四号就气到，但是节还没到，一月份就已经温暖如春了。所以呢，这个谚语就给了我一个启发。在《黄帝内经》当中同样有这样的表述，他那个表述啊，其实造就了一个成语叫过犹不及。他说的是未至而至，此为太过，至而不至，此为不及。也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个立春没到，大寒的时候暖的就都已经是像是春分清明谷雨了，这就叫未至而至。那什么是至而不至呢？立秋早已经到了，立秋八月七号早已经到了，可能八月二十号都快到处暑了，然后那个秋气还没到，还没凉爽下来，这就是至而不至，此为不及。那么前面的这个这又是一年春来早，属于太过。立秋之后秋老虎盛行，属于不及。哪个更好？哪个都不好。哪个更不好？一样的不好。所以过犹不及。这是古人一种气候的审视方式，也是气候的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所以呢，就是在此基础上它已经有价值观了，已经有衡量方式了，那有没有量化方式？没有。没有呢，好，我就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呢就做了一个算法，最后这个算法成为国家发明专利，然后把它能界定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别刻舟求剑，说到了这个节气，按照这个节气养生，您是按照这个节气的天文时间养生。
4: 对，
5: 它如果气候意义上它早已经提前了，或者今年的天气意义上早已经提前了，那您就顺应新的这个气候时间去养生，甚至顺应今年的天气时间去养生。所以节气养生啊，哪有一个到了这个节气就好像我们应该这个节气就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的全国统一标准答案？没有的。我们的幅员辽阔，我们的气候如此的差异，同样的是白露节气，北京的节气养生就应该是八个字嘛，叫白露补露，白露补露。因为第一个我们凉爽了，甚至把爽去掉，它凉了。您就在九月十几号，我们现在就会有这种感觉，在北京早晚
4: 有点冷了。
5: 我这种穿，您穿长袖是智慧的，我这穿短袖早晚就不太对了。
4: 对，
5: 所以叫白露不露，长衣长裤。第二个呢，是不是有点干燥了？除了早晚呢会有点雾霭或者点那个白色露水之外，平常你觉得，我平常是不抹那个擦脸油，
4: 擦脸油
5: 不太抹。过了白露，我真得不时的抹一点。我是比较糙的，真得抹一点。为什么？真的干燥了。但是您相反的，您到成都去看看，您到四川本地看一看，华西秋雨，巴山夜雨涨秋池，它的养生方式就应该跟北京相反。我们是要降燥，它要除湿。所以哪有标准答案啊？中国这么大，你要是说到了这个节气就应该这样统一的养生，这绝对是伪命题，是吧？我们不去轻易的给别人戴上一个伪科学的这个帽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从科学 清晰的逻辑的这个视角去推演这些事儿。
4: 嗯，
5: 那么养生还一个就是除了你看待各地的气候差异，
4: 嗯，
5: 以及不同历史年代的气候差异之外，还有一个天气前提。
4: 嗯，
5: 在北京下了雪的小雪节气的养生和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养生，它能一样才怪了。
4: 就是燥是吧？
5: 对，它不一样嘛。就是你要不下雪的话，您说的特别对，就干燥。
4: 对，
5: 干燥呢，粉尘漂浮，有的时候雾霾盛行。前些年真的是雾霾盛行，所以不下雪的小雪节气，呼吸道，
4: 嗯，
5: 是吧？呼吸道感染的特别多。那到医院你就能看到门诊的呼吸道那感染特别多，下了雪的小雪节气，你看呼吸道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有的医生说，哎呦，这个小雪得下点雪吧。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吗？有差别啊，下了雪的小雪节气哪还有呼吸道的事儿，基本都是骨科的事儿，是吧？他那个在那个科室之间就形成了这个转移。所以你看不同天气背景或者叫不同天气前置条件下的这个节气养生是不一样的哦。
4: 对，
5: 所以你不能说我这气候上是这样，气候变化如此，那每年还有跌宕呢，
4: 对对对，
5: 还有跳跃呢，还有差异。所以这是一个考虑维度特别多的一个养生的问题。没有为了说到了这个节气统一都得吃点这个东西，
4: 嗯
5: 啊，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不负责任。
4: 没错。而且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宋老师，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节气来判定我们的节气养生了，
5: 嗯，
4: 还是得回归到宋老师被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气象先生，得看天气预报。这个天气冷暖，我们要根据这个时间，就是气候的变化来做这个养生的这个处理，而不再是单一的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刻舟求剑，我就那么刻板的死板的，这个节气到了我要穿什么衣服，要去什么衣服，已经不能再这样的去解决我们的养生问题了。关于这本书，我最后特别想说的是，我从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宋老师从头到尾没有提一个我，他没有提一个自我。然后呢，在这本书的结束的部分，宋老师给出了一个篇幅，他要特别感谢的就是本书部分数据的运算、资料的查证，还有图形创意及绘制人员，包括中国气象局24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他列出了他同事的名字，这是一个细节。其实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就不难感受到宋老师第一对于学术的严谨，第二个之所以宋老师可以每年出这样的一本节气的书，是因为他对节气的热爱和足够的严谨，以及他在科学面前足够的谦逊，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维度交给身边的这些跟他一起共同进退的这些同事们。而且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室啊，除了我的这个工具书，什么年鉴呢、新华字典呀、百科全书，从此也要有一本24节气的百科全书了，我随时可能会拿出来翻一翻。最后我要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这本书在宋老师开篇的时候说到的一句话。宋老师是这么写的，24节气充盈着科学的雨露，洋溢着文化的西厢，既是我们的居家日常，也是我们的诗和远方。谢谢浪漫的宋老师，最后您也跟我们用您的方式说一句结束语吧。
5: 我觉得我不在书里头写到我，其实我内心从职业上来讲，从专业上来讲，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是24节气的一部分，然后呢，希望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大家如果能够因为24节气而受益，这就是我的幸福所在。
4: 谢谢宋老师。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嘉鹏。
2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八阿哥胤祀因为毕英事件彻底失去了储君资格，三阿哥胤祉因为孟光祖案胆战心惊，储位之争陷入到了短暂的僵局。但是康熙57年的一道任命打破了平衡，康熙破格任命14阿哥胤禔为抚远大将军，加封大将军王，统领西北数十万大军应对准噶尔之乱。胤禔，康熙第14个儿子，生于康熙27年，和4阿哥胤禛一母同胞，生母都是德妃乌雅氏。但是和自幼被暴离生母的胤禛不同，胤禔是由德妃亲自抚养长大的，所以母子关系非常亲密。在夺嫡的天平上，胤禔他选择了8阿哥胤祀，而非自己的亲哥哥胤禛。胤禔自幼聪慧过人，性情是直率坦荡，勇武好骑射。他没有8阿哥胤祀刻意笼络人心的圆滑，也不像他的亲哥哥胤禛常年隐忍内敛，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进谏。当年乾清宫为胤祀求情，甚至直面盛怒的康熙不惧皇帝老爸佩刀相向。 胤祀被拘拿的时候，胤禔还不罢休，和九阿哥胤堂一起准备了一副枷锁，公然跟在被锁起来的胤祀身后，表示要同患难。二人甚至随身携带毒药，要和胤祀共生死。你们怎么看胤禔对待亲哥哥和八阿哥如此悬殊的情感？
20: 从表象上看，哎，这个亲哥哥和非这个一奶同胞好像有差异，但事实上刚才您在描述这个背景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很多的关系理得很通顺了，对吧？第一，虽是异母同胞，但从小并不在一起长大，那么事实上我们说这个亲缘关系毕竟要通过共同的成长经历、共同的环境、共同的性格塑造，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然后有了情感接触。第二个，您讲的背景也提到同样一件事情，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您看，他可以和九皇子一起去对抗，这个人重情重义。哎，可是他这个四哥，事实上后边大家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人以群分，当人和人的性格之间出现了极大差异的时候，他自然会走进那个与自己相类似或者与自己互补的人。这样的话，人和人才能更好的交流沟通。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即使用今天的视角再去看待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他之所以跟谁好跟谁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21: 首先是跟成长经历有关，就他的这个喜好有很多，咱们说原生家庭啊，他个人的成长环境，这是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康熙处理八阿哥的时候，老十四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恃宠而骄的，这个别人为什么不敢，他是敢的，而且后来又带家又弄毒药，这种都是家里宠爱的儿子他才敢，对你父亲再威严，长子可能这种中规中矩，但是小儿子往往就不是这样，这我们经常看到，所以有这种恃宠而骄。这个我们原来说过，就是关外的这你像余烈啊，像游牧啊，他对于幼子是很在意的，这跟他们说长到一定程度就分家有关。所以努尔哈赤那么横，到晚年喜欢多铎这样的，多铎后来啥性格，就是恃宠而骄，这个他有幼子，特别是恃宠幼子的这个特点。那这个人的特点就代表他这方面，他跟多铎非常像啊，一方面有这种，另一方面这种军功啊能力，然后比较明快的性格，这就是幼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身心处于一种放松的发展，所以能学的都能学到，又能自然的发挥。如果他是一个上进的人，那他在这些方面就很强。另外他跟四阿哥跟八阿哥这个关系啊，我有时候更悲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因到果，有的时候是从果到因。我们说，哎，为什么他跟四阿哥关系不好呢？人跟人见面就是跟恋爱一样，我追求你你就拒绝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一旦问你为什么喜欢和不喜欢，这个喜欢就不是发自内心的，往往就是我一看你我就喜欢。朋友也是这样，我见你我觉得亲近，跟你在一起我放松，我有时候想跟你说话。所以他跟胤禛除了差十岁之外，就是我见你我不舒服啊，我就不喜欢你，老八我就喜欢。所以随后的选择恐怕是因为这个是因而不是果，
19: 主要有的时候表现他太悬殊哈。
21: 就我们看，就是你是异母同胞啊，你怎么能有这个区别，
19: 就是还不如其他不是异母同胞的这个皇子来的更正常的情感表现啊。同样是八爷党，同样对胤祀死心塌地，但是康熙对待老九胤堂和老十四胤禔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八爷党只有胤禔受到了区别对待。
20: 父亲喜欢孩子这件事情也是刚才李欣老师讲，有的时候也没有理由，就是我看他顺眼，当然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可能确实这两个人在康熙眼里在政治路径上也有差异，九阿哥精明会算计，被称为钱袋子嘛，对吧，走整个有财政大权，然后也会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康熙其实还是在自己的选位问题上十分谨慎的，在皇子这里边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巨大的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有可能走向结党那条路。所以我觉得康熙对于九阿哥的评价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谨慎。但是胤禔不太一样，第一方面后边大家都知道他有极大的军事才能，另外这个人也重情重义，对吧，就是我觉得老父亲回归到自己父亲的身份的时候，他会对每一个孩子评价一个那个善良，而这个善良是他本心出发的善良，不是说我们现在世俗上讲到，哎，这个是好人，不是，而一个有善良的人即使他对他有其他方面的成见想法，但终究他心里是柔软的。这个父亲对孩子就是这样，这孩子他是好人， 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啊怜悯一点啊，或者宽容一点？我相信康熙对于他来讲有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也知道，正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作为老父亲也很复杂，在最后的选位的中让我觉得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19: 对于老九，康熙看出来这是在利益计算之下的一种选择，老十四可能就是一种善良直率的
20: 本
19: 能。本
21: 这一次老九跟老十四跳出来这件事儿之前，康熙对于这俩儿子的性格早就有定论，不会因为这件事儿说啊，你们俩都做这件事儿，你们俩是同样的情况处理。不是，因为此前更多的事儿，两个人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康熙看来，这个时候你们同时跳出来，但你们背后的目的不一样，你们展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还是那观点，为什么小儿子往往容易受宠呢？就算父亲觉得你们都一样，也会觉得那个孩子小啊，是被你蛊惑的。你看刚才说了，是印堂说的，这时候咱不上是不是上？就因为这一个原因，父亲就会处理大的要更狠一些。
19: 尽管康熙对胤禔有所偏爱，但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出征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毕竟楚魏空悬之际，大将军一职分量太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战争。当年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唯一的首领。康熙54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突袭哈密，西北战事再起。当时二度被废的太子胤禛嗅到了翻身的机会，他用明矾水书写密信，托太医将密信转交给都统溥齐，恳请溥齐在朝堂保举自己出任西征大将军。结果事情败露，溥齐被拘禁，太医被斩。太子用明矾水书写密信一事，应该是被八爷党的成员告发的啊。那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兵权和军功在夺嫡博弈里的分量？因为连二度被废的太子都动了心思。
20: 对，因为康熙皇帝对于自己未来的继承人也好，还是对于整个的八旗的这种文化传统也好，如果你没有军功，没有军事能力的话，可能这个属于一个必要条件。那么这里第一点，如果能够参与到这种大型的战事当中并获得胜利，说明这个皇子有本事有水平。第二，他就一定会树立威望。我们知道过往的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去战争还是干什么，你得有名望。名分你们都是皇子，但名望得靠你自己打出来。所以为什么在二度被废了之后还要努力争取？因为只有争取我才有机会。可是反过来说，如果皇帝不给你这个机会，就意味着你真的不太可能有希望了。而事实证明他也确实没希望了，
19: 而且其他皇子也绝不允许他有这个机会。
21: 首先呢，就是您到这个份上，胤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盘的啊。他能写明矾水，而且能知道这个信息，就代表他还是有自己的这个通道，虽然力量已经大不容其入前。第二个，确实啊，军功这是原来八旗的一个传统，就你别的什么都不行，都被证明不行了，但你军功强，这个是原来是最核心的。军功强，我分的八分就多嘛。所以这个呢，是他传统的骨子里一个认知，就我现在我的基本盘被打得七零八落，各种被否定了我的品质啊。但是如果军功可以，另外这个证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准噶尔这事儿啊没完，没完这事儿对康熙就为难了。我再大规模的弄，我是不能亲征了，那面子上也过不去啊，就跟治河一样，我治得好好的，突然又觉得那不代表我此前失败了吗？所以朝廷内部对这个是有这个叫预判的，就发现康熙为难。那在胤禛看来呢，我觉得胤禛这时候也不是疯狂啊，他总归还有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就是皇阿玛不好找别人，找我还是可以的，我能把皇阿玛这个面子再给补齐，因为我是皇阿玛培养出来的一条线。我觉得他还是评估了，要他不会动这么大的真章做这种事儿。
19: 但是也由此可见，废太子虽然有自己的班底，但是他整个班底
21: 基本不行了，
19: 也都在别人的这个监控之下。
21: 就而且他被圈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于你原来的这个关联度啊被大规模的削弱，你判断不了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和心理。
19: 最终康熙没有选派任何皇子领兵，而是委任吏部尚书傅宁安为主将。随后清军不仅将准噶尔军逐出哈密，还收复了吐鲁番，直逼乌鲁木齐。正面受挫的策妄阿拉布坦改换策略，派出6000精锐长途奔袭西藏，在康熙56年攻破拉萨，掌控雪域高原，威胁着青海、四川和云南的安危。康熙命西安将军额伦特领兵7000入藏，却因为指挥不一、粮草不济、高原环境恶劣等等原因，全军覆没，主将战死，朝野震动。这个时候清廷已经很多年没有经历大 规模的战事，绝大部分人都反对再次出兵。康熙这时候也已经65岁高龄，虽然他没有办法再披甲亲征，但是他力排众议，执意集结大军二次入藏平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康熙这次将入藏大军分为南北两路，北路主力从青海进发，南路偏师由川滇出兵，同时征调蒙古兵马随时突袭乌鲁木齐，牵制准噶尔的主力。这次出兵涵盖经营八旗、各地驻防骑兵、露营、蒙古各部、西南土司兵马，可以说兵种繁杂，战线辽阔。这种规格的大军统帅由谁出任备受关注。几番权衡，康熙选中了年仅30、毫无实战履历的胤禔。怎么看康熙在皇子当中选择这个大将军人选？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皇子担任抚远大将军啊，是有锻炼培养储君的含义吗？如果有这个含义，为什么第一次没有派皇子，哪怕只是跟着傅宁安去历练历练也好啊？
20: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综合体，就是我们把它如果抽离出几个单项来的话，它可能都有，但是也可能都没有，但是混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它总是要有一些选拔人才的这样的思考。第一次之所以没选，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毕竟刚把太子废掉，太子本身自己又要出征，然后又没有允许他出征情况下，我让谁去好像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这说明当时这个夺储的斗争不管是明面还是暗面是比较激烈的。康熙这个需要稳定，因为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在这方面要缓一下。然后
19: 就是明反水这个事件，写信这个事件
20: 提到了，如果没有明反水事件，可能他派谁去也就去了，对吧？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个皇子是不是被受到了偏爱，那受到呗，总要有人受到偏爱，总要有人得到机会。但是如果原来的太子有这个想法，刚把他截掉再换谁，这个身份地位就很就很微妙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经历了一场大败之后，军队时期，我们知道前面也讲过，很多的战役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二次总要派一个特殊人，汇聚军心的作用。这个里边，我想，康熙帝有此的考虑，而且这个战争规模又非常的大。再有，我觉得他确实也比较喜欢这个14阿哥。考虑到继承问题，而且一次真正的战役就能够体现出刚才我们讲的，你到底在军队中能不能呈现威望，你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是怎样的。任何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会判断出他看不清的那一点。我觉得当时可能确实14阿哥在他的排序里是极为靠前的，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品质是康熙比较喜欢的。
19: 嗯，一会儿我们来聊品质啊，我们来听听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康熙两次当中，在第二次选择由皇子来出任抚远大将军一职，但是第一次啊去打准噶尔部的时候，跟着傅宁安的时候没有选择皇子。
21: 哎，我总觉得这个跟就是康熙，我们一直说他对于帝国空间的责任感跟大臣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打的时候这事儿没那么很严重，因为首先是胜，最后你上高原最后失败，有很多地理各种的问题，而且就是西安将军派下来的这种不能说偏师，但也就是地方军队，对吧？所以这件事在大臣看来呢，你不值当那么远，因为高原这各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康熙我们说过，他的这个叫皇权责任感空间的这种认知跟别人不同，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对于中华帝国的重要，所以呢他认为这是很重要。重要之后呢就是路径依赖，就是什么呢？第一次败了，这个败跟打噶尔丹一样，首先乌兰不通吧，失败了嘛，败得也很惨，损失了1-2万人，那怎么办？我就要全员动员。怎么动员？我经营八旗、地方蒙古骑兵各种，甚至是当地武装我都要动。动就意味着这个大将军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总体协调，各方的买你面子，不买你面子不给你粮草，蒙古骑兵不听你的，或者八旗的怎么着，露营的怎么着，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宗室。我们知道原来最早的时候儿子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哥去福全，福全去为什么？福全没成长起来是那乐而锦，乐而锦是管宗人府，是正红旗，是代善系下，就是对各旗都有说服力，就是既然他是个总协调，那一定要买他面子，那就是这个人非常重要，他在八旗、在宗室、在地方当里，所以福全也好必须得是这样人。但是等福全他们慢慢边缘了， 那叔辈不行，原来康熙一直培养就是让儿子替代老勋贵，甚至兄弟都要替代，你都看不上。
19: 所以他的一层深意是要把宗室的这些人替换掉。
21: 哎，我这就是性质是一样，往我儿子去别让我哥去不差，因为事后证明给胤禔的权力比给福全要大得多，这个虽然都是福建唐将军，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不接什么时候接，就整个把这就由我的儿子这一系把兄弟一系也边缘了。你看这是很重要的，康熙这个时候对于皇储的这个心呢比较淡，即便57年咱说他也未必觉得自己到晚年了哈。第二个呢，他甚至没觉得培养皇储啊必须得用军队，为什么？胤禛是个代表啊，胤禛培养了33年从来没让他去带过兵，这就意味着康熙呢恐怕也想，但我觉得有一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此时八爷党还是很强大，虽然已经不跳到台面上，这个情况就是皇长子皇三子还有原来太子都已经沉寂了，八爷党其实还是在各个位置，还虽然说不是那么活跃，这个没拆开，我觉得康熙也有这种考虑，就是在这个里面老十四跟八爷党其实是可以松绑的，那出去以后至少你这个原来的里面你到底效力谁，把柱压到谁身上，恐怕都有这个。所以康熙这个人到晚年，我们知道他的心思叫其深如海，他绝对不会从某一个东西说我就培养皇储，因为事实上我们看晚年即便他到临终前恐怕皇储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定论，
19: 他的每一个举动大家都是在猜测，
21: 而且他太深厚，大家猜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维度。
19: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他选择胤禔啊。刚才嘉鹏也说胤禔身上有很多的品质，但是康熙在选择他的时候最主要的两点，说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啊。所以你们怎么看康熙给他安的这个带兵的这个理由？除此之外还能找出哪些理由？
20: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他有带兵才能也好，还是一个父亲就喜欢他的带兵才能也好，所以我说出来，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说在明面上的。但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背后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他的家庭不一样，他的母亲是十分受宠爱的，那德妃这两个儿子，事实咱们由果推到因，你发现这是最终一个成功了，一个很接近成功的人，这得说明德妃本身不管是在后宫还是在哪里，包括在康熙帝面前有话语权有能力。我相信每一个孩子能够被父亲所喜爱，那和他母亲有巨大的关系。第二个，我觉得他的年龄也比较合适。刚才李欣老师说，康熙帝可能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去继承。但是很多宏观上的数据他不可能不考虑，比如怎么样的年龄合适，因为康熙帝毕竟后来我们知道执政了61年，对吧？雍正帝真正接任的时候也已经年龄很大了。可是其实清朝的很多皇帝接班是非常年轻非常早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正常的这个任命来讲和他们的习惯来说，胤禔的年龄30岁左右也合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背后可能我不能具体指向某一个人，但很多的原则性习惯性和规律性在皇帝中是个大致的框架的，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做很多细微的决断。
21: 我非常同意啊。另外我们此前讲康熙分成两个人啊，一个人是对外各种这个雄图伟业啊雄图霸业，一个是对内各种失态啊，咱们上回节目说泼妇骂街，就是康熙一旦不料理自己家里的事儿，料理外面的事儿，那是一个英主的特点彰显无疑。这件事儿显然我们事后看他看人没错啊，胤禔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对于不同的敌人也好盟友也好合作对象也好，他表现的那

0: 说胤禄这一次叫完美，那康熙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英主？他一旦跳出自己跟儿子的这种扯不清的这些关系以后，他处理问题是很清晰的。我们可能才说胤禄从小表现出了这种英武的一面，他这个英武跟老四跟老八比肯定是很突出的，你别人恐怕影响力没那么大。第二个呢，康熙发现胤禄这个人情商高，他跟各方的关系好， 这也是事后证明的，就这个人他是性情中人，印堂对待也特别好，印堂直接就发话说老十四的这个才能卓越，我们兄弟都不如他，连老八都算计一下不如他。就康熙发现这个人协调能力强，各方对他都不差，这种人做大将军最合适。为什么呢？你既能骑马上战场，又不怕冲锋，然后呢你去协调川陕总督啊，当地土司啊，蒙古骑兵啊， 这是大将军应该干的事，他真正的是一个总体运作的，而不是带着兵往前冲，真正冲的是岳钟琪的兵啊，年羹尧的兵啊，是这种。所以你说康熙这一次的选择，我们看不出任何的这个昏聩的迹象，而且极其的英明，
1: 被九子夺嫡裹挟了几年，终于遇到了他拿手的事情，就是战争。
0: 上回节目印象特别深，咱们说着说着，康熙就有说，说我们说康熙啊，康熙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傻，就是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确实表现的极其傻，
1: 但事实上他只要一跳开，他那种盛名的那个状态立刻就显现出来，就是把父子亲情的这个关系从里面跳脱出来，这关系网跳出来，
2: 很多的时候他没有道理，
1: 对，
2: 没有逻辑的。
1: 外面越精明，遇到父子关系你越为难的，没错。所以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了是事后复盘来看，他选择胤禄非常正确啊。那胤禄是坚定的八爷党，这次胤禄被任命有没有八爷集团共同托举的可能？
2: 八爷党是不是早就开始谋划集团内下一个扶持的对象，亦或是康熙任命之后就像一个信号给了八爷党扶持十四阿哥的方向？
3: 有可能，因为八爷党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由一个人领导下的这么一个组织，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政治网络。换句话说，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网络依然存在。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在某种意义上它需要找一个新的可能性，那么十四阿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十四阿哥这个人， 他跟谁都好，他现在地位就在这里，他又受到了皇阿玛的恩泽，他又出去打仗，他又得到了军功，对吧？他一切都好。那八爷党想，我试试看，但我觉得即使八爷党这样的想法给他投入了精力，可能最终的结果，即使胤禄假设后来说当了皇帝或者怎样，胤禄这样的性格是不会为了这个党而得罪其他人的，这不是他的基本心性。
0: 这个观点非常对啊，就是我看来呢，就是所谓的八爷党更像是一个股份制公司，就它是以股权合作的方法，大家比如说有感于你的性格好，有感于你未来可能登基以后我们舒服，各种吧，反正出于各种，就大家在这个产业的判断上志同道合，所以大家把钱都投到这儿来。所以八爷党具有特别鲜明的股份制公司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的，你这个人不行了， 他从内部机制就能非常和平的协调出下一个。我们此前讲过，皇长子出问题，当然皇长子是不是这个集团的要害三千不说啊，反正至少有很多关联。皇长子不行了，皇长子就立刻毫无这个犹豫的就推皇八子，皇八子发现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就为十四子开始进行这种，只有股份制才是这样，但是家族创业就不是。我们说像这个皇三子啊，像老三啊、老四这种就不行，家族我是创始人，我不行了就废了。
1: 公司就是他们那小集团也是这样，孟光祖一出问题，你这个三皇子你就不太敢吱声了。为啥？他内部不是股份制，不是多方捏合，这是康熙我说另外他是英明的地方。他清楚的知道，既然你这个集团是股份制，你将来老八登上皇位之后，你就要捏合，给人家各种回报，人家是投你的这个，你要给回报，他不是一个力量，不是你自己的私家力量，你就要被 裹挟着给人家这种权力让渡，所以你说我们说这个细节，随便你从哪个角度去切，你都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其实说起来都有一定道理。
4: 所以说康熙这次的人选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九子夺嫡博弈之后的各方力量。你比如说选老十四，他的这个抚远大将军一职需要的是统筹全局，就怕有各方掣肘。 所以抚远大将军这个人选的标准有一点非常突出，就是他平时树敌要少，或者说在九子夺嫡当中没有那么多人去针对他。
0: 对，另外那个西北西南的战事有个特别大的这个环节，就是他地势特别的复杂，所以对于这个军需军粮要求极大，随便哪个环节黑你一下， 你就废。所以康熙选这个老十四也有这个道理，就是

0: 全老十四以后，就刚才说的，它是最大公约数，各方倒都乐见其成，只要反正不会豁出身家性命去黑他，觉得还可以，所以最后他成功跟这也有关系，就各方看起来都很配合。
1: 康熙57年十月，胤禔以贝子身份受封抚远大将军，赶赴西宁大营总揽全局。这次出征，康熙给予他超高规格的待遇，比如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康熙还专门下诏明确宣告，大将军王是朕的皇子，深谙将略，朕授予他生杀大权，所有军务大小事务全部遵照大将军王指令行事。康熙还赏赐了大量军械银两，这份恩宠是其他皇子从未得到的。那关于后面的内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胤禔以贝子身份受封抚远大将军，全权负责清军第二次入藏平叛战争。这时候八野党也将所有拥立重心转移到了十四阿哥身上，九阿哥胤堂出巨资为他打点军中事务，一边帮胤禔笼络军心，一边随时传递京城各方势力动向，全力辅佐他积累军功，抬高朝野声望。而胤禔也不负所望，在康熙59年底击溃准噶尔主力，收复拉萨全境，安抚青海西藏各部，立下不世军功，朝野声望达到顶峰。他和康熙常年书信往来不断，康熙时常寄送药材金银赏赐，父子之间往来亲密，竞争储君之位很有优势。康熙60年正值康熙登基甲子大庆，战事趋于平稳，在得到康熙的允许之后，胤禔回京述职。此番回京，胤禔得到了极高的礼遇，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宗室百官争相去拜谒交接。不过胤禔只在北京待了5个月，这期间他和康熙多次讨论西北军务的问题。康熙61年4月，胤禔重回西北大营坐镇，而这一去父子竟是永别。胤禔凯旋之后啊，你们怎么看他被二次派往前线？有说法啊，是康熙有意传位给他，希望他能够彻底荡平准噶尔部，成就旷世大功。但是雍正后来的说法啊，说是因为西陲用兵，父亲的意思呢是欲以皇子虚名坐镇，就是博你一个虚名坐镇在那里，其实你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且知道胤禔在京就是毫无用处嘛。而且他的性格是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屈远之意，就是打发到了西北，你千万别在北京给我惹事儿。
4: 你看这个什么立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对吧？雍正帝他已经登基之后，他当然要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把这事情想得特别复杂，关键是康熙帝从来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觉得这是核心问题。他觉得时间还长，在时间长的情况下，你在那边做得好你就继续做。但康熙正是因为没有觉得自己到了晚年，所以让你继续走也很好，你继续做你的事，咱们再慢慢看。他从来都是用今天话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方法，这是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了。所以事实上这属于信息不对称，我们是过来人在看，我觉得就没有再给胤禔可能更多的呈现机会，这个也是命运使然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得说这里有运气成分，但是回过来说，任何一个当拿到不世之功的这种臣子或者皇子，在面对自己如此精明的老爸和皇上面前，你要主动学会疏远。
3: 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快70岁了啊，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步入老年老了，但是不认为自己的身体会一下就到了濒死状态。
4: 因为他这辈子经历的危险太多了，他都挺过来，我觉得他自己是绝对的自信的。
3: 尤其是一废太子之后，虽然身体受了很大的损伤，可是这十来年每次得病他都扛过来扛过来，慢慢他就不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多糟糕了。
5: 对，而且看起来他晚年的这些病呢，虽然都是病，但不是那种突发疾来的那种立刻就到生死存亡，他好像没太受过这种哈，所以这个是第一。然后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老十四呢，我个人感觉是一个被九子夺嫡耽误了的这个军事天才。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九子夺嫡这件事太具有戏剧性，我们往往看什么事都用这个看。其实在康熙晚年这段时间啊，九子夺嫡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其实皇储这件事是牢牢的把握在康熙手里，他想立谁就立谁，不想立谁就不立。所以那事儿吧，我们现在觉得每件事都事关九子夺嫡，其实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老十四这个人，他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这一次的这个西北西南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个功劳是极大的。你从各个角度来诠释他的这个影响都是很重要，而且原来没有这个经验立刻就展示出来了，而且处理的极其得当啊！他在那边几乎没有缺点，这个非常难。而且他面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各方，然后包括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怎么办， 事后我们现在看起来历史影响极其完美啊，那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总觉得九子夺嫡当时各方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可能为之，有可能当时即便八爷党，咱们说四爷党，也没觉得康熙可能那么快就已经就不行了，大家可能还在等。另外呢，后期康熙已经不提这件事了，就你大家就干。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胤禔这么有才能，在康熙看来，你回来回京五个月，最大的争议就是没封王。还是以贝子的身份，你大将军王这是虚的，抚远大将军是一个
3: 临时性的，
5: 哎，就是福权啊，什么都是。虽然说如朕亲临，执掌生杀大权，但一旦军事

0: 行动完事儿，你还是个被子。反对一派就说，这么大的功劳，如果想锻炼他封王就完了，堕落郡王都行，连老九都已经是郡王了，那他为什么不封？所以在康熙以及在当时人看来，还远没到大家开始安排这个随后继承的事儿。但我们现在很容易跳到这个里面，说哟，九子夺嫡到康熙的最后一年了，已经到关键时刻。当时没人知道这是关键时刻，
1: 我们都是上帝视角。
0: 哎，就因为这个九子夺嫡太具戏剧性了。
1: 嗯，而且也确实，当时胤禔已经从西宁他的驻防的这个地方搬到了甘州，其实是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的。所以他回京这五个月，也确实是和康熙有很多在西北军务方面的一个安排。
0: 对，主要是战事和
1: 讨论。
0: 对
1: 对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啊。所以他下一步是回到甘州，继续
0: 对
1: 他接下来的一个军事安排。
0: 在康熙眼里，那件事儿远比这几个儿子在下面搞动作，这个搞动作，这个在康熙看来，我要是不顾全父子的情，我一手就能碾死你。康熙为难的是在这儿，所以他远不觉得这事儿有多重要。
1: 胤禔远驻西北，全靠九阿哥胤堂传递京城消息。谁也不曾料到康熙的病情恶化速度极快。等到胤禔收到噩耗的时候，京城早已经改朝换代，亲哥哥胤禛登基为雍正帝。雍正继位的第二天就下诏，派宗室爱新觉罗延信自京城赶赴甘州接管大将军印，同时令年羹尧配合节制西北全军。严信还得到雍正的密旨啊，说抵达甘州之后必须尽数收缴胤禔所有的奏折、康熙朱批谕旨和私人信件，火速送回京城，杜绝任何相关文书外流。雍正当时的原文说，如果胤禔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在这些信件带到京城之前密奏给我。你若手软书带，让胤禔看到了这封奏折，并没有把他的那些书信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不得泄露此密旨。爱新觉罗延信是皇太极的曾孙，康熙57年随胤禔一同入藏征战，立下战功。胤禔上一次回京述职的时候，就是延信暂代大将军印，两个人私交深厚。年羹尧在西北数年和胤禔配合融洽，这两层过往啊，都成为日后雍正猜忌打压两个人的根源。严信、年羹尧都和胤禔共事多年，为什么胤禔没能够在西北牢牢绑定军中的势力，起兵争位？
2: 这个军队是一股军事力量，但它其实不是个私人军队，它也是个国家武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严信还是年羹尧，第一件事，我服的是皇帝，我不是服于你皇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暴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四阿哥这个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这个人重情义，跟谁都很好。正因为跟谁都很好，他反而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于某件事情去给你达成一个某种深度的捆绑。这样的人就是对谁都好，李欣老师讲
1: 很坦荡，
2: 对，他为什么到那里谁都行，给运粮的沟通也好，人家会给他面子。可这样的人他平时绝不会跟其中的某一关联走得那么近那么密，因为真正的利益捆绑实质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没有这样的关联，所以他没有政治绑定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只是个人感情，他没有任何的谋局，没有任何的规划，没有构建他的政治体系和网络，这反而也证明了这不是胤禔这个人的特征和能力。当然咱们理想上帝视角回头说，是不是康熙帝也发现他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真正登上那个位置会有更大的危险，那对这个国家也好，对他个人也好，都不好，这不好说，但这是有可能的。
1: 作为平常交往没有心机是优点，但是作为皇帝要是一点心机没有，这就是 bug 了。
0: 哎，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胤禔，咱们说老十四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真性情。第一个，他从小受到宠溺，他妈已经级别很高了，他爸对他也不错，这个从小咱们说跟多铎的性格一样，这种人他不屑于也不长于用心计，就是我喜欢你我就真喜欢你，我讨厌你我就真讨厌你。多铎跟老十四最大的区别是，多铎人家有实力，人家下面那个旗是他下面掌握的那个是当时八旗最强的力量，比谁都强。老十四不行，就是你爸太厉害你还没到，但是性格完全一样。就这种人他的价值观就是我靠我的能力，我要过得舒服，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所以随后他的晚年，我们各种性格都能看出他这个特点。所以这种人就刚才说他是真性情，真性情容易结交人，没有那么多心计，大家在利益没有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人家也乐见其成，因为你没有心计。

0: 你不让坑人家。第二个我们知道，确实第一个就是康熙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到什么程度，军队系统是一个互相牵制，八旗呀，这个露营，举个例子，年羹尧在四川那么多年，岳钟琪他都没摆平啊。岳钟琪他爸是四川提督，年羹尧是四川巡抚，两人共事很长时间，等到岳龙标死，岳钟琪开始做各种，两个人都没能绑定，最后弄年羹尧的时候，岳钟琪直接就跳出来了，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这代表在那个系统里，就是刚才说你是国家的军队，不太可能特别快的建立起那个，你要建立可能很快就会被处理掉。
1: 雍正不惜千里传令收缴全部康熙的朱批书信啊，他为什么如此忌惮康熙和胤禔往来的文字？而胤禔也确实做了两手准备，我们要说一下，因为严信走到榆林的时候就遇到了回京的胤禔，等严信到了凉州，偶然得知胤禔的侧福晋们比胤禔早几天出发，是从另外一条路回京的。严信不敢怠慢，立刻上奏雍正，详细汇报了胤禔家眷可能选择的进京路线，让雍正提前部署，防止他们私下携带着康熙的朱批密信抵达京城。
2: 一方面，在前些年，十四阿哥拥有了这么大一批拥趸，这是一个政治资源吧。那作为亲哥哥已经上任以后，那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啊。当然说这个夸张了一点，他们之间的关键在于名分。雍正继任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故事去传说他，就意味着当时他获得自己这个身份，我们叫存疑也好，或者说这个证据链不足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人有足够的证据链，因为在过往的一些年里，这父子之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他回京的时候，他们会天天讨论；他不在京的时候，有大量的书信往来。那康熙帝在哪一封信里，但凡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都可以成为他日后起事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封建王朝下，但凡一个皇子或者是这个亲眷要想重新夺得大位，第一件事情就名分。他非常担心的是他这十四弟手里有一个接近名分的东西，对吧？我们说当初这个明成祖朱棣也得说我要清君侧，他别的不敢说，对吧？所以这个名分这件事情在他刚上任之初他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他要充分的控制出现这种反转的可能性。我想这个雍正还是想得很全面的。
0: 非常对哈，就是这件事儿，他对于那个老十四跟皇帝之间的书信奏折往来的这个这么在意，要结合我们随后可能会讲到的，就是康熙驾崩以后各方在现场的状态，要跟这个放到一起，他都是同一个系统下。这个系统结论是啥呢？我个人觉得就确实是，就是雍正继位的这个从证据上是不严密的，是有漏洞的，而且是有巨大漏洞的。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一个质疑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他继位的合法性都会有伤害，这是第一。第二个也很重要，代表什么呢？代表老十四对于雍正是最大的对手，对他的威胁最大，因为让他立刻回来，然后要拦截他的信，就代表在这个雍正或者叫老四看来，老十四最可能威胁他。因为其他的收缴这些皇帝的这个朱批的东西是随后才定的制度，但对于老十四是立刻就进行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就是康熙到晚年对于立储这件事是模棱两可，他根本也不提，但是也不说不利，反正就这么混着。但是坐着坐着，我们就发现最有可能的是谁不知道，但是至少可能会在德妃这一系。你看就变成这样了，就是无论是老十四或者是老四，他们俩谁都有可能，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最有可能，那就意味着德妃背后或者德妃跟康熙的关系，或者是不是康熙考虑到即便我不明确立，至少是亲兄弟，亲兄弟可能好一些。你看反正事实我们能解释，就是别的皇子慢慢的不具备这个竞争力了，两个亲兄弟开始争，这个是有意是无意，我觉得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1: 嗯，
2: 就是皇帝还没有确认，但太后先确认了，
0: 哎，就有点这个意思。嗯，
1: 自己的亲哥哥继位，胤禔心中没有半分高兴，甚至其他皇子也都惊讶于这个结果，因为在九子夺嫡的这场大戏中，四阿哥胤禛确实隐藏得太好了，他从不显眼张扬，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又勤奋苦干，让康熙在交代一些苦活难活累活的时候总能想起他。 他从小被父亲康熙评价为喜怒无常，但是通过数十年修身自持，硬是让康熙把这四个字的评价给收回去了。他能精准把握康熙需求，太子胤禛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只有他主动为太子求情，太子第二次被废的时候，他以参悟佛法为由，像个富贵闲人，绝不

0: 参与其他皇子的互相倾轧，避开康熙最忌惮的皇子结党大计。康熙生病，他整日寻医问药，床前尽孝，他暗中培植势力，精准布局，直到最后一刻强势发力。那关于康熙去世的那一晚的情形呢，我们会在下一期来讲哈。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聊雍正这十几年夺嫡的当中的一个表现，你们觉得他的夺嫡之心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这个背景来看，可能很早就开始了，或者在逐渐越来越理解和了解他父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每一次的做法行为可能是最接近他父亲的期待的。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够有真正的正反馈，是吧，不是说像他十四弟一样，但他心里一定会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做的事是他父亲最喜欢的事。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当第一次太子被废的时候，只有他主动为太子求情。在这个时候为太子求情的重要依据，不是说我跟这大哥有多好，而是我要寻求稳定。那第二次再废的时候，他就没有像第一次强度那么高了，你看他反而就抽身其中，因为他知道其实所谓的不争是最好的争夺。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他有多聪明，是他最懂他爸爸。我觉得其他的皇子可能没有他那么懂他爸爸。我觉得他自己一定很早就知道，我的父亲不会轻易吐露是谁的，不会的。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有这么长的寿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么长执政期限，他不会轻易的。但是我们如何从潜意识中得到他，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得让他不否定我。刚才李欣老师讲，为什么到最后就变成了皇帝没定，太后先定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么不声不响过程当中，你看多少个人跳出来，多少个人遇到了波折，我就在这待着，我从来不在第一排。可是第一排人你们慢慢就退朝了，就把我露出来了。十四阿哥我弟弟跟我不一样，他在第一排他是一直挺着没下来，我就在第二排等着，都没了之后不就剩他跟我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智慧也好啊，还是一种个人性情的这个决心也好啊。当然还是这句话，反过来说，我自己也觉得雍正可能是最适合的人。
2: 就是你要说夺嫡之心的，或者叫向往皇权的，每个皇子都有，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嘛。而且我是四皇子，既然皇后没有嫡出这种我出身也不弱，那我当然我也需要。所以呢，你要说他有没有，我说呢，跟其他皇子，包括皇三子啊，应该差不多。就我都有机会，而且呢，从开始封王，他封为贝勒。我觉得就有，因为就开府了嘛。到第二次废太子，然后又复立太子，他就封成亲王了。封亲王呢就更有，为什么？他就管镶白旗了，年羹尧就是镶白旗的，就成为他下面的人了，大家就开始勾兑各种了，那就是有人马了，当然能。但是我一直觉得啊，雍正或者说这个老四，他的夺嫡之心跟别人特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老四这个人别的标签没有，有一个标签我觉得可以定论，叫不招人喜欢。他亲妈呀，他亲妈不喜欢他，特别不喜欢，甚至他已经登基了，要让他妈当皇太后，他妈拒绝，而且雍正元年就死了。他妈说的话就是说，让我子当皇帝不是我梦想所及，这是亲妈说的话。亲爹呢，从小说他喜怒无常，然后二哥呢，一脚把他踹晕，老八跟他从小在佟佳氏皇后那儿一块长大，最后大家也不亲，自己的亲弟弟跟他简直就不亲。将来你再看，等他继位以后，他那个几个隆科多、年羹尧、马尔塞什么的，大家都关系极其不好。除了胤祥之外，老四这个人是不招人喜欢的，这是确定。这个不招人喜欢可不是装的啊，从小就这没什么装不装，你就是不招人喜欢，从小就不招人喜欢。这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啊，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就是这件事如果靠老爹分或者大家拥戴，我都没戏，因为我不招人喜欢。所以呢，他一直其实处于一个叫进退自如的状态。为什么退可以呢？我不招人喜欢啊，胤祉都比我招人喜欢，我不招人喜欢，我不当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也不丢脸。退什么呢？我跟老爸关系不错啊，跟皇太子关系也不错，你说老十四又是我的亲弟弟，即便最后我没当上皇帝，我的境遇也不差，因为老八上了大家都舒服，老十四上了他是我亲弟弟，也不能把我怎么地，看他对他的弟弟你就知道，再仇恨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因为有先天的性格的弱势，他在对于皇位的这个上面，他的心态比较超然，他之所以能做到说我就不结党，我就跟皇阿玛表示我的这种诚心办事啊，因为他没有心理障碍，我本来就差，所以他有他的心理优势的地方。恰恰这个在康熙这是最重要。为什么？其实我们说九子夺嫡，在康熙看来，你力量大没用，是负分减分项，你有才也不是加分项。老十四那么厉害，我也不给你加分，我不封你当亲王。所以康熙一直摁到最后， 甭管怎么着，摁到最后就越战，他的这个缺点反倒成为他在最后空间和运作的这个自如。因为还是那观点，最后如果没传位给他，他利益不受损害，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夺嫡，那他你说他有啥问题？他说四哥，你说那有啥问题？
0: 嗯，直到他登基，大家才明白啊，老十三胤祥还有九门提督隆科多是他强有力的核心成员。
2: 哎，
0: 要知道隆科多的前任这个九门提督托和齐就因为储位之争被杀了。康熙对皇子结党极度敏感，对九门提督这个岗位这个职务也相当敏感。你们怎么看胤禛能够长期隐藏心腹不被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交往太机密了。因为不光是康熙在盯着，其他皇子也在盯着啊。包括对比这个八爷党遍布满朝文武的这个庞大势力，胤禛的心腹寥寥，但是这套小众心腹体系有哪些优势？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有亲信但没有党羽。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形成势力，更何况呢，有八爷那么大的势力在前边顶着，我那个势力就
0: 吸引了主要火力
1: 来了。对，这就是李欣老师刚刚讲到的一件事，他确确实实是进退维谷的，无所谓，谁当皇帝我都不吃亏，对吧？八弟当皇帝我行，十四弟当皇帝我更行，他无所谓，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超然的，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他有这个心。但他其实我觉得对于目标的执着度和这个期待值其实反而都有限，但反而这个有限呢倒还成就了他的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前面也说九阿哥懂财政，包括十阿哥是吧，武力值强能打仗，十四阿哥更别提，那我的兄弟们都在哪个维度上在父亲眼里有他的独树一帜的地方，那我的独树一帜就是不招人喜欢不招人待见，是吧？那我这个肯定就不是很显山露水的。可是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无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龟兔赛跑也好，还是我们说枪打出头鸟也罢，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件事，你有能力你要收，你没能力也不要妄自菲薄，对吧？我觉得雍正帝的成功也在另一个维度上证明了这件事情。
2: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有亲信但没有党羽，就是康熙最不接受的，就你儿子怎么折腾都行，但你不能结党谋位，因为你结党谋位意味着未来你就会被挟持，对人家要有回报，这是他对于皇权不能接受的。对儿子你继承之后你要被人家挟持，这首先你就不够格，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过就九子徒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厉害，就是主动权从来都没在皇子手里，都是瞎折腾，在康熙看来都是小儿科，他什么都经历，他觉得就是因为父子感情深难以割舍，我才为难，要么处理你们分分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势力越大越是减分项，跳得越欢你越是减分项，反倒你不吱声什么的，反正在边上就干，好像没有这个心思，康熙信任你，因为你觉得你没心，所以对老三对老四格外的亲近一些，就是发现你们两个对没威胁，好像力量最弱，这是第一。第二，老四虽然没结党，他是这样，他跟隆科多也好，跟年羹尧也好，他有一个就是虽然没结党，但是是利益最优选，这个很重要。什么叫利益最优选？就是你隆科多其实跟老八关系也不错，跟谁都不错，一旦老八登上皇位，你隆科多在分配这个拥立之功的时候，你完全是在后面，因为老八的党羽他佟国维他舅舅都比他要猛，对吧？他在家族里也没能排到前面，对吧？人就是这样，当我有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肯定投资咱们说溢价最高的赔率最高的。那老四没党羽，他在分配的时候，你看最后老四也没党羽，他分配无非还就是胤祥，然后年羹尧还有隆科多，他没自己的党，那就是我关键时刻挺他，他给我的回报最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你就像隆科多这种，他其实受到皇帝的信任，他没必要事先站队。托和齐在前面刚才说了，那就是立正，你敢站队八爷也不容你，你这时候你敢站出来，你这位置这么重要就给你灭了，分钟就给你灭了，所以他也不站。所以隆科多也好年羹也好，对于康熙一直没有二心，没有这个时候我就非得投靠谁，都在准备着说等康熙不行了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我才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0: 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京城局势瞬间风云突变。这场充满争议的权力交接藏着无数未解疑点。那么下期我们就来拆解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全部细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有过这样的感慨啊？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去我们家花园去修剪花，我拿那个大花剪子，咔哧咔哧在那剪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你说这剪子现在设计的啊，又漂亮又顺手。你说当年那些人他们怎么去剪这些花呢？他那个剪子肯定和现在至少花色不一样，对吧？功能是一样，那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就变成我现在手里的这一把特别顺手又漂亮的大花剪子呢？你再比如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台灯啊，它就是那么一窄条，你这什么设计都没有，就一横一竖，然后它就是台灯。然后它的那个光呢，调是就是你拿这个手指头，哎，你去触摸，你往左滑灯就暗了，往右滑灯就亮了。哎呀，我当时看到我说这是谁的巧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习以为常的这种便利也好，高科技也好，它会不会都是前人一点一点摸索，一次一次创新换来的？每一项发明从来都不只是技术革新的冰冷的符号，是文明演进路上的这种鲜活的节点，是人类的智慧和生存渴望他们共同编织出来的璀璨的星河。这轱辘话啊，这可是我们编辑千辛万苦给我写出来的，可不是我自己发的感慨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叫《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不管您是随手这么翻一翻，还是静下心来系统的看一看，或者是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 APP 来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您都会读到不一样的启发的。这本书的主编杰克·查罗纳，他是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馆员，也是深耕科技史的一位科普作家。那这本书呢，也经历了很多次的修订，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最完善的第4版，它是做到了内容的一个增补，也更贴合我们中国读者的这种阅读的视角。全书呢，它是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的文明活动和技术的革新，它梳理了技术演进的这种历史的脉络，解析每一项发明从概念的产生再到实践拓展的完整的过程。可以这么说，它既有故事性又足够的严谨可信。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我一翻开目录的时候，我人都懵了，它的这个时间线拉得特别长，横跨了整整260万年。没错，您没听错，就是260万年。它是从远古旧石器时代的第一块石器工具，一路讲到了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前沿，把1000多项改变我们人类命运的发明很完整很生动地给串联起来了。这书里面呢，不但是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发明，比如说火药、造纸术、蒸汽机，也收录了很多经常被咱忽略的，但是它真的是深刻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小物件，比如牙刷呀，还有咱们这个手指啊、风筝啊，每一项背后都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又是很真实的创新故事。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一点，就是这书里面讲到了人类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我们最熟悉又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自然。你像是沙漠里面恒温的白蚁丘，它是启发了现代的节能建筑，还有像鲨鱼皮的这种特殊的结构，也成了现代防腐着材料的一个设计蓝本。野生莓果的这种芒刺结构，让人类发明了现在随处可见的什么呢？魔术贴。所以真的会让人忍不住就感慨说，大自然不是单纯的什么材料的供应源，而是我们创意和灵感的天然宝库。 那除了这些发明的技术之外呢，这本书里面也是传递了一个真正的创新精神。就像爱迪生说的那样，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所有伟大的发明背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天才的灵光，而是无数次的试错、坚持和打磨。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发明的力量不但是在于改变世界，更在于塑造我们人类本身。它让我们从蒙昧啊走向文明，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局限走向辽阔。高丽说书今天开始为您带来这本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一集，9000年前就有鞋子。古人的发明远超你想象，穿越200万年的时光长河，追溯人类文明的起点。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山河基建，每一样都源自远古先民的大胆探索与不懈创造。人类从蛮荒旷野中起步，以双手为工具，以智慧为星火，从打磨第一块石器、掌控第一缕火种开始，适应自然，构筑文明的雏形。
2: 200多万年以前，人类打造出了第一件石器。那这件工具看似很简陋，但是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重要开端，也意味着人类彻底开启自我觉醒进程了，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的物种区分开了。哎，我是人类啊，我是有自我觉醒能力的。哎，我是高知。那大概就在公元前260万年，远古人类正式就拉开了人类文明时代的序幕。那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发明就是碎石工具了，取火用的，很锋利。那最开始呢，原始人类是偶然发现了，哎，这种东西可以做天然的工具。久而久之呢，就慢慢的摸索出规律了，开始主动的打磨加工石头，把它们做成专属的实用工具。最原始的工具雏形呢，就诞生于旧石器时代。那这些石器的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有的薄，有的厚，有那种刀片的形状，有块状的形状。总而言之呢，有三大类。其中这种块状工具整体是比较粗大的，做工也比较粗糙，大部分呢都是选像咱们拳头大小的这种岩石或者是石盒给它打磨制成的。制作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需要从岩石的一边给它敲下来一大块石片，打磨出很锋利的这个边缘，哎，这就能用了。那这个石器的用途呢也特别的广泛，比如说可以来砍劈东西，可以敲击东西，可以切割各类的物体。那随着经验不断这么积累，慢慢丰富起来了，原始人类又发明出了更轻薄、更锋利的石盒工具啊。那这个适应的场景也变得就更多了，尤其是石器时代最后的10000年里，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石器加工技术，凿刻呀、打磨呀、给它锯断呐、钻孔啊，这些工艺都被人家统统拿下了啊，非常熟练的掌握了。那石器的诞生呢，彻底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很多以前做不到的或者做不好的事儿，都能借助石器顺利完成。比如说用石质的刀具、斧头去给猎物剥皮去骨、分割肉质，用粗糙的这种石质刮刀去处理兽皮、制作贴身的衣服。后期呢，还会用这种石质的尖钻给兽皮打孔来做固定。把石片打磨成矛头之后呢，人类的捕猎效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除此之外呢，靠石斧的这种助力，早期人类还能搭建很简易的那种窝棚。哎，这个事儿可就不简单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人类开始第一次主动按照自己的需求改造生存环境了。那解决了基本的工具制造问题之后呢，人类又解锁了一项改变文明进程的重要发明，就是可控火种。 大概是在公元前142万年以前，直立猿人成功掌握了可控火种。那火呢，是人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的出现极大地加速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这种进化进程。最开始呢，地球上的火种基本都是来自闪电引燃，这也是远古人类取火的这个唯一方式。世世代代的原始人类都是依靠这种自然方式来取火的，然后再把它火苗火种给它留存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界普遍认为生活在公元前50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是最早使用火的人类。但是呢，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新的证据推翻了这个结论。1981年肯尼亚还有1988年南非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早在142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就已经学会控制使用火种，因为人工引火难度非常大，所以远古人类会竭尽全力地留存火种。白天呢，让火种持续的燃烧，晚上呢，就把火苗给它调小，悉心养护。那到了后期，积石取火、摩擦取火，就成了原始人类最通用、最成熟的取火方式了。
3: 从随手捡起的石头，到刻意打磨的精密石器，从被动承接自然火种，到主动掌控燎原之火，百万年时光更迭，远古人类以双手为器，以智慧为心，在蛮荒岁月里摸索前行。每一次工具的革新，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是人类文明破土生长的印记。
2: 掌握用火技术之后呢，人类的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靠火种取暖御寒，烤熟东西吃，驱赶猛兽。同时呢，古人还巧妙地利用火势把藏身的猎物呀、敌人呢给它驱赶出来，精准锁定目标。你看这个事儿，咱现在说起来也就两三篇，我们节目里讲也就一两分钟，但是要知道熟练掌控火种这件事儿，对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借助火种，人们可以清理茂密森林当中的通行的道路，开垦出可以放牧农耕的土地。如果没有这种成熟的控火技术，你肆意的蔓延这样的大火，肯定会彻底的破坏土地的肥力的。除此之外呢，火种的熟练运用也给后续的金属冶炼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彻底打破了石器时代的发展极限。那走完了漫长的石器用火进化的这个阶段，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升级了。大概是在公元前18000年，中国江西仙人洞的先民制作出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陶罐，开启了人类制陶文明。这个陶器呢，是人类最早研发的人工材料制品之一，它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迎来了颠覆性的转变。那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陶器遗存距今大概是2万到16000年。那这些出土陶器大概是这种罐形器皿，内壁呢留存着很清晰的火烧的痕迹。那就这一点足以证明远古时期的人类是用这些东西来煮吃的、盛水的、储存食物的。那相比于石器、木器，那这个陶器它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首先耐高温、耐用，而且容易清洗，还能有效地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那这个呢，也就推动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形成。你看，每一个发明，它对人类整个的这种生存形式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随着制陶技术不断的普及，陶器不再只是实用工具了，成了不同文明的文化和审美的载体。你比如说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被广泛使用，不同文明孕育出了风格不一样的陶器。你看咱中国黄河流域的彩陶，他们就是以这种精致的几何纹样、动物植物的这种图案，展现出早期人类的艺术创造力。你像他们日本的这种绳纹的陶器啊，是以这种绳纹压印装饰作为他们核心的特色的。那另外呢，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他们是研发出了高温烧制的技术。那陶器的影响力呢，远远不止于日常的生活。 古人在制陶过程当中积累的高温烧制经验，为后续的冶金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像陶瓦、陶制砖石的这种普及，也改变了人类的建筑格局，让人们可以能建造出更坚固、更耐久的居住环境。所以呢，陶器不仅仅是见证了远古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留下了丰厚多样的文化遗产。
3: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2: 那解决了吃的怎么存、居住的这些问题之后呢，人类就开始攻克新的问题了，就是关于黑夜对人类的局限，点亮了远古的黑夜。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0年，一盏燃烧的动物油脂驱散了远古时代的黑夜，人类正式发明出了油灯。在现代生活当中，简陋的油灯大多只是在停电的时候偶尔派上用场，也别现代生活了，油灯那都是赶时髦啊，觉得新鲜，那都拿出来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基本上也就是点蜡烛。但是咱想想，我细回想一下，我都已经多少年没点过蜡烛了，我们家那个都是香薰用的装饰蜡，营造氛围用的。所以说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是看不到这样的这个生活场景了，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油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1780年阿尔干灯问世，再到后续电器照明普及，传统油灯才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早期的简陋油灯制作方式也特别的粗暴简单，就是在容器里面装上可燃的油脂，放一根可以吸附燃料缓慢燃烧的灯芯，一盏基础的油灯就这么制作完成了。早期的油灯呢，大多都是把石头啊或者是海贝掏空作为一个容器，然后给它这个里面填上动物的油脂，再搭配植物纤维制成的这种灯芯啊，这么一搭配就完全可以照明了，就可以用了。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盏油灯诞生在公元前10000年的晚期石器时代，刚好和定居农业的出现时间是契合的。那农耕文明兴起之后呢，人类又解锁了新的燃料，开始用这种橄榄油、这些植物油作为油灯的燃料。除了照明功能，油灯在远古各类仪式典礼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那在改善照明、优化生活的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地升级日常出行还有劳作的这种防护工具。大概在公元前9000年，美洲印第安人告别了赤脚行走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正式出现了鞋。那人类最初发明的这个鞋呀，这个鞋子它初衷很简单，就是踩到地上脚疼啊，你得把这个脚给保护起来，起到基础的防护作用。而发展到现代，这个鞋子当然已经衍生出非常庞大的时尚产业了，功能啊、款式啊五花八门。我看现在那些新鞋的设计，那都恨不得返回到几千年以前了，你就看那个鞋，你也不知道它是穿还是没穿，不知道它是袜子还是鞋。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鞋子始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那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鞋子出土于美洲，距今大约有9000年的历史。远古时期的鞋子制作材料也特别的原生态，就是绳索、树叶、兽皮，这样就能把鞋给它做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些材料特别容易腐烂，所以留存下来的考古实物是非常少的。不过呢，有一些考古学家就提出了人类穿鞋的历史可能会更早，大概在40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专家通过研究远古人类骨骼化石发现， 这个时期人类的脚趾骨尺寸、长度都出现了明显变小的特征，就是它有约束了。你看咱最早发现的元谋人，你看他那个脚手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长，又宽又扁又长。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这个长度和尺寸就能判断出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他的脚被约束起来了，大概率就是长期穿鞋导致的。只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物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这个观点。远古鞋子的外形和现代的凉鞋特别相似，主要就是靠绳状的材料把这个防护鞋底给它固定在脚这个地方。那鞋子的发明也大幅提升了人类远行和劳作的能力，也能更好地抵御各类恶劣自然环境的侵害。
3: 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盏油灯打破了昼夜的桎梏，延伸出人类的活动时光，一双古鞋守护着前行的脚步，拓宽了文明的探索边界。平凡的日用之物跨越万年时光，见证着人类一步步挣脱自然束缚，完善生活的漫长征程。
2: 衣食住行不断完善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了。那口腔护理就此迎来了突破。大概是在公元前5000年，牙膏正式被发明出来了。公元前5000年前后，古埃及人研制出了一种专用的护护状的这么一个物品，用来清洁牙齿、清新口气。他们把热带的树枝，还有像火山浮石，还有牛蹄子，给它拿灰给它烧了，和压碎的这种蛋壳、牡蛎壳这些粉状研磨的这个材料混合均匀，制作成原始的牙膏，再用手指头给它涂在牙齿的表面，这么摩擦，哎，没有牙刷，呵呵，就是手指头，用这种方式来清除在牙齿

0: 最早最系统的口腔卫生研究成果。18世纪晚期，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牙粉，但这个时候粗糙的混合牙膏依然是被广泛使用的。那这类牙膏里面添加了砖灰、陶器粉末等等，都是很粗糙的成分，会磨损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可以说完全是弊大于利的啊！您这么清洁还不如不清洁，反而把这个口腔环境给破坏了。不过它里面含有的这个甘油成分是改善了它的口感的，是让人们愿意接受使用的。那到了19世纪50年代，人们在牙膏当中加入了滑石粉，实现了牙齿美白的效果，同时还诞生了罐装的香味的奶油牙膏，让口腔护理用品迎来了全新的升级。那咱聊完日常民生发明之后呢，再来看一看改变我们人类交通水利格局的重大工程发明。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建成于13世纪，北起北京的北部，南至杭州的南部，全长将近1794千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而且是至今仍在投入使用的运河。其实京杭大运河的雏形河段最早修建于公元前486年，在之前的这个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相关水系河道就已经被用于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了。那除了运河之外，我们国家还有一项更早更震撼的水利发明，是在大概公元前3100年，中国良渚的先民修建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坝群，开创了远古大型水利工程的先河。考古资料显示，良渚先民结合环太湖流域复杂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打造出了一套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堤坝群。整套工程由高低错落的这种坝体、纵横交错的水渠和涵洞组成，不但能有效地防洪排涝，还能保障农田灌溉，守护聚落安全，所以也被称作是世界水利文明之源。那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良渚水利工程的建造时间比古埃及尼罗河大坝要早大概300年，在工程规模、建造技术上都是稳居史前顶尖水平的。现如今的良渚遗址已经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良渚水坝之后呢，古埃及还有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印度河流域这些古文明也陆续修建了水坝，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农业文明的繁荣发展。那到了罗马时期，混凝土拱坝的这种问世，大幅提升了坝体的稳定性。19世纪法国工程师佐拉首次依托科学力学分析设计拱形水坝，正式开创了现代水坝工程的先河。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水利大坝工程就是我们国家的三峡大坝了。这个工程在2009年全面投入运行，坝体长度超2000米，既能有效地缓解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风险，又能持续提供清洁电力，充分展现了当代人类水利工程的顶尖水准和最高成就。
1: 从百万年前的石器火种，到万年前的陶器油灯，从守护生活的鞋具牙膏，到震撼古今的水利工程，远古的每一项发明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探索自然、突破自我的生动见证。创新不息，探索不止，人类文明的进阶之路永远在前行的路上。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改变人类文明的发明。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纠正一点，套现不等于亏钱，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
1: 目前看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
1: 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先想好。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都是越买越迷茫，不知道现在的理财到底还值不值得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0: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呢将带大家一起来撕开理财数据的表象，搞懂当下银行理财的一个真实的现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个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上半年银行理财呢是3052亿的总收益。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数据呢对比前两年来看，今年理财市场是整体回暖企稳，还是只是一个短期的变化？
1: 那我给大家分两层来讲一下哈。那第一层呢是说这个3052亿是全市场所有的理财产品加总之后的合并收益。那么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机构自营啊、理财子公司啊，这种它全部的存续产品，而不是这种单一产品哈，也不是这个每个投资人都能够分到利润的这种产品，所以它相当于是整个理财行业上半年整体的这个营收利润总和吧。对。那第二层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对比一下前两年的2024、2025的同比数据。那2026年呢，确实是一个企稳回暖这么一个信号吧。那前两年呢其实是多次出现了这种季度内啊整体的亏损，或者说大面积破净这种状态。但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正向盈利还是实现的不错的。那理财存续的这个规模呢连续两个季度其实它都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呢资金呢也持续回流到了这个理财的赛道。那可以说目前看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了，咱们老百姓也要区分这个行业整体盈利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啊。虽然大盘在赚钱啊，都有收益，但不代表咱们每个老百姓、每个散户都能分到这样一个收益。
2: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在今年理财市场这3052亿的这个收益里，主要是靠哪些产品、哪些底层的资产赚来的呢？和前几年我们保本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赚钱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0: 主要资产啊，配置最大类的还是债券。然后呢，今年上半年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是现金及银行存款上升的非常快。所以呢，你要说收益的来源，第一呢是债券利息，这个是基本盘，然后呢是银行存款的这些利息，但今年呢就是银行存款比例在增加，然后公募基金配置的比例也在增加，就通过去买基金来赚一些钱，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也帮着大家在赚钱。跟保本理财比呢是有很大不一样。就保本理财本质上它其实一个资金池，银行把你投资钱都放在一起，原来这个预期收益率多少它就给你多少，是吧？亏了没银行会兜底。现在呢 理财产品，你每一分收益都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债券也好，存款也好，基金也好，你投资这些底层资产它表现怎么样，收益怎么样，就是这一些。
3: 那么数据里呢，其实还提到了今年的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是有2.05%。
0: 其实这个2.05%的收益率啊，几个方面去看，总体来判断这个收益率还是表现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率。第一，它比2025年全年的平均收益率1.98%已经回升了7个基点，再回升。第二个呢，你跟其他产品来比，它还有一定优势。你比如现在银行的3.75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都是1.3-1.4%了，是吧？你还有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是非常低了，这样比的话，它其实2.05%的收益率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就解释了今年理财产品的规模在增加，是吧？同比还增加接近10%。还有呢，投资者增加了700多万，是吧？
3: 说明
0: 更多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总体还是认同的。
3: 那么在这份成绩单里，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了债券配置从64.26%降至41.6%，非标从10.89%腰斩至5.1%，公募基金配置达2.52万亿，占比7%，是创了历史新高。现金及银行存款从9.05%升至28.1%。那么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给我们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这个三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符合咱们真实的情况哈。第一呢，就是大部分人在减持债券，其实因为债券这个市场波动也是在加大的，收益呢持续走低，理财公司呢主动去降低债券的这个仓位，所以它目标呢就是减少这个净值进一步的进行波动。那第二呢，就是它非标其实是降了一半嘛，降了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监管持续在收紧这个非标业务，那非标项目的这个风险啊、流动性啊，它这个隐患其实都是在提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财公司也好，各个机构吧，主动去缩减了非标的配置，其实也是规避这个本身机构这个万一有这种信用暴雷的这种风险，也是进行了这么一个风险的自查和自我抵御。那第三呢，现金这个大幅的加仓，然后去增配公募基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它加高了现金存款来应对客户大量去赎回。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是在赎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在犹豫，我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可投啊，我要增加自己的流动性。所以咱们这个理财公司呢，也配合咱们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呢，去实现了这个存款的大幅加仓。所以呢，它进一步增配了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公募基金，包括债基啊，少量的混合基金。那么它借助外部的这个基金，它呢去实现一些超额收益吧，用来弥补债券收益下滑这么一个缺口。所以从总体信号上来看呢，就是理财机构它整体趋向于保守，控制波动，保持很高的流动性，同时呢小幅拓宽这个投资渠道弥补这个收益的缺口。
3: 那么其实我们最近还关注到，就是说七月破净产品其实从2621只飙升到了4253只，并且 R2 级产品占了80%以上。一个标着中低风险的产品却能够让保守型的投资者亏钱，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个风险等级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呢？
0: 首先要纠正一点，破净不等于亏钱，这个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在持有到期之后，多数理财产品它还是会回到净值之上的。那么这也就解释我们平均收益率是2.05%，是吧？都是正收益嘛。个别产品呢不好说。但呢，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啊，你刚才是说这个R2级怎么会透净，是吧？实际上R2级产品在最终亏损也是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理财产品净值化之后 它的净值的表现，它底层资产的这个收益的表现，它会实时的或者说稍微过一点时间会反映到净值上面，所以它净值波动会加剧。但我们也承认在理财产品风险评级上啊，确实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今年以来，这个有些理财产品对评级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来二级它可能调成23，这个就评级更加严格更加细致，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在评级之外，你可能可以要强制披露这个权益类仓位的上限，是吧？因为同样是二级，它可能有1-2%的，有5%的，还有更高的，这是要优化的。还有呢，就是理财公司啊，这包括我们的理财经理要做好一些提示。你固收加一个宽是吧，不是什么都往里边钻，你这个风险测评要更到位一些，是吧？然后呢，净值出现比较大回撤的时候呢，要向投资者适当做一些提醒提示，不是到了破净啊才发一个致投资者的信啊什么的，是吗？
3: 嗯，好，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是不用说一看到破净啊，看到短期的这个浮亏就开始担心，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亏了什么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买的是银行稳健理财，不是股票基金，但还是觉得经常会出现阶段性的亏损啊，收益波动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在净值化时代下，理财亏损是常态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这个阶段性浮亏确实是净值理财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常态的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永久亏损啊，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浮亏啊，或者说回撤，对吧？那么它这个理财呢，底层有大量配置的这个债券，那债券的这个价格它会随市场利率反向去变动，比如说央行加息啊，这个市场资金收紧的时候，债券价格会下跌，然后理财净值会同步回落。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反向去想一下，如果现在债券价格为什么能升高，那是凭什么呢？是因为肯定是说市场上的钱变少了，那这个债券呢，当时已经定义了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它现在就更稀缺了，更稀缺了就会更贵。那其实只要不赎回啊，这个持有产品到期，其实很多债券到期它去兑付本息，那么它浮亏大部分都是会回正的。但是你在持有期的时候，它只能以净值的方式去显示给你，所以呢，那么它看到浮亏，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害怕哈。那所以过去的这个保本理财呢，没有净值的波动，或者说它净值波动并不表征给老百姓，所以呢大家没有接受浮亏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习惯。但是在新规之下呢，它已经取消了刚性兑付，所以是只要持仓的债券出现价格的调整，短期亏损就无法避免，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所以呢，它虽然不等于产品最终会亏钱，但是会给咱们老百姓会感觉我买了一个很稳健的产品，为什么啊让我感受还非常不好啊。
3: 那么同样是银行理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稳稳的正收益，那么有些人呢则是持续的有这种小幅亏损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抛开运气之外，产品的选择、买入时间和持有周期，哪个因素可能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收益影响最大？
0: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影响最大应该是产品的选择，这是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天花板。就是说，有人正收益，有人要亏损，确实现在买理财产品亏损是有的，根本差别可能就在于选了什么产品。那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来看，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大概就是1.09%、1%左右的年化收益。所以中长期的封闭固收类的产品，中长期封闭期的就一年以上的这些平均兑付的收益大概是2.39%，我看了一下。有些固收加这个季度年化中枢能达到3%左右，是吧？但是权益类产品它差别很大，你今年上半年如果权益类产品是配科技类的这些赛道的这些产品的，那就收益很高了，消费医药这些就回撤很厉害，是吧？其实呢还是产品选择是最重要的。 第二重要的我觉得是持有的周期，且订单收益的这种稳定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收益跟持有周期是成正比的，买入时间这个影响是最小的。
3: 特别是其实我们很难估算好到底什么时候买入更合适。
0: 市场千变万化，所以呢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不要纠结是今天买是明天买，是吧？就关键是要选对产品还要拿得住啊。
3: 好。那么目前市场上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是疯狂扎堆去买一些低风险的现金理财、短期固收来去求稳，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为了博取高收益，会盲目的去买入一些高波动的理财产品。那么为什么今年大家的理财心态会走向这样的两个极端呢？
0: 你说的很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保守型的很多，所以银行配现金及银行存款的这个飙升呢近20个百分点到28.1%了，是吧？还有呢，配置公募基金的，从2.8%上升到7%，是吧？其实就这两种心态的在投资上的反应，这理财公司它的投资行为是受客户投资者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呢也就反映出现在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就保守型的人。会比较多啊，同时呢这两年呢整体上整个股票市场它在回暖，大家对收益也有一些更高的期待，是吧？仔细看这个半年报啊，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跟进取型的投资者这个占比都在提升，是吧？
3: 是的，是的，
0: 这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尊重投资者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从我们从专家的角度来建议，我觉得这种过于保守跟过于激进都不是很科学理性的理财方式。
3: 好，那么存款利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持续走低嘛，然后股市呢波动又比较大，所以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会把银行理财当作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是呢很多人觉得2%左右的收益不是很满意，那么您怎么样去看待当下理财到底是避风港还是是鸡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就是它能避一部分风但挡不了全部的风。为什么说它是避风港呢？因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是2.05%，是吧？普通的5年期定期存款现在大行里是挂牌利率1.3%左右，大额存单的话也只有1.6%，这还是5年期嘞，是吧？
3: 对，
0: 比5年期定期存款，比5年期大额存单都明显要高。从投资者选择来说，今年是700多万新增个人投资者杀到银行理财产品，银行资产里边，说明大家认为它是避风港。但是呢，避风港它是有分的。
1: 然后咱们就分资金的属性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短期闲置的资金，就3到12个月以内不动的哈，我觉得理财其实还是，优质的避风港吧。那么它对比存款。它的收益还是有小幅提升的啊，这个波动呢其实也还好，流动性呢肯定是比这个定期存款也不差啊，所以它适配日常的备用资金的这样一个方式。那长期大额的闲置资金，比如说3年左右啊，然后这种其实单纯配置理财可能就比较鸡肋了，因为理财呢也就是年化2%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其实它很难抵御通胀，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配置一些少量的权益类的资金，拉高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收益。但如果是超长期的大额的这个资金呢，比如说5年啊10年，那就要去更好的去观察一下我们长期和终身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那未来退休以后现金流是不是充足呀，对吧？那孩子如果结婚呐、创业啊，孩子的孩子生小孩，对吧？那你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吗？那针对这些需求虽然是不紧急，然后也被很多人短期忽视，但是这么长周期的钱如果你都配成了这种理财，那肯定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做好这个配置。
3: 好，因为我也才刚开始接触理财没有多久嘛，那可能像对于我这种普通小白来说，现在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收益低，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产品，会出现盲目跟风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下大家来去买理财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跟风误区有哪些？请您帮我们避避雷，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一般是有三大误区哈，这个去出现高频跟风。第一呢是跟风买了这个短期爆款理财，只看短期这个高基准的收益，忽略了产品的久期，然后权益持仓比例，行情一旦出现反转，它立刻出现浮亏，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爆款，这么网红的理财，我买进去肯定没问题，他就没有去看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别人买了固收加赚了钱，自己就盲目去满仓啊，自己仓位管理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他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余粮了，也不能补仓了，所以其实一旦出现波动，这个小幅回撤的时候，他就很恐慌。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干脆就，哎呀，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就割肉走了算了。那第三类呢，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些现金理财，他们觉得其实是挺稳定的啊，那么有点过于稳定，他就把主动的长期资金都放了进去，那他其实会损失长期的这种增值空间，虽然省心了啊，但是其实他确实缺乏了一定的想象力。那么规避方法呢，其实就在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这个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啊，这个久期我们先想好。那么我亏损到底能接受1%、2%还是5%，或者是更多，这样能承受的底线。哎，我不去照搬隔壁老王这样的理财的方案啊，我可以听一听，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持这个对爆款，冷静观望的这么一个心态啊，看不懂的底层资产呢，我们直接就放弃就好了。
3: 好。
0: 从我了解到、感受到的跟风的误区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产品说明书，是吧？这预期收益率呢，特别前些年啊，都可能包装过的，或者说，成立以来收益率多少，过去的收益率不代表未来，是吧？你要仔细看产品说明书，它投了什么，权益类配置多少，是吧？这是说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说明书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第二个呢，误区把二级的产品等同于保本，是吧？一旦有这样的认知，它禁止波动，或者说破戒了，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好，就疯狂的赎回，其实又踩踏了，是吧？你在破戒的赎回，你不就亏了吗？
3: 是
0: 第
3: 的。
0: 三个呢，就是会追求这个打板的高收益的产品。其实呢，当然现在监管呢加大了处罚力度，像刻意打板的产品啊少了。以前有一些打板产品，它新发了一些小规模的产品规模特别小，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高的收益，然后说哦，我们收益多高，就是所谓的打板，是吧？这种呢，你要仔细的识别。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投资者风险测评的时候随便写，就不能真实的反映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你买了高于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然后呢波动加大，然后你就接受不了，是吧？很焦虑。
3: 好。
2: 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核心干货。2026年上半年理财市场整体盈利回暖，但是呢，平均收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相同的，总量收益呢也无法等同于个人收益，短期的净值波动呢也不代表就是亏损。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个人亏损和收益不佳，那么大多呢其实也源于一些老旧的理财思维，选错产品或者是不懂波动规则。那么在当下的理财市场，其实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求稳和主险的投资者都各有困扰。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重点落地实操，教大家读懂净值化时代的收益与波动，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理财结构，手把手地告诉大家下半年的钱到底该放哪里，怎么配置最合适。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 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 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自我的这个意识，基金公司做的这个 AI 投顾啊，互联网公司做的 AI 投顾也是基于某一套规则在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大多数的这种组合的背后是对风险去进行分级啊，把它按照不同的风险等级给了不同风险等级的客户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业务逻辑。其实大家很希望是说啊，我问一个 AI， 然后问他说明天什么会涨，或者未来一年什么涨得最好，这种问题其实 AI 他自己不知道。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的问题 AI 肯定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准确的评估 AI 的能力，知道 AI 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好，所有超越了 AI 的边界推荐出来的东西，那么基本上来说你就可以认为这就是 AI 的幻觉，那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2: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由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2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2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2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2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8: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8: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

0: 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

0: 之声本周，
1: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1: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3: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4: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兽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0: 彩民落入骗子陷阱，网购8000元体彩无一中奖，民警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渠道；
1: 从200万元跌至最低几千元，国内人形机器人灵巧手价格大跳水；
0: 量价提升 AI 重构智能眼镜赛道，行业进入经济化竞争时代；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有消费者反映，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养殖户中仍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兽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4: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星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的都买到兽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件。
5: 那像是处方药，它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6: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
4: 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兽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间，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7: 这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8: 跟我没这么严格。
4: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间购买的字样都在门店醒目处张贴，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 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兽用处方药乙酰甲醌。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笺。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诊断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尖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霉硝唑和甲氧变定残留超标。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湖北武汉的李先生轻信线上购买彩票推荐，最近在网上购买了8000元的体育彩票，不仅一分钱没中，连彩票的真伪也无从核实。请听报道。
3: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10: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3: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10: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3: 这位彩票店店主为什么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时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清真相，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了周旋。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清陵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汪清源，
11: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店面或者是代销人员。
3: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11: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3: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7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清陵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欧阳陈银，
12: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1: 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败露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拉人入伙实施诈骗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3: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两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清陵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汪清源
11: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

0: 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1: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运动会昨天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加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3: 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样便宜呢？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4: 要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它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它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它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它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它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真的是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觉得能够感觉得到吧。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5: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6: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4: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它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很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2: 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 8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98.7%。 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 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
7: 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接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
1: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8: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1: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56%降至二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9: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1: 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9: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1: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盘和林表示，
8: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无法久戴的问题。后续行业增长关键看技术突破，通过技术突破解决发热、算力等问题，可以减轻感官的负担。
1: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一至两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9: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 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长线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3: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最近两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已集体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细则。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精准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以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10: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8月1日至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11: 对老百姓而言，这次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贴息不再局限于偿还已有消费的账单分期，而是覆盖购车、装修等专项分期。你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同时呢，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办理流程更加便民，大部分银行自动更新政策，无需重复签约，省去繁琐手续。
10: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11: 政策窗口期明确，政策实施至年底，有需求的家庭和个人应抓紧规划，避免错过低成本融资时机。总体看，这是国家让利于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12: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3: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4: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
2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2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8: 我来问问 AI。
2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